0: 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1: 我爱阅读，
2: 我爱阅读，
0: 我爱阅读。
3: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暨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4: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3: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4: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3: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机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暨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7: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8: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省会石家庄今天有雷阵雨，23度到30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进去之后就能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相关的图片链接。再点击这个图片链接，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4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3: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8: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幽灵外卖。近日多地接连曝光幽灵外卖新案，引发了广泛关注。那所谓的幽灵外卖，是指没有真实经营地址、伪造资质入驻平台的违法外卖商户。这些店铺在线上光鲜亮丽，线下却可能是无名小作坊，食品安全毫无保障。据央视新闻8月19号报道，上海市黄浦区一家烧烤店非法购买大量经过 P 图伪造的营业执照，在外卖平台先后开设了30余个幽灵店铺，覆盖上海7个区，月均非法收入数十万，整体涉案金额突破100万。因为涉嫌伪造国家公文，涉案人员已被移送公安机关。同日在深圳也有类似案件的发生。今年4月，因为幽灵外卖，市场监管总局对7家电商平台处以罚没款，共计35.97亿，对7家平台企业法人和食品安全总监同步处罚1900多万。这是食品安全法实施以来外卖平台收到的最大的罚单。可是天价罚单落地之后，幽灵外卖依旧改头换面，不断的冒出来。这个幽灵外卖并非某一地的问题，它是整个网络餐饮行业快速扩张留下的监管的欠账。食品安全从来不是一次性整治就能够毕其功于一的事情，它需要每一天、每一单、每一个环节的坚守。只有把刚性的约束落实到位，才能让幽灵外卖真正的无处遁形。下一个，弄虚作假。近日，网络平台针对冒充村干部进行直播带货的违规账号开展专项治理，清理违规昵称数千个。这些主播在昵称当中刻意使用什么村叔、村支等擦边词汇，营造助农的假象，实则是在兜售来历不明的产品。那些穿戏服的假村干部，人设是假的，产品保。

0: 障是假的，所谓的助农更是假的。他们把村干部身份当作引流的工具和演技的道具，利用群众对农村的感情、对基层干部的信任来做筹码，换取直播间的流量和订单。这种行为恶劣之处远不止于虚假营销，往小处来说是欺骗消费者赚昧心钱，往大处说是消解基层干部这个身份的公信力。乡村振兴的舞台很大，容得下真心实干的身影。我看湖北日报说，他是容不下弄虚作假的戏码的。我们愿意见到越来越多越真实的村干部走到镜头前面，为本地的特色农产品代言，这是乡村振兴的有益探索。但是身份不能随意嫁接，村干部从来都不是流量密码，而是一种担当，一份责任。下一个关键词，教唆。8月7号凌晨，在福州市平潭县海潭街道潭脚底村，一对年轻情侣翻越民宿围栏后，在公共礁石区域坠落，最终两人被巨浪卷入海中，一死一伤。此前一天，8月6号，平潭北县净沙景区附近，一位游客在海边礁石滩拍照时，也是被大浪卷入海中，摄影师为了救他不幸遇难，游客受伤送医。两起事故时间间隔不到16小时，发生地距离约20公里，都是因为拍照打卡而起。那在社交平台上搜索平潭，大量以海浪礁石为背景的照片映入眼帘，配的文字大多是台风天在平潭拍到一张风神照啊，什么台风天才有的末日感大片，海浪打脸也要拍，我的生命就应该浪费在这种地方等等诱导性的文案。近百条出片的笔记当中，只有少数的帖子提醒小心涨潮、穿防滑鞋，或者标注该行为存在风险，请勿轻易模仿等等提示语。这种帖子跟以前那些诱导人们爬野山、非法穿越无人区的帖子都是一个性质的啊！严格来说，这应该属于是教唆。对于这类帖子，平台应该严加监管，及时下架啊，严重的可以封号。另外，我们自己也应该为自己的生命安全负责任，别为了所谓的出片就拿命去拼。下一个关键词，漏洞。近日有网友爆料，一些商家在闲鱼等线上平台发布广告，说可以通过代笔的方式帮助参选者在部分省市级的书法比赛入选书法协会代表座上获得便利，就是他替你写。有人认为此举违背公平和协会规矩。潇湘晨报了解到，个别线上店铺确实存在有偿代笔行为，其中部分代写者是各地的书法协会会员。对此，多个书法协会都表态，找人代笔、帮人代笔都不符合要求，对于多次代笔者可能会考虑取消他的书法协会会员资格。专业律师指出，有偿代写书法作品，承诺保参展、保入会，这是破坏书法赛事遴选的公平的。赛事和书协会员评定以真实创作能力为核心标准，花钱换取参评资格，扭曲了行业评价体系。而商家宣称能够保证市级赛事入选，如果无法兑现承诺，那有可能构成民事欺诈。花钱购入代笔作品参赛参评，既违反赛事规则，也背离了书法研习的本意。你看现在玩什么的、做什么生意的都有。虽然这个书法协会表示代笔不符合要求，但是平台上偏偏有书法协会的会员就这么干了，这说明协会对于会员的管理是有些松散的，存在漏洞，这个漏洞也应该尽快的补上，别让个别人影响整个协会的口碑和声誉。下一个关键词，重拳。近日，辽宁沈阳新民市公安局辽滨派出所接到吴女士的报警，说她的网店账户被盗，钱款被转到异地银行卡取走。民警很快抓获了犯罪嫌疑人黄某某。经查，黄某某经亲戚介绍出借银行卡帮忙取现，获利1000元。他心存侥幸，以为最多只是行政拘留，殊不知已经触犯刑法。警方顺藤摸瓜抓获了上线黄某。两人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吴女士的损失全都被追回来。你看这个人以为最多只是个行政拘留，他就敢以身试法，这说明什么呢？就有些人为了赚钱是敢无视法律的， 明知是错啊，但他认为顶多就是拘留几天呗，但是赚的是钱多呀。你看，他就铤而走险。所以对这样的人啊，如果惩罚轻了，根本起不到威慑作用。他是明知故犯，知法犯法呀。所以还是需要法律的重拳，彻底砸碎这些人心里的小算盘。下一关键词：助纣为虐。8月19号，湖南益阳有乘客曝光说，这个城乡班车上啊，有两名女子关上车窗抽烟，还制造噪音。目击乘客说，原本车窗是处于开启状态，这两名女子嫌风大吹乱头发，关上了窗户，随后开始在车上抽烟。车上有不少老人和学生，自己和朋友对烟味也比较敏感，二手烟对人体有危害，关窗抽烟的情况还是头一回遇到。对此，相关车站工作人员回应说，城乡班车属于租赁制，车站只提供场地，没有售票制度，乘客按目的地直接付费乘车，车厢内是禁止吸烟的，但遇到素质差的乘客不必斤斤计较，别人的坏习惯改不了，那就改变自己，忍忍就行，已向班车负责人反馈此事。你像他这个相关工作人员，车站的工作人员，这不是胡扯吗？你自己管理不到位，反而让守规矩的人忍让的不守规矩的乘客，这是哪门子道理？你这么说简直就是助纣为虐，也是为自己的管理无能在找借口。下一个关键词：好感度。据大河报报道，近日河北一家小旅馆取名叫金季啊，就是金色季节这俩字，金季遭到全季酒店的起诉，索赔10万元。这个小旅馆的老板娘赵女士表示，金季酒店总共10间客房，每间每天的均价是60-70块钱。当初开店取名，通过了相关监管部门的审核，顺利办下了营业执照，合法合规正常经营。经过这个他的表述啊，这个小店的门头啊，还有装修风格、经营规模和这个著名的这个连锁品牌全季酒店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也从来没想过所谓的蹭大品牌的流量。自己从收到法院传票那天起，天天睡不着觉，整夜整夜睡不着，10万赔偿家里砸锅卖铁都难拿出来。起诉书当中描述，金季和全季一字之差，视觉相近，涉嫌构成商标近似侵权。对此，记者联系了起诉律师，起诉律师表示不方便接受采访。前段时间有知名酒店乱起诉的事儿刚引发舆论谴责，那结果现在你看依然有人这么我行我素，毫不在意舆论的质疑，难道这些酒店就真的不在乎自己的名声吗？用这种胡乱起诉的方式，看似是在维护自己的声誉和形象，其实是在消耗顾客的好感度。下一个关键词：不以为耻反以为荣。8月18号，一名女子带着孩子在南昌旅游的时候，在餐厅里教孩子向隔壁桌的情侣索要排骨。部分网友认为孩子还小，不必上纲上线，但是更多人认为家长主动教孩子索要他人的食物，模糊了求助与占便宜的界限，容易让孩子养成伸手要的惯性，不利于培养独立意识。我们来听一下啊。
1: 就说我跟我妈妈两个人再点一份排骨的话吃不完了，但是我很想吃，你们可以给我一根吗？他们还剩好多，他们肯定吃不完，他们还有6根，你说我可以来一根吗？那一大份好大，他点了肯定吃不完，但是真的有点想吃。你说我们下一次来南昌还不知道啥时候。
0: 从这个录音来看，总感觉好像是这位妈妈更想吃排骨，然后教唆孩子去讨要，而且视频的拍摄角度也很近，那很可能这个妈妈自己拍的视频，应该是她自己发到网上的。哎呀，像这么教孩子感觉有点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啊。哈，这位母亲的做法实在是刷新人的三观啊。下一关键词：伤害。8月17号，河南商丘一个烧烤摊的摊主程先生给一名老人提供餐食，帮他给电动车充电，结果自己的电瓶还被对方偷走了。程先生说，老人深夜在摊位附近晃荡，他主动询问，得知对方饿了，给老人提供了烧烤和啤酒，还允许对方在摊位旁边给这个电动车充电。准备收摊的时候，担心老人离家太远电没充够，就让老人去仓库充电。第二天早上发现自己的电瓶不见了， 报警之后，对方一开始拒。

0: 不承认，经警方多次询问才认错，归还了自己和邻居被盗的物品，是吧？这个烧烤摊主程先生感觉自己这好心办了坏事，这好心办了坏事，相当于是感觉自己是收养了一个贼一样啊！这简直就是这个现代版的农夫与蛇的故事。不知道警方有没有依法处理这个老人啊？就算他的年纪已经不能拘留，但是该有的态度或者是定性，那还是应该有的，那不能轻拿轻放。这样对于爱心来讲也是一种伤害啊。下一个关键词，切割。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的官微8月19号晚上发布通报说，8月18号的21:30左右，上海体育场足球比赛结束散场时，观众华某某男36岁，金某某男41岁，尹某某男51岁，在体育场2号大扶梯处看见一个男童穿着非主场球队的球员服饰之后，三人为发泄情绪就对男童的父亲进行指责谩骂，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目前上述三人因寻衅滋事的违法行为已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警方提醒，请广大球迷自觉做到文明观赛，理性表达情绪。对于各类扰乱公共秩序、寻衅滋事的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严格依法查处。据此前报道，8月18号晚上，中超第18轮补赛，上海申花队主场0-3输给了北京国安。赛后，一名身穿吴磊国家队7号球衣的小球迷，在父亲的陪同下离场时，遭到数名身着申花队球衣的球迷的围堵和言语攻击。为什么呢？因为吴磊是好像是这个申花队的这个，同城的那个上港队的这个球员吧，是吧？你穿着吴磊的球衣，那你球迷这个相当于是啊，你就是我们敌人一样啊，就对立的，上来对人家一顿这个言语攻击，只能说拘留的好。另外也希望当地的球迷组织和球队也尽快跟这样的人切割，省得让几颗老鼠屎坏了整锅粥。最后一个关键词，合力。8月20号，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分局发布警情通报说，8月17号的19:30左右，南岸区南滨路一家演艺公司楼下发生了人员聚集，现场个别人员因为口角引发争执，出现泼水、追逐等不当行为。接报之后，公安机关会同区文旅委、属地街道等相关部门迅速赶到现场，对不当行为及时予以制止，开展秩序维护和疏导工作。公安机关已对现场多名涉事人员进行法制教育，并将对涉嫌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人员依法开展进一步的调查处理。据媒体报道，近日有网友发帖说，时代峰峻公司所在的重庆长江国际写字楼下有人群聚集，出现起哄、直播，甚至辱骂、泼水、肢体攻击等过激行为，不少女粉丝被暴力拖拽、言语羞辱。8月18号，时代峰峻在重庆长江国际写字楼张贴公告，宣布旗下的这个 TF 家族练习生停止训练并报警。啊，又是这些什么网络博主在那儿直播的啊，粉丝团在那儿应援的，在人这个 TF 这个家族这个他这个公司的楼下啊聚集，那据说那个楼下整天会有人聚集啊。那现在又是这个无脑的这些人们，无论那些搞直播的什么网络博主，还有那些粉丝团，都是无脑的人，他们之间互相掐起来了，扰乱这个社会秩序。另外，公安执法呀要硬起来，文旅监管要细起来，物业管理要严起来，经纪公司也要管起来，平台治理更要动起来。这里面缺了任何一环，公共空间的安全感那就会塌方啊！绝不能允许谁横谁有理、谁闹谁得利的歪风邪气肆意滋生。
1: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2: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赶快拿出手机，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

0: 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四重好礼，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近日网传有一名女游客啊，在青岛市海之恋公园被一名跑步的男子辱骂。视频显示，一个穿白色背心的男子把脸凑到女游客正在拍照的这个手机面前，问说这是个相机吗？多少钱？游客回复说3000多。男子又追问什么牌子的，游客又回复说大疆。男子想再搭话，女游客提醒说不要影响我拍照行不行。随后这男子就暴怒说这个拍照有意思吗？你拍照影响我跑步了，并且多次要求女游客把相机拿走，并且说什么叫影响你拍照，你影响我跑步了，这是行人道啊，就是步道，你滚。游客一看那个男子暴怒，接连这个认错，我的错我的错。而男子再次大声辱骂那女子，什么叫影响你拍照，你影响我跑步，还要求这个女子道歉。视频当中女游客多次说对不起啊，并且说我给你跪下道歉行不行，但男子并未停止言语攻击，持续围堵辱骂了近6分钟。我们简单来听一下啊。
3: 要影响我拍照是不是？
4: 我知道这个拍着有意思吗？这个
3: 有有有，
4: 影响你拍照、你影响我跑步，拿走、
3: 拿走
4: 不是什么叫影响你拍照，你不是你脑子边有病，你影响我跑步了，这是行人道，滚。
3: 对不起对不起，
4: 你是哪的？你在哪的？
3: 哎呀对不起
4: 大哥，你脑子边有病是吧？
3: 大哥我给你跪道歉行吗？
4: 啊你跪下吧，你
3: 我给你跪下，你能放过我吗？
4: 你等着就要罚款行了，什么叫影响

这男的就开始在那问了，是拍照了吗？是什么人？这手机相机，相机多少钱？多少？什么牌子？什么牌？把人问烦了，说您别影响我拍照好不好？这一下那男子突然就开始发怒，就这样一个过程。我看有网友说这家伙是个超雄体质啊，是我也感觉这男的这个精神不太正常。果然，女游客在网上发了帖子之后，说这个到场的民警告诉他，这个男子精神方面存在问题，你别跟他计较。但是网友质疑这警方和稀泥。事情闹大之后，青岛崂山公安在8月20号发布通报，宣布已经对该事件立案开展全面调查，而且违法行为人已到案，下一步将根据调查取证情况依法处理。另外，我看事后这个男子还在网上发了一段视频，1分多钟的道歉视频啊，对不起或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的啊。但是呢，那个也欢迎你们再来青岛，青岛给你提供什么美好的自然风光，怎么样的，看着不像有精神病的呀。就这个男子当时表现出的这种心理状态，但是让人感觉到这个精神和心理状态都不太正常啊。这样的人在生活当中太可怕了。而且涉事男子全程表现出来的蛮横无理和毫无边界感令人震惊。一个独自去外地游玩的这个小姑娘摆好了相机，找好了角度，正打算拍摄呢，突然有人把脸凑过来问这问那，人家回复的几句话很得体了，有边界感，而男子却揪着人家这个你别影响我拍照这句话不放，暴怒发火，追着辱骂指责人家违规占道影响跑步，这简直就是无理取闹。有这个，我看青岛当地人在网上这个发帖子啊，说这个海之恋公园这个位置景色优美，本来就是让游客打卡拍照的，道路那么宽敞，根本就不存在拍照影响当地人跑步这一说。而涉事男子气势汹汹，对一个小姑娘又是辱骂又是威胁的，即便没有动手，也导致他寸步难行，心生恐惧。这种无事生非，在公共场所纠缠他人的行为，难道不是寻衅滋事吗？然而当时女生说，到场民警仅凭口头判断就定性这个男子精神有问题，劝小姑娘别计较。如果事实真的如此，那这种和稀泥式的处理非常儿戏，极大的伤害了公众的安全感，消解了法律的严肃性啊！他精神有问题，精神有问题，警方你应该联系他的家人，不要让他跑出来啊，对不对？跑出来扰乱公共秩序，寻衅滋事，这还行啊？不光如此，很多网友反映，此事曝光之后，青岛文旅最初的操作是什么？关闭评论区啊，相关视频短短几个小时内被集中下架。这举动反而激起了更多的不满，网友持续追问，但是青岛方面长达十几天保持沉默啊，不回应，最后上了热搜了，这才出个通报。如果这些说法属实，那这种冷处理难道就是当地的态度吗？这起事件说到底啊，就是一个人的个人素质问题，不是青岛文旅的过错。而且哪儿都有不讲理的人，这和地域没关系。但是遇到负面的这种事情就关闭评论区，恰恰暴露出一些地方的习惯性的应对方式，只接受赞美，听不得批评。城市文旅形象早就不是宣传片里的碧海蓝天了，它是整个城市治理能力的一个外在表现。一座城市能不能让外来的游客安心，靠的不只是风景，还有遇到事情的时候相关部门怎么处理。这外地游客到了你那个地方了，在街头被人辱骂威胁，而官方的相关部门的账号第一反应是关闭评论区，那这种操作传递出来的信号是相当不好看的，相当尴尬的。所以这个事儿从一个小纠纷、发展到全网的舆论，跟相关部门最初的处置失当是有很大关系的。那令人愤怒的不只是视频里那五六分钟，更是劝外地游客包容本地暴躁男子的这个执法逻辑。如果你执法不能确保公平公正，事后也不能第一时间纠偏，你拿什么维护城市的文明形象啊，践行自己的待客之道啊？这个案件从8月4号事发到8月20号才正式立案，中间差了相隔了十来天。客观来说，受害女游客事发之后已经离开青岛了，再跨区域取证存在客观难度。治安案件也有受案啊出查的法定流程，但是公众朴素的疑问同样要值得重视。为什么要等到网络舆情汹涌之后，案件才升级为是立案这种这个层面呢？游客在异地报警求助，期待的不只是完成笔录流程，更希望公权力能够当场厘清是非，给受害者实实在在的保护。也就是说，让公平，啊，让正义当场就要。

兑现的。舆论监督不是预设谁有罪，而是希望这个案件办理的时候要及时回应公众的关切。风景区里的这个小事儿，连着游客的安全感，连着一座城市的法治底色，希望这起事件能够得到全面彻底的调查，给出一个公正的处理结果，让真相说话，让证据说话，不要让一个人，不要让一个暴躁男毁坏了一座城市的形象。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盛大开幕。手镯、戒指、吊坠等3万多件翡翠和田玉产地直供，只要2.5折，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折后只要2-3千，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文化节推出免费鉴定和岁玉换新活动，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

0: 号，荆州国际酒店五楼。
1: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各位，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激光用品商城的好物。我们激光用品商城的七夕专属特惠专场马上就要结束了，还没有逛过我们激光用品商城的朋友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现在激光用品商城有一个三重活动福利，一重礼是专场好物统统7.7折，众多大牌正品送礼体面又省心；二重礼是全场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优惠可以叠加，性价比更高；三重礼是整点惊喜秒杀轮番开享，有大牌美妆好物啊，人气好物统统低至7.7元起，像什么7.7块的清风抽纸，17.7块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27.7块的香奈儿洁面乳，以及77的赫莲娜晚霜等等，爆款限量放送，库存有限，秒完即止。那么我们今天我们建楼开讲节目这个时段的大牌秒杀产品是欧莱雅第二代紫熨斗眼霜，7.5毫升的，平常商城售价要99块钱，今天七夕福利秒杀到手只要27.7块，福利库存有限，每人限购一单，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而且每天的早8点到晚19点，每个整点准时开启秒杀，一共12场秒杀，每天12场秒杀轮番放送。想要的朋友啊，您定好闹钟，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里面发送1043这四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抢购。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在小程序里进入济广优品商城参加这个秒杀。好，说完了我们今天的欧莱雅第二代紫熨斗眼霜的秒杀，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好物是雅诗兰黛特润修护激活精华露，这是100毫升的啊，2小瓶，精华露顺丰发货，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有保证。市面上单瓶的这个雅诗兰黛特润修护激活精华露100毫升的价格大家心里有数，基本上是在600-700往上走，两瓶正装套盒官方渠道至少是1000的价位，但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两瓶装套盒售价只要599。然后呢，您在参加七夕的7.7折的活动之后，到手只需461.23块，这一瓶算下来才200块钱出头啊！这平常用着也不心疼，因为它容量很大，库存数量不多，卖完就没了。不管是买来犒劳自己，还是送给身边的爱人，都十分合适。如果您还需要有选购其他的好物，那您就是加到购物车里边凑够777，还可以领取立减77块钱的大额优惠券，和刚才那个7.7折的优惠啊，还可以叠加使用。咱们济广用品商城七夕特惠专场即将收官，还没有下单的朋友，您赶紧到济广用品商城来看一看。那今天我们商城的七夕专场给大家分享的第二款好物是 CPB 长管隔离霜，37毫升的正装啊，它是独家转油微光技术，藏匿毛孔，匀净暗沉，自带养肤精华，不搓泥不氧化，打底是一绝，素颜薄涂提亮气色，上妆打造柔润的钻光底妆，一年四季的刚需。这款产品也是咱们7.7折专区里的爆款，商城平常售价是179，现在下单就能享受7.7折，到手只要137.83块，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而且商城内买的多还能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可以选购心仪的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库存有限，先抢先得，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0: 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有龙开讲，我们评说万象。据《都市快报》报道，杭州有一位这个爸爸啊，跟记者说，他女儿要去西安上大学了，他计划是给女儿2500一个月啊，这个生活费嘛。他也想着什么呢？孩子自己存了近10万块钱的压岁钱了，现在正是开销的时候，所以他就跟女儿商量，说1500他通过支付宝转给女儿，另外1000块钱呢，希望女儿从存压岁钱的储蓄卡里边出，就女儿自己掏1000，他这儿给1500。结果没想到女儿当场拒绝，所以这个爸爸就颇为不理解，说感叹说现在的孩子都精的，自己的钱就是自己的，我们的钱也是他的，平时给我们买礼物都要找我们报销。我看有媒体评论说，许多家庭从来没有在压岁钱使用上建立过明确的约定，等到上大学临门一脚才来商量，矛盾自然一触即发。边界感值得尊重，但是财商教育的第一课恰恰是从小就说清楚谁的钱怎么用谁来定，培养孩子养成正确的金钱观，独立自主的生活观念，类似的争执就完全可以避免。还有媒体评论说，随着孩子的长大，财产观也会发生变化。小时候孩子的日常开支基本上由父母承担，手里的压岁钱也往往由父母保管，家庭里其实很少需要认真的区分什么我的钱和父母的钱。孩子长大以后，家庭里需要重新调整的不只是生活费的数字，还有钱的归属和责任的边界。我个人是这么看的啊，这个事儿是这个孩子的爸爸爆出来的，而这个作为家长，他之所以爆出这个事儿，估计是觉着心里不是滋味儿啊，可能也想发出来让大家评评理。你看他从小到大都是我们在养他，怎么考上大学了，要交学费了，是吧？钱上反倒跟我们分得这么清了。啊，是不是他还觉着他家孩子有点白眼狼啊，是吧？让大家评评，是吧？评评理，批评孩子。首先要说的是，我个人其实不赞成做父母的把这种事儿爆出来啊，报到网上去。一旦爆出来，父母可能就是说失去了解决这个问题的环境了。实际上这是一个家庭当中的内部矛盾，你完全可以通过家庭内部的沟通来解决。那你把这个事儿爆出来之后啊，他把双方都逼到了一个这个公众之下桌面上这一个点，是不是反倒是你们家庭关系来讲这是一个坏事儿？所以我个人认为绝对是坏事儿，它不是好事儿，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啊。第二点呢，这个事儿爆出来之后，有媒体说这是什么财商的问题啊，什么金钱观啊，财产观的问题，这种说法有道理吗？有一定道理，但我个人认为这种说法它只是一个表面的问题，更深层的是什么？是一个亲情观的养成的问题。那在我们中国这种社会环境之下，孩子们从小到大，是吧，一直到18岁，当然18岁你成人了啊，你独立了，按说你应该独立了，成年人了，从法律上来讲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啊，自己对自己行为负责了。那好啊，你18岁了，你自己去交你自己大学学费吧，自己去挣啊。可现在说实话，我们中国绝大部分孩子还是要靠父母掏钱上大学的。当然了，现在很多孩子上了大学之后自己打工什么的，挣一部分生活费，有的挣得多的甚至不需要家庭掏钱，有的甚至还能给家庭反哺，但是这样的是极少数，大部分都是首先由父母来资助上大学的。这个事情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金钱观的问题，也不是什么财商高低的问题，它是在我们中国的传统家庭观念之下的一个亲情观的问题和感恩之心的问题。正常的中国家庭教育出来的孩子，他会清晰地知道，我从小到大我上学啊，包括我上大学都是家庭资助的，家里在养我，那家庭为什么要养我？这是亲情在起作用，而因为有亲情然后又给我钱，那我要有起码的感恩之心吧。我刚才说的这个既要有亲情也要有感恩之心，这是从孩子角度来讲他应该具备这些，就是我们的家庭怎样让孩子具备这种观念啊，具备这种亲情观和感恩之心呢？不是你家庭教育是什么呀？而如果你这个孩子刚刚考上大学啊，就因为他有什么10万块钱压岁钱，然后父母让他这个上大学的时候自己掏一部分生活费，他就不愿意，这让父母感到很憋屈，然后父母把这个事儿发到网上让大家来评理，那我只能说明你这个家庭对孩子亲情观的教育、感恩之心的教育它是出了问题的。亲情观和感恩的教育它不是说靠嘴说的，是靠你家长怎么做的。所以我建议你这个家长是不是能够自己反思反思，反省反省，就为什么孩子会在这个

0: 事上跟你家长分得这么清楚，或者说为什么他有如此强烈的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这种意识，而这种意识是伤我们传统亲情的。我为什么说他伤亲情呢？前面说过了，做父亲的把这个事儿爆出来了，那就是说这个做父亲的他觉得自己受伤了，受那起码心理上受到伤害了。那你既然觉得受到伤害，你难道不该反思反思孩子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行为吗？对不对？那孩子是你教育出来的，又不是别人教育出来的。你教育出来的孩子，那当然他跟你交流的时候 是让你受伤，还是让你那感觉到这个享福，那不都是你自己的教育的结果吗？孩子所有长大之后的表现都是父母在他成长过程当中的一言一行言传身教培养出来的。如果一个家庭当中因为这个孩子上大学生活费的问题闹到了网络上，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家庭教育是否成功，或者说你在这方面起码是在这方面家庭教育失败的问题。这个事情一传出来，人们首先想到的其实不是什么财商的问题，也不是什么财富观的问题，首先应该想到的是一个亲情观的问题，说这孩子怎么这样呢，是吧？不顾亲情，跟父母分这么清楚，怎么一点感恩之心都没有？这父亲之所以把这事发到网上，不也是因为这个感觉吗？其实你让网友评判的话，网友自然而然也会这样评判的，这孩子怎么刚上大学跟父母分这么清楚啊？咱们当然是可以这么，作为咱们外人，是吧？作为网友，咱们可以这么评判。那作为父母来讲呢，你不能跟网友一样，一是这事儿你其实你应该窝在家里解决，你不该发到网上。你让你发到网上，网友自然会倾向于你，对吧？你说你看这孩子怎么跟这个家长分这么清，对不对？但是你这个做父母的应该反思，这孩子为什么在这个事儿上突然跟我们分这么清？那不是说突然的问题，是你们可能以我们做父母的一以贯之把他教育成这样的。所以这个事儿不能简单的表面性的说啊，财商的问题、财富观的问题怎么样的，真不是那样的，不是那么简单的。这个事情最该反思的是我们家庭教育过程当中对孩子这种亲情教育、感恩之心教育的影响。而亲情教育和感恩之心的教育，我刚才说到了，不是靠嘴说的，啊，是在靠家长做的。你一步一步在做的过程当中，你会影响到孩子，孩子的感恩之心就会油然而生。这种感恩之心不是你靠嘴天天这么叭叭说的啊，我每天养你，你他妈你得对我感恩，不是那样的，是吧？那叫一种什么呀？亲情道德绑架，它不是那样强求出来的。它像一个种子，是通过你父母的言传身教，在孩子内心当中自然而然培育出来的。而这个孩子这种表现，那就说明他的感恩之心的种子，这种亲情的种子，可能在他内心里边没有培育得很好。所以这个事情最该反思的，反而是这个父亲，反而是他们这个家庭。既然已经这样了，问题要解决，最终还是要归于家庭内部解决。所以这个事儿带给我们的思考就是，家庭教育涉及到孩子的方方面面。孩子走向社会之后，他所有的表现都是你家庭的映照。孩子如果出现问题，家长首先该反思的是自己的家庭教育是不是存在问题啊？是自己为什么没把孩子教育好。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 世事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

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号到24号盛大开幕，手镯、吊坠等万件精品，产地直供，统统2.5折。上万的翡翠手镯现在2-3千带回家，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开幕期间，碎玉可以换新，消费满3000就送翡翠挂件，成交还能报销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市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0: 讲。
1: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8月20号，艾滋病检测结果不得告知配偶，这个事儿登上了热搜，引发了网友热议。据红星新闻报道，有网友在网上发帖子说，为了保护艾滋病患者的隐私，请本院医生严格遵守我国法律法规，不得将艾滋病检测结果告知其配偶以及家属。啊，这很多这个医院里边这个贴的那个啊，这个告诫自家医生的这样的这个提示语啊。有律师表示，根据现行的艾滋病防治条例，医疗机构及相关知情方在未经患者本人同意的情况下，负有保密义务，不得向外界披露其感染状况。此举旨在保障艾滋病患者的隐私权。同时，条例也明确要求感染者本人应该主动将感染情况告知其配偶，这是对感染者自身设定的法定义务。那这现在的艾滋病防治条例，医院确实不能随便的把检测结果告知这个艾滋病感染者的配偶，这个规定是为了保护艾滋病患者不被歧视。但是法律也不是不顾配偶的权益啊，告知配偶同样是感染者本人的法定义务啊。但问题是，部分感染者他不履行着法定义务，他刻意隐瞒病情，他不告知配偶和家属，而医院又受到法律的规定的限制，又无法主动透露，导致配偶或者结婚对象只能是一直蒙在鼓里，这才是大家争议的焦点。那凭什么我什么都没过，那个也什么过错都没有，我却要承担被感染艾滋病的风险啊？这种心情完全可以理解。法律保护患者的隐私，这是对的，但是无辜的另一半难道就不该被保护吗？不能因为隐私权而剥夺了人另一半的知情权吧？事实上，因为医院不能告知，患者拒绝告知引发的纠纷从来没有断过。2016年，河南；2017年，江苏，两起案件当中，女方婚检检出或早已确诊艾滋病，却隐瞒病情，男方婚后知情，并起诉婚检机构索赔，法院均依法驳回诉求，明确告知义务主体是这个感染者本人，机构没有跨权限披露的责任。那从2021年起，多地法院根据民法典作出的撤销婚姻判决，也是因为配偶不告知。比如说，有的男方分别隐瞒了10年、多年、12年的艾滋病史，即便部分当事人这个病情可控，配偶未被感染，法院仍然认定婚前隐瞒重大疾病违法，悉数判决撤销婚姻。还有案件被判令隐瞒方赔偿女方精神损失，这进一步夯实了婚姻知情权受法律严格保护的原则。不过，以上的处理是都属于亡羊补牢的啊，将传播风险堵上才是。

最该做的事情。像云南、河南等地已经通过地方立法往前迈了一步，就在特定情况之下给医院松了松绑，本人不告知的，医疗卫生机构有权告知。这说明什么？制度是可以优化的，关键是要把细则定清楚。知情权和隐私权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最核心的不是非要在两个权利里边分出谁高谁低，而是要把责任落到实处。比如说，能不能建立一个更有效的追责机制？医院能不能在保护隐私的前提下帮他们迈过心理关，主动告知配偶？保护患者不被歧视是底线，保护配偶不受伤害同样也是底线。所以这次的争议让更多人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也给立法提了个醒，该细则化的细则化，该打补丁的打补丁啊，法理可以有边界，情理不该有死角啊，法理和情理需要相向而行。我看有网友说，原本设置这条规则的初衷是减少感染者被歧视，鼓励更多人愿意主动检测就医，但如果感染者选择隐瞒，配偶就会被蒙在鼓里，暴露在健康风险之下，隐私需要保护，但是健康权、知情权同样也需要保护啊。还有网友说，这么说吧，医生不敢告诉你，是怕带病毒的那个货闹事儿，找医生的麻烦，但是你都要跟他处成配偶了，你得要求他查完之后跟你互换体检报告，看不懂的地方找医生求证，说到底还是要自己对自己负责。还有网友说，医院不得将艾滋病检测结果告知其配偶以及家属，那婚检的意义是什么？我想说的是，这个艾滋病防治条例啊，第39条明确规定，未经感染者本人同意，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公开其姓名、病史等可推断身份可推断身份的信息，医疗机构擅自告知配偶属于违法行为。那同一个条例第38条清晰界定了感染者的法定义务，要及时将感染事实告知配偶或性伴侣，这份义务由感染者主动履行，而不是医院代为传达的。虽然也规定了感染者不主动告知导致配偶感染要承担一定责任，但是后果已经酿成了，再处罚也晚了，配偶也已经被拉进了深渊了。幸好现在有些地方已经开始对这个条例破冰了啊！今年两会期间也有这个代表正式提案，建议明确感染者确诊之后一个月内履行告知义务，逾期要由机构代为告知，所以希望相关的立法工作能够尽快的推进。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济广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器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

0: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1: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我是何蕊。现在呢，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收听到节目，您可以打开收音机或者是车载收音机，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找到此刻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些关于买房的法律问题，比方说房产的分割呀、继承呀、买卖呀、租赁呐等等各个环节哈，如果说遇到一些法律问题要咨询呢，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马上来有请到今天的嘉宾，就是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岳光律师。岳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我是岳律师。
0: 岳律师，我们来关注到一个房产分割的事情哈。这个咱们按说呢，这父母的房子给孩子这事儿好像是理所应当哈。但是呢，在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事情当中却出现了一点意外。这父亲呢怀疑儿子并不是亲生的，所以呢40多年都没有理他，最终在去世的时候留下了200万元。但是呢，法院在判的时候却判儿子还是要分得绝大部分的哈。我们来说说这事儿是怎么回事的。说这个老人钟某呢，他怀疑儿子啊不是自己亲生的，所以很早就对儿子疏于抚育，两个人的感情呢也是早就破裂了。而在离婚之后呢，儿子由前妻抚养，从13岁起就和父亲再无往来，整整40年是形同陌路。等到这个钟某晚年的时候呢，在他最需要照顾的时候，也是他的兄弟姐妹们出钱出力，买菜照料，直至他去世也操办后事了。但是呢，在他办理退休之后啊，这个还是有一些积蓄的，留下了宅基地房屋一套。后来呢，因为城中村改造啊，获得了近200万元的拆迁补偿款。你看，钱一来，事儿也就来了。这两百万到底怎么分呢？这兄弟姐妹，就是钟某的兄弟姐妹就认为啊，说他们一直在照料钟某，是吧？钟某虽然有儿子，但是呢，他40年都没有赡养自己的父亲一天，所以呢，无权继承。但是呢，这个儿子就认为，不管我有没有照料，但是他是我爸，我是他儿子，我是第一顺序继承人，所以呢，双方就对簿公堂。哎，这个我们也想来先问问岳律师哈，岳律师，就是这个有没有继承权，是看他的血缘关系，还是看他的法律关系呢？这个是不是他儿子，这到底是认血缘还是认法律？
1: 实际上呢，从我国的民法典的这个法定继承来看的话，那么第一顺位配偶、父母、子女，其实看到这里，其实可以想到就是要看血缘的。父母、配偶、子女。配偶、父母、子女，配偶是第一位。
0: 配偶第一位。
1: 对。那么首先呢，一个是身份的关系。那么在这个案件中呢，这个配偶已经去世了，父母也不在了，那就剩下子女了。那么这个子女呢，其实既有可能是这种纯血缘的这种关系，也有可能是这种没有血缘关系拟制的，比如说养子女。但是这种收养关系确定之后，它是跟这个血缘关系的是一样的。

0: 享有的权利义务是一样的啊。
1: 嗯，
0: 所以呢，在这起案件中呢，因为存在着对这种血缘关系的质疑啊，如果说他跟他父亲没有血缘关系，
1: 嗯，
0: 那么他肯定就不是子女了，
1: 嗯，
0: 啊，那而且他们之间也没有这种收养关系，
1: 嗯，
0: 所以呢，他可能就排除到继承人之外了。啊，但是在这起案件中呢，最终做了这个亲子鉴定，
1: 嗯。
0: 啊，也确实存在血缘关系，啊，那么从这一点，从这种自然血亲的角度来看的话，它就符合法律规定，
1: 嗯，
0: 啊，它是属于第一顺位的继承人，就享有继承权，
1: 嗯，
0: 啊，
1: 就是不，但是他的兄弟姐妹认为说，虽然你是儿子是吧？
0: 嗯，
1: 虽然你去也确定你是他儿子了，有血缘关系，
0: 嗯，
1: 但是这40多年你一直没有照料他呀，
0: 嗯，
1: 照料他的是我们这些人啊，我们你看又出钱又出力的，包括给他操办后事都是我们来办的，
0: 嗯，
1: 你有什么权利来继承呢？
0: 实际上呢，这个有没有权利继承呢？其实我国法律也有明确的规定，
1: 嗯，
0: 啊，那么你像这个获得继承权，刚才我们也谈到这个法定继承权的问题，啊，
1: 嗯，
0: 它是限定了范围，啊，但是同时呢，法律也规定了会有一些情形会丧失继承权，
1: 嗯，
0: 啊，你比如说刚才他的亲属谈到的就是，没有尽到主要的赡养义务，
1: 嗯，
0: 啊，但是这个没有尽到主要赡养义务或者没有尽到赡养义务，法律规定的是这个部分或少分，
1: 嗯，
0: 啊，那么在这种情形下，其实也要具体去考虑，啊，不同的法律规定放在不同的环境中，它的这个适用是不一样的。
1: 嗯，
0: 而这起案件中，它的特殊点就在于，实际上这个儿子并不是不赡养老人，
1: 嗯，
0: 他是因为老人跟他之间有这种隔阂啊，不认他，
1: 不认他，
0: 对，
1: 啊，
0: 不接受你的赡养，
1: 嗯，
0: 所以才导致了最终40多年没有尽这个赡养义务，
1: 嗯，
0: 啊，所以呢，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其实对于这种没有尽赡养义务的这种情形呢，其实要分具体情况去讨论，
1: 嗯，
0: 他需要把主客观相一致，啊，其实从这个儿子的主观角度，他并不是说主观上我就
1: 是
0: 放
1: 我不认我这
0: 任
1: 爸，我不去管他，是吧？是他爸先认为你不是我亲生的，所以我爸爸先没管儿子。
0: 对，
1: 啊，
0: 那么从我国的这个民法典第1125条中，其实也有涉及到这个遗弃被继承人的这种情况。
1: 嗯，
0: 啊，像这种遗弃的情形的话，它实际上是丧失继承权的。
1: 嗯，
0: 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其实也可以看到，在这个案件中，它有个特殊情况，就是儿子并不是说主观上我是遗弃老人，而是他们之间产生了隔阂，导致了这个老人呢，他拒绝去接受这种赡养。
1: 嗯，
0: 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最终法院是不会去依据这个没有尽赡养义务而不给他去分这个遗产的。
1: 嗯，
0: 啊，还是要考虑到这个主客观相一致的这种情况。
1: 嗯，是不是儿子说我就不赡养你，是因为当时父亲就主动就不跟他联系了，是吧？
0: 对。
1: 而且是从13岁他还没有成年的时候就不管他了，相当于那个时候其实父亲也没有尽到这叫什么抚养的
0: 义
1: 务，是吧？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儿子虽然说没有这40年跟父亲没有取得联系，但是不是他的主观意愿，那这个最后法律其实也是支持了儿子的这个主张，是吧？
0: 最终的判决结果呢，实际上是支持了这个儿子继承大多数的遗产，
1: 大多数，
0: 而这个他的兄弟姐妹，尽到了这个抚养义务了，
1: 嗯，
0: 所以呢，分得了一部分，也就是100多万的这个遗产。
1: 嗯，
0: 啊，那么主要的这遗产部分呢，还是由儿子来继承。
1: 嗯，啊，嗯，我觉得就是他的兄弟姐妹们肯定看到这个结果之后，心里也会很大的不平衡，
0: 嗯，
1: 是吧？你看你啥都没照顾，你就获得180多万，我们的照顾了这么多年，我们才分11万。
0: 对，
1: 你这个你请个保姆也不是值点钱吧？
0: 实际上呢，在这个案件中呢，其实还体现了这个关于这个我国的继承制度的一个原则，
1: 嗯，
0: 啊，那么正常的话是按照法定继承，那么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下，那么按照法定继承的话，其实是有第一顺序、第二顺序啊。那么在顺位内的，那么按 照今天这起案件呢，这只有儿子。实际上这些兄弟姐妹，你按照法定继承，压根儿就继承不到任何的遗产。那但是呢，法律也考虑到了像这种在继承人范围外的这些人，他们尽到了抚养义务了。你比如说对这个被继承人在生前呢尽了主要的抚养义务了，那么这些人你不能让他们只是尽了义务而获得不了法律的认可，或者获得不了相应的这个补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民法典也规定了，对于这种尽了主要抚养义务的人呢，也会酌情去给予一定的遗产来进行补偿。
1: 其实我看到这个案件，我觉得还挺感慨的哈，挺唏嘘的。这个迟来的亲子鉴定是在父亲去世之后分遗产的时候，才知道他确实是父亲的亲儿子。那这40多年，其实这个双方都是在一个误会之上。
0: 对
1: 啊，这个双方父子的关系也出现了这个冰冻，然后该尽的这种抚养和赡养义务其实双方都没有尽到哈。其实这40多年对于双方都是一个伤害。
0: 对，
1: 那如果说就是有这种疑虑或者是有这种误会能够提前去解开的话，那这后面的这几十年的这种误解就不会再延续了哈。
0: 对
1: 啊，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确实这父亲有责任，儿子我觉得成年之后也没有主动去把这个扣给解开啊。那岳律师，刚才我们说到的是法定继承哈，不管说这儿子他是什么情况，他是法定继承人是吧？
0: 对。
1: 那如果说哈，这个老爷子哈，这去世之前也还是心里面对儿子对前妻是有这种怨恨存在的，说我立个遗嘱，我遗嘱就给照顾我的这我的兄弟姐妹们，这个遗嘱有效吗？
0: 有效的。像这种通过遗嘱的形式去把自己的遗产呢去由这个法定继承人以外的这些人来继承的话，那么从法律上来说这叫遗赠。那么遗赠的话也是法律允许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确实存在这种情形的话，那么儿子可能就没办法再去继承遗产了。
1: 你即便说儿子后来做了亲子鉴定，说我就是我爸的亲儿子，但是有这份遗嘱在，只要是确认这份遗嘱它的真实性可靠性，那还是会按照遗嘱执行是吧？
0: 对对，这个好比就是之前这个我们看到的上海一个案例，就是老人呢可能这个由这个楼下的水果摊父母这个保姆去水果摊夫妇来这个照顾啊，作为保姆，然后最终呢老人去立下遗嘱啊，然后呢后来去世以后呢，这个他的兄弟姐妹过来去要求分割遗产啊，那么最终呢认定这份遗嘱是真实有效的，那么最终呢由这对夫妇继承了遗产啊。实际上呢这里其实也要提醒的就是这个遗嘱呢它是优先于法定继承的啊，那么其实也体现了法律上这种尊重这个立遗嘱人的真实的意思的表示啊，其实对于这个被继承人的这个尊重啊，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那么遗嘱优先，其次才是法定继承。那如果说被继承人在生前呢没有立任何的遗嘱，他没有这种意思表示啊，自己的这个财产在自己百年以后如何去分配，那么法律给了一个规则，那就是按照法定继承啊，按照这个法定的顺序，其实我们也看到了配偶父母子女其实是跟这个被继承人亲属关系最近的啊，同时呢其实从法律规定来看的话，那么这些法定继承人也不一定他一定能够继承
1: 拿到，
0: 对，他虽然是这个顺位，那么根据我国的民法典1125条也规定了这个继承人有哪些情形会丧失继承权。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这种遗弃的行为，还比如说这个在这个继承的过程中杀害了其他的继承人想自己独占去杀害其他继承人也会丧失继承权。还比如说这个存在这种伪造啊、篡改啊、隐匿啊或者销毁遗嘱这种情形啊，明知道有遗嘱啊他销毁了可能就像刚才您假设的，他可能是想给兄弟姐妹 但是他看见之后他销毁了，这样的话他是独子，他就可以这个全部继承，
1: 全部占有。
0: 对，那么如果发现他确实存在这种销毁的这种情形的话，他也是丧失继承权的啊。所以呢从以上情形

0: 其实可以看到，就是并不是说在范围内的人一定能够继承，他还需要不具备这些丧失继承权的这种情形，如果符合这种特殊情形的话，也一样不能够继承。
1: 情况也比较复杂哈。
0: 嗯，
1: 那这样大家如果说也有一些关于房产的法律问题要咨询，比方说房产的继承啊、分割呀、买卖呀、租赁呐、等等各方面哈，有一些房产的法律问题要咨询呢，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61043，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0: 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干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5: 快报警，手机！
4: 对对对对对，报警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
5: 119啊，快点！
4: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6: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4: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6: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4: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5: 啊、救命啊！快来救我吧！
7: 您好，119指挥中心。
8: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7: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9: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10: 最近呢，有很多朋友求助啊，说一到三伏天呢，不光天气热，眼睛问题也严重了。手机电视看了没一会儿就模模糊糊的，在家吹会儿电扇呢，哗哗的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特别难受。那您快打400-656-0303。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啊，这效果确实不错。它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啊，这眼睛明显就清晰透亮多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1: 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12: 再扔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13: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14: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刚才呢，我们说到了一个案例哈，这父亲呢怀疑儿子不是亲生的，所以40多年跟儿子也没有联系。这个后来老人的这个照顾啊，包括身后事，都是他的兄弟姐妹来协助办理的。但是呢，在等到老人结束之后，他留下的200万的拆迁款啊，在法庭经过审理后认为呢，法庭也做了亲子鉴定，确实是老人的亲儿子，所以呢，最后判了一下，儿子还是要继承了大部分，继承了180多万，这兄弟姐妹呢分得了11万元，也是因为他们是照顾了老人的这个晚年生活，并且帮忙料理了后事哈，所以有这方面的一些补偿。你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如果说没有遗嘱或者是遗嘱的合法性没有得到有效确认的话，那其实还是要按照第一顺位要按照这个法律继承，第一顺位继承人就是配偶、父母和子女哈。所以在这个案件当中呢，这个是 儿子分得了绝大部分。刚才也谈到一点，说这个并不是说儿子主观上不愿意去照顾老人，而是因为父亲从孩子未成年的时候就没有尽到抚养的义务，就跟他们就断绝了联系啊，所以是这种情况。我们也再来问问岳律师啊，岳律师，如果说这个儿子就是主观上就是不赡养老人，就是不照顾老人，那在后面继承的时候会有所影响吗？
15: 会有所影响。那说到这个案例呢，其实之前呢在最高院的这个公开的案例中，其实也涉及到跟今天这起案例类似。那么在那起案例中呢，就存在着这种子女因琐事主动离家，那么对病重的父母长期不闻不问，那么最终呢，法院认定了主观恶意的遗弃，从而丧失了继承权。那么在那起案件中，其实呢，也是考虑到了主客观一致的问题。那么主观上呢，其实父母在病重的时候，那么作为儿女呢，你不去关心，不去照顾父母啊，在这个时候呢，你不闻不问啊，甚至呢，这个躲啊，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随后呢，这个法院呢，通过一系列的相关的证据来证明确实存在这种遗弃的这种行为，那么实际上呢，就像我们刚才谈到的，民法典中有明确的规定，那么符合这种遗弃行为的话，那么是属于丧失继承权的情形，
10: 所以像这种认定呢，还是比较严格的，是吧？它是有一些限定条件的。
15: 对，所以呢，通过今天这起案件和我刚才说到那起案件呢，其实更能体现出，就是并不是说法律规定了，那么这个法律规定就一定适用于所有的实际的案例，实际的案件，那么还是需要结合案件的具体的情况，而不是说去机械的理解这个案件，就跟这起案件中这些兄弟姐妹直接就引用了这个民法典的规定，那么对作为这个继承人，你没有尽到主要赡养义务，就可以这丧失或者不去这个分割遗产，或者少分不分，那么实际上呢，法条的运用呢，它是适用于具体的案件的，是需要结合具体的事实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在今天的这个案件中，实际上你去适用这个法条是错误的，因为它没有考虑到主客观一致的问题，没有考虑到这个案件中的特殊情况。那么如果你去适用的话，那就属于是错误的适用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要考虑到他主观上是不是存在这种遗弃的行为。那但实际上呢并不是，而是双方的存在这种隔阂。老人呢不认子女，那么导致了这个子女呢实际上这么多年了双方都存在这种隔阂，而没有尽到主要的赡养义务。而不是说子女的主观上我故意恶意的去遗弃。那么这两种行为的这种责任所面临的这个结果是不一样的，前者呢实际上并不构成丧失继承权，他同样是可以获得继承权的，同样是可以正常的去继承遗产的，那后者存在这种恶意的行为，那么是需要这个丧失了这个继承权了。
10: 大家如果说还有一些关于房产的法律问题啊，比方说在财产的分割、继承、买卖、租赁过程当中呢，如果说遇到了一些法律问题要咨询呢，都可以来直接咨询到月光律师，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我们直播间热线是03119610403，03119610403，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岳律师哈，就是这个，其实我们也了解到，在现实生活当中，可能有一些这个父母和子女的关系确实不是那么密切哈。比方说，有的呢确实长期在外地，一年几年都回不来一次；有的呢，可能确实就是双方，比方说从小。

0: 小关系就没有处好，这长大之后啊，感情也比较冷漠，或者说双方因为某一件事情大吵一架，双方情绪很激动的情况下说我要跟你脱离父子关系，这种情况我们这影视剧当中生活当中也时常会听说哈，那像这样的一些情况，会影响他们之间，比方说后面的这种继承的这种关系吗？
1: 首先呢，这里边需要说明两个概念。第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断绝亲子关系。可能大家在很多的这种影视剧里边，看到就是父母跟子女吵架的时候呢，可能会一方就说出来，我跟你断绝关系，
0: 对，
1: 是吧？
0: 或者还有说登报断绝父子关系。
1: 对，甚至在这个实际里边，还真的，我之前好像看到一个新闻，说到有人去登报，甚至自己发公告啊，我就跟谁断绝这个亲属关系。但实际上呢，这种行为呢，它属于是无效的
0: 啊，无效哈。
1: 对，它是属于是无效的。它实际上呢，是违背了民法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原则啊，所以呢，像这种行为呢，它本身是无效的，它无论是做出这种口头的，还是通过这种登报也好，公告也好啊，只要你们的血缘关系在，那么你们就是法律上的这种亲属关系啊，父母子女关系，
0: 登报也没用。
1: 对对，这种关系是不会因为这个，比如说这个年少的时候父母离婚，可能有些人认为那离婚了，我跟谁正常一块生活呢？他还是我的这个父母。那么另外一个离了婚了也一样，也依然是你的父母啊。所以呢，这种法定关系呢，不会因为任何的改变而断绝的，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关于继承。那么继承呢，其实今天在这个案件中呢，我们说到了继承，它其实从规则上来说呢，它存在着这种，一个就是法定继承的规则，另外一个就是法定继承人范围之外的这个规则，那么从整个继承来看的话，那么首先首当其冲的那就是遗嘱，按照遗嘱继承，这其实也是尊重这个，被继承人意愿啊。那么按照遗嘱继承，这个遗嘱里边既可以是这个法定继承人范围内的，也可以是之外的，这个我们也谈到
0: 没有血缘关系的，
1: 对，
0: 也可以列入到遗嘱当中，
1: 对，也可以列到遗嘱当中。其次呢，才涉及到这个法定继承。那么法定继承呢，正常来说的话，它刚才我们谈到了有哪些情况是丧失继承权的，有哪些情况可能不分或少分，那么同时呢，对于这个法定继承人范围外的这些人呢，为什么他们能获得继承权呢？就是因为他们尽到了一些抚养辅助义务，这个抚是帮扶那个扶，抚养义务，对，抚养义务。那么他们尽到义务了，那么他们实际上从法律上要提倡这种行为啊，所以呢，他们会获得相应的这种补偿，当然这种补偿是没办法去跟这个人家法定继承的继承的遗产的这个比例去比较的，毕竟它是一种补偿啊。所以呢，从这个案件中我们看到200万的这个遗产，那么最终呢还是由儿子继承了180多万，那么剩余的由这些抚养人获得了，实际上呢也是对他们的这种行为的一种肯定啊。
0: 是的，所以就是这种继承关系包括血缘关系不会因为说你的一纸声明就会这个丧失掉，如果真的是要这个剥夺他的这种继承权的话，是因为他是在法律上是有一些这个问题的，是吧？或者说这个有一些这个毁坏遗嘱啊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存在，
1: 符合这种法定的这种丧失继承权的这种情形。
0: 是，所以像这样的一些情况呢，也是这个提醒大家哈，就是情绪上的事儿是情绪上的事儿，这个断绝父子关系、亲属关系，也不是说你能断就能断的，这该尽的责任和义务还是要尽到的。
1: 对，
0: 这样稍后时间我们也再来继续关注大家的房产法律问题，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3，03119610433，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岁岁七夕至，款款寄相思。咱们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的特惠呀、马上就要结束了，还没有的用户呢，千万不要错过。济广优品商城三重活动福利诚意拉满，一重礼全场好物通通七七折，众多大牌正品送礼体面又省心；二重礼全场实付满777直接立减77，优惠可以叠加，性价比更高。第三重礼整点惊喜秒杀轮番开抢，大牌美妆人气好物通通低至7.7，像什么7.7的清风抽脂啊，17.7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啊，27.7的香奈儿洁面呀、以及77的赫莲娜晚霜等等，爆款限量放送，库存有限，秒完即止，大家记得定好闹钟，准时蹲守。那今天的济广优品商城的七夕好物啊，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秒杀产品就是欧莱雅第二代紫熨斗眼霜，7.5毫升的，日常商城售价要99呢。今天七夕福利秒杀，到手仅需要27.7，库存福利有限，每人限购一单，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早8点到晚19点，每个整点准时开启秒杀，一共12场秒杀轮番放送，想要的朋友要定好闹钟了，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抢购，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抓紧时间进入商城抢购吧。那今天的七夕福利啊，也是在继续进行当中。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款大牌好物呢，就是雅诗兰黛特润修护精华露100毫升的两瓶装的套盒，也就是咱们俗说的、俗称的小棕瓶精华。它是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有保证。市场上单瓶100毫升的售价呀，大家心里都有数，基本上呢都是600-700往上了。两瓶的正装套盒，官方渠道至少是上1000的价位了。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两瓶装的套盒售价只需要599，再叠加上七夕77折的活动之后呢，到手价只需要461.23元，一瓶算下来才200出头，应该是特别的划算哈。您现在就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选购，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那今天要给您分享的第二款好物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霜，37毫升的正装，传说当中越夜越美丽的传奇妆前。那这款产品呢，是在咱们77折的专区里面的爆款啊，商城日常售价179，下单就可以享受77折福利，到手价只需要137.83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这还没完哈！商城内的产品买得多，还能够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您可以选购心仪的商品啊，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直接拉满。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您现在也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选购，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盛大开幕，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产地直供，只要2.5折，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折后只要2-3千，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文化节推出免费鉴定和岁玉换新活动，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4: 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 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资讯，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今天呢，我们来关注到房产法律问题。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03119610430，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岳律师。我们来关注到一号线朋友的热线。你好，
1: 你好，
0: 是您电话，请讲。
1: 对，我们就买了一个商品房，就是咱们那个通达图的商品房，是顶楼。新房啊，就是新房，新房以后的话，因为就是在这个交房期间的时候，他那个房屋有一些维修问题，然后他就一直拖着，然后就是到今年5月30号的时候，那段时间下雨多嘛，然后楼顶呢就又漏水了，漏水以后，我们就联系他这个合同上的这个甲方的这个
2: 开发商。
1: 甲方，但是他给的地址和电话，电话就是售楼处的电话。所以的话，售楼处呢也没给提供他的信息。我们现在就是联系不到这个，甲方，所以我们就是联系甲方，就是想就是解除这个合同，但是现在就一直联系不到甲方。我们这个怎么弄啊？
2: 首先，如果说你已经收了房了，然后因为这个。房屋的质量问题去要求解除合同，我认为如果仅仅是漏水的话，可能构不成解除合同的这个情形啊，或者说，
1: 他是这样，他那个就是从他就算是从他给我们给房，但是的话说，在这个就是已经超过6个月了，就超过18天了。差不多180天了，现在都10个月了。十个月以后这个问题也没解决。我们打过12345，也打过这个城管，咱们那个房管局的这个热线。就是最后就都没有回应了。
0: 您就说这个问题已经是，好几个月没有解决了，是吗？
1: 十个月了，
0: 漏水的问题没解决。
1: 他一直说维修。说维修以后，你看我们要了楼顶嘛，就是。我们就是说他做避水实验，就让我们放心也行，但是他老说跟你联系的时间做避水实验，但是现在就也没有往下进行。就是在这个期间，在这个之前的时候，我们也和他就是也联系过，就是一直拖到现在了，都10个月了，我们也住不进去。
2: 您是打算通过法律途径是吧？现在的问题是你现在联系不到这个开发商是吧？
1: 对
2: 啊，您可以这样，如果说您已经确定准备走诉讼程序的话，您可以第一呢，就是这个作为被告来说，那开发商的这个信息呢，可以通过这个国家企业公示系统上面的这个信息，你去打印下载下来啊，就可以作为这个他的被告的信息啊，身份信息。
1: 合同上有。
2: 但是我跟您说的是提起诉讼的程序啊，你需要这个提供他的这个基本信息啊。那么其次呢，就是可以提供一个要么是这个国家企业公示系统上的这个电话，要么是可以联系到他的这个电话啊。当然，如果说你提供的这个公示系统上的电话，那么最终呢还是联系不到，那么可能就要公告送达。但是并不影响你去向法院提起诉讼去维权。
1: 咱们那个合同上啊，就是我们也就是仔细看了一下，他合同上一项是用MS， 就是有纠纷或者是有这个，协商的话说用 MS 就往他那儿寄。我们就是寄过去以后，然后是到那个地方是没这个单位也没这个人。
0: 就是假的吗？
1: 这还是咱们石家庄生发组的。
2: 这个并不影响啊。那么您就直接上这个国家企业公示系统去查看它的这个基本信息就行。这个法院在送达的时候也是按照这个公示系统上的地址去给他送达的啊，这个是规范的。
1: 那也得是你那个接这种案子吗？
2: 我是在这里会处理这类案子啊，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本身也是处理这个房产纠纷的，啊。
1: 我是说，等节目下来以后，我能把这个就是仔细的说一说，因为这个节目时间，就是有限，
0: 还可以
1: 我想
0: 是吧？

0: 您可以把电话留给导播。嗯
1: 嗯，那我就留给导播，然后就是说下来以后，我跟你仔细说说，咱看怎么弄，
0: 可以
1: 行不行？
0: 好，
2: 那这样我们也让导播来记一下您的电话啊，您先别挂。
1: 好嘞，好。

0: 岳律师，其实对他这个事情我有一点疑问哈，就是他这个漏水的事情没有维修哈，这个可以作为退房的依据吗？
1: 实际上呢，由于他说的这个情况，其实并不知道他具体的一个漏水到底是个什么状况，
0: 影响有多大？
1: 对对对，如果说你比如说这个漏水的现场的情况非常严重，漏得跟水帘洞似的。导致了业主这个虽然收了房了，但实际上根本没办法去入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并且呢，这个几次三番的已经这个催告了这个开发商啊，要求他进行维修，然后他也没有进行维修啊。就像这个刚才这位朋友谈到的，就是已经持续了10个月啊，甚至更长的时间了。那么实际上呢，对于开发商来说呢，就构成了根本的违约。所以呢
0: 可以要求退房。
1: 对，可以要求退房。但是在实务里边，像这种漏雨呢，我了解的情况，我处理过的相关案件呢，其实它可能不构成根本的违约。为什么呢？一般情况下咱们在接触的这种屋顶漏水，它可能是这种小部分的
0: 渗过来的。
1: 对，渗水，比如墙上渗水什么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而且呢又是在收了房以后。那么我们之前谈到过这个房屋呢，它是有质保期的。那么这个质保期内呢，开发商来说它主要承担的是一个保修的责任。那么如果说开发商他拒绝维修啊，拒绝履行这个义务的话，对于这个购房人来说，他是可以自行去维修的。那么维修了，你自己自行维修，那么就需要保留相关的凭证，你的维修的这些费用凭证。那么留好这些凭证以后，那么在起诉的时候是可以主张开发商是去承担这些费用的。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维权的程序。
0: 就是还得看一下到底他说的这个漏雨到底有多严重，是吧？如果漏得特别严重的话，10个月也没修，这个是可以达到退房的这个要求。
1: 对。
0: 但是如果说就是只是简单的渗雨，这个让开发商修，开发商没修，就是这种问题比较小，是吧？我们可以自己先维修，主张向他赔偿。那业主说了，那我自己修了，他也不给我钱，怎么办呀？
1: 不给钱的话就可以去起诉啊。所以这个案件中其实我们说到，就是一个就是你在收房的时候一定要检查好这个是不是存在这种严重的问题啊。如果有这种严重的问题，你是可以拒绝收房的。那么你拒绝收房了，实际上这个房屋买卖合同实际上开发商并没有履行完成。那么对于开发商来说，这个房屋买卖合同里边的主要义务就是交房义务。他没有履行完成，实际上他就存在着违约。那么像今天刚才这位听众问到的，你如果已经收了房了，那实际上你从开发商角度来说，他认为我已经履行了合同义务了。那你实际上你很难再追我是违约了。那你再想解除合同，那实际上从普通人的角度来看很难。那其次呢，就是这个如果说存在这种瑕疵的情况或者这种质量的情况，实际上也是这个合同之后的一个责任或者一个义务，维修的义务，但是它并不是合同的主要义务了。那这个时候你再基于这个小的义务，质量保证的这个义务，你去解除合同，那这种可能性可能更小了。所以呢，这里也提醒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是你在收房的时候不要那么轻易的去收
0: 就签字。
1: 对，甚至有一些开发商他在给你交房之后，他们都会说你收了房吧，收了房
0: 有问题再说。
1: 对，有了任何问题我们都能给你解决。
0: 对，
1: 但你这个时候你就要更谨慎了。要检查，甚至你可以找专门的这种
0: 验房师。
1: 对，验房师去验房。不要去轻易收房，因为你一旦轻易的收了房了，那实际上他已经履行了他的主要义务，
0: 交房的义务。
1: 对，那么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的时候，他可能更考虑的是这种合同的一个秩序的情况。那么这个合同都已经主要义务都已经完成了，那么实际上法院在审理的时候，除非有那种极端的情况， 他否则不会破坏这种合同秩序，他很难去给你解除合同。
0: 所以这位朋友就问题就关键在于这个漏雨到底有多严重。
1: 对
0: 啊，好，这样稍后时间我们也再来继续关注到大家的房产法律问题。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16-1043，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再来关注到一个活动消息，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号到24号盛大开幕，手镯、吊坠等万件精品，产地直供，通通25折。上万的翡翠手镯现在2-3千就可以带回家了。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开幕期间，岁玉可以换新，消费满3000就送翡翠挂件，成交还能报销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2: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整合一线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装热点。买房安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关注到大家的房产法律问题。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3，03119610433，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刚才呢，我们主要关注两个事儿哈，一位听众朋友的事儿，买的房子呢漏雨，开发商10个月没给修，这事儿到底能不能退房呢？其实还是要看一下这个漏雨的一个程度哈。如果是这跟水帘洞一样，那应该是可以主张这样的要求的。如果只是简单的阴把墙面阴湿了，这个事情呢可能性不太大。那另外还有一个事情，说这个因为觉得儿子不是自己亲生的，所以呢40年跟儿子就没有任何联系。那最后在诉讼的时候呢，也做了亲子鉴定，确实就是他儿子。所以在后来的这个继承当中呢，儿子还是要继承了一大部分，绝大部分哈。这也说明呢，在我们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法定继承的顺序还是非常重要的哈。那大家如果说还有其他的房产法律问题的话呢，也可以来继续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3，03119610433，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今天我们说到的是一个继承。

0: 的事情，其实我在前段时间还关注到另外一个事情，我们也来问问岳律师哈，岳律师，就是现在有一些这个丁克的家族、丁克的家庭啊，现在也逐渐进入到老龄的这个阶段了哈，就是首批的丁克家庭已经进入到老龄阶段了。那如果说等到他们这个去世之后啊，就是因为他们可能就是等到他们去世的时候，父母也已经是基本上去世了哈，又没有孩子，那他们的遗产会怎么样来进行处理呢？
1: 首先呢，这个还是要看他有没有遗嘱。如果说没有遗嘱的话，按照我国民法典的规定，可能就收归国有了。
0: 就没有任何的亲属在里，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啊，
1: 对，所以呢，这里也看出这个遗嘱的重要性。那么通过遗嘱呢，既可以，把这个财富呢传承给自己的亲属。也可以把这个财富呢去给这个自己亲属之外的任何人。所以呢，还是要看你个人的意愿。但是如果说，没有这个意愿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按照我国民法典的规定，最后兜底的就是国家，国家收归国有。
0: 还有的一些人呢，这个也确实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这样的情况，比方说，本来打算是丁克，然后呢，自己的，比方说这个哥哥姐姐或者他们的孩子呢，就明确就说了，以后你的财产就都是我的。弄得他心里啊是特别的不舒服。我们想来问问岳律师啊，像这种说法靠谱吗？对吗？
1: 首先呢，这个你得看第一个就是这个是否符合这个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内。那么刚才我们也说到了父母，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那么其次呢，就是他还有一个这个代位。那么实际上民法典呢，它增加了一个兄弟姐妹的这个代位继承的问题。所以呢，如果说他有兄弟姐妹的话，那么他的兄弟姐妹也是可以进行继承的。那同时呢，如果说他的兄弟姐妹已经去世了，但是兄弟姐妹有孩子，那么这个孩子也是可以
0: 继承的。
1: 对，也是可以通过法定继承去代位继承的。所以呢，你看符不符合这个规则，如果是不符合的话，那就没办法继承了。
0: 所以就是像侄子侄女啊，外甥外甥女啊，确实也是有这种继承的可能性的。
1: 对，有这种可能性。
0: 对，所以很多人在听说这个话之后心里很不舒服，说可能我未来确实能给你，但是你在我现在的这个状况下对我说这样的话哈，就是觊觎我的财产。
1: 对，实际上呢，从我国的民法典对于这个继承这部分规定，包括刚才谈到的这个代位继承，它实际上扩大了范围了。其实你解决的问题也是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在我们的传统理念里，其实大多数人还是没有这个立遗嘱的这种
0: 习惯
1: 的
0: 和意识的。
1: 对，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法律要引导的会更多啊。这个虽然说这个可能最后谁都不能继承了，收归国有，但是其实还是想要把这些财富流转到效率更高的人的手里，或者更需要他的人的手里，或者是你的有一些血缘关系的人的手里，可能就会帮到他大忙。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你无论刚才我谈到的这个代位继承也好，包括这个第二顺位里边兄弟姐妹也好啊，实际上都是在帮助这个公民的在引导这种思路。但是呢，其实我还是要提醒的，就是这个还是说遗嘱优先。那么你立遗嘱实际上就解决了非常多的
0: 问题。对
1: 啊，但是呢，可能咱们普通人来说有这种理念或者观念，但是也是需要与时俱进嘛。
0: 是好的，非常感谢岳律师，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吧，再见。
1: 再见。
0: 那今天的有房有家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咱们再接着聊。

0: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济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6: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8: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8: 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8: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0: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9: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10: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0: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0: 热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1: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0: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1: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0: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沟通连心桥。
1: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0: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1: 热线永远在线，
0: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1: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道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90.7， 每天播出时间呢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今天呢，是我们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河北省红十字会共同发起的“阳光下的红十字”河北省首届 AI 公益创作大赛特别节目的第三期，欢迎您的持续关注。我们说红十字事业呢，连接的是生命与生命、人与人之间的守望，它既体现在艰难、极难险重的面前的救援行动当中，也体现在日常生活里对急救知识的普及，既体现在医务工作者用专业守护生命，也体现在普通志愿者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为陌生患者带去重获新生的希望。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会从唐山出发，认识两位在公益道路上持续奔跑的人。第一位嘉宾呢是来自唐山市第二医院医疗应急科党支部书记，也是科主任，同时呢也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邀请到的第一位嘉宾崔明武崔主任。那多年来呢，崔主任一方面呢是坚守医院医疗应急岗位，另外一方面呢积极的开展急救科普和公益救援，他肩头开展的急救知识普及培训500多次，覆盖群众800多万人次，而且呢还有23名学员在紧急关头运用所学的技能挽救了生命。那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将同样认识来自唐山的周伟。2004年呢，22岁的周伟成为了河北省第一位成功为异地患者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志愿者，他放弃了考研的计划，毅然完成了捐献，为一位素不相识的白血病的患者送去了生命的种子。你看这两位，一位呢是用专业的知识来教会更多人如何在危急时刻救人，一位呢是用自己的造血干细胞来帮助陌生的患者延续生命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和大家来认识到的两位。首先的时间呢，我们的电话已经是接通了，我们先来请出崔主任。崔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
0: 崔主任您好，欢迎您今天和我们做这样的一个电话连线。首先呢，先跟我们听众朋友简单来介绍一下您自己吧。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崔明武，现在担任唐山市第二医院医疗应急科110救护队党支部书记科主任，同时我也是红十字应急救护工作的一名志愿者，深度参与咱们红十字会应急救护的普及啦、应急救援等等相关的志愿服务工作。我一边是立足咱们医院急救的本职工作，并且还依托咱们红十字人道博爱奉献的各种精神，啊，一边守护好咱们城市群众日常生命救护防线，一边投身红十字应急救护科普啦、灾害应急救援啦等等的各类的志愿服务，并且我也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希望把我自己的一些医学知识或者医学的专业能力融入到咱们红十字事业当中，

0: 要做好咱们医院前期就的各项救治工作，还要推动咱们应急救护知识，走进咱们千家万户，守护好咱们更多群众的生命安全。
1: 那么刚刚呢，崔主任用简单的话让我们对他大概有一个基本的一个认识和了解了。那么，医生是您的本职工作啊，我听说您从小就有一颗侠客之心，总想着仗剑走天涯来帮助大家。那后来呢，您没有成为仗剑走天涯的侠客，是成为了一名身穿白衣的侠客。所以我想问到您的就是从医这么多年的时间，哪一刻会让您意识到，哎，医学它不仅仅是一个职业，它同时也是一份责任呢？
0: 崔主任，我是一名八零后，可能像我们八零后这一代，大家伙都知道，在小时候一直在看武侠小说。上初中的时候，我也经常在看咱们金庸的武侠小说，那时候特别羡慕一些侠客行侠仗义、救苦救难。但是当我2003年到大学以后，我后来也明白了，真正的侠客不一定是仗剑走天涯，其实白衣白褂同样也可以护佑苍生。其实真正戳中我的是。
2: 上班以后，在2008年上班以后，在一次出诊的路上，我们120赶到的时候，然后黄金抢救的窗口已经过去了。可能说人员心脏骤停以后，身边的人什么都不会做，或者说咱们孩子义无卡喉以后，家长手足无措，只能干等着救护车。从那一刻，我都感受到了医生这个职业，绝不仅仅只是说坐在医院里面坐在救护车里面出诊去救人啊，或治病救人。
0: 其实它还扛着很沉甸甸的一些社会责任。其实这里面和咱们红十字这个也是息息相关的。咱们红十字的核心职责有三就三线，三就可能咱们常说的什么应急救援啦、应急救护啦、人道救助。这三线里面有一个是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的捐献，还有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一会儿后面的后半段，我们周伟老师会讲一些各造血干细胞的捐献。其实这三就里面有一个是应急救护的核心理念。 这个应急救护的核心理念就是将咱们一些救护知识或者一些事件发生以后，让它关口前移，防灾避险。我们总说救死扶伤，但再快的救护车，其实我们怎么说呢？我是那个在120工作，长期出诊的，但是我们救护车开的再快，但是当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可能说，现场真正救命的几分钟可能都已经过去了。这也就是我一直理解的是防大于救。然后医院救治只是咱们生命的
2: 后边段，其实二，咱们红十字应急救护工作就是把生命防线往前推移，与其发生意外以后让去医院救治，还不如说不让他发生意外伤害，或者说发生意外伤害以后，咱们现场的这些老百姓们可以掌握一些急救知识，第一时间对咱们这个被救者进行施救。这就是说的我为什么说一直想强调的是防大于救。并且怎么说呢？我是一个外地人，我是衡水人，然后08年。 到唐山以后，然后才真正感受到了咱们唐山这个地震这个城市给咱们城市的市民带来的伤痛有多么深。也更加理解了咱们红十字这个应急救护的工作，还有防灾减灾工作的一些现实意义。所以说，最好的救援就是让它少发生一些悲剧，少发生一些事故。最高的救治就是说，让老百姓们学会提前去守护生命去。这也是我一直，这是我一些理解吧。
1: 所以其实很多人理解的急救呢，是意外发生之后赶紧去救治。但是就像刚刚崔主任一直在强调的，也是一直在做的，恰恰就是把急救的一个关口前移，对吧？让更多人在事故发生之前具备这样的一个风险意识，同时呢，在专业的救援力量到达之前，能够采取先来采取一个正确的行动啊。这是刚刚崔主任一直在跟我们来强调的。其实面对我国急救技能普及 率相对来说较低啊，你包括一些心脏性猝死救治率不足的这样的一个现实。听说您在2018年的时候，牵头组建了一个健康唐山志愿服务中心，开始系统的来推动急救知识普及。那当时为什么会下定这样的一个决心，想要说把急救科普作为自己长期坚持的一项公益事业呢？
0: 只能说在120一线工作久了以后，咱们心里面可能或多或少我们所有的院前的医护人员心里面都压着很多遗憾。我们也接诊过很多这种心脏骤停的患者，现场围观的观众也很多，但是没有一个人敢上去做心肺复苏。白白的错失了，就咱们黄金抢救的几分钟，也就是现在的咱们国内的群众应急救护技能普及，对吧？不算太高，很多悲剧本可以避免，就是因为咱们普通老百姓们他 不了解这个急救知识，不掌握这个救护知识，留下的一辈子伤痛。这也是说我们医护人员

0: 能做的，就是说在救护车到达之前，让咱们老百姓们现场的第一响应人能掌握一些急救知识，避免意外伤害发生。
1: 嗯。
0: 也是说白了，是把生死的关口往前再移一步。
1: 嗯，
0: 并且是在2018年受到咱们红十字会的一个宗旨的感召吧，然后我牵头成立了我们唐山的一个健康唐山志愿服务中心。这个健康唐山志愿服务中心的宗旨都是把，开展群众性应急救护科普作为长期公益事业，配合咱们红十字会应急救护普及工作，把医学知识从咱们诊室里面，从抢救车里面搬到咱们社区、校园、街头、老百姓身边去，让老百姓们掌握一定的急救技能、一定的急救知识，在关键时刻可以出手急救。
1: 那您在临床或者说日常的这个急救工作当中，有没有遇到过哪些因为不会急救而错过最佳救治时间的一些情况？有没有您现在回忆起来比较让您第一时间就能够想起来的一些案例呢？
0: 这个技能太多了啊，有很多是说，尤其是清晨大概是5、6点钟，我们出诊的过程中，可能在有一些老年人早起习惯性去遛弯，在马路上突然间倒地，然后他们一块遛弯的一些朋友啦，或同事啦，或者是邻居啦，不敢去救。等我们拨打110以后，我们到达现场以后，可能是这个老大爷或者老大妈都是因为心梗可能倒地猝死啊，身边只能焦急等待。但是我们到达现场以后，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抢救时间，然后只能是说，再进行我们院前的一些急救，那把他拉到医院以后，再进行适当的抢救以后，可能也都直接宣布临床死亡了。这是比较我们这些场景几乎每周都会出现的。当看到这场景的时候，我们心里都怎么说呢？都特别的难受。其实生命没有这种重来的机会，但是说我们要采取一些措施的话，可能在现场那几分钟之内，可以把他从那个生死的关岩里面把他拉回来，把他抢救回来，也是有机会的，其实是。
1: 所以您说"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您说的这句话，您最想希望能够通过这句话向大家来传递什么呢？
0: 其实怎么说呢？"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为人人"，这不是一句口号，它有2层含义。第一个就是，我是指的是让每个人都应该掌握基础的应急救护本领，关键时刻既能保护家人。这是第一层含义，第二层含义就指的是，当别人遇到危难的时候，你也可以伸出援手，这也是说2层含义。应急救护不仅仅是我们医护人员的专属技能，也是咱们全社会共同筑牢的一个生命防线。然后今天你学会了急救，救助别人，说不准哪一天当危难落到自己头上的时候，可能也会有身边会懂急救的普通人站出来救咱们，这也是咱们红十字精神倡导的"守望相助"的一个含义吧。
1: 是的，说得非常非常的好啊。那崔主任，您看您是在2018年的时候牵头组建了咱们健康唐山志愿服务中心啊，我相信在这些年当中，您也做过很多很多的这个公益的一些组织也好，公益的一些事情也好，包括公益的一些宣讲啊，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教给身边的人，大家都学会一些紧急的一些救护的一些知识。那么在您做公益的这些经历当中，有没有让您特别特别难忘的经历？
0: 其实每年从2018年起，每年暑假我都在我们单位会开展大学生急救知识普及培训，还有中小学生的急救知识普及培训。只要放暑假，我每年基本会开3到4期。在我印象当中最深的一次，因为我2018年组建的健康唐山志愿服务中心，在2019年暑假的时候，然后其中有一次，那一期是一个小学生的应急救护知识普及培训，因为小学生的应急救护知识普及培训可能和中学生、大学生还不一样，
1: 对，
0: 因为小学生我会普及一些常见的一些意外伤害，在那一期过程中，我们都普及了那个就气道异物梗阻的抢救手法，还有常见的意外伤害，比如说烧伤、烫伤、跌伤或者触电。但是说其中有一位是上6年级的孩子的妈妈，跟着她的6年级的闺女一块来我们的单位来学习急救知识普及培训。那一次学完以后，这个妈妈很有心。然后因为我们每次讲完课以后，不光是单纯的讲理论，我们还会进行实操，还会进行模拟。然后这个妈妈第一时间就主动上来我们台上来跟我们一块实操，并且在模拟过程中也是积极的主动的参与进来。参与进来回去以后，到时候我想一想，我在第二天的晚上，因为他们家是两个孩子，他的二闺女，第二天的晚上，二闺女在家里面应该是大概10点多左右，然后吃冰糖的过程中，突然之间气道异物梗阻，憋得是满脸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当 他后来这是后来我在教的过程中啊，他突然间想到，哎，我前一天刚跟到崔老师，我学了这个气道异物梗阻的积极手法，然后第一时间上去以后，对他这个闺女，进行了腹部冲击，冲击了大概是三下的时候，他这个二闺女把他晚饭和冰糖一块吐出来了，忽然间脸色慢慢都恢复过来了，恢复过来以后，大概十一点左右的时候，他发了一条朋友圈，还给我发了一个短信，他说感谢崔老师，如果说没有崔老师，可能今天晚上我的二闺女都看不见了。后来我就详细了解了一下一些具体的情况吧。然后后来就这么一个情况啊，第二天他就写了一封感谢信送到了我们单位，然后我们的单位的领导也看到了这份感谢信，然后后来也是知道应急救护普及这项工作的重要了。
1: 是因为其实我们往往人会有这样的一种状态哈，就是我们在没有身边，比如说身边没有人来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再说再多的普及也好，教育也好，科普也好，好像似乎大家没有特别强烈的那种感觉，对吧，崔主任？但是我相信这个妈妈她发了朋友圈之后，对她周围的人一定会非常有触动的。所以我们讲这个应急救护的一个培训，一个科普哈，其实它就是这个样子，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个相互的感染。那这件事情之后对您后续持续开展公益培训产生了一个怎样的影响呢？
0: 其实当时2018年组建这件事，组建这个健康唐山住院服务中心，开展应急救护普及培训的时候，我没有过多的想法，因为那时候也是不算好多东西，不算太行的一些想法吧。但是通过这件事以后，就彻底的坚定了我深耕群众性应急救护普及的决心。以前只说参加红十字单位相关的救护公益工作，我只知道科普有意义，但这封感谢信让我实实在在的摸到了应急救护事业的一个力量嘛，相当于也说，现在一个群众学会救护技能，就能护住一个孩子，保全一个家庭。然后通过从2018年到现在这10年间，然后陆陆续续的啊，通过我的学员吧，有23名接受我们的学习的救护知识，挽救了他人的生命。然后这也是，很值得骄傲的一件事吧，相当于说，当每一次我听到这样消息的时候，我都在鼓励我自己，再苦再累再难。再没有时间，我也要挤出时间来去做这项工作，都是值得的。这也是，也正是因为这件事儿，我更加笃定，一定要持续做好咱们红十字应急救护普及工作，把咱们这些应急救护的知识延伸到更多的什么校园啦、家庭啦、社区啦、厂矿啦、事业单位啦，甚至到军营里面，把我们医护人员能掌握的这个救命的本领给它传递出去，让咱们群众应急救护的覆盖面更广，提升咱们全国这个应急救护这个普及率去。
1: 是的，而且我们知道本身您的本职工作是医生，我们知道医生本来就挺忙的，但是您在日常的很繁忙的本职工作之外，还能够做这么多红十字的应急救护的一些普及啊、宣讲的一些工作，真的是觉得您第一方面精力十足，第二方面有这样的一份大爱在自己的心中。而且我也看过您的一些视频，我感觉您的讲述哈和其他人不太一样，特别的通俗易懂。那您是怎么样把咱们的这个专业的医学知识讲得这么通俗准确，又让大家很容易记得呢？
0: 其实我们医学专业本身来说是比较专业严谨的，但是咱们红十字这个应急救护普及工作嘛，你又不能讲太多的专业术语，你要讲太多的专业术语吧，老百姓都听不懂。然后科普吧，你要是去这么讲，就等于你白做了。其实我的很简单的方法就是把我们医学这些比较专业复杂的这些理论知识，把它拆解成各种口诀，各种小故事，比如说一些小场景，比如说咱们常说的烧烫伤，我都可以拆解成冲脱泡盖送，记住5个字就可以了。比如说咱们新版的海姆尼克急救法，我说的拆解成为啥，先拍背再冲击交替循环都 OK 了。比如说咱们这个 AED 的使用，给它总结成9个字，打开盖儿听他说，跟他做 OK 了，这样是好记实用能落地，这是老百姓们都能听得懂。其实做科普最怕的是2个极端，第一个就是这些个医学大咖们、医学大 V 们或者医护人员们讲很多高深的理论的知识，让普通人根本就听不懂。第二个极端是什么，就怕你把这些个比较严谨的专业术语给它通俗化，丢掉了医学的严谨，误导群众去。但是说我一直在从听不懂到误导中间一直在找一个突破口啊，找一个比较平衡点，让老百姓们既能听得懂，又能守住我们医学的严谨，所以说守住我们医学的底线，这是一直在摸索的一些探索的吧。
1: 听说您也有自己的品牌是吗？
0: 有一个自己的品牌，现在是跟着小崔老师学急救，目前从咱们 全网吧，不管是抖音、快手、小红书、今日头条、B。

0: 站、微信视频号，然后百家号里面各个平台吧，大概是有13个平台，都在注册了我自己的一些账号啊。目前也在做一个话题，跟着小崔老师学急救。目前的这个话题量在全网已经突破了1000万。
1: 哦，这样的一个品牌的影响力首先很大，但最主要的是通过全网这样的一个传播，也能够让更多的我们即便不在唐山的朋友哈，在任何的一个角落，在网络当中看到了我们这个跟着小崔老师学急救，这样的一个，这是在全网全平台都是这个名字吗？
0: 不是，我的全网全平台的名称是崔明武急救说，但是我的话题，每个视频的话题都会带着跟着小崔老师学急救。
1: 好，那么大家不妨来关注一下这个跟着小崔老师学急救啊，我们也日常来学习一些应急救护的一些基本的知识啊。那么，您还和咱们这个青团唐山市委、共青团唐山市委还会有一些合作是吗？
0: 目前我在我们唐山市，那唐山市委啦、唐山红十字会啦、唐山市残联啦、唐山市广播电视台啦，或者社会工作部的，我们都有一定的
1: 一块去做一些视频，一块去突出一些急救科普的专栏去，也是为了咱们各行各业的老百姓、各行各业的市民都能学到一些简单实用、好记的一些急救技能去。
0: 是，那么您会发现，就是在咱们刚刚我们说到的，我们来给大家做一些线上的直播，讲应急救护的一些基础知识，大家最关心哪些问题呢？哪些方面的，在线上？
1: 其实好多人都是说关心。 这个东西我去做会不会担责，或者说我应该怎么去做遇到以后，有些人都是这么想的，这遇到最多的是说这件事我遇到了应该怎么做，比如说这有人员癫痫抽搐了，我是不是应该上去去按住他，或者去敲他的嘴，其实这些东西都是错误的，这应该是让他平静下来，让他自己来的去抽搐，过去以后然后再让他保持一个环境安静，再去检查都可以了。还有就有些人说， 这AED这么高深的一个仪器，我咋会用啊？在每次科普过程都有人去留言。其实AED，刚才我已经说了，其实AED很简单，只要记住我刚才总结的9个字，打开盖，听他说，跟他做。因为AED里面是一套标准的国际化的标准语言，基本上在咱们国内投产的都会说打开盖，他都会说这些话。他说啥你做啥都可以了。还有人都会说， 哎呀，我不是专业的医护人员，我没有救护证，我只是说跟着你小崔老师学一些急救技能，我去救别人，用不用担责？其实这些东西，大伙儿不必过多的去顾虑去，是咱们在民法典184条里面也明确规定的，志愿者因自愿持久造成他人损伤的，是不承担民事责任的，在咱们有法律去保护咱们的，也像一个好人法。
0: 是，刚刚听您这么说的话，我相信大家以后在遇到这个AED这个急救设备的时候就知道了，打开盖儿，听他说，然后按照他说的做来就可以了，对不对？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难，所以您看这个跟着小崔老师学急救就是很简单。包括那个人，包括那心肺复苏里面的人工呼吸，其实就说白了就10个字儿。好多人说人工呼吸给他仰头抬个的嘛，其实很复杂，没有那么复杂。仰头抬和捏鼻包嘴吹气儿。
1: 您看，一共就这10个字就概括了，而且这10个字大家也比较记啊。对，10个字把心肺复苏里面的后2个环，心肺复苏3个环节，把后面的2个环节开放气道人工呼吸，全给包含进去了。仰头抬和捏鼻包嘴吹气儿。是，所以呢，我觉得其实是全社会所有的人群，大家都应该学一些这样的急救急护的一些知识啊。而且呢，包括您在这个线上直播课的时候，我看单场的人次也非常非常多。那一场直播课可能就是几十分钟，或者说一两个小时的时间。但是我相信它所传递的知识，有可能在很多年以后，或者说在某一个关键时刻，真的能够改变一个家庭的命运。所以我们也说，刚刚我特别强调了说， 各个年龄阶段的不同的人群都需要。那尤其是我觉得我们青少年朋友更需要学习一些急救知识。您觉得对于青少年来学习急救知识的话，就他和其他的人群有什么不一样的一些特点？
0: 其实推动咱们青少年学习应急救护知识，也是咱们红十字会应该倡导的，就进校的一项重点工作。它的意义绝不仅仅是学会一套动作。其实它有多重的意义。比如说第一个，孩子学会了可以保护自己。
1: 也能在危急时刻保护咱们同学和家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比如说应急救护教育，它也是一堂生命教育，教会咱们孩子们，教会咱们学生们敬畏生命，懂得担当，懂得帮助别人，其实和咱们红十字的人道主义教育是一脉相承的。
0: 对，
1: 其实咱们 少年孩子心中只要种下这个善意和担当，长大以后我想他一定会在这社会里面越会越来越好的，其实咱们社会的氛围也会越来越好的。是的，其实一代人掌握基础的救护能力，整个城市的应急救护基础安全底色基本都会后起来都会好起来的。嗯，是吧，孩子这一代做好了，咱们整个城市基本也都好起来了。
2: 所以我们从孩子从青少年开始抓起，然后在面向全年龄阶段的不同的人群进行公益的科普，它并不是简单的讲过了播出过了，而是真真正正让咱们群众能够听得懂记得住并且在需要的时候敢于来使用啊。那么我们说崔主任从医院里的医疗应急到面向全社会的急救科普再到灾害现场的一个公益的救援，那其实崔主任始终在做同样的一件事情， 就是用专业为生命来争取时间，用行动来为大家增加一些安全的保障。那也让我们看到了急救知识不是少数专业人员才需要掌握的技能，而应该成为更多普通人的一个基本的能力。我想我们每个人呢，多一个人来学会急救，突发事件发生的时候就可能会多一份希望。那崔主任在我们今天连线的尾声，最后也请您用一句话向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发出一个公益的倡议吧。
1: 最后我点个总结一下，应急救护不是只留给我们医护的本领，它属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希望更多的朋友主动了解学习红十字应急救护知识，不一定期待自己要去拯救世界，但求危急关头可以互助家人，帮到身边人。我们要传承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把自救互救的理念给它传递下去。
2: 好，非常感谢崔主任今天在百忙当中来抽空和我们来进行这样的一场很有意义的电话连线，也感谢您长期以来为急救科普还有公益救援所做的努力，祝您工作顺利，也祝所有参与公益救援和急救科普的志愿者平安顺遂。再次感谢崔主任，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收线了，再见。再见。好，这里是阳光热线正在直播当中，广告之后我们精彩继续。你有没有想过
3: 停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
2: 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点击模糊牛内部舒服的听众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在咱河北开启了50岁专项补贴，一次性拿出了10000份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给到咱河北听众，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所折磨，生活严重被影响，都是好视力优先补助的对象。现在打电话4006663003，4006663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今天只要打电话400666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老花
3: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盛大开幕。手镯、戒指、吊坠等3万多件翡翠和田玉产地直供，只要2.5折，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折后只要2-3千，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 文化节推出免费鉴定和岁玉换新活动，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

0: 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金州国际酒店五楼。
1: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1: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2: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2: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2: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3: 从正风航风热线到高质量发展直通车，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正风航风直播节目，见证河北改革脚步，传递民生温度，新时代新作为，阳光热线始终与您同行。

0: 阳光热线直播继续。刚才呢，我们在电话连线了唐山市第二医院医疗应急科党支部书记科主任崔明武，他用十多年的时间把防大于救落实到了急救科普、医疗应急和灾害救援的具体行动当中。对于每个人来说啊，学习急救知识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人、同事和陌生人负责。那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从如何在危急时刻救人，转向如何用一次捐献来延续一个人的生命。在2004年的时候呢，当时只有22岁的大学生周伟和一位素不相识的白血病患者配型成功。为了救命，他毅然放弃了考研计划，在河北省人民医院完成了造血干细胞的一个采集，成为了河北省首例非亲缘性造血干细胞的捐献者。所以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赶快来电话连线一下周伟老师。周伟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欢迎您的到来。那首先呢，先跟我们听众朋友简单的来介绍一下您自己吧。
1: 好的。我是属于就说是现在在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医院医学影像科然后我是属于一名就是说是一名诊断的一名医生就是因为我上大学学的就是这一个。
0: 那当年是在200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您还是咱们华北煤炭医学院的一名学生呢，对吧？
1: 对对，当时是大四的一名学生。
0: 当时那一年是上大四了，所以在那一年的时候，您和一位陌生人素不相识的一位白血病患者配型成功了。当时您得知自己配型成功，第一反应是什么？
1: 当时就是说是第一反应就是感觉特别的高兴，特别的激动因为为啥这样说呀？因为那时候你看是2004年，咱们河北省是2002年，然后是整的这一个活动我是属于咱们河北省2002年第一批入库的志愿者。当时咱们河北省当时的志愿者应该说还比现在来说的话是少得多。
0: 对，
1: 所以说一听说是我跟人就是说有一个陌生人就是说配型成功了当时就是感觉就是主要都是非常的高兴就跟因为他比挣彩票应该说几率还要低得多。
0: 所以当时您就得知配型成功之后的第一反应是很开心，对不对？因为能够帮助到别人。
1: 对对，
0: 应该能够帮助到别人。
1: 对对对，
0: 但是我听说当时您的那个年龄自己其实也是有一些其他的事情有一些学业方面的一些事情的，是吗？
1: 对，当时吧都是属于那个大四，那时候是正在属于准备那个考研究生因为我们医学类院校嘛，一般的都是基本大家都会那个就是说上完本科然后再读研究生然后当时是正在就是说然后实习然后

0: 白天实习，晚上然后是就说学习考研，然后是这么一个情况
1: 但是当时您为了因为配型成功，为了完成这样的一项工作的话，您是不是放弃了一些什么？
0: 当时就是说是因为这一个吧，因为我是属于一名可以说是一名医学生嘛，然后也是未来的一名医生，我知道就是说这一个因为几率特别特别的低啊，特别特别的不容易啊，然后我是属于又是一个志愿者，只有说是我的身体应该说是特别的健康，然后我才能够完成这个捐献啊，然后就说是患者才能够就是说要我觉得要成功的几率要大一些啊，所以说那时候你看白天实习，晚上可能说是我们那时候考研也是学到就说11-12点，早上4-5点钟都起来，那时候肯定是对身体就说压力很大，
1: 对
0: 啊，那时候就是说因为有这个配型成功了，当时都是想的，我就说当年我都想着就说先不考研究生了，然后我都是天天的就是说然后早睡早起，然后每天锻炼身体，然后就是让自己的身体我觉得至少让自己的身体符合，然后就是说造血干细胞咱们能够捐献成功，因为考研我机会可以说是
1: 还有
0: 以后有的是啊，对对对，
1: 那听您这么一说的话，因为可能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讲的话，我们不太清楚这是一个怎样的流程，也就是说除了我们配型成功之外，在做这个正式的这个配型之前的话，也需要您的身体状态保持到一种最佳的状态，那这个时间像您说到的早睡早起呀，然后注意自己的这种身体健康，大概需要这个准备的时间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是一个怎样的过程，您简单跟我们说一下好吗？
0: 可以可以，这一个他吧，它是属于确实是属于有一个过程啊，因为咱们你看首先你看我以我举例吧，我首先我是属于2002年我成为了志愿者，然后2004年接到了咱们就是说是河北省横十字会的电话，然后就是说是我跟一个人就是说他这个刚开始先是属于初配成功，因为初配成功的时候他不只是一个人，他可能还有自己的亲属啊，还有就是说别人，他会有好几个，然后吧我们这些人然后再进行高配，然后再进行高配，只有高配成功了，选出那个最好的最合适的，然后才能去整这个捐献啊，特别是就是说高配成功之后，那么那时候那如果说是咱们同意捐献，你都得就是把自己的身体调整到就是说是最佳的一个状态啊，为啥这样？因为当时如果说是咱们定到了哪一天捐献的时候，在那个日子的时候，当时患者可能他们就会去那个无菌舱啊，可能是把他的一些就是说身体一些就是说不好的都会一些杀死啊，等待着咱们的一个造血干细胞。造血干细胞吧，咱们可以理解成就是属于一种那个种子，一种种子啊，人家这个把这个土壤给你整好了，那你就是说你必须得让咱们的种子非常的健康，非常的饱满，咱们要给它整的这个存活率更高，所以说那个从高配之后这一段时间，我觉着咱也得有一个月之内吧，
1: 一个月的时间
0: 这段时间呢，对对，然后你就得调整自己的饮食啊、作息啊，或者是说这个身体健康啊，因为只有你越健康，你越就说是越非常的咱精力饱满，然后这个成功的几率会越大。
1: 好，那刚刚您说到的是这段准备的这个时间哈，后来是在2004年，大概应该是年底的时候，成功的完成了这样的一个造血干细胞的一个采集，之后呢，就是一个造血干细胞，然后送到患者那里进行一个移植手术。当时的这个采集的过程是什么样的？您还记得吗？
0: 当时采集的过程，差不多，你看我是高配成功了之后，我采集之前一个礼拜左右，然后我到了咱们那个河北省人民医院因为我当时属于第一例吧，所以说是包括咱们就说是领导啊，还有说咱们医院都特别重视啊，所以说我是属于直接住在了咱们血液科的病房，专门给了我一个病房在那个病房里边，咱们是先提前

0: 几天，就是说动员剂，让这个造血干细胞它就是说是活跃起来。因为平时咱们的造血干细胞它是属于不活跃在咱们那个就是说血液里边啊，打几天动员剂让活跃起来，然后再都是属于有两天的那个采集啊，就是说因为它这个采集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简单，都跟咱们平时那个献血似的啊，然后是也是有机器，然后是从咱们那个主动脉啊，然后是血液出来，然后是采集里边的这个造血干细胞，啊，因为我感觉非常简单啊，就是说非常小的那个啥，但是因为我猜的可能是低力啊，当时就是说确实是咱们你看我采集的过程中，咱们省啊市啊一些领导啊，咱们就是说包括医院的领导啊，医生护士啊，还有咱们特别多的媒体啊，特别都是说是关注啊，然后是对我的身体啊，然后是就是说给我的帮助特别多啊。
1: 您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感觉到一些身体的不适呢？后续这个又大概休养了多长时间，回到一种正常的一种生活状态？
0: 我可能说是没有，因为这个吧，可能这个人跟身体不大一样啊，就有的可能身体相对弱的呀，可能会感觉。我当时，我印象中就是属于我打动员剂的时候吧，就是属于就有一点就跟又要长身体的感觉似的，特别就是说是哎，就是要长个儿啊，就有点那个感觉。然后我做完之后，就是验验血，我很快就是属于就是说正常了啊，然后然后我都是因为那时候也是我没有告诉我爸妈，因为我爸妈都是农村的嘛，也不太懂啊，我是学医的，我懂这个，没告诉他们。最后因为咱们对媒体比较正式都报道了，我们家那边也知道了，所以比较担心。我就是说整个在咱们医院待个三两天，我都回家了，
1: 就恢复正常
0: 了。然后就是之后我也没有特别啥的，就是说是感觉或者反正因为可能也跟我之前等锻炼呀、或者之后锻炼可能也有关啊，它这个跟个人不大一样啊。
1: 那您刚刚特别说到了一个细节，就是在这个之前没有跟父母说，后来父母也是看到了报道知道，当父母知道的时候是什么反应啊？
0: 反正他们肯定是属于都是属于特别紧张啊，他们就说特别紧张，因为是啥呀？因为我去之前吧，我也给他们打过电话，我说因为我从大一的时候，我们都就说宿舍里我们都一起每年都献血，然后我都告诉我爸爸，他们都知道我每年都献血，我说这个都是跟献血一个流程一样啊，我说就是属于去石家庄那边献啊，然后他们也都说是也知道这个事儿啊，我没有完全瞒着啊，就是因为我感觉就是属于第一例吧，可能咱们关注的比较多啊，所以说父母知道了，因为我妈那时候都感觉你如果真正是属于献血，她也不会说这么大的一个关注啊啊，
1: 明白，还是有一些担心的，
0: 周围的人对，然后就是比较那个担心啊，但是回家之后一看到我。就是说啥事儿没有或者啥的呀，都没问题了。我都在家里住了一晚上，然后都回我们就说学校了啊。
1: 身体素质还是非常好的，所以刚刚您说到的这些细胞看起来只是咱们人体内非常微小的一部分，但是对于等待移植的白血病患者来说，它真的承载的是一次重新获得生命机会的希望啊。所以呢，您和患者周兰芳当时肯定是不认识的，因为不同的城市也没有亲缘关系。一个陌生人为什么会愿意为另外一个陌生人来完成这样的一次捐献呢？
0: 这个吧，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我来说的话，我当时我是学医的嘛，我是属于医学生啊，然后懂得我觉得相对比别人也多一些，我们学校也做过这方面的一些宣传啊，然后你看我们附属医院当时包括血液科呀的也都了解过，实际上咱们这个亲缘的捐献有很多啊，就是说啊，非亲缘的捐献吧，就是说相对少一些啊，相对少一些啊。我了解的肯定比其他人多呀，我知道这一个就是说对自己的身体也没有什么损害，然后还能够确实是就是用自己很简单的微不足道的这个小的这个造血干细胞，能够就是说挽救一个人的生命啊，当时都是感觉非常的高兴吧，非常的自豪，就是我 作为一个未来的医生，
1: 嗯，
0: 啊，就是说我这个现在就可以救死扶伤了，
1: 嗯，
0: 啊，就是非常的一个高兴，
1: 嗯，是，我觉得也许正是因为彼此素不相识，这份善意才显得更加的珍贵。它不是亲情友情带来的责任，而是一个普通人面对另一个生命的时候做出的一种主动的选择啊。所以呢，也是因为这次捐献，在2004年的时候，您当选了感动河北十大年度人物，当时获得这样的荣誉，啊，哎，什么感受啊？
0: 哎呀，当时那时候就是说是，非常的就是说感激，非常的就是说觉得自己哎非常的荣幸，哎，觉得确实是受之有愧啊，因为我觉得吧，确实是自己做了，特别小一个事情啊，
1: 嗯，
0: 就是说我感觉我身边的，包括因为我们第一批我们宿舍了，我们有几个我们一起都是属于2002年我们第一批加入的志愿者，
1: 嗯，
0: 就是换成任一个人，
1: 嗯，
0: 任何一个人，我认为就是都会去做的啊，
1: 嗯，
0: 但是就是做完之后了，包括咱们河北省的咱们政府啊领导啊，
1: 嗯，
0: 咱们就说都给了我那么多呀，或者说是特别大的一些荣誉，当时就是感觉就是感觉特别感激啊，
1: 嗯，
0: 特别就是说是感觉荣幸吧，太幸运了那感觉是啊，办这个事儿，
1: 获得了咱们这个感动河北十大年度人物之后，您的生活有没有发生一些什么变化呢？
0: 就说之后我还是属于当时是实习上学，啊，然后就说参加工作，啊，然后可能我那个就说有的人啊，可能一看到，哎，可能就是说，哎，这不是谁嘛？你就说捐献造血干细胞，你那个身体怎么样啊？就是受到了很多人的一些就说是
1: 关注和关心，
0: 或者说是一些关注关心啊，然后再都是你像我这个电话，我的电话号码，包括咱们河北省横十字会啊，或者说是像我们唐山市横十字会啊，都是属于可以说是都是公开的啊，然后有很多人可能对这方面有一些顾虑啊，可能随时就是说打电话呀，然后让我跟他说一说我自己亲身的一些经历。
1: 是的，所以我们说荣誉是可以记录一个人的善举，但是造血干细胞捐献真正重要的意义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这项公益事业，消除不必要的担忧啊，就是看到我也可以帮助别人，这个是人人都可以做到的啊。当然像您刚刚说到的，您后来也很多次的参与了无偿献血，包括造血干细胞捐献的宣传的活动，激励更多的志愿者来加入到中华骨髓库当中。那您在宣传过程当中会发现大家最关心也最容易产生误解有哪些问题呢？
0: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吧，可能就是说是一个就是说身体健康的问题啊。他们会很多人可能就会说，哎呀，如果我这捐献了，是不是对我的身体有没有什么影响啊？然后我当时来说的话，就是说就这方面给他们解答的比较多啊。然后就是我觉得现在就是说要比之前要强忒多了，因为现在我们每年我们河北省咱们横十字会我们都宣传这方面啊，要宣传的力度很大，我觉得现在大家都基本都明白了，然后对身体没有什么什么影响啊。然后你像对我本身我自己来说，我就想着用我自己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例子啊，我就说时间相对比别人来说时间比较长啊，我是2004年捐献的啊，你看现在20多年过去了啊，我都是给大家看到我的身体，就是说是从捐献之后啊，身体非常的健康啊，然后我也就是说是结婚，然后是有了孩子，我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啊，然后就是说是也非常的一些健康啊，就是说我们也非常的幸福啊，我现在主要都是属于这方面。
1: 那其实我们也是提示大家，其实可能我们收音机前有很多的朋友也想要当志愿者，对吧？那具体的这种捐献的条件呀，包括流程啊，还有医学的要求，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应该以这个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啊，包括各地红十字会，包括正规的医疗机构发布的这个信息为准，对不对？
0: 对，
1: 这一点还是很重要的。好，那我们今天连线的尾声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看，刚刚您也说到了，当年只有22岁，现在再回头看，这次捐献对您自己的人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那如果说现在有人也想加入到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的队伍当中，但有一些顾虑的话，您想对他们说什么？
0: 反正对我来说的话，我觉得我的人生影响应该还是属于很大的。我觉得这是。

0: 说现在来说的话，这是属于我这一辈子做的一个最正确的一个决定，因为这是很简单、很小的一个造血干细胞，能够就是说挽救他人的一个生命啊，这是属于一个人人都能够做到的一件事情啊。现在如果说是像还有。 我的后来人像我的加入的或者有顾虑啊，我觉得首先就是说是可能说的再多，可能宣传的再多，可能也不像是说你看我看看我本人是吧？啊，就是说我是我还说了我是04年的到现在，你看20多年了啊，然后可以看看我然后我的。 电话呀，你看我的微信号就是我这个手机号啊，咱们不管是说电话呀，还是什么视频呢啊，或者说是看我的一个情况是吧？啊，看看我的身体，看看我的生活呀啊，我们可以一个交流啊，我觉得这个应该都是能够减轻他的顾虑啊。反正我也是属于咱们河北省就是说这个造血干细胞捐献的一个形象大使啊，就是说我只想就是说给我就是说后来人啊。
1: 说一句话啥，我觉得就是主要就是，只要就是勇敢一点啊，我觉得主要就是勇敢一点，勇敢你可能迈出一步啊，我觉得你可能就能挽救一个人的生命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事情啊，也欢迎越来越多的朋友加入到志愿者的队伍当中，对不对？
0: 嗯，对对对，嗯，
1: 好的，非常感谢周伟老师今天呢，也是在很忙碌当中来接受我们的这个电话连线。那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收线了。今后有机会的话，希望能够再度跟周伟老师来连线，来分享您更多的故事，好不好？
0: 哎，好的好的，
1: 嗯，好，再见。
0: 嗯，再见。
1: 刚刚我们说到了2004年的时候，22岁的周伟放弃了考研计划，完成了一次次改变陌生人命运的捐献。那今天呢，他又一次通过自己的经历告诉更多人，生命和生命之间呢，可能只隔着一次勇敢的选择啊。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是认识了两位来自唐山的公益人物，崔明武主任呢，用专业知识推动急救科普，让更多人学会在危急的时刻来守护生命啊。那 刚刚周伟老师呢，是用造血干细胞捐献为一位素不相识的患者送去重获新生的希望，一个是在突发现场争分夺秒，一个是在生命接力当中无私奉献，一个让更多人拥有救人的能力，一个用自己的行动来帮助他人延续生命。他们的选择不同，但是共同指向同一个朴素的信念，就是帮助别人，也是在守护我们共同生活的这个社会。 所以这也正是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也是我们阳光下的红十字 AI 公益创作大赛希望讲述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我们说公益并不遥远，学习像急救的技能，参加一次无偿献血，登记成为造血干细胞的捐献志愿者，或者在他人需要的时候来伸出手，都是我们普通人能够做出的善意的行动。也感谢每一位在公益道路上默默付出的志愿者，当然也希望更多的 听众来关注我们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河北省红十字会共同发起的阳光下的红十字河北省首届 AI 公益创作大赛，发现身边的红十字故事，讲好身边的公益人物，让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能够被更多人看见、听见，也真正走进更多人的生活。 您可以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红十字”，红十字这三个字，直接参与报名，也期待你的参与。好，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阳光热线节目要和各位说声再会了。阳光热线，我是高芳，感谢收听，我们相约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2: 小羊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济广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名精粹水带回家。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传承、发展、创新、飞跃，以情怀之浓烈，以时代之梦想，书写河北力量。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
5: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今天是奇迹驰骋155晋商创优新航向系列特别节目，我们将继续聚焦河北优秀的民营企业家，讲述他们是如何顺应时代发展，抢抓产业机遇，坚定创新方向的创业故事的。也将通过一个个真实案例，感受河北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支持民营经济。

0: 从一个行业的进入者到一座机场的建设者、运营者，从对通用航空的探索到对低空经济产业生态的布局，这家公司正在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在产业发展的新航道上，河北民营企业如何找准方向，持续深耕，把一次前瞻性的选择变成一份经得起市场检验的发展答卷。那今天的星际商传奇呢，我们邀请到了河北新翼飞通用航空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凯，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他的创业选择，以及文安京南机场的建设规划，以及每一位河北民营企业家对产业未来的思考。陈总您好，欢迎给我们这个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陈总。
1: 张姐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这个河北新翼飞通航的陈凯。
0: 程总，在节目的开始呢，其实我特别想跟您就是问清楚一件事情哈，您其实是跨界进入到这个领域的哈，
1: 对，
0: 而且呢，就是在2022年，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低空经济还并不像现在是这么火热的这么一个行业或者说领域，您当时是凭什么敢扎进这个领域的呢？
1: 事实上在2022年还没有低空经济这个词汇，我们只是做通航的。当时呢的想法就是喜欢蓝天，其实每个男孩子都有一个飞行的梦想，当时就是感觉的这个行业这个职业是比较神圣的。然后呢我们就想过如何将这一块发展起来，我们要深入其中，我们要参与进来，所以当时就进入到了这个行业里面。
0: 那你看，基于刚才程总您讲的这个点啊，就是您可能是基于一种情怀，对蓝天是吧，对天空的这样的一种向往，那有没有什么比较具体的，比如说一些您对这个市场的一些研判啊、分析啊，给给予您更大的底气和决心进入这个领域的呢？
1: 它是这样，因为我开始啊做过一段职业，也做过这种汽车的这种销售，也就所谓的 4S 店。实际上我们在飞行当中，我当时先考的驾照，然后呢在考这个飞行驾照的过程当中呢，实际上是敬畏蓝天。然后呢感觉着在蓝天中翱翔飞行的过程当中，飞机也是一种交通工具。随着我们国家的这种交通的发展，这种速度，我们把这个汽车这种交通工具从2000年，实际上可能更早，它就慢慢的发展的速度很快。然后我们也了解到现在的空中交通将来一定是飞机，我们认为它也一定会发展起来，也会快速的进入大国的一样的这种把交通工具普及起来，是这种想法。
0: 所以其实这也是您的一种可能对产业的未来的一种规划和观望哈。
1: 对。
0: 然后程总，那您看，就是您选择进入这个行业之后是一帆风顺，还是有就是有没有比如说一些坎坷之类的，让您能给大家伙讲一讲，就比如说从因为刚才您也提到了您可能做过 4S 店，然后您自己也考过这个飞行驾照哈。那从这样的一个可以说门槛外的这样的一个领域吧，对吧，进入到咱们这个低空领域，您在这个创业的过程当中遇到过哪些坎坷吗？
1: 坎坷呢肯定是必然的。因为你从另一个行业跨界过来，首先第一点你要先了解这个行业，要学习这个行业里的知识，然后规范要求甚至法规。我们在这个领域里边呢，首先第一点就是我在2022年进入这个行业之前就已经在这个行业里边了解了很长时间。因为首先第一点先了解的这个行业有什么要求，然后呢相对的一些个法律规范，包括然后这个行业想如果成立的情况下基本标准，我们都去好多的机场，包括好多的这个航司都进行实地的跟交流沟通，甚至拿一些资料来探讨。后期呢我们随着我们的这种进度吧，然后呢确定了我们是能够在这个领域进行发展的。然后呢那时候我们就先成立了航司。然后呢进入航司以后，我们就先来规范自己，要求自己按照我们以前就是拥有的这种标准，包括这个行业里面最高的一个标准，然后来进入。

0: 然后把所有的条件都符合，然后呢我们才进行了整体的从航司介入到营地，再想介入到机场，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啊，所以其实刚才通过您的介绍，其实您也是从比如说入门，对吧，然后慢慢的持续拓深拓展的这样的一个在这个领域扎根哈。
0: 对，
1: 而且其实我觉得您刚才特别谦虚，您刚才一开始讲的是您是为了情怀进入这个领域的，但其实刚才您讲得很清楚，您在进入这个领域做这个决定之前，您还是做了非常多的这个前期的研判和调查的哈。
0: 对，
1: 那程总，其实通航领域也好，低空经济也好，它其实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可以说是回报周期率非常长的这么一个阶段哈。那程总，您从最初的决定到真正的迈出这一步，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领域，比如说回报周期啊，或者投入产出比这样的一笔账的呢？
0: 这个事情我们开始的时候没有想过这个回报的这个周期，
1: 单纯就是先想把这件事儿
0: 先做起来，
1: 做起来，
0: 对，因为我们做这件事儿，跟刚才进入这个行业，还有到最后确立到现在的，我们是河北廊坊的文安县嘛，这个它之间是有关联的，但是呢，我们做这个事儿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怎么讲呢？就是我们虽然是先做的航司，做完航司以后，实际上航司是不赚钱的，但是我们并没有想去赚钱，是因为当时廊坊呢有一个空白，就是本身在廊坊我们了解到的，因为我的家乡是这个廊坊永清嘛，我们在开始起初在北京做这些事情，先介入了这个行业，然后呢我们因为从北京学习的这个就是飞行驾照，因为在我们本地是没有的，后来我们就觉得，因为政府一直想持续想做一个关于低空，其实那时候没有低空这个词汇啊，就是这个通航，也就是航空业的那么一个企业，那时候我们就没有考虑到它的回报，也没有想到它的周期，我们当时就想先为社会，可能说的更多的就是为这个政府在这个空白当中我们去做一件事儿，能把这件事儿先做起来，先能够把廊坊这个地区的空白先填补上，所以我们就快刀就上这个企业，然后事实上刚才说之前调研那是必然的，但是我们在调研的过程当中调研的都是怎么合规化来建立这个企业，如何的一个程序进入到这个行业，怎么能够把这个企业真正的落地到廊坊这个城市里边，实际上对于回报可能是我们最欠考虑的一个，
1: 在初期其实并没有考虑这个，
0: 对，
1: 更多考虑的是怎样把它落地，怎样真正的去这个把这个事儿做好，
0: 对
1: 啊。那其实刚才这个程总您也提到了文安，也提到了廊坊哈，那接下来其实咱们可以再来进入下一个话题啊，就是一项产业能不能落地哈，看既要看程总像您这样的企业家有没有这个胆识和魄力，那其实更要看项目的所在地能不能提供这样的一个想法或者这样的一个项目让它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土壤。京津冀地区呢也是拥有非常丰富的产业人才以及这个市场资源，那对于航空和低空经济来说，区位、空域、还有交通、土地以及地方产业的基础，这些上面都有哪些重要的因素呢？廊坊文安，而且它是一座县城，它也不是省会，也不是什么大城市。程总，您为什么选择将您的梦想的这个发芽的地方第一站选择在文安呢？
0: 它是这样的，我们当时这个在落户文安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也是着重的考虑了很久，因为我们在做这个行业吧，航空的这个行业比较特殊，首先第一点我们是要去找出能够符合飞行的环境，其实在做这些个环境的时候呢，我们会请到很多的专家，例如我们的这个军方，还有我们的这个也就是说空军这一块，包括我们的这个民航，一些专家要给我们研判数据，实际上当时我们也

0: 是找了很多的地方才能够去请这些专家。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呢去过很多地，就是廊坊的这个安次区，
1: 嗯，
0: 然后霸州、文安，
1: 嗯，
0: 当时我们是去这些实际考察，然后呢通过民航搜集这些个数据，因为在飞行我们要控制可飞行天数，
1: 嗯，
0: 这是一个这个产业里边要求这个数据最高的一个，因为我们靠这个可飞行天数来这个取之于我们所做的这个行业能不能给我们的客户将来，那时候实质上考虑没有考虑那么多啊，现在是考虑到那么多，
1: 嗯，
0: 就是能够让很多客户能够得到这个需求的满足，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就是由这个民航的专家，由这个军方的专家，对于我们整个的风向啊，这个包括空中的一些个日常的气象啊，
1: 嗯，
0: 等等这些情报做一些个分析，因为你要可飞行，然后可飞行天数要达标，然后呢我们就开始从地面选址，
1: 嗯，
0: 选址的情况下又从周边的环境你要进行这个净空，首先第一点，周边你要选择环境也是密集人群低头光多的地方也不可以，
1: 嗯，
0: 然后呢后边刚才就又说了，就是我们还要考虑到地方政府的一个营商环境，
1: 嗯，
0: 这里边多方面因素呢，后来我们是跟文安县的这个当时县领导班子然后进行沟通，然后因为我们毕竟也是想做这个事儿，从北京回到廊坊来做这个事儿。我们原先的身份是一家航司，到那儿的身份就相当于转变成一个营地，一个机场，进行是一个管理的运营商了。所以说呢，我们需要这个更多的，营商环境更好的一个支持。
1: 支持，
0: 嗯。所以说当时呢，我们也是跟这个文安县的，那时候现在应该是县委书记，那时候是县长。这个任涛县长，然后现在的任书记，然后进行沟通交流，是整体的政府的营商环境也影响了我们，
1: 嗯，
0: 然后呢所有的这个飞行的因素也是我们考量的一部分，都符合要求，
1: 嗯，
0: 然后又跟地面上的一些个附属交通路线也符合基本要求，
1: 嗯，
0: 所以当时我们就确定去落到这个文安这个地方，因为航空业它就是整个通航吧，现在叫低空业，实际上不像其他的行业要考虑到人群密集度要高，
1: 嗯，
0: 我们为了更安全的飞行，
2: 反而
0: 我们反而是要先农村，
1: 嗯，
0: 也就是先这种郊区，
1: 嗯，
0: 后城市的这种因素，
1: 嗯，
0: 我们先考虑到这个里边，所以说呢我们没有考虑它是不是城市，
1: 嗯，
0: 我们先考虑到只要安全，然后飞行安全，然后环境这种因素更多的对安全有帮助，我们就选择了这个地方。
1: 嗯，那其实通过刚才程总您的讲解啊，其实就真的发现您始终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的哈。你看天上可能是有一个良好的一个环境，地上有一个良好的政策，那接下来就是企业家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选择了。就是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安全，航空业也有一句话叫做离天堂最近也是离地狱最近的地方，那安全投入是一种成本，但是它可能不赚钱。如果说企业想赚钱，它就要发展的要快。那您程总，您是如何带领新翼飞平衡这两件事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的呢？程总，
0: 嗯，安全这个跟赚钱这两个词汇它不对等。
1: 嗯嗯。
0: 首先第一点，我们敬畏蓝天，敬畏生命。安全对于我这里来讲呢，其实我可以是这样说，敬畏生命的情况下，就是我们的每一次。我们的飞行员在飞行的过程当中，不光是对他自己生命的一个安全保障，更是对地面上一些个人财物安全的一个保障，因为飞行无小事。其实在我们这里边，你看就是从我们的管理当中，因为我们的飞机在飞行前、航前、航后还有定点，我们都要有专人的专机务来做这些事情，然后包括我也要求我们的机长必须要

0: 的这些常识，也会做这些东西，然后至少有一个标准。我给他们定的标准的时候，当时就是我机务必须要检查到没有任何丝毫的影响安全因素才能够放行这架飞机，然后呢我的机长同时也要通过这些标准来对飞机在飞行前一种研判，不管他们任何一个人发现了其中只要有影响安全因素的，我都不允许他上天。实际上不要去考虑到这个经济的投入，也不要考虑到这个说这个财力的投入，因为安全是第一位，没有安全就没有飞行，更没有发展。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对于安全投入可能是最高的，但是我们坚决是要把安全做到第一位。然后所以说我们安全的投入成本不计成本，也就是其实最高的成本也是最低的成本，这个才。然后在于赚钱跟发展当中呢，我想象的就是其实赚钱不是第一位，只要是你能够先生存下来，然后就包括刚才所谓的盈利到什么时间段盈利，我们为什么没有去考虑到它？如果你考虑到它，你就会急功近利的想办法去赚钱。其实在这里面来讲，就是我跟他们说过一个安全跟赚钱有一个词汇，就是当时我们去做了一些个表演性的东西，就是下面有人来看，
1: 嗯，
0: 我们自己的人要飞
1: 低空观摩，
0: 对，低空观摩嘛、
1: 嗯。
0: 然后呢，当时我就这个里边，我记得当时有一场，就是我们的飞行员发觉到飞机有异样，
1: 嗯，
0: 其实呢并不是大的问题，当时机务再三向我保障说的就是没有问题。完了以后呢，但是我当时说了，我说你是按照绝对性的标准来做的吗？是，其实我能感觉到机长跟机务都在想，哎，在观摩当中我们企业会占到利润，但是我当时就提到一点，既然机长说他有问题，那你们就再重新检查，我们宁可今天的观摩可以推迟，或者是可以把这个费用退掉，我们可以不赚钱，完了以后呢我们再去把这个安全搞到第一位，然后再去做。当时就他们特别不考虑，我说告诉你，这次出现的问题就影响的是发展，影响的日后。实际上我们当时的想法就是什么呀，在稳中安全当中，然后才能有发展，才能日后有所谓的利润，
1: 行稳致远。
0: 对，
1: 嗯，
0: 就是这样。
1: 那常总，那场观摩到最后顺利的进行了吗？还是说真的就
0: 停止了？
1: 停止了。
0: 对，当时就停止了。
1: 嗯，那其实程总，您刚才也提到了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哈，但是呢，市场其实它真的是检验企业发展质量的重要标准。那像您刚才也提到了，对于安全的咱们公司的这样的一种严格的把控哈，那接下来呢，对于一家企业来说呀，产业规划最终它还是一定要是落到真正的客户、稳定的需求和持续的经营模式上的，对吧，程总？那接下来呢，咱们节目呢插播一段广告，节目之后我们一起来了解新翼飞是如何对市场和商业模式做出新的判断的。
2: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3: 挂掉。
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3: 删除。
2: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屑。
2: 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点。
2: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4: 不说。
3: 不说。
2: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7: 产业升级，创新发展，深入思考，躬身入局。新晋商传奇，产业发展之我见。
1: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晋商传奇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新翼飞的程凯程总，来给大家伙讲一讲低空经济和 对这个低空飞行这样的一个新模式的一个判断。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基本的了解了程总是如何从一个可以说是门外汉，哎，跨入到这个领域，进入到通航领域，以及公司是如何把安全作为发展的前提来运营来建立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把话题从能做什么进一步追问到怎样做成，如何盈利，来听程总谈一谈新翼飞是对市场和商业模式有着怎样的一种价值判断的。程总，您刚才其实说了很多理想和情怀，以及您对公司的这样严苛的一个安全上的一个把控哈。那咱们还是得回到这样的一个现实问题，其实我也特别想知道咱们机场是靠什么盈利的，哪项业务最赚钱，也给大家伙讲讲揭揭秘。程总，
0: 是这样的，因为这个行业啊，可能在很多人的眼中就是认为它是一个对于飞行器飞行教员的飞行员的一个培训，
1: 嗯，
0: 实际上可能更多的这样理解也是对的。我们开始做的时候呢，可能也就是对，因为我们有人机也是在培训这个驾驶员，我们也涵盖无人机，
1: 嗯，
0: 无人机也是在培训驾驶员。但是呢，如果是光培训这种驾驶员，或者是搞一些文旅性的这些个活动，这个企业是很难维持成本，更不提盈利。所以我们呢在这个领域里边呢就不断的探索，然后寻求新的板块。实际上我了解了，开始的时候了解到整个的这个其他的企业大部分也都是只是在守规矩的做这种飞行员的一个培训，但是后来我觉得不应该这样做，因为这个领域很大，然后低空涵盖了很多行业。然后呢，首先这一点，这个行业我们当时认识到的就是人才的缺失。南方对于这个行业发展的比较快，然后呢北方呢可能少一些。然后呢我们曾经试图将南方的一些个人才引入到北方，到尤其是到我们这个地方，因为刚才您也说到了，提到了这个我们是文安县，是一个小县城，从县城里面的配套就很少，然后吧我们把人才引进留不住，然后我们的业务量呢又不像南方那么大，是它需要培养的，把一个地区的这个业务培养起来是要一定的时间跟阶段性。所以说后来我们感觉到的就是我们可以进入交易业，我们如何去为低空为航空来打造人才，来培养人才，开始想到的是怎么去做一些个技术性的培训。实际上你如果说单做这个无人机的教员，那个有人机的这个飞行员，那就是培训。那后来我们就想到了如何进入企业，校企合作，这个也是咱们国家现在教育方向支持的一个方面。我们就跟相关的学校学院进行合作，然后呢把相关的资料，包括甚至一些个实际的技能跟学校校企合作，然后呢把在我们这块里边有一会儿我会提到一个另一个板块可能会去做试飞，跟一些个厂家进行联动。那我们当时就想到，那我们为他培养人才，同时一部分人才呢可以流入到我们的企业，我们可以留用，这样我们就可以人才本地化。然后呢同时还有将一些个急需人才的，现在因为低空发展的比较快，生产厂家也需要人才，那我们可以做一些个推荐，然后甚至工作的一些个安置，这样的情况下建立一个整条的流程。所以我们就介入了整个的教育行业，这样呢教育行业又新增加了一个板块。
1: 是，就与其从刚才您提到了从南方那边与其挖人才过来，不如咱们自己教出来一批人才，
0: 对，
1: 赋能，从反而又赋能咱们自己的这个行业哈。
0: 对，
1: 那刚才您提到教育板块还有哪些其他方面的拓展吗？
0: 对，因为我们从这个里边呢就了解到，就是 我们去从教育板块去探索，因为将来学生嘛，如果你要培养的话，那不是一个人两个人，那就是几百人，那几百人毕业以后那怎么样安置，我刚才说了，就会跟这些个生产型厂家我们要进行合作。那生产型厂家呢，他后续跟我们提到的就是他们还有一些研发测试的需求
1: 哦，
0: 所以说我就
1: 前期的这样的一个试验哈，
0: 对，实验类的，然后这样的话呢，他们就跟我们又进行了业务的连带
1: 啊，
0: 所以说我们又可以帮他进行一些课题类的研发。
1: 那正好利用学校的这样的一个算是区位优势吧，比如实验室啊，包括专业人才这一块，
0: 对，
1: 您是指这方面的意思啊？
0: 对，所以说呢，把企业、学校和本身我们这个企业就可以联动，
1: 校企联合这样，
0: 对，校企联合，然后同时我们可以帮助这些企业做研发、做测试，然后帮助学校，然后呢去做人才的培养，然后做输出，这样我们就又增加了一个测试这么一个板块，然后跟很多企业又联动起来。这就相当于是第三个板块
1: 啊。那其实听到您讲到这儿哈，程总，就是您拓展这些板块不仅仅利于自己公司的发展哈，其实也能感受到其实也是对社会的一种贡献，因为肯定是它是能给很多比如说这个高校毕业生提供这样的一次一是培训，二甚至可能未来有就业的这样的一些机会哈。
0: 对，
1: 那在这儿也想插问一个问题，比如说替这个听众朋友们问一个问题哈，比如说哎，自己家孩子有对这个低空领域这方面感兴趣的，程总您会给这样的这个学生吧，孩子们给出哪样的建议呢？你看最近刚刚也是高考志愿刚刚填报结束哈，您会给这样的孩子提供哪些建议呢？带领他们怎么进入这个行业这个领域？
0: 实际上现在呢，这个就是低空领域的专业，因为现在我也了解到，本身这个我的孩子，我也是把他送到了这个航空这个专业当中去了，因为我认为这个咱们国家的这个航空业呢是比较快速，要高速，要更大的发展，然后呢现在呢有很多的家长把自己的孩子这个专业的定位呢也在往低空方面航空方面去做定位。实际上我觉得就是这是我个人的一些个想法啊，就是因为从整体来讲希望这个家长能够跟孩子们去做一个深层次的沟通，就是尤其是男孩吧，你看看他是不是对这个航空业有兴趣，
1: 有这样像您一样的那个梦想，
0: 对，他是不是怀揣着一个飞行的梦想，如果是的话呢，你可以帮他去选择一些个专业，甚至就是他如果在技术领域能够有想法，可以去做一做这个航空业的一些个维护维修，因为这个是行业未来需要的人才，然后呢很多人就现在看到的可能从抖音里从哪刷到的更多的还有无人机，我觉得无人机不光只是飞行，那就是还有一些这个装配啊，装调啊，维修啊，我觉得可以去这个领域。
1: 对，不仅需要未来可能需要的不仅仅是会开飞机的人，
0: 对，
1: 也可能会比如说修飞机，
0: 对，
1: 是吧，或者说装飞机这样的一些人才哈。
0: 对，你至少能够做到检修，然后鉴定，然后维护，然后维检这些，因为将来的航空器随着国家的推动，然后随着这个行业的发展一定会越来越多，这个领域的人才，还有包括我们在这个航空业里边做一些个规划，还有一些规划师，其实这些个都可以跟这个，首先我建议是家长先跟孩子们沟通，如果有这方面的想法或者是对这方面有兴趣爱好的，可以建议对于这个方面可以让他去学习，让他去钻研一下
1: 啊。其实一方面这个低空经济是未来非常广阔的一个发展前景，但同时刚才程总也专门强调了兴趣是第一老师，对吧，一定还是要尊重咱们孩子的这样的一个第一意愿哈。 OK， 那接下来把话题切回哈，刚刚呢程总也讲到了从建设一家公司现在是到运营好这样的一家公司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程总刚才您提到了咱们公司有现在有很多板块，也提到了有飞行教员是吧，包括有检 修师、试验室等等的各个系列的工种，咱公司给这些不同的岗位或者说不同的领域配备了哪些配套的一些

0: 些服务或者说体系呢？程总给大家伙讲讲。
1: 嗯，是这样，因为我们可以把他们整合到一起，相对的就是我们现在呢，可能对于我们整个行业，对于周边，我们的要求跟标准是比较高的，但是我们也可以做到我们的服务标准也是非常高的。
0: 嗯，
1: 因为在整个这个领域里边，你首先第一点，那做好服务是我们本身是我们的一个工作。
0: 嗯，
1: 然后呢高标准要求呢，是因为我们希望就是我们的教员啊，我们的人才啊，这一系列的都是要符合民航法规的要求。
0: 嗯，
1: 然后也要符合我们军方对于这种天空的管理的一种要求。
0: 嗯，
1: 所以说从我们企业本身服务好这几个工种吧，板块，然后呢更多的要求他们做得更好，我们才能够长久的去发展。
0: 嗯，
1: 然后才能够更稳的把它发展好。
0: 嗯，
1: 其实就是这样。
0: 嗯，其实刚刚程总提到了他的服务质量非常高，这点我也算是深有体会啊。因为上一次去到咱们公司实地参观哈，就是我们参观了云燕，
1: 嗯，
0: 云燕这一款飞机就是咱们新翼飞配备的这样的一架这个飞行器哈。而且呢，不仅有非常这个高精端的这样的飞行设备，而且还有一个非常就是服务态度啊，这个包括形象条件，而且专业技术特别过硬的教员给我们讲解这个云燕飞机。而且他当时给我们提到，其实考这个飞行这个驾驶证哈，好像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难。程总，您给我们大伙揭揭秘，这个考飞行驾驶这个证照到底这个门槛在哪儿？
1: 实际上在这个飞行驾照这个呢，说实话，就是很多人觉得哎呀，开飞机可能很难，
0: 对，想都不敢想。
1: 对，因为毕竟这个交通工具呢，是我们在其实汽车在我们儿时想象都很难，更别说飞机。其实现在来讲呢，大家可能都有车了，
0: 嗯，
1: 然后觉得飞机很难，实际上它离我们并不遥远。但是呢，还有很多人说这个飞起来很难，然后国家管得很严。实际上我觉得严是标准，为什么？那是对于咱们的人身的一种保护。
0: 嗯，
1: 然后在这里面来讲，就是首先给你定了一个位，这个位呢就是什么位？就是你觉得很难，其实你当你飞行的时候，你会觉得在飞行的过程当中比开车要简单。
0: 哦，是吗？这个还真的跟我们传统的这种理念还真不太一样哈。
1: 对，实际上只有你投入到蓝天，坐到飞行器里面，你才能感受到这一点。但是前提一定是要把理论知识学扎实
0: 啊，
1: 要考核过关，
0: 嗯，
1: 然后把我们的法规要学扎实，我们的标准你要知道，
0: 嗯，
1: 然后呢，你才能够在真正的蓝天当中翱翔。只要你符合了标准，过了这个我们的理论关，过了我们的法规关，然后你的实际操作按照我们教员的要求方法来操作，
0: 嗯，
1: 然后你应该很快就能上手。
0: 嗯，那咱们公司有配备的这样的一个教学体系吗？是有，
1: 配备
0: 啊，也是有的哈。
1: 我们是运动类
0: 啊，运动类啊，这个分是
1: 正常类跟运动类，
0: 正常类和运动类。那是不是运动类会相当于，是不是就跟咱们汽车这个 C1、C2 自动挡、手动挡这个感觉是？
1: 对，
0: 是难度门槛不一样，是吧？
1: 对对对，
0: 啊，
1: 是这样的。
0: 我记得上次跟咱们现场那个教员在沟通当中，他好像给我们介绍到，就是说想考这个运动性的这个驾驶证的话，好像是首先你得具备 C1驾驶证，然后其次是有大概30小时的这个学习时间，然后加上1个小时的这个考试的这样的一个飞行时间，就可以取得咱们这个飞机。
1: 它是这样的。
0: 嗯，您说。
1: 就是，咱们官方呢开始的时候要求这个是有 C1这个驾照，
0: 嗯，
1: 你就是具备了这个咱们的体检，也相当于。
0: 嗯，
1: 然后呢，我们呢，首先第一点，如果想进入这个行业，我们先要学习理论知识，
0: 嗯，
1: 跟法规，这里面呢是需要有30个小时的
0: 哦。
1: 然后我们还要有我们30个小时的飞行标准训练， 然后再还有一个小时要进行我们的考试，
0: 实地的这样的一个考核，
1: 对，考试考核。当然说，从今年的又开始这个征集这个新规了，然后民航总局那一块儿，然后呢，至于以后，这个新规会不会有变动，包括这个要求会不会有变动，我们还要，根据这个国家民航局所发的这个要求跟标准，我们来再进行鉴定。
0: 好，明白。那接下来刚才程总也给我们大家伙讲了讲新翼飞公司。

0: 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精彩继续。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盛大开幕，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产地直供，只要2.5折，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折后只要2-3千，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文化节推出免费鉴定和岁玉换新活动，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盘固大街交口金州国际酒店5楼。
2: 请卸下后上。

0: 饭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5: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6: 产业升级，创新发展，深入思考，躬身入局，新晋商传奇，产业发展之我见。

0: 陈凯做客直播间，一起聊一聊他的创业选择，以及文安京南机场的建设规划，还有河北民营企业家对于低空未来的这样的一种思考。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程总一起聊了聊公司是如何从建立到运营的这样的一个转变和规划。那程总，其实一个产业他想在一个公司想在一个地方真正良好的发展，它一定是可以说是上下游这个产业链一定是配套和齐全的。就像您刚才提到了，想从南方那边引进人才，对吧呢？但是可能发现，还是说不如这个交出去这样的一个方法更快。所以说，程总，对于您来说，您如果想在廊坊或者说想在公司更进一步发展，想形成这样的一个产业集群的话，您最希望引进哪些上下游企业或者说一些合作伙伴呢，程总？
1: 我们在这个产业发展当中呢，我们也是给自己立足标准，然后我们也是有一个产业规划。实际上从我们来讲，我们现在是想把这个整个的企业为这个社会呢，为文安，为廊坊，为河北能够怎么服务于城市北京天津，然后呢将后续的北京天津的这些个低空的发展建立一个这个小的产业集群，落户在我们本地。我们开始想象的就是我们怎么样结合着一些个高校然后进行合作，然后呢我们要把一些现在新研发的课题引入到我们整个企业当中，然后孵化。我们开始想象的就是，那你要是想让这些企业来，那你就首先得做好自己。然后就得先要了解到其他的企业需要什么样的服务，有什么样的一个要求，那我们就先要了解到这些。所以说我们开始想象就是企业有可能是从销售端，它有一个困扰难题，因为它有的产品要输出去，那我们可能就先建立了一个这个销售展厅，跟这个整个政府这一块建立联系，然后我们怎么样去帮这个它打造场景，然后通过场景来吸引就是我们的所谓他们的客户，然后我们来产生订单，然后进入到我们的整个展厅当中，然后为马上要与我们合作的这些企业，也就是我们引入的这个上下游，也就是他们销售的困扰先帮他们解决掉。然后呢再有就是刚才说了，我们培育人才，帮他们把人才这个领域这个怎么样建立起来，不要到达我们这个企业当中去，就是叫什么人才引进难，然后包括找人才很困难，这些个问题我们要提前解决。就刚才说了，先解决到就是怎么样培育人才，然后人才本地化，然后呢企业来了能招到人才，这是其实是一前一后，人跟销售中间我们会为这些个这个中游企业来了以后，就是刚才解决掉它的实验类啊，然后包括它的一些个探索性的东西。如果说我们跟高校课题，也就是这些个所谓的博士啊这个硕士啊，然后我们有了人才在这里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解决掉他们在研发当中一些个难题。
0: 对，
1: 其实把这些个服务我们做好了，我觉得上下游
0: 自然而然就来了，
1: 自然就来，
0: 花香自会引蝶来，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其实您刚才提到那个试验数据这一块，我特别深有体会，因为前不久就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也有一个这个低空经济领域赛道嘛，其实其中有很多家可能外省的企业，包括咱们河北当地的一些企业哈，就是说会提供这样的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检验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什么有风洞这一类的哈，因为好像就是说飞机在试验过程当中，它如果说能具备风洞的这个测验的话，它数据是相通的，是吧？就是也鉴于或者说就是利于这个行业制定一个统一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所以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咱们公司也有就是这样的一个试验哈，提供试验服务，提供销售服务等等等等的，是吧，程总？
1: 对，实际上那个风洞呢，它是一种测试，它是利用

好，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纪商传奇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河北新翼飞通用航空服务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0: 这个风的动力来对产品，也就是对飞行器，在这个形成产品之前一些数据的分析，
1: 这样。咱们这个标准，我记得当时是了解到这个标准好像是统一的哈，或者说就当然是非就是非军方用的那些哈，就是可以向大家公开的。其实这真的是利于很多企业一起去提升自己产品质量，或者说提升自己飞行器安全性的这样的一个保障哈。
0: 嗯，您说的这个是相当于飞行数据资产
1: 哦，
0: 现在来讲
1: 这叫飞行资产，飞行数据资产。
0: 对，对，因为这个呢，其实现在就是大数据，也很火热
1: 啊、
0: 然后吧，廊坊这个城市值得骄傲的地方就是从大数据当中，位居全国这个首位嘛，完了，其实在于大数据这一块，将来肯定是低空的一个资产，因为就刚才提到的风洞也好，实验也好，测试也好，这些东西联合起来其实都是数据，现在可能都有这个有一个大数据局，然后都会做一些个数据资产的一个确权，然后包括我们以后也会，就是因为我们会做一些个小型的这种数据中心，然后呢结合起来把这些个所有的各种场景的数据归纳起来，然后做数据资产，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把我们以前所有的飞行器的数据准确性拿出来，然后让我们的产品迭代的过程当中会发展的，然后有据可查，然后呢可能发展的速度会更快。但是说对于大数据这一块我了解的也是比较少，但是我们现在也在学习，就是您说的雄安那块我们也去了，包括昨天廊坊也是成立了一个数据方面的一个协会，我们也是在跟着学习，我们也在看这个飞行所有场景的数据如何汇总，如何成为资产，我们也在逐步的找寻这些，
1: 是咱们公司的下一个板块。
0: 对，
1: 那你看提到板块了，程总，咱们公司刚才您也给大家伙讲了很多，有教育对吧，有这个通航飞行等等很多种板块，程总，您希望新翼飞具体扮演怎样的一个角色，是机场运营商，还是产业服务平台，或者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是一个资源整合者，也就是说您对新翼飞未来有着怎样的一种规划。
0: 其实我觉得这个三个词汇吧，可能都有，因为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要做运营商，那我们就要搞好服务平台，其实从这个运营商当中，我们就是要求大家来的时候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的要求跟标准安全的飞行，
1: 这是首要的，
0: 对，这是首要，这是第一命脉，这个是无可撼动。然后呢从我们的角度，我们不做好这种服务，没有这种高标准的服务，那也做不了资源整合。其实资源整合无非就是让企业跟入驻企业怎么将链条合作，然后怎么样让跟我们所谓整合的这些个资源的企业它能够盈利，也就是它能够持续的盈利，我们才能够持续的合作，
1: 是
0: 才能更好的说将这个平台做好。所以这
1: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样的一种理念哈，程总。
0: 对，
1: 那节目最后程总，用简短的几句话，也希望您给就是借我们这个节目的机会哈，这个您希望新翼飞为文安、为廊坊乃至全国留下一份怎样的企业价值呢？就像您刚才提到的，程总。
0: 新翼飞呢，就是在这个京津冀的大背景下，立足于京津冀，扎根文安，深耕低空经济，这个打造产业样板，培育本土人才，承接京津冀资源，服务应急民生，为河北留下的可持续的产业与社会价值，这是我们的希望。
1: 好，那在这里呢也再次感谢程总做客新晋商传奇节目，来分享新翼飞是如何进入通用航空产业的，也分享了对文安、京南机场和低空经济未来发展的思考。那其实通过刚刚这简短的不到一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其实都能看出来哈，程总他的创业选择其实也是每一位或者说许许多多我们省的很多民营企业家一样，面对新机遇时的一种敏锐的判断和最初的那样的一份初心的一种热忱，也让我们看到了企业在发展过程当中对专业、对规划以及对安全的敬畏。从一条跑道到一座机场，再到飞行服务以及公司的各个板块，文安京南机场其实承载的呢不仅仅是飞机起降的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功能，也寄托着企业对低空经济未来的想象。那当然，任何一个新兴产业的发展呢，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低空经济要真正的实现飞得起来、落得下来和持续发展，也一定是需要基础设施的完善、技术人才的支撑以及一些场景的培育，更需要企业、政府以及科研机构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奇迹驰骋155晋商创优新航向系列特别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和韵润，碧影生香。新晋商传情，荷花讲堂。
1: 金荷玉润，碧影生香，欢迎来到今天的新晋商传奇之荷花讲堂。荷花讲堂由荷花品牌与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推出。在华夏五千年的文明长河中，心学的智慧如一道璀璨的曙光，破开世俗的迷雾，指引着无数灵魂找到内心的宁静与力量。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明代思想家、军事家王阳明的故事，去体悟那位千古圣哲如青莲破泥而出、星光明澈的传奇一生。王阳明，明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据《明史·王守仁传》记载，王阳明一生波澜壮阔，历经无数生死考验。早年因直言劝谏，恶患刘瑾，他被杖责四十，贬谪至偏远的贵州龙场。在潮湿荒凉、瘴气丛生的龙场，面对人生的至暗时刻，王阳明没有沉沦与绝望，而是决胜气质，诚怀观道，最终悟出了圣人之道，无性自足的真谛。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龙场悟道。此后他提出了心即理与知行合一的伟大学说。在随后的岁月里，无论是平定江西盗匪，还是以迅雷之势平定宁王之乱，王阳明始终将内心的光明化为果决的行动。他以弱卒破强敌，凭的不仅仅是卓越的军事略韬，更是致良知的坚定信念。晚年面对病痛与世俗的毁誉，他留下了"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的八字绝唱，为后世树立了一座精神丰碑。古人赞荷，最动人者莫过于出淤泥而不染。王阳明的一生恰似一朵在重重逆境与污浊泥涛中绽放的圣洁荷花。龙场恶劣的环境是他的淤泥，朝堂的勾心斗角亦是他的淤泥，但他心如琉璃，不染一丝尘埃。他用一生的实践证明，即便身处乱世磨难，只要守住心中的光明与良知，便能如荷花般破泥而出，吐露芬芳。品读王阳明的故事，我们感到的不仅仅是一位一代宗师的旷世传奇，更是一种直击心灵的荷花精神。这份精神是困境中不屈不挠的坚韧，是知行合一的担当，更是此心光明，高洁脱俗的

0: 雅致文化。感谢收听今天的荷花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遇火袭魏营。
2: 紧掩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3: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2: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5: 北京时间12点整，
6: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7: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济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8: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7: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8: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7: 还有赫莲娜、SK 库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8: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9: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机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9: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0: 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9: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1: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12: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13: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5: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14: 哇，雪糕透心凉啊。
13: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15: 为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一次故障，10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16: 遵循古人的养生智慧，融合现代的健康科学，燕赵大医生5间号崭新来袭。无论是老人的小毛病，还是长期的健康困扰，我们都能为您找到答案。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5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5间时光。
17: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5间号，我是主持人毛毛。燕赵大医生5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5间时光。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

0: 就目前的情况来说呢，糖尿病早已经成为了高发慢性基础病，也不再是中老年朋友的专属。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肥胖人群、熬夜久坐人群也都出现了血糖偏高、糖耐量异常的问题。很多人对于糖尿病的认知存在极大的误区，有的人觉得这个血糖高点不用管，也不用吃药，有的人呢盲目的节食，完全不吃主食，有的朋友常年凭感觉来控糖，不监测不复查，还有的人乱吃保健品来替代药物。看似不起眼的血糖波动，长期管控不佳，也会悄悄地伤害我们的眼睛、肾脏、血管、神经，诱发脑梗、心梗、糖尿病足、眼底病变等等的严重并发症，从而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那想要稳住血糖、远离并发症，核心不是饿肚子不吃糖，而是科学规范、精细化的全程管理。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特别为大家邀请到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张梦瑶张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听众朋友们全方位的科普糖尿病的知识，拆解日常的控糖误区，手把手的教大家饮食、运动、监测、用药的正确方法。我们接下来有请张主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张主任你好。
1: 各位听众主持人大家中午好。
0: 张主任，我们其实今天聊到这个糖尿病的话题哈，这也是我们目前生活当中很多朋友比较困扰的一个事儿。那就很多朋友分不清血糖偏高、糖耐量异常跟真正的糖尿病，您给大家来通俗的讲一讲这三者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吧。
1: 好的，首先我们来先说一下正常血糖的数值。空腹的血糖呢低于6.1毫摩尔每升，餐后两个小时低于7.8毫摩尔每升，这个就是在正常的范围。那糖尿病的标准呢，就是血糖超标比较严重，空腹血糖要大于等于7.0，或者是饭后的血糖大于等于11.1，这个时候就明确确诊糖尿病了。那我们俗话说的血糖偏高，还有就是用专业术语说的这个糖耐量异常，它俩其实是一个意义，它们是指的介于正常血糖和这个糖尿病之间的血糖。比如空腹血糖在6.1到7.0之间，或者是餐后两个小时在7.8到11.1之间，这部分等于是血糖已经亮了黄灯了，身体已经发出警告了，这部分血糖就叫做糖耐量异常，也是我们老百姓口中所说的血糖有点偏高，但可能我还不是糖尿病啊。
0: 这也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大家可能在生活当中有可能会去忽略的一些地方哈。有一些朋友觉得我只是这个血糖有点偏高了，我还不是糖尿病，我就可以不去重视它。所以说处于这个糖耐量受损的糖尿病前期，还有逆转恢复的可能吗？
1: 当然是可以的。就是在这个血糖亮了黄灯的糖尿病前期呢，完全是有逆转的可能，通过一些科学的干预，逆转率可以达到30%到50%。它这个逆转的关键呢就在于一定要加强这个科学的这个糖尿病的科普，然后呢改善不良的生活方式，还有一些超重肥胖的人群要积极的减重，改善这个脂肪的分布，增加胰岛素敏感性，也是可以实现血糖正常化。但是如果你逆转以后又恢复了一些不良的生活方式，血糖还是再能反弹升高的。
0: 那所以很多朋友其实对于怎么得糖尿病，或者说这个原因哈，有一些误解。有的朋友认为说这个糖尿病就是吃糖吃太多导致的，这个说法对吗？
1: 这个说法不是完全正确的。糖尿病的核心呢还是这个体内胰岛素出了问题，要么就是分泌的不足，要么就是身体对它不敏感了。吃糖多只是增加了得糖尿病风险因素之一，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也可以导致血糖升高。
0: 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一说，除了这个吃甜的多哈，还有哪些生活习惯是比较容易诱发得糖尿病呢？
1: 比如说熬夜，因为熬夜它会打乱体内的这个正常激素的分泌，让一些升高血糖的激素增多，那胰岛素的作用就减弱了，血糖就会升高。还有就是久坐不动，运动减少，因为肌肉是消耗血糖的一个主力军，长期运动少，它肌肉含量少了，这个血糖也是。

0: 没有被及时的利用也会升高。还有一些年轻人工作压力比较大，它会让体内的这个升压的激素，就是像皮质醇啊增多啊，也会干扰胰岛素的工作，而且还让人想吃一些高糖的食物。还有就是肥胖的人脂肪增多，尤其是内脏脂肪增多，会严重影响到这个体内人体对胰岛素的敏感性。
1: 那像您在临床上接诊了这么多的患者哈，有没有一些患者他是就是他其实日常饮食挺好的，他也不吃糖，但是他就是得糖尿病，有这样的吗？
0: 当然也有可能是这种情况的，比如说一些像一型糖尿病的患者，他就是一些自身免疫的因素导致的血糖高，他跟他可能很年轻的时候就得糖尿病了，年轻起病，他跟他的饮食也没有关系，对吧？因为糖尿病不光有二型糖尿病，还有一型糖尿病，还有很多类型。
1: 我们说的这个一型，它主要就是说自身本身的这些，
0: 对，自身免疫的问题导致的这个血糖高。二型呢，就是说，随着一些像遗传因素啊，或者是一些生活方式的不良，导致的胰岛功能的进行性的减退，或者是比较胖了以后，机体对这个胰岛素不敏感了，导致发生了二型糖尿病。
1: 那像很多朋友也比较关心，这个糖尿病它有没有一些早期的隐形的信号，大家可以去提防一下。因为很多人说这个血糖高，但是自己没有任何不舒服的症状哈，有没有一些细微的症状，它可能就提示说我们的身体血糖已经超标了，就需要去尽快的做一些检查呢？
0: 那大约呢，有50%-60%的患者，其实在得糖尿病早期是没有明显的症状，不能靠一些症状来判断，可能是会通过化验、体检的时候才发现血糖高。但是也有一些患者呢，有一些糖尿病的症状，比如说我们说糖尿病最典型的症状叫三多一少，就是患者会有口干、口渴、想喝水、多饮。多尿，还有就是吃的很多，但是体重还在下降，这个叫三多一少，是糖尿病比较典型的症状。还有一些患者会伴随着疲劳乏力、视物模糊、身上有一些伤口老是不易愈合，还有一些女性有一些外阴的瘙痒啊、尿路感染啊等等，这些症状都会提示可能会发现血糖已经超标，得了糖尿病了。
1: 我们知道很多疾病跟大家一聊起来都会说到这个高危人群哈，哪些人是需要值得重点关注的。那像糖尿病来说，它有没有一些高危人群呢？
0: 糖尿病的高危人群呢，包括以下几类，一个是有糖尿病家族史，还有就是超重或者是肥胖的患者，以及本身有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的患者，长期久坐少动的患者，以及妇女在妊娠期有糖尿病病史，或者是生产过巨大儿的，都属于比较高危的患者。
1: 生产过巨大儿，咱们说的这个巨大儿是多大就算巨大儿呢？
0: 一般出生的时候患儿大于等于4000克，
1: 八斤以上的孩子，
0: 对，就可以称作巨大儿了。
1: 很多中老年听众其实对于这个糖尿病，包括说血糖的这个数值的控制哈，可能存在一些误区。有的老年朋友觉得说，哎，这都一辈子了，我身体好得很哈，只不过就是这个血糖指标好像高一点，没有不舒服的，我就不用去管血糖，也不用去吃这个控制血糖的药。那这种放任不管的行为，它会给咱们的身体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隐患呢？
0: 当然是有隐患的了，因为它这个糖尿病呢，高血糖就像可以说就像温水煮青蛙，它是在长期不知不觉中呢，对全身系统都有损害。心脑血管呢，它可以高血糖加速了血管的硬化，增加了心梗、脑卒中的风险。那肾脏呢，在长期这个高血糖高负荷工作中呢，可能逐渐出现肾功能的受损，甚至出现肾衰竭，导致尿毒症的发生。那对眼睛的这个长期高血糖会损伤了咱们的视网膜，甚至导致失明。还有一些血糖过高情况下呢，它会出现一些急性并发症，诱发糖尿病的酮症酸中毒，甚至危及到生命。所以我们肯定不能对这个血糖说没有我不舒服的症状就不去管控它了。
1: 但是还会存在一些情况，我们也经常会发现有一些老年朋友，不管是留言也好，或者说身边的一些朋友哈，也会反映这个情况，就是他挺重视这事儿的，他也会按时的去吃药，但是这个血糖呢控制的还是不是特别理想，他会忽高忽低的，不太稳定。那除了这个药物，哪些生活细节是这个控糖的关键呢？
0: 对，我们这个糖尿病有了一个就是大夫出具的科学的降糖方案以外呢，我们还要注意一些饮食是不是规律了。有的病人他可能饥一顿饱一顿，或者是有这个暴饮暴食，还有一些节食的这个不良的饮食习惯，也会导致这个血糖波动，而且这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元凶。其次呢，是不是他有一些在用药的过程中呢，还是有随意减增药量，没有按着这个医嘱，他可能坚持的或是该减量了或者该加量了，他没有及时的再去复诊。还有就是有一些患者运动上头也不太注意，不是很科学，长期久坐不动，或者是突击性的一次性的一个高强度的这个锻炼运动都是不可取的。其次就是这个人的作息啊、情绪啊、压力啊都会影响到血糖。还有就是有一些糖尿病的患友呢，突然有一些急性的感染，在这个感染期或者是有一些外伤的情况下，血糖也会出现增高不稳定。
1: 说到这个运动，其实我觉得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哈，好像这个运动对于我们这个身体血糖指标它是一个互为关联的因素，就是有，因为我们这些生活习惯可能不太好，一部分人才会患上糖尿病。但是得了糖尿病之后，我们经常会发现大家会觉得说身体没有劲儿，就不想动，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感觉管理糖尿病有点像我们说的减肥一样，管住嘴迈开腿哈。这个生活方式的管理也非常的重要。那像我们发现现在也越来越多年轻的朋友他也患上糖尿病了，这个年轻朋友患上糖尿病跟老年人糖尿病，他的发病的原因包括特点呀、危害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0: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糖尿病它分着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在以往呢，就是我们就是年轻的患者呢，一些来了，尤其是青少年，我们考虑还是像一型的，像自身免疫这个性的这个胰岛细胞破坏导致的这个糖尿病。但是现在因为随着这个不良生活方式的，好多人有不良的生活方式，像久坐呀、点外卖呀、熬夜、压力大，越来越多的这个年轻人也会发是其实是一个二型糖尿病。所以那个就是说，我们年轻人患上二型糖尿病的病人也是逐年递增的。那我们这个年轻人他在控糖上头呢，比较容易出现的一些踩坑的呢，就是说好多人觉得我年轻我不太在乎，也不太规律的治疗，然后得了糖病以后呢，我见过好多就是在住院的时候可能他大夫的监督啊他规律用药，出了院以后就有点放飞自我了，也就不再坚持，过几年可能一来血糖不但血糖特别的高，而且还出现了好多并发症。
1: 您接诊的就是我们说现在越来越年轻化哈，包括我们说的有一些自身的原因可能是一型的，也有一些外在的因素导致二型的。那您接诊的这些当中年纪最小的大概多小呢？
0: 年纪最小，我们一型的糖病有好多，就是说可能几岁三四岁就发现一型糖尿病。
1: 哦，这么小的孩子。
0: 对，二型的呢，以前是定义一型二型界，就是它的界限是25岁，但是我们现在发现好多青少年啊，13、14岁就也有得二型，尤其是一来一看就是个小胖子，一看他这个我们叫黑棘皮，就脖子这儿皮肤发黑，然后短时间之内体重增得比较快的，还这种二型的，年轻的患者也是很多的。
1: 像这么小的孩子，家长一般是通过什么指征来发现他有可能有糖尿病，然后就带到内分泌科呢？
0: 就是好多这个，孩子呢，就是像放假的时候啊，他们那个老是坐着玩游戏，也不锻炼，而且还到夏天啊，特别爱喝饮料，喝了好多饮料，然后可能是一开学了，或者是突然有一天就觉得特别渴，老想喝水，就像咱们刚才提到的， 典型的三多一少的症状，它可能具备了啊，再加上现在糖尿病又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慢性病，家里可能有老人得糖尿病的啊，就会想到是不是血糖高，或者是家里就有这个血糖的这个监测仪一测，哎，血糖高了，就会特别着急的过来医院就诊。
1: 嗯，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咱们做这种医疗科普的一方面的意义哈，让更多的朋友去了解到这个糖尿病可能它不是说只是一种老年病或者说富贵病哈，这可能对于很多小孩来说，他也会有得糖尿病的一些潜在的因素，大家都应该去及早的发现它。
0: 对，就是这个得糖尿病，二型糖尿病，它的越来越年轻化了。
1: 嗯，好，也非常感谢这个张主任给我们做来的这个详细的讲解。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吧。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聊这个关于生活当中的无糖食品啊，或者说大家这个空腹测的血糖值怎么来测，就代表我们的血糖是没有问题的。
2: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这个事儿呢，其实就一个关键词哈，薅羊毛。薅谁的羊毛呢？薅兰蔻明星大粉水的羊毛。今天跟大家说的呢是400毫升的大瓶装正品。那今天呢，我们济广优品商城哈继续要给大家送福利，单瓶哈只要89块钱，没有听错哦，就是这个两位数89块钱。专柜呢要卖到400多的兰蔻大粉水，今天在我们济广优品商城只要两位数。那有朋友说了，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其实原因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老版本的大牌零期福利。首先要跟大家强调，就是它的有效期到今年的11月啊，2026年的11月份，所以说品牌方给了我们一个几乎是这个地板价的价格哈，89块钱一瓶儿。而且现在呢，我们还有活动，就是两瓶的价格到手159，平均算下来会更便宜一些，所以大家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去囤起来。可能有一些朋友一听到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临期”这两个字，就会嘀咕说，到底品质上靠不靠谱呢？我是觉得哈，大家一定要放心。为什么？这个护肤品它只要在保质期之内，它的功效就一定不会受到影响。该补水就补水，该保湿就保湿，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就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所以说品质大家是可以放心的。虽然说保质期是到2026年的11月份，但是现在不是才7月份嘛，对不对？还有将近4个月的时间，用完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是我之前跟大家说过，这种爽肤水啊、护肤水啊，大家可以用化妆棉来进行湿敷。虽然说每次可能用的多一点，但是效果啊，在短时间之内会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提升。反正89块钱，你怎么用都不会觉得心疼，对不对？这个兰蔻的明星粉水呢，首先它是补水王者，而且是那种水乳质地，上脸呢润而不腻。这里面呢还有这个槐花蜜呀、玻尿酸啊，拍在脸上是非常非常好的护肤的营养成分。那么如果说大家平时有这种起皮呀、紧绷啊，或者是这种化妆卡粉的问题，那你连着用大粉水和这个化妆棉湿敷几天，那么坚持下来就会 有很好的改善哈，大家一定要相信我，而且是经典的老版本，很多很多我们的济广优品的老粉丝之前都有买过，但是从来都没有买过这个价格哈，89块钱两位数，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89抢一瓶，159抢两瓶，库存确实是告急哈，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大家就不需要再犹豫了，赶紧拿起手机进入到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把这个兰蔻的大粉水带回家，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号发送1043进入到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积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兰蔻大粉水。刚才呢也跟大家说到了，它是400毫升的正装，有效期呢到2026年的11月，而且这次呢我们还给大家做到顺丰发货。大家如果说之前用大粉水用着也还不错的话，现在呢就可以抓紧时间囤起来，赶紧在我们的积广优品商城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1: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2: 燕赵大医生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生活，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大家邀请到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张梦瑶张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帮助朋友们了解稳住血糖远离并发症的科普知识。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啊，很多朋友现在其实发现去超市也好，去家周围的商店也好，有很多的无糖食品可以选择，不管是这个饮料也好，或者是饼干，甚至是夏天大家经常吃的雪糕哈，这些对于血糖高的朋友来说，它可以随便吃吗？张主任，
3: 当然不可以随便吃了，因为有一些食品它虽然标注的是无糖，它可能仅是指的这个蔗糖添加的少，但是这个食物像无糖的饼干、无糖的面包，它的主要原料还是淀粉，尤其是这个精致面粉，吃进去以后呢，它是会转化成葡萄糖，迅速的升高血糖。还有一些食物它还添加了大量的油脂，所以你仅是不含糖，它也不能随便吃，吃完了它这个照样还是血糖会高的。
2: 但是我们说到这个糖尿病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生活方式的管理，这是一大块儿哈。那但是对于很多男性朋友来说，尤其是这个抽烟喝酒的男性朋友哈，他们有这样的生活习惯，我们也表示非常理解，因为他们比方说有一些老年朋友，他已经喝了几十年的酒了，他因为糖尿病高的或者说这个血糖数值高了，让他猛然间的管控酒，可能刚开始查出来的时候能管控一段时间，那时间长了他这个自制力上就，或者说他这一段时间觉得血糖挺平稳了，又有几场应酬了，喝了之后这个血糖又往上浮动了哈。您在接诊的这个患者当中有没有遇见过类似的情况呢？
3: 就关于这个饮酒的问题呢，就是你长期的饮酒，它会导致这个胰腺慢性胰岛细胞发炎嘛，就是慢性胰腺炎，还是会，长期来看是会影响血糖，是会高的。有的时候呢，短期一次大量的饮酒呢，它抑制这个肝脏释放糖原入血，还可能会导致低血糖。所以呢，它可能有的人说，哎，为什么有的人我饮酒血糖还低了呢？是不是可以喝酒？那其实不是的，你要长期老喝酒，它血糖还是慢慢会高的。
2: 所以大家可能觉得说，这个我最近这个血糖值挺好的，我是不是就能开始喝酒了？
3: 因为咱们这个糖尿病一旦得了，它就是伴随终身的，还没有就是哪种方法可以说到我把糖尿病治愈，要是真的治愈了就能获诺贝尔奖了，现在是没有的。所以呢，我们不管是从生活方式还是这个科学的用药上的，都是要循序，都是要长期坚持的。
2: 那比方说这个他觉得最近这个血糖值挺平稳的，我不大量饮酒，我少量的来一点儿，我每次应酬的时候我少喝一点儿， 这个可以吗？
3: 这个还是可以的，就是咱们也理解，就是人们还得社交啊之类的，就偶尔的这个社交性饮酒啊，还是少量的饮酒是可以的。
2: 就是别
3: 问题不大。
2: 对，就别每次给自己喝的，这个酩酊大醉的。
3: 对，咱们只要是喝酒的时候没有一些特殊的用药跟这个酒精相冲，单纯只是有糖尿病，偶尔一次社交饮酒，少量的喝酒是问题不大的。
2: 少量是关键哈，大家一定要注意控制好量。而且我们说到这个糖尿病人一般早上起来空腹都会这个用血糖仪测一下自己的血糖数值，那空腹血糖正常，它是不是就代表我们这个血糖完全没有问题呢？
3: 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就说了，咱们这个糖尿病的标准，除了空腹血糖大于等于7.0以外，它饭后的大于等于11.1也能确诊糖尿病。所以你仅是空腹血糖正常，就不代表血糖完全没问题，我们也要看它的餐后的血糖。所以有一些患者呢，尤其是早期糖尿病患者，他可能每次测空腹血糖都正常，但是我们还是建议高危人群呢，要一定要注意筛查饭后2小时的血糖，或者是做一个糖尿病确诊的这个我们叫口服葡萄糖耐量实验，来确定有没有糖尿病。
2: 这个口服葡萄糖这个实验是好像怀孕的时候做的糖耐，是吧？
3: 对，就是妊娠期糖尿病，在妊娠24周的时候，24到28周的时候，为了明确有没有妊娠糖尿病，我们做的这个就是这个喝糖水嘛，咱们俗称喝糖水实验。而且尤其是咱们中国人，咱们的饮食结构以这个主食为多，所以呢，主食吃进去以后呢，是会快速升糖。好多空腹血糖没事儿，但是这个饭后的，进餐以后呢，胰岛素分泌跟不上了，这个饭后血糖高，所以咱们还是要注重，饭后血糖是不是在合适的合理的范围之内。
2: 要么说这个人跟人的思想都是不太一样的哈，所以有的朋友可能发现自己血糖高了之后不太当回事儿，但是有的朋友监测了一次发现这个血糖怎么突然这么高呀，就会特别紧张焦虑。那血糖偶尔一次的偏高，它就能确诊糖尿病吗？
3: 这个不能确定糖尿病。就糖尿病呢，它如果就是没有典型的症状，仅一次血糖超标是不能确诊的，需要不同日再确定。如果有了典型的症状，一次就可以诊断。还有一些人就是他可能这个血糖升高是暂时性的，比如说他刚进食完大量甜食以后测的血糖偶尔高了，我们诊断的标准是饭后2小时的数值。有的人刚吃完一测高了，那个也是没关系的啊。还有在剧烈的活动啊、情绪波动啊，或者是有这个外伤感染的时候，就血糖一过性升高了一下，等那个解除了问题了，血糖没事儿，就是属于生理性的血糖波动，也不用太过度的焦虑。但是咱们没有上述的因素，如果不同日2次都确诊的血糖达到标准了，那就是能诊断糖尿病了。
2: 我们说到糖尿病的管理的时候，经常会说到这个五驾马车哈，这五项缺一不可。那我们接下来就说一说这个饮食啊、运动啊，包括监测啊、用药哈。首先说一说这个饮食控糖吧。大家就是对于饮食来说，您刚刚也提到了，咱们中国人呢就是饮食米面哈主食为主，不吃这些就会觉得这顿没有吃饱也没吃饭。所以说这个糖尿病人的主食他到底应该怎么吃呢？
3: 我们这个糖尿病病人也不能说一点儿主食都不能吃啊，完全断主食也是比较危险的，因为咱们这个大脑啊供能都是靠葡萄糖，你要是断了碳了以后呢，它还会导致一些这个低血糖，甚至损伤脑细胞。那这个不吃，完全不吃这个主食是不科学的。那还有一些人说我只吃杂粮，我不吃这个精细的米面，它也不太行。你要是有一些，尤其是一些老年人胃肠功能不太好的，你只吃杂粮以后它比较难消化，会加重胃肠的这个负担。我们最好是可以就是说精米精面和这个杂粮 我们有所选择的啊，掺着吃啊，选择吃就是，你可以就是这顿吃面条选精米精面，下回馒头我吃个杂粮，就这种混合进食啊。
2: 就是不是说一点精米精面都不能碰了。
3: 对。
2: 嗯，因为我们经常会发现有一些老年朋友，他可能吃一点白米面、或者吃点面条啊馒头啊，他就心理负担特别重，就说哎呀你看我最近饮食都没控制，我就全吃的精米精面哈，就觉得心理负担会比较重。
3: 哎，对，我们又想就是说又不能完全不吃主食，还要保证这个糖尿病患者血糖不要太高，我们建议这个

0: 个啊，主食你这个占这个量，稍微就是要少一点，大概就是我们那个推荐，我们限量吃，就每顿饭主食控制在自己的这个拳头大小啊，就这样的，就是说咱不说克数，就是大概拳头大小的主食啊，还有就是杂粮可以占到全天主食量的1/3到1/2啊，这样
1: 就
0: 就
1: 是
0: 是。
1: 一日三餐，最起码有一餐，是主食是杂粮哈。
0: 啊，对，可以的，对。
1: 那对于这个水果来说，这个水果我们知道，这个糖尿病人也可以少量的吃一点哈。而且现在大家在网上可以查一查哪些水果是高糖的，哪些是低糖的。那什么时间来吃，它吃多少又不升糖呢？
0: 我们看情况啊。如果这个患者来的时候就有急性并发症，血糖特别高，这种情况下，我们建议就是先不要吃，含糖的这个水果了啊，还是含糖稍微有点高的。如果血糖比较平稳的前提下，我们放在两餐中间，当个加餐，上午10点来钟，下午3点来钟啊，这个时候吃，就先别饭后吃，因为饭后你本来进餐血糖就高，你再加点水果，那可能你的餐后血糖就不达标了啊。你作为一个加餐来吃，还有就是分量不要超量，你每天大概150到200克左右啊，选择一些升糖指数比较低的，比如说苹果啊、梨呀、柚子啊、草莓，要避开这些含糖高的水果，像冬枣、榴莲啊、荔枝这类的，还是尽量别吃了。
1: 那就是150克到200克，其实就差不多相当于一个苹果的量。
0: 对，一小碗。
1: 那包括我们日常的这个家常菜哈，这个少油少盐对于控血糖有帮助吗？
0: 当然有帮助了。你看这个，盐多了以后呢，它会增加肾脏的负担，会升高血压啊，也是对血管有损伤。糖尿病呢，它就是高血糖，也是对血管有损伤。它这个像把这个糖水泡，血管泡在糖水里腐蚀它的内壁，啊，血脂高了呢，就是像油，它又堵在这个受损的血管定，血管或者分叉处形成斑块了。那高血压呢，又像这个，就是说，就把这个血管会随时破损的血管会随时冲开啊，导致血管破裂。所以这个高糖、高油、高血脂、高血压，它三者就是互为一个帮凶。你只要其中有一个没管理好，心脏、心梗啊、脑卒中的这个风险就会成倍的增加。所以我们饮食上除了把血糖这个控制好以外呢，对这个高血脂、高血压的患者，还有糖病患者呢，也应该注意要少油少盐饮食。
1: 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隐形糖的存在呢？
0: 比如说，有一些食物呢，它不像主食或者是这个饮料这样，但是它也会比较升血糖，像你说的，像有一些酱料啊，这个还有就是一些加工的一些零食，它往往这个吃的时候呢，升糖比直接吃糖还快，升糖还伤害血糖，还升糖还快，因为这些就是一些加工的零食啊，还有酱料，它除了糖以外，它可能还含有一些像主食这个粮食，或者是含这个油，它等于是糖油混合物了，它反而这个使这个血糖，升高得更快，而且还，因为这个糖油混合物不好消化，它延缓了这个胃的排空，使这个胰岛长时间负荷，反而比单独吃糖更增加胰腺的负担。
1: 所以这就是大家可能在生活当中有一些容易被忽视的地方哈，也就是我们说的隐形糖的存在，也是需要大家去多多留心、多多注意的。
0: 对，有的时候我们会跟患者说，你早餐吃煎饼的时候，你别放脆片儿，你别涂那个甜面酱啊，你就单独只吃点这个摊个鸡蛋，其实还问题不大，加点菜啊。但是你一放那个脆片
1: 儿，
0: 那是糖油混合物，再涂点糖甜面酱，这血糖一下就高了。
1: 哎呀，这个真的是对于我这种爱好者来说，感觉不涂甜面酱，不放
0: 不
1: 脆
0: 好
1: 片，
0: 吃，对吧？
1: 失去了煎饼的灵魂。所以大家可能对于目前这个血糖还比较平稳的朋友来说，也应该更多的注意生活当中的这些生活方式哈，也为了我们以后更好的这个生活，包括我们说饮食也好。 那我们刚刚说了饮食了，咱们说说这个运动吧。这个现在我们说到的运动其实挺多的，那当然我们刚刚也说到糖尿病人要管住嘴迈开腿，那这个运动的方式比较推荐有哪些呢？
0: 我们这个选择运动方式的时候呢，要个体化，跟针对这个病人的一些情况。比如说这个游泳这项运动是一个非常健康，对这个能锻炼到全身的肌肉。但是如果这个患者呢比较容易频发血糖不太稳，尤其是频发低血糖的患者呢，我们不太推荐游泳。在游泳的过程中，如果突然低血糖了，一下溺水了，这个挺危险的。我们可以像一些这个饭后散步啊、快走啊，是适合大多数人，也是比较基础、比较安全的一个活动。只要你的膝盖没有太多的问题，还是可以每天坚持，降糖效果也是不错的。那一些这个膝盖啊不太好的患者，不太容易低血糖的，我们可以游泳，它对你的这个膝关节都是没有损伤的。一些就是老年人吧，我们一定要注意，尤其是心脏不太好的，我们一定避免那些特别剧烈的活动啊。像那些在一些剧烈活动的时候，可能它导致一个心血管的一个意外，也是挺危险的。所以还是要是说老年人或者一些特殊的比较虚弱的人，咱们推荐一些温和的运动，散步啊，打打太极拳啊，这类的都是可以的。
1: 我记得小的时候看电视哈，这个当然那会儿太小了，对于具体的情节记得不太清楚了，但是我记得当时好像有一位老师，他就是血糖不太好，随身还要带一个糖。我当时在想，我说这个血糖高的人还可以吃糖块吗？
0: 像比如说有一些糖尿病的人呢，他就是血糖波动还是比较大的，而且他在应用了一些降糖药物以后，尤其是应用胰岛素的患者，他最容易出现的不良反应就是低血糖。那他在经过这个胰岛素治疗以后，他如果吃饭，尤其是这个饭量又不太稳定的人，可能会血糖有波动，然后再加上你这个大量的运动，可能会反而出现低血糖。还有一些患者，他喜欢晨练，那个时候他也顾不上吃饭了，他那个就去锻炼了，出现这个低血糖的也有啊。
1: 这个低血糖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是不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事儿呢？
0: 对，因为这个低血糖了以后呢，这个患者最严重的时候可能出现这个意识的丧失，意识丧失了以后你怎么补糖？所以我们推荐就是有糖尿病患者呢，不论是不是出去锻炼了，就是你出去旅游也好，还是有什么特殊情况，你随身带一个急救卡啊，急救卡上写上你的名字、年龄、你的糖尿病的类型、用的药，还有紧急联系人。如果一旦出现低血糖，大家知道你这个病情啊。还有就是你如果在低血糖早期会有一些症状，比如说心慌、出汗、没劲儿、视物模糊，这个时候你又如果在外头不方便测血糖，你就先吃上糖啊。咱们哪怕就是说不是低血糖了，你只要难受了，你别让他真的发现低血糖，你就先补点葡萄糖。
1: 好的，也非常感谢张主任刚刚的讲解。我们接下来再进行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聊一聊，对于一些这个资深的糖友、老糖友来说哈，怎么来更好的管理好自己的这个血糖值，让自己的生活质量更好一些。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盛大开幕，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产地直供，只要2.5折，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折后只要2-3千，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镆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镆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文化节推出免费鉴定和岁玉换新活动，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3: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4: 我是李白， 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5: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6: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7: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9: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8: 双
9: 灯
8: 有
9: 我，河北有我。
2: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每天中午12点，与您一同探索养生奥秘，共享健康人生。
1: 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张梦瑶张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听众朋友们来聊一聊如何稳住血糖，远离并发症。哈，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监测的事儿。其实我们知道，糖尿病人日常都是需要监测的，但是这个监测血糖，它需要监测哪些血糖呢？张主任。
0: 就是咱们如果是一个健康的人群呢，也应该每年体检的时候至少要测一下血糖。
1: 嗯，
0: 糖尿病高危人群还有糖病前期呢，你至少3个月到6个月啊，咱们查一下空腹和饭后的血糖还有糖化。那确诊的患者，尤其是对这种平常应用胰岛素的患者，咱们要每天就要监测了。最好我们建议每天测空腹血糖，还有三顿饭饭后，有些容易出现低血糖的，还要再把睡前血糖也监测一下，防止夜间出现低血糖。
1: 而且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哈，我们都测了血糖值了，为什么还要测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呢？
0: 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它反映的是在你测血糖过去的2到3个月的一个平均血糖控制的水平，它就像一个可以说像一个成绩报告单吧，不是某次考试的这个发挥，而是看这个学习的一个平均分的意义，它是评估的一个长期控糖的效果的一个金标准。所以很多患者我们就是建议糖尿病每三个月要查一下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如果连续多次它都能达标，提示它的血糖还是比较病情比较稳定的。
1: 您看我身边也有这个患糖尿病的朋友跟亲戚哈，我发现这个有的人他们是饭前要开饭了就赶紧去吃这个降糖药，有的朋友是这个吃完饭之后再吃降糖药哈，这个饭前饭后吃有什么讲究吗？
0: 这个是根据这个药物的种类，我们来决定这个药是饭前吃还是饭中吃还是饭后吃。
1: 嗯，
0: 还是随着饭第一口吃。像这个阿卡波糖啊，这类的药就叫我们叫阿尔法糖苷酶抑制剂。这些药呢是必须和主食第一口一块儿吃，它是起到就是说拦截肠道里这个转化成糖生成的一类药物。如果你吃早了或者吃晚了，你都拦不住糖了，这个药就等于白吃了。
1: 嗯，
0: 有一些患者呢胃肠道不太好，像吃这个二甲双胍的普通片儿，他想减少一些胃肠道的刺激，他就饭后吃，可能他的这个对有一些患者的这个恶心腹泻的副作用要减少，可以放到饭后吃。
1: 嗯，
0: 那有一些像胰岛素促泌剂，比如说格列开头的这类药，它是要在饭前刺激你的胰岛素开工了啊，你吃那个吃完以后胰岛素分泌就先上去了。
1: 嗯，
0: 所以呢你要是饭前最好是饭前半小时吃。
1: 哦，
0: 你吃晚了你这个血糖都已经吸收完了，你这个药效还没上来，就不太合适了。所以呢还有一些药是要固是一个长效的作用时间比较长，长效的药它固定在每天同一个时间，比如说早上吃一次就行了。就不同的药，它来决定这个是适合饭前饭中还是饭后来吃。
1: 说到这个用药，口服药也好或者说打胰岛素也好，很多人就比较担心说这个有副作用，打伤了就戒不了了，这种担心对吗？
0: 这是不对的。咱们这个人体啊它本来就是正常会分泌胰岛素，所以你说打伤就戒不掉，这肯定是无稽之谈。那胰岛素呢，它是最生理的最安全的一类降糖药，因为它本身就是我们人体自己就分泌的一个东西，所以打胰岛素啊不能说好多人确实有这种担忧说我打上就上瘾了，这是本来你为什么需要打呢，是因为你本身身体里头自己造的这个胰岛素不够了。所以呢我们外源的给你打点胰岛素来帮助你降糖，它又不是说是毒品什么的戒不掉了，那肯定不是，它只是人体里必须的东西你少了，所以我们才给你用一些胰岛素来协助你降糖。那对于一些新诊断的糖友，他可能是一时间这个血糖过高，我们叫有高糖的毒性，你经过短期之内这个胰岛素的治疗呢，血糖控制好以后是完全可以停掉胰岛素转化为口服药的。
1: 我们知道这个糖尿病非常容易有各类的这种并发症哈，所以对于一些常年吃药的老糖友来说，他们就比较在乎的一点就是我有没有除了吃这些必吃的降糖药控制胰岛素的药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药来辅助帮助身体更平稳，减少一些并发症，有没有这一类的药呢？
0: 我觉得啊，除了就是咱们这个正规的降糖药以外，你要做好就是我们之前刚才说到的生活方式的干预。别的呢你像一些不太就是说的一些别管神药啊不太正规的这些降糖药啊或者是什么保健品啊，咱们还不太推荐。有一些我们也见过一些患者说吃保健品就把我血糖降下来了，他那个里头可能会添加了一些
1: 降糖药。
0: 对，降糖药它成分还不太明，剂量不太明，你要是吃了以后可能血糖会降下来，但是呢有一些患者可能用了长期可能还会导致他的肝肾功能的损伤，所以他既可能治病没治多好，还耽误了你产生了其他的副作用，耽误了你这个治疗的这个
1: 效果。
0: 对，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如果血糖高了还是到正规的医院来治疗。
1: 那像我们这些糖尿病患者的话，他长期的吃药他会对身体有一些副作用吗？
0: 我们只要就是你在医院里根据大夫的这个处方来用药，然后定期监测，一般我们都会根据你的情况选择适合你的药。咱们现在降糖药的种类很多啊，一般问题不大，不会出现特别严重的副作用。
1: 哪怕就是说10年20年长久的来去吃的话，
0: 对，
1: 就只要科学按着这个主治大夫的这个医嘱 严格的去吃不会对身体有不好的，
0: 对，不会有不好的作用。如果比如说这个患者本身合并了一些肝肾功能的损伤，我们有一些药是对肝功能肾功能是没有负担的，是全程都可以应用的，或者是哪怕你真的口服药吃不了了，我们还有胰岛素，胰岛素是对肝功肾功是没有影响的。
1: 嗯，很多糖尿病朋友他其实最怕的就是说这个并发症的发生哈，这个并发症一般高发的都有什么样的病症呢？
0: 咱们并发症就是分为急性并发症还有这个慢性的并发症。急性并发症就是血糖过高。

0: 导致的一个糖尿病酮症或者酮症酸中毒，这个需要紧急的这个救治。那慢性并发症呢，它就是有以下几个方面，比如说有的患者眼睛突然看不清了，或者甚至就是说视力下降的特别明显，这可能是糖尿病的视网膜的病变。那有一些患者呢，可能化验尿的时候啊，发现这个尿蛋白增多的比较厉害，或者甚至是出现下肢浮肿了，那可能是糖尿病肾病的一些表现。还有就有一些患者有这个双手双脚像戴了手套或袜子一样然后有麻或者是刺痛感觉消退的这个症状的，那可能是糖尿病神经病变的表现。还有就是一些大血管的心脑血管，这些大血管的心梗脑梗的风险，主要是以下这几方面。
1: 好，也非常感谢张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详细的讲解哈。那在节目尾声的时候，也请张主任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一两点生活方面的建议吧。
0: 嗯，我们就是广大糖友呢，一定要就是按照这个正规的医生的这个建议，坚持用药及时的增减药物，不要自己随意停药，然后注意平常注意生活方式的干预，注意这个监测血糖，定期就诊，我们共同努力把血糖管理好。
1: 嗯，好，再次感谢张主任，感谢您，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们的守候收听，也要提醒大家，我们一定要去管理好我们的血糖问题哈，不要放任不管，盲目的去控糖，我一定要稳稳的守住我们的血糖健康，远离各类的并发症。感谢听众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济广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5: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6: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7: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0: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8: 分是分离，
9: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10: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8: 分是分别，
11: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0: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8: 分是分隔，
9: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10: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8: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2: 看的生活咱得
1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4: 少用点纸，
15: 多栽点树，
14: 少坐点车，
15: 多走点路，
14: 少开空调，
15: 多开窗户，
14: 少坐电梯，
15: 多爬楼梯，
16: 少点懒惰，
17: 少点研究，
16: 少点装修，
17: 少点垃圾，
16: 少点奢侈，
17: 少点攀比，
16: 少点包装，
17: 少点排场，
16: 少点浪费，
17: 少点排放，
16: 少点污染，
17: 少点遗憾。
18: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4: 也许心情不妙，
8: 也许阳光正好，
16: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6: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11: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9: 一起出发，
2: 一起出发，
13: 一起出发。

0: 播微信公众号，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您可以发送消息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同步直播，那么在手机端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来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部、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的多云。省会石家庄今天阴转雷阵雨，24到31度。好，来浏览一组文理资讯。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梨元素浪漫戏韵传国风。19号晚上，河北广播电视台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在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为观众奉上一场意韵悠长的戏曲盛宴。
1: 本期特别节目，毛威涛、沈铁梅两位梅花大奖得主，刘秀荣、韩再芬两位二度梅获得者，以及吴琼、熊明霞等多位实力派演员悉数登台。其中韩再芬、熊明霞、吴琼、刘秀荣、沈铁梅、毛威涛六位戏曲名家与八戏版《红楼梦》贾宝玉扮演者欧阳奋强共同化身经典推荐官，以讲述与展演相结合的方式推介七部传世爱情大戏。
2: 不仅能看到很多熟悉的戏曲爱情故事凑到一块儿，还有名角一个接一个的登台，我感觉这才是我们中国人七夕该有的浪漫。
3: 不光有我们衡水老乡评剧名家刘秀荣推荐的花为媒，还有梆子、京剧、黄梅戏等全国各地的好戏，真过瘾。
4: 欧阳奋强老师过来做客，影视剧和戏曲碰到一起特别有情怀，特别适合一家人七夕围在一块儿看。
1: 特别节目以戏曲里的爱情为核心主题，在演绎经典唱段的同时，深入解读各剧种经典剧目的创作渊源，川剧变脸与蛇缠身的记忆拆解，京剧荀派红娘身段与造型的创作故事，越剧梁祝的守正创新理念，都在艺术家讲述中逐一呈现。
5: 不光可以听到唱段，还可以看到艺术家讲老戏，讲老一辈大师的故事。看完以后啊，读懂了老艺术家的底蕴。
6: 不光有牛郎织女、红娘这种古典爱情，还有刑场上的婚礼这种红色爱情。爱情不光是儿女情长，还连接着国家大义，我感觉这个构思真挺好。
1: 作为推动戏曲传承发展的重要实践，每一期中华友好戏都会专门给青年演员设置表演机会。本期特别节目更是邀请了中国戏曲学院、河南大学戏剧学院、西安戏剧学院、河北艺术职业学院等专业戏曲院校青年学子登台，带来四出高难度武戏展示。河北梆子沉香下山、五架稳健、40个旋子技惊四座，京剧八大锤身段利落，腿功枪花扎实，豫剧寿州救驾双人配合默契，武打场面精彩火爆，秦腔游西湖演员现场完成慢卧鱼、连续百口喷火等高难度绝活。高难度技巧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勤学苦练，
7: 更加努力的去在练功房里面深耕自己，然后打磨自己的戏，把更好的剧目通过中华友好戏这个平台呈现给观众，让大家都能看到我们青年演员。
8: 什么旋子啊、喷火啊，这些高难度的动作也能看得出演员在台下做了多少苦功。这台晚会呢，老中青少四代演员同台，让我实实在在感受到了戏曲文化有人在接力传承。
1: 中华友好戏自2025年端午首度亮相以来，始终沿着中国传统节日的文化脉络深耕细作，从七夕、中秋到春节。

0: 每逢佳节便以一台大戏回馈观众，一路走来收获了业界和观众的广泛赞誉。
1: 孩子看得非常认真，目不转睛，希望以后能多做点这种节目，让孩子接触更多的传统戏曲。
2: 中华友好戏这个栏目播出的这些节目，全国各地的戏迷朋友看到了我们的演出，都会转发给我们，也说明咱们中华友好戏的这个节目呢，也是越来越红火。

0: 不用买票，不用跑远路，在家门口的公园广场吹着晚风就能免费看电影。2026年《迹象美好光影铸魂》电影主题展映暨石家庄消夏放映季目前正在火热进行当中，我们跟随记者到现场来感受露天电影的快乐。
1: 晚上7:30，石家庄市裕华区东环公园西门广场就热闹了起来，银幕一亮，陆续坐满了前来看电影的市民，有人带了小板凳，有人铺了野餐垫，大人孩子围坐在一起，消夏之夜正式开启。
2: 您觉得这个活动办得怎么样？
3: 挺好的，然后溜溜弯，本来来公园玩呢，这带着孩子也能看看电影，有的时候放那个爱国片，然后孩子也能受受教育，然后我们大人晚上时间过得也快。
4: 奶着一没电视一没手机的，咱们有点爷家都拼命的跑看，一个哪有点爷离五里地都跑着看去。但就是这个活动嘛不错，你吃完了饭乐意看电影，看电影你乐意跑步跑步自转，都挺好的。
5: 那这个周期我们放映了有《地道战》《地雷战》这些经典的红色影片，老人们都比较喜欢看这些抗日战争或者是一些比较经典的红色主题电影，然后还有放映孩子们喜欢的动画片，比如说浪浪山小妖怪还有二郎神等这些颇受孩子们喜欢的动画电影。
1: 活动从5月29日启动，将持续到10月7日，每周五周六及法定节假日的晚间19:30到22:00，在石家庄市长安区知音1953东南水塔广场、桥西区全民健身中心北广场、新华区石金冠渠文化公园中心大草坪、裕华区东环公园西门广场4个点位同步放映，所有影片均面向市民免费放映，不用预约，没有门槛。
6: 电影放映看似是一件很普通很简单的小事，死者呢能够拉近咱们市民之间的距离，更能彰显咱们的城市温情。我们也希望通过一场又一场的电影放映，能够让我们的市民在消暑纳凉中呢感受到文化获得感。
0: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号到24号盛大开幕，手镯、吊坠等万件精品产地之光通通2.5折，上万的翡翠手镯现在2-3千带回家。现场产品呢，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开幕期间的岁玉可以换新，消费满3000就送翡翠挂件，成交还能报销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0: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军。
1: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2: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3: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1: 小白盒，
3: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4: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5: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6: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5: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7: 无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5: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8: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5: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

0: 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找个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三两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河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呢，以它深厚的历史底蕴、丰富的门类、精湛的技艺和鲜明的燕赵文化特色，构成了中华文化图谱中浓墨重彩的一笔。那么今天我们就带您走进非遗的世界。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它连接着过去、现在与未来。河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它深厚的历史底蕴、丰富的门类、精湛的技艺和鲜明的燕赵文化特色，构成了中华文化图谱当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保护和传承这些非遗，不仅是保护文化的多样性，更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郭氏铁板浮雕是我省的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以坚韧与细腻在岁月的磨砺当中绽放出别样的光彩。而在这项技艺的传承与发展当中，郭海博和他的女儿郭沫涵用一锤一赞谱写了一曲动人的妇女传承之歌。
1: 在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内的郭海博铁板浮雕艺术馆内，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郭海博正以铁锤为笔，铁板为纸，叮叮当当地敲击着。那有节奏的敲打声仿佛是他与铁板之间的对话。在他的雕琢下，一幅幅凹凸有致、形神兼备、黑白相间的铁板浮雕作品惊艳呈现。
2: 我们在锤打过程就跟铁匠一样，然后每天拿着榔头要在这个铁上进行锤打，有时候稍微不注意呢，就这个再打到手上了，这是常事。做铁板浮雕过程当中呢，所使用的工具都是来自己来，根据这个图案的这个需求来做。因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你就有一套完整的技法，但是你没有呢这个合适的工具，也创作不出好的作品。
1: 30多年来，郭海博的女儿郭沫涵在叮叮当当的锤赞声中长大，耳濡目染之下，她对这门艺术产生了深深的迷恋。小时候，郭沫涵就常常好奇地看着父亲在铁板上创作，眼中满是向往。她的第一件作品便是用铁板的下脚料做的，虽然略显稚嫩，却让郭海博看到了传承的希望之光。
3: 就很小呢，我就一直跟随着我父亲到工作室里头，看着他敲敲打打的，听着这个铁板浮雕他锤断叮叮当当长大的。所以这个从小到大，他给我所有的这个记忆都是他低垂着头潜心创作的一个身影。所以他这种对于艺术的一种执着和热爱，然后让我深深的对铁板浮雕就从小到大吧非常感兴趣。
1: 大学毕业后，郭沫涵正式在父亲的传授下全身心投入到铁板浮雕创作中。他继承了父亲对艺术的严谨态度和创新精神，以其独特的视角和精湛的技艺深受业界和收藏界的认可，成为了新一代铁板浮雕艺术的杰出代表。

0: 如今，父女二人不仅在创作上不断推陈出新，还积极投身于铁板浮雕技艺的传承与推广工作。他们编写出版了《郭氏铁板浮雕制作技法》，同时他们将郭氏铁板浮雕制作技艺带进了校园，走进了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等高校课堂。他们是父女，更是艺术道路上的同行者。他们以铁板为纸，铁锤为笔，一锤一赞间传承的不仅是一门技艺，更是一种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担当。
1: 铁板浮雕艺术呢，它是一个，就是每一锤它都砸到点上，是不可能有任何去偷懒少一锤或者是少点力气就能完成的一个艺术。它一定是一个实打实的，每一锤都算数，每一锤能够体现出来的一个诚实的一门艺术。
2: 实际上我这个最值得欣慰的就是有一个这个很好的传承人，就是我女儿，因为她现在把这个铁板浮雕、彩铜浮雕，是吧，这两项技艺呢，可以说传承的已经非常好了，是吧。实际上她呢，正好倒符合了我的心意，也正好把这个铁板浮雕制作技艺能传承下去。
0: 与静态的文物古迹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活的，它在代代相传当中不断被再创造，是流动的，充满生命的历史。定窑作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以白如玉、薄如纸、生如磬的特质闻名于世。在保定曲阳的陈氏定窑，不仅有一所曲阳定窑历史博物馆，还将这一非遗技艺与茶文化深度融合，打造了定窑与茶的文创中心，让定瓷从博物馆走向了日常生活，从静态展品变为可触摸、可品饮的文化符号。曲阳定窑历史博物馆位于陈文曾定瓷艺术馆内，详细介绍了定窑的发展历程，展品涵盖了从新石器时代到南北朝时期的各种定窑产品。
3: 这个博物馆呢，它整体的分的是八个部分，从先民制陶、衡山出冶到炉火纯青等等八个部分。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呢，我们陈列的从定窑隋代一直到元代的特别全的这样的器物的标本，目前来说也是我们全国范围之内呢标本最全的一个博物馆。
0: 定窑的装饰技法多样，尤其在北宋中期，定窑复烧工艺的发明和模印技艺的成熟，推动了定窑的批量化、标准化生产，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这个时期，很多器物上印有精美的纹饰，纹样清晰，画面富丽雅致，被誉为古代陶瓷印花之冠。
3: 定窑在进入宋代之后呢，装饰的技法呢非常丰富，其中呢，我们这个橱窗里面的刻画的技法是最常用的一种。这种刻画呢，就像我们国画里面的大楔一样，我们拿刻刀直接在皮体上进行奏刀，特别自然洒脱，一气呵成。对，定窑的这种刻画技法呢，是定窑整个装饰手法里边最常用的一种，尤其是在宋代之后呢。
0: 随着时代的发展，非遗也有了新表达。今年五月，定窑与茶文创中心正式对外开放，在这里，定瓷不再是遥不可及的艺术品，而是触手可及的生活美学。海尔枕、冰箱贴等国宝级文创，让定窑文化融入日常，成为可带走的城市礼物。
4: 在文创中心的就是目的呢，主要其实也是为了让定瓷更好的融入大家的生活当中。像平常这些文创呢，也都是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像我们的这个洗洗睡吧、冰香皂，这个香皂呢是我们以定瓷最有名的一个元素，就是定瓷的海尔枕做的一个原型，然后做的这个香皂，然后也可以让大家更好的去使用，然后见识到这个定瓷的非常就是国宝级的一个文物。然后像下面这个也是一个冰箱贴，这个冰箱贴呢就是以定瓷做的，然后它是可以直接贴到冰箱上面的，然后也是更好的融入的大家的生活当中。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记忆、智慧、情感和价值观，它是文化多样性的体现，就像生物多样性对自然界一样重要。刺绣是中国民间传统手工艺之一，精美华丽，风格多变，手法多样，材质广泛。 再加上手工匠人的匠心堆叠，创意层出，让这项悠久的技艺代代流传，焕发了新生。一针一线存匠心，绘制巧手绣人生。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邢氏刺绣的代表性传承人邢兰芳。
5: 在石家庄市土门关一道小镇景区古香古色的建筑中，有一家季兰绣绣坊，是由河北省省级非遗项目邢氏刺绣传承人邢兰芳所创办。一幅幅刺绣作品细腻的工艺，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魅力，尤其是这幅镇店之宝，是邢兰芳历时3年创作的八骏图，长近3米，宽90公分。
6: 最难的吧，就是尾巴和那个上边那个马鬃上边那个，那个是最难绣。你要你是绣的线粗了，它没有不显飘逸。然后就是那眼神，眼神要绣不好，这个马呢就没精神。
5: 邢兰芳从小生得一双巧手，9岁时他跟着姥姥学习刺绣，家里的枕套门帘等都是他绣制的。邻居家的大姑娘小媳妇常请他帮着绣嫁妆。长大后，邢兰芳到棉纺厂工作了23年。2004年，邢兰芳从单位下岗，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他失去了生活的重心。当时已经人到中年的邢兰芳决定去苏州学艺。
6: 经过了酸甜苦辣，那会儿觉得也是可难可难的。最终呢，我是拜了3位师傅，绣法不同，一个是工笔，一个是水墨，一个是油画。从2005年开始，我每年呢上苏州呢学习是2-3次。在这个过程中，我就有那种想法，把咱们河北的针法和苏绣融为一体。为什么叫季兰绣？就是有咱们自己独创的针法。
5: 经过多年精学苦练，邢兰芳的刺绣技艺突飞猛进。在绣法上，他从不墨守成规，在保留中国传统刺绣工艺的基础上，将中国水墨画、摄影等艺术和现代元素融入其中，形成独特的刺绣风格。邢兰芳告诉记者，其实刺绣的过程很繁琐，哪怕是简简单单的一片叶子，都要一层层堆叠上不同颜色，走针上百下，而只要其中一针走错了，就要重新再来。日复一日，一针一线，每当坐在绣台前，心境尤为重要。
6: 劈线是一个功夫，你看咱们这一根线，这一根线是16根，它这一根呢，这一根还有12毛，毛呢是绣人的眼睫毛、皱纹、红嘴唇这一点，它如果哪儿绣到，比如说线粗一点点，就是一个裂缝。所以呢，第一必须静心，我就讲的这是最主要的。
5: 邢兰芳说，针就是他的画笔，穿上7彩的蚕丝线，经过他手绣出的作品，山水能有远近之悦，人物能有活灵活现之感，花鸟能有栩栩如生之态。
6: 我对匠心的理解就是因为热爱所以坚持，因为热爱所以执着，因为热爱让我有勇气克服了种种困难走到现在。

0: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盛大开幕。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产地直供，只要2.5折，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折后只要2-3千，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文化节推出免费鉴定和岁玉换新活动，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这个事儿呢，其实就一个关键词哈，薅羊毛。薅谁的羊毛呢？薅兰蔻明星大粉水的羊毛。今天跟大家说的呢是400毫升的大瓶装正品。那今天呢，我们济广优品商城哈继续要给大家送福利，单瓶哈只要89块钱，没有听错哦，就是这个两位数89块钱。专柜呢要卖到400多的兰蔻大粉水，今天在我们济广优品商城只要2位数。那有朋友说了，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其实原因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老版本的大牌临期福利。首先要跟大家强调，就是它的有效期到今年的11月啊，2026年的11月份，所以说品牌方给了我们一个几乎是这个地板价的价格哈，89块钱一瓶儿。而且现在呢，我们还有活动，就是两瓶的价格到手159，平均算下来会更便宜一些，所以大家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去囤起来。可能有一些朋友一听到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临期这两个字，就会嘀咕说，到底品质上靠不靠谱呢？我是觉得哈，大家一定要放心。为什么？这个护肤品它只要在保质期之内，它的功效就一定不会受到影响，该补水就补水，该保湿就保湿，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就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所以说品质大家是可以放心的。虽然说保质期是到2026年的11月份，但是现在不是才7月份吗？对不对？还有将近4个月的时间，用完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是我之前跟大家说过，这种爽肤水啊、护肤水啊，大家可以用化妆棉来进行湿敷。虽然说每次可能用的多一点，但是效果啊，在短时间之内会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提升。反正89块钱，你怎么用都不会觉得心疼，对不对？这个兰蔻的明星粉水呢，首先它是补水王者，而且是那种水乳质地，上脸呢润而不腻。这里面呢还有这个槐花蜜呀、玻尿酸啊，拍在脸上是非常非常好的护肤的营养成分。那么如果说大家平时有这种起皮呀、紧绷啊，或者是这种化妆卡粉的问题，那你连着用大粉水和这个化妆棉湿敷几天，那么坚持下来就会有很好的改善哈，大家一定要相信我。而且是经典的老版本，很多很多我们的济广优品的老粉丝之前都有买过，但是从来都没有买过这个价格哈，89块钱两位数。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89抢一瓶，159抢两瓶。库存确实是告急哈，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大家就不需要再犹豫了，赶紧拿起手机进入到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把这个兰蔻的大粉水带回家。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兰蔻大粉水。刚才呢也跟大家说到了，它是400毫升的正装，有效期呢到2026年的11月，而且这次呢我们还给大家做到顺丰发货。大家如果说之前用大粉水用着也还不错的话，现在呢就可以抓紧时间囤起来，赶紧在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2: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3: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4: 成长 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5: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6: 好，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是通过一期专题录音来带大家深度了解我们中国源远流长的茶文化。
4: 疏雨半晴回暖气，清雷出国得新芽。每年三四月，春回中国大地，茶树萌发新芽。俗话说，好山好水出好茶，茶农们迎来了丰收的时节。这也是制茶师最忙碌的时候，他们用世代相传的手工技艺制作出各种风味的茶品，供人饮用与分享，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的习俗。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是有关茶园管理、茶叶采摘、茶的手工制作以及茶的饮用和分享的知识、技艺和实践。数千年前，中国人就开始采茶、制茶和饮茶。在云南景迈山，当地民众栽培茶树、管理茶园已有1800年的历史。公元8世纪后期，陆羽写就《茶经》，这是中国最早系统阐述茶叶知识及实践的专著。今天，该遗产项目依然贯穿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仪式和节庆活动中，为人们提供可持续生计，为多民族实践、共享和珍视。
7: 我们的祖先都是以茶为生，衣食住行、画家起户都是靠这个茶叶的。
4: 茶者，南方之家木也，数百种茶树分布在秦岭淮河以南、青藏高原以东的江南、江北、西南和华南四大茶区。经过长期实践，相关社区、群体和个人根据当地风土，运用不同的技艺，发展出绿茶、黄茶、黑茶、白茶、乌龙茶、红茶，六大茶类及花茶等再加工茶2000多种茶品。中国各地民众对茶品有不同的需求，如江浙一带喜绿茶，闽台地区好乌龙茶，在西藏、青海、新疆、内蒙古等地，人们习惯用黑茶制作酥油茶、奶茶等。制茶师、茶农、采茶工是传统制茶技艺的传承人与实践者。茶农依照自然规律和生态法则管理茶园，采茶工以女性为主，负责茶叶采摘和拣选。制茶师运用杀青、闷黄、卧堆、尾雕、做青、发酵、印制等核心技艺，将叶转变为茶。这是一个艰辛而又神奇的过程。 以乌龙茶制作的过程为例。萎凋，目的是蒸发水分。做青，是乌龙茶制作的核心技艺。通过反复多次摇动、静置，使茶叶持续失水，生发出乌龙茶的香气。制茶师在使用炒锅进行杀青。然后进行揉捻，挤出叶汁，使之凝于叶表。此后是烘焙，制茶师用炭灰包裹火炭，将茶叶放在烘笼上，缓慢干燥，完成初制。手工制作主要依靠制茶师的经验和判断，他们对技艺的传承和发展负有特殊责任。
8: 要喝上一杯好茶，还是要凭我们双手用心去感悟，才能够把这杯茶炒好。
4: 俗谚云，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在中国人的生活中，饮茶既是民众的日常习惯，也是相关仪式节庆活动的重要内容。如客人来访要上茶，新婚夫妇在婚礼上要给双方父母奉茶，茶友之间品茶斗茶。茶农要祭茶神，比如在浙江磐安，每年春秋两季都在赶茶场中祭祀茶神。这些丰富的习俗增进了家庭和睦、人际和谐，增强了文化认同和社会凝聚力。同时，该遗产项目促进了茶器、茶歌、茶戏等文化表现形式的发展，见证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当前，该遗产项目主要通过家族传承、师徒传承和社区传承等传统方式代代相传。相关知识和技艺，特别是有些特殊的技艺和诀窍，在家族成员之间传递。徒弟在师傅的指导下，通过观察、实践，获得相关知识、技艺和诀窍。在家庭和社区中，饮茶、敬茶等相关礼俗以及仪式活动的组织经验和仪轨知识，由长辈传授给下一代。相关社区开办了女茶师非遗传习所，为妇女提供可持续生计。
9: 因为女性比较内方，做茶时间就相当长的，你茶的蒸出来的质量越亮。
4: 此外，该遗产项目已进入职业院校和高等院校，每年培养制茶、茶艺等专门人才3000多人，
8: 把一些传承人啊，请到校园里来，就手把手的教我们的学生，就相当于培养潜在的传承人。
4: 长期以来，为确保该遗产项目的存续力，相关社区、群体和个人采取了多种保护措施，尤其注重提升青少年的保护意识，
10: 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爱茶、学茶、懂茶、知茶。
4: 相关社区、群体和个人联合成立保护工作组，制定5年保护计划，实施协同保护行动。
11: 做我们传承人，不但要传承好技艺，对我们的沟茶是保护了嘛，还是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12: 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茶树，爱护森林，爱护生态，一代一代的守护到今天。
4: 中国人爱茶，茶是绿色饮品，清新提神，有益健康。 中国人爱茶，在泡茶、品茶、论茶这些充满仪式感的时刻中，体悟自然，感悟人生。中国人爱茶，茶体现了谦、和、礼、敬的价值观，对中国人的道德修养和人格塑造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不断促进着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13: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4: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3: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4: 清朗网络空间，
13: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即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济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机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7: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8: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7: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9: 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他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10: 一二三，茄子。
9: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11: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记律师事务所的蔡盼蔡律师。那蔡律师，我们看现在已经有朋友打进电话了啊，我们来看看一号线的这位朋友他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啊，您说。
2: 哎，你好。
1: 我说麻烦那个老师给讲讲那个我这。

0: 有两个儿子一个闺女，然后现在您是这个跟着闺女，闺女管您，俩儿子不管您是吧？
1: 啊，闺女管，大小子也管
0: 啊，就有一个儿子，小儿子不管您、
1: 啊、
0: 是吧？
1: 啊啊，
2: 是这样、啊、
1: 他过去管着，他现在不管着
2: 啊、嗯、他不管的话，他也不给您支付费用的话，你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他给您支付赡养费。
1: 哎呀，我那个听着是听朋友说，人家说你别管，你管不了。我过去管了，我现在不管了。过去他没管，现在个他让我不管了、
2: 嗯。
0: 那他现在这个不管您是在这个行为上不管您，还是说这个经济上也不管您，还是都不管您啊？
1: 他什么不管，什么不管，连电话都拉黑了。
0: 哦。
1: 他怕媳妇儿，嗯。
0: 嗯，就是说这个。二儿子现在也是这个，您也是联系不上他了是吧？
1: 嗯
0: 嗯，那遇到这样的情况，蔡律师有没有什么这个解决的办法呢？
2: 两个办法啊、
0: 嗯、
2: 一个是通过私力救济，也就是说比如说居委会啊，调解、
0: 嗯、
2: 看看联系一下这个小儿子，他能不能给老人比如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是吧？
0: 对，不管是精神上还是经济上、嗯、
2: 对
0: 吧？
2: 然后另一个办法就是公力救济、嗯、那就是通过法院起诉啊，要求这个小儿子支付这个赡养费啊。如果说老人花那因为就医啊花的费用啊，也是需要小儿子来跟着其他的两个子女来平摊的，这些费用他都得可以请。
1: 我是要你大人，你他是要他大人，我跟我这俩兄弟说，我说那个要他大人，他是那个他我老了，他现在管我
2: 啊。这个赡养老人呢是法定的义务。
0: 嗯
1: 嗯
2: 嗯，
0: 是每一个这个孩子法定的义务，他是对您有这个赡养的义务的啊。
1: 是他这不管，你说这怎么着？
2: 你看刚才我也给您出办法了是吧？两个途径啊，
0: 要么私下咱们找人去协商是吧？如果说觉得协商不成的话，咱们再走法律程序，咱们去起诉他。
1: 协商了，说你管不了，你管不了，你别管。
0: 嗯，那既然是协商可能不太这个成功的话，就是走起诉这个路径。
2: 嗯，
0: 毕竟您的这个养老也是一个赡养，您也是一个大事儿，对吧？
2: 嗯，
0: 然后可能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了，咱们吃的药去医院的频率越来越快了，
1: 这东西就不方便。嗯
0: 嗯，
1: 去吃饭呀。
0: 所以说，还是这个给您的建议，既然刚刚咱们说到了找人去调解。这方面这条路咱们可能现在走不通了，那就是去法院去起诉他、
1: 啊、
0: 然后让要求他来赡养您，就是支付您的赡养的费用。
1: 能说俩，因为我人家起诉贵呗。
2: 建议您，你看啊，您这个年纪比较大哈，我是建议您呢打一下这个法律援助中心的电话，看他们那先您这个条件的话符不符合法律援助的条件。
0: 嗯。因为您这个年纪也比较大了，或者说您可以让您的大儿子或者说那个女儿去帮您去问问这个事儿啊，因为这件事儿跟他们也是有关系的，这是三个子女共同的一个对您赡养的义务。
1: 啊，你这个我说三人都有份儿。
0: 嗯，对，这三人都有份儿。
1: 我财产也是你们一份。30分。
2: 对，阿姨您记个电话啊，您可以回头打这个电话试一下，就是12348，是全国统一的法律援助咨询热线。
0: 嗯，然后看看您这种情况、
1: 啊、
0: 对，问问他们应该怎么去处理。
2: 嗯，
0: 好吧。
1: 12348。
0: 对，12348，您可以打这个电话去问问、
1: 啊、
0: 或者说让您的子女打个电话问问、
1: 啊、
0: 因为您这么大岁数了是吧。
1: 啊，谢谢。
0: 嗯，行，好啊，再见啊，哎。

0: 那蔡律师，你看啊，今天咱们重点来关注的就是这种分手或者离婚之后彩礼应该如何去返还的问题啊。现在电话又进来了，二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又进来了，先来接听一下他的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啊，您电话，您说，嗯。
1: 那你好，那个我咨询一下。
2: 嗯。
1: 那个儿媳妇离婚，她过了十年，过了十年，我这十年当中，我就她就是跟老人一直生活，一直吃饭。他挣钱，他们挣小夫妻挣钱自己要，这十年的开销，包括养俩孩子都是。

0: 老人托付给他养起来的。
1: 嗯，
0: 七天包括这个水电暖费、水电费、暖气费，都是老人给拿。这一年开销，这十年当中呗，都是老人给花销。
2: 嗯，
0: 他现在不过了，要离婚。
1: 嗯，
0: 老人可以不可以婚要这个赔偿？
1: 嗯。
2: 就是说生活当中的这种日常的开支他都没有付过是吧？
0: 对
2: 啊，然后都是老人给支付的啊，然后现在他是提出了这种离婚的要求啊。
0: 对，
2: 嗯，
1: 首先咱们先明确这个款项的性质啊。嗯，如果说这个款项啊是借款，你们当时给他出这个费用的时候呢，转账的时候呢，他有说哎，今天生活费不够了，然后借你们这个多少钱，这属于借款的话哈，啊，这个的话你可以要。如果说没有啊，一般来说我们理解像这种生活开支啊，然后孩子上学之类的费用啊，是吧？老人一般给孩子的时候，当时就是一个赠与的一个目的，
2: 嗯
1: 啊。然后这个就属于赠与，他们离婚的时候呢，你赠与就完成了，你不能再向他们要了。
0: 哦，
2: 嗯，就是看看您这个钱当时给他的时候有没有备注，或者说有一个明确的表示说这钱是我借你的。
1: 嗯，
2: 如果没有这个表述的话，那可能就被认定成是赠与的一个行为了。
0: 没有，什么都没有，就是跟着老人吃住，跟着老人喝。
1: 嗯，
0: 他们小两口挣钱，他们自己要。
2: 嗯
1: 嗯，
0: 我说的是这个。
1: 嗯，
0: 挣这个怎么着？冬天取暖、电费，
1: 啊，
0: 都是老人给担。
2: 嗯，
0: 这十年
1: 这个没办法再要了。
2: 嗯，这个如果您没有一个明确的表示说这是借款，那这笔钱那就是属于说是赠与他们的，
1: 或者政府共同生或者共同生活开销啊。
2: 对，
1: 所以你不能再要求他们返还。
0: 哦，
2: 嗯，或者说您也可以找找有没有什么证据，是你说您那个意思表示是借给他的，对吧？啊，
0: 这个证据没有
2: 啊，那个可能就
0: 这个起诉咱们也赢不了吧？
1: 赢不了。
2: 嗯。
0: 哦，那就认倒霉呗，是吧？
2: 不是说认倒霉，
1: 也不算倒霉是吧？您这是为自己的，比如说自己孙子、啊、孙女付出了，咱也没有白付出，对吧？
2: 嗯
1: 啊，亲戚关系、亲情关系还在，将来您的付出，您的这个孙子孙女们，他们也会感谢你的，也知道爷爷的付出。
2: 嗯，
1: 对吧？您没白付出，对吧？
0: 你放出轨。出轨了、
1: 啊、那是他们感情的问题，
2: 对
1: 吧？
2: 对，这个是他们的事儿。然后您现在跟我说的是您给他们这个可能一些日常的一些花销这个事儿啊。
0: 对对对，
2: 嗯，这是两方面。
0: 还像这个是吧？还有一个啊，
2: 嗯，
0: 孩子吃奶粉算不算共同债务啊？
1: 嗯，
0: 夫妻的，
1: 你看啊，首先咱明确什么是夫妻共同债务哈。共同债务就是一个是共同生活，是吧？一个是为了共同的生产经营。那共同生活那里边就包括这个买房啊、买车呀，包括你说的那孩子看病呀、给孩子买奶粉之类的。原则上它是属于，因为它是为了共同的生活开销付出的，对吧？但是这里边哈，啊，那你儿子假如说离婚的话，要主张说，哎，因为孩子吃奶粉没有钱，向朋友借款，他是要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的。首先要有这个借款凭证，然后有转账记录，而且还要证明你借的这笔款，比如借了1000块钱，你去买奶粉了，你得有相应的转账记录。
2: 嗯，就是这个证据的链条你得完整。
1: 对，如果不完整的话哈，在认定共同债务方面，法院是非常严谨的。
0: 我说一句啊，
2: 嗯
1: 嗯，
0: 女方说，这小孩3年吃了3年奶粉，花了9万块钱，再说，他说他借的
1: 啊、
2: 嗯
1: 哦，那就让他提供相应的证据。
2: 对，那就谁主张谁举证呗，是吧？
1: 对、
2: 啊，
1: 我觉得认定的可能性不太大。
2: 嗯，
0: 他说借他一万的钱
1: 啊，对，以我们经验来讲的话，被法院认定的可能性不大。
2: 这个很难去形成一个特别完整的一个证据链，
1: 缺一不可。刚才我说的几点。
0: 哦，
2: 嗯，
0: 好，谢谢啊，
2: 行吧，好好，再见啊，嗯，
0: 谢谢。
2: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进律师事务所的蔡盼蔡律师。
3: 享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济广优品商城，七夕大促。

0: 开始了，全场7.7折之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3: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法律。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进律师事务所的蔡盼律师。刚刚我们接了两位朋友的电话啊，一位朋友是这个关于老人赡养方面的，还有一位是关于离婚方面的。我们再来看看现在一号线这位朋友他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啊，您说。
2: 哎，你好。
1: 你好，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我的这个父亲退休了，这个档案上没有家人的联系方式，有我母亲的，但是我母亲已经不在了，用不要立这个遗嘱呀或者是什么字据呀？
2: 你母亲去世了是吗？
1: 对对，父亲现在是退休了。
2: 啊，父亲现在退休了。父亲现在多大年纪啊？
1: 73了吧。
2: 73，然后呢，您父亲有几个孩子啊？
1: 有三个孩子，就一个儿子，就我一个人，两个姐姐。
2: 啊，两个姐姐。
0: 嗯。
2: 这可以立遗嘱啊。
1: 但是不是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父亲百年以后这个公司啦怎么样？该怎么办？我不知道，不清楚。
2: 嗯，如果没有立遗嘱哈，那就是按照法律规定的法定继承。啊，他目前来
1: 不是有法定继承，关键是这个单位，这个我父亲这个工作单位呀，上面这个档案没有我的名字，只有我母亲的名字。现在怎么证明我们是父子呀？
2: 你们有没有在一个户口页上啊？
1: 没有。
2: 没有在一个户口页上。
1: 对对啊。
2: 那你之前有没有在一个户口本上呢？
1: 啊？
2: 你们之前有没有在一个户口本上？
1: 没有。
0: 就一直都没有在一个户口页上是吗？
1: 对对对对啊，对，我的这个父亲是这个是这个市民户口，我们是这个农村户口。
2: 啊，那你手里边有其他证据能证明你们是父子关系吗？
1: 这档案上没有我的名字，这有我母亲的名字，但是我母亲已经不在了，已经消误了。
2: 啊，我知道你母亲
1: 消误。这么想问一下啊。
2: 那你还有别的办法吗？就是比如说哈，你之前还有什么手里有什么东西能证明，比如说你跟你母亲母子关系也可以。如果没有的话，比如说村委会能不能证明，或者是你们当地的派出所？能不能证明？因为你小的时候出生，你肯定是跟你父亲和母亲在一个户口本上吧？
1: 对对，
2: 是吧？
1: 母亲啊，对，母亲
2: 这不就找到源头
1: 了
2: 吗？
1: 啊，
2: 虽然销户了，但是他们档案是有记录的呀。
1: 我就是问一下，叫我这个父亲写个遗嘱，写的把这个以后的财产都给了我，可以不可以？
2: 可以。
1: 所以那怎么那再去这个公证处公证一下？
0: 就是先问一下您父亲现在身体怎么样，就是他的什么思维意识是正常的吗？
1: 对对，正常。
0: 啊，就是身体还挺好是吧？
1: 对 对, 对，
0: 就是有这种表达的能力也没问题。
1: 没有。没有问题。
2: 你看啊，遗嘱啊，它有几种形式。首先最常用的哈，就是一个是，可以让他自书遗嘱，如果他现在这个写字还比较利索，思路比较清晰的话，可以这样，也可以呢去公证处公证。然后呢，遗嘱的话以最后一份遗嘱为准，比如说他先做了一个公证，后边他自己又写了一份，以他后边写的这一份为准。
1: 那就。
2: 对，
1: 一份吧，怎么能两份呢？我就想问一下，就比如说现在就是我和我的叫这个村委会开个信去这公证处公证一下。
2: 不是，你写遗嘱的时候哈，你不用开这些刚才说的这些信，这些信是你继承的时候发生的时候，要用的。然后你写遗嘱的时候呢，不用这些东西。你只要把财产写清楚。你这里写遗嘱的时候还有个问题要注意哈，因为你母亲先去世。所以你父亲的共同财产里边是有一部分是你母亲的，那一部分财产呢已经发生了继承。
1: 没有什么财产。
0: 那就是这么跟您说吧，就是说您父亲的这份遗嘱里他能处理的只是属于他个人的财产，而不是说夫妻共同财产。
1: 对对，
0: 这点您明白就行。
1: 对对对对，
0: 好吧。 啊，
1: 对啊，
0: 对，
1: 这是啊啊
0: 啊，这给您一个提醒，对。
1: 你说不用去这个公证处，不用去这个县区吧？去这个公证处公证一下。
0: 现在这个写遗嘱的方式有很多种，刚刚咱们是说到了自书遗嘱，包括这种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这种代书遗嘱，这都是可以的，和公证遗嘱的效力其实是一样的。
1: 就是问一下，这个要是没有这个公证，这个有没有这个法律效力呀、
0: 啊？都是有法律效力的，只要你这个，比如说你是自书遗嘱，上面是你父亲自己手书写的，写这个内容是他自己书写的，然后他的签名写上日期，最好摁个手印，这个就是有法律效力的。
1: 对，这是就是我的这个父亲，就是这个百年以后吧，就是这个有这个什么金，那叫这个抚恤金、
2: 嗯，
0: 这个不属于遗产。
2: 嗯。
1: 啊？
0: 这个不属于遗产。所以说这个不能在遗嘱里面去规定它。
1: 那怎么证明我们是父子啊？确实是父子。
2: 丧葬费和抚恤金它都不属于遗产
0: 、
2: 嗯、所以它不能写到遗嘱里。那你如果说将来单位发了这个东西，你认为哎，那我怎么去领这个东西，对不对？是这意思吧？
1: 对
2: 啊，
1: 对，
2: 还是刚才我跟你提到的，你需要去居委会开个证明，然后让派出所再开个证明，然后呢就证明你们是父子关系，因为你的户口页曾经在一块过，上面肯定显示你们是父子关系，对吧？
1: 但是这个户口页没有在一起过，就光写个这个。
2: 你小时候、
1: 这个、
2: 你刚出生的时候应该是在一块吧？
1: 没有。
2: 那你刚出生的时候，
1: 我的这个户口就是你的这个母亲这个下户口，我母亲就是户主。
2: 啊，你母亲是户主，然后你跟你母亲能证明是母子关系，然后你那个档案里边又有你母亲的名字，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2: 啊，你这是通过这样的关联关系去弄，到时候。
1: 哦，好的，好的、
2: 嗯，
0: 好吧，
2: 嗯，
0: 好，再见啊。
1: 好，那我就先问一下，
0: 嗯，好，嗯。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济律师事务所的蔡盼律师。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这个事儿呢，其实就一个关键词哈，薅羊毛。薅谁的羊毛呢？薅兰蔻明星大粉水的羊毛。今天跟大家说的呢是400毫升的大瓶装正品。那今天呢我们济广优品商城哈继续要给大家送福利，单瓶哈只要89块钱，没有听错哦，就是这个两位数89块钱。专柜呢要卖到400多的兰蔻大粉水，今天在我们济广优品商城只要两位数。那有朋友说了，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其实原因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老版本的大牌零期福利。首先要跟大家强调，就是它的有效期到今年的11月啊，2026年的11月份，所以说品牌方给了我们一个几乎是这个地板价的价格哈，89块钱一瓶儿。而且现在呢，我们还有活动，就是两瓶的价格到手159，平均算下来会更便宜一些，所以大家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去囤起来。可能有一些朋友一听到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临期”这两个字，就会嘀咕说，到底品质上靠不靠谱呢？我是觉得哈，大家一定要放心。为什么？这个护肤品它只要在保质期之内，它的功效就一定不会受到影响。该补水就补水，该保湿就保湿，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就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所以说品质大家是可以放心的。虽然说保质期是到2026年的11月份，但是现在不是才7月份吗？对不对？还有将近4个月的时间，用完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是我之前跟大家说过，这种爽肤水啊、护肤水啊，大家可以用化妆棉来进行湿敷。虽然说每次可能用的多一点，但是效果啊，在短时间之内会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提升。 反正89块钱你怎么用都不会觉得心疼，对不对？这个兰蔻的明星粉水呢，首先它是补水王者，而且是那种水乳质地，上脸呢润而不腻。这里面呢还有这个槐花蜜啊、玻尿酸啊，拍在脸上是非常非常好的护肤的营养成分。那么如果说大家平时有这种起皮啊、紧绷啊，或者是这种化妆卡粉的问题，那你连着用大粉水和这个化妆棉湿敷几天，那么坚持下来就会有很好的改善哈，大家一定要相信我，而且是经典的老版本，很多很多我们的季广优品的老粉丝之前都有买过，但是从来都没有买过这个价格哈，89块钱两位数，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89抢1瓶，159抢2瓶，库存确实是告急哈，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大家就不需要再犹豫了，赶紧拿起手机进入到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把这个兰蔻的大粉水带回家，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兰蔻大粉水。刚才呢也跟大家说到了，它是400毫升的正装，有效期呢到2026年11月，而且这次呢我们还给大家做到顺丰发货，大家如果说之前用大粉水用着也还不错的话，现在呢就可以抓紧时间囤起来，赶紧在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盛大开幕。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产地直供，只要2.5折，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折后只要2-3千，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文化节推出免费鉴定和岁玉换新活动，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金州国际酒店5楼。
1: 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2: 你等一下啊。
1: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皮包还好啊。
2: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3: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4: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5: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

0: 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倒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1: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2: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济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4: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3: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4: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3: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7: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8: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7: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8: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7: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8: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7: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8: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1: 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
9: 质集结号。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前纪律师事务所的蔡盼律师。那蔡律师，我们继续来接听二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1: 你好。
0: 来，这位朋友，你还在线吗？可能这个等待的时间比较久啊，我们的导播老师先把这个热线切出去，看看一会儿如果说还能接通，有问题再继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等待这位朋友的电话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先来说说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这个话题，就是分手或者说离婚之后我们的彩礼应该如何去返还啊。第一个案例是这样的，张某和赵某在2018年的时候啊，两个人经过人介绍相识，自2019年的2月起共同生活，在2020年6月是育有一子。在2021年1月呢，双方举行了结婚仪式，但是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至今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就是说俩人现在孩子也有了，婚礼也办了，但是没领结婚证。然后呢，女方赵某就收到了张某的彩礼款是16万元，之后双方感情破裂了，于2022年的8月终止了同居的关系。所以说现在张某起诉赵某，他要主张返还80%的彩礼，一共是128000元。我觉得这个案例啊，这个蔡律师，你看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那是不是就意味着从法律上俩人就没有这种婚姻的关系，没结婚，这个彩礼是不是就应该去返还呢？
1: 首先他们没有登记结婚呢，那在法律上呢，他们就视为这个没有结婚。然后我国法律规定哈，民法典规定有几种退彩礼的情形是需要返还的，一个就是没有登记结婚。一个就是虽然登记结婚了但是没有共同生活，还有一个就是给付彩礼呢一方呢导致给付这一方呢生活比较困难，这种情况是要返还的，
0: 就是因为你付了彩礼了导致这个家庭极度的生活困难。
1: 对然后再看这个案子里边，他们是符合第一点，未登记结婚，所以这个彩礼是需要返还的
0: 是需要返还的。
1: 对，但是至于返还多少的比例呢？针对这个问题哈，这个最高院呢，出了一个关于审理涉案彩礼纠纷的一个适用的法律的一个司法解释，就是一个问题的一个解释哈。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如果没有登记结婚，但是呢双方共同时间比较长。这个时候呢要结合比如彩礼的使用情况呀，要结合他们有没有孕育子女要结合这个共同生活的这个时间来考虑这个彩礼的返还的一个比例。
0: 所以说这个彩礼肯定不是全部都会返还的，是吧？
1: 而且我觉得这个男方主张的80%有点过高，为什么？
0: 有点多。
1: 对，因为在这个案子里他们19年开始共同生活，22年8月有那个不在一起共同生活，他们一共生活了3年半。时间是比较长，
0: 而且还有一个
1: 孩子。
0: 那像他这种没有登记结婚但是现在共同生活，而且在这个期间是育有一个儿子，作为这个儿子来说，他未来就是会不会享有父母双方的继承权，或者说他比如说跟着爸爸一起生活，他能不能要求另一方，就是他的妈妈支付这个抚养费呢？
1: 这里边就涉及到一个法律问题，就是非婚生子女他有没有继承权。我国法律规定哈，这个非婚生子女和婚生子女是具有同等的法律这个继承权。就非婚生子女是指什么呀？就比如说像这种没有登记结婚，没有结婚孕育的子女。
0: 没有结婚孕育的子女，非婚生子女这是他的一个继承权的一个问题。
1: 对，然后呢再说这个，那他可不可以要求妈妈支付抚养费呢？因为刚才也说了，他和婚生子女他是享有同等的权利的，所以他是也可以要求这个妈妈支付。

0: 支付抚养费。
1: 嗯，也是可以要求支付抚养费的，未来也是同样有这个继承权的，是吧？
0: 对。对，
1: 那这是一个案例啊，关于这个退彩礼的。还下面还有一个案例，蔡律师，就是刘某和朱某在2020年7月是确立了恋爱的关系了，2020年9月就登记结婚。你看时间非常短，两个月，从相识到结婚只有两个月的时间。
0: 嗯，
1: 那刘某呢，在结婚当月向朱某的银行账户转账了一笔80万元，并且复言为彩礼，然后转账了一笔26万元，复言为五金。之后呢，双方分别在不同的省份的城市的工作，后来因为筹办婚礼这样的一些小事儿吧，发生了纠纷，所以说双方在2020年11月协议离婚。这一段婚姻关系存续不到3个月的时间啊，而且婚后也没有说生育子女，没有共同的财产，没有共同的债权债务。双方呢曾经是短暂的同居，后来因为筹备婚宴呀，包括拍婚纱照、共同的旅游，还有亲友之间相互的往来，也是发生了部分的费用的。但是离婚之后，因为彩礼返还的问题也发生了争议。现在男方刘某是起诉要求女方朱某返还彩礼106万元，这106万元就是80加26，就是所有的都要给我还回来。这个案件我觉得它涉及的彩礼的金额比较高，已经是100多万了。那您觉得法院能不能支持男方他全部的诉求，就是说把这个彩礼全部去返还的？
0: 首先我们再看法律规定哈，刚才咱们说过，哎，有几种返还彩礼的情形啊，一个是没有登记结婚，一个是登记结婚了没有共同生活。
1: 嗯，
0: 哎，他这个呢，
1: 这个应该是属于他不符第一条对吧？
0: 啊，他也不符合第二条
1: 啊，
0: 因为他已经共同生活了。
1: 哦，
0: 但是那这种情况下，那彩礼数额这么高，那就不返还了吗？然后呢，针对这个情况啊，还是刚才念到的那个，关于最高院出的一个审理彩礼纠纷案件的一个问题的规定，它针对这种情况，它明确说是，如果已经登记结婚，而且共同生活，但是呢，生活时间比较短，看这个案子里面，他仅仅生活了3个月，
1: 对，
0: 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彩礼数额过高。你看他这个彩礼呢，达到100余万，
1: 都上百万了，
0: 是吧？啊，所以呢，法律也规定这种情况下是要返还彩礼的。
1: 嗯，
0: 那返还多少呢？还是跟上一个案例他考虑的因素是一样的，要考虑这个彩礼，哎，你用到哪里了？然后有没有嫁妆呢？嫁妆的情况，然后也考虑这个彩礼的金额是不是过高？
1: 嗯，
0: 啊，考虑你们共同生活时间的长短，你看3个月和半年。那肯定返还的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还有有没有孕育孩子，他这里边是没有孕育孩子。
1: 嗯
0: 啊，
1: 因为俩人认识的时间就挺短的，从认识到结婚再到离婚，是吧？
0: 对对，啊，包括呢还有一点要考虑的，因为他们离婚要考虑双方过错程度。
1: 嗯，看看有没有过错，这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离婚的。
0: 对
1: 啊，其实刚刚您也是一直在说一个词儿，叫做共同生活。
0: 嗯，
1: 这个共同生活我们应该如何去认定这个概念呢？
0: 这个共同生活是指共同居住在一起，在一个屋檐下，共同的去吃喝呀，对吧？甚至来说，共同生活也包含共同的在一个屋子里居住。
1: 共同在一个屋子里共同去生活，这样是一个行为，是吧？
0: 对，好多那个我们在线下咨询的时候，好多人会问，那我们虽然在一个屋子里共同生活，但是并没有一次关系都没有发生，这算共同生活吗？
1: 其实我们都是分开睡的，是吧？
0: 对，其实这也属于共同生活
1: 哦，这也是属于共同生活了，只是你们住在一起，就是说属于共同生活了，
0: 对
1: 啊。其实今天我们说到这个彩礼的问题呢，刚刚说到，你看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可能有的情况对彩礼的定义也是有一些模糊的。比如说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啊，就是如果一方婚前就以结婚为目的给付的购车款，这个算不算彩礼呢？就是说将来如果说离婚了，能不能按照彩礼的法律规定要求对方去返还的？
0: 这个是属于彩礼的范畴的，就彩礼的范畴它是非常广的。我们呢打过一个诉讼呢，它里边的彩礼款项啊，比如说啊，在订婚的时候，像邯郸地区呢，订婚的时候它是要给女方一部手机的，苹果手机，它是要给改口费，
1: 这是当地的风俗，是吧？
0: 对，改口费啊，这些都属于彩礼的范畴，包括通俗好多地方都会出现的这个给五金
1: 啊，对
0: 啊， 包括给这个支付房子的首付款。

0: 刚
1: 这也都是属于彩礼的范畴，是吧？
0: 刚才说的这个，购车款啊。有的还有一些别的，我们老家那边就邯郸那边，他会叫什么上轿礼、下轿礼
1: 哦，
0: 专业术语
1: 啊，这个其实也是属于彩礼的范畴的，
0: 可能是8800呀，有的是6600，
1: 可能数额没有那么大，但是也是属于彩礼的范畴的，是吧？啊，那包括像这种，恋爱期间的消费，比如说两个人在谈恋爱，然后比如说我们出去旅游了，包括可能现在想结婚拍婚纱照了，这些。杂七杂八的消费，这种属于彩礼的性质吗？
0: 这个不属于，像这拍婚纱照啊，然后那个宴请宾客，这些费用，这些属于支出。
1: 哦，这是属于你恋爱期间的消费，是吧？
0: 两人共同的支出，这部分是不需要返还的。
1: 所以说这个是不属于彩礼的范围内的啊。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也是谢谢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河北前进律师事务所的蔡盼律师。那蔡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吧，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济广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

0: 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即广优品商城打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1: 快报警，手机，
2: 对对对对对，报警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
1: 119啊，快点。
2: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3: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2: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3: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2: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1: 救命啊，快来救我吧。
4: 您好，119指挥中心。
5: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4: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6: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7: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岛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8: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9: 爸，来尝尝我做的早餐。
10: 真不错，儿子长大了。
9: 爸，今天天气不好，我送您去吧。
10: 我自己去吧，你太忙，不想给你添麻烦。
9: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今天我一定要送您。
11: 儿子，我发现啊，老年大学真不错，我还学会了怎么用智能手机呢。
9: 那真是太棒了。
11: 来，这是你替我交的学费，还给你。
9: 爸，这钱要是还的话，那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可怎么还呀？
11: 好好好，那谢谢儿子了。
8: 敬老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我们共同的承诺。
12: 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13: 一二三，茄子。
12: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他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欢迎您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 104.3关注直播，或者是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假期已经接近尾声了哈，每年到九月份都会有一大批朝气蓬勃的初中生顺利的毕业，踏入到高中的校园，开启自己的人生新阶段。我们有很多孩子在中考的过程当中啊，取得了优异的成绩，甚至是说初中之前学习成绩都非常的好，那么一进入高一可能会出现成绩滑坡呀，或者是说心态崩溃呀，没有办法融入到新集体，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有很多家长和孩子都会有疑惑，明明我初中学的还挺轻轻松松的，学习成绩一直也不错，为什么到了高中阶段就会出现跟不上的情况呢？我们初中和高中到底有哪些看不见的鸿沟呢？另外大家到了高中开始开启了自己的住宿生活，还有自己进入到高中的这个学习模式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呢？怎么样能够快速的适应平稳的过渡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河北正定中学东校区的物理教师、二六级的新高一年级的副主任王晓栋老师，来结合真实的学生案例还有权威的教育数据，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非常落地的并且非常实用的初中进入到高中阶段的这个很实用的一些解决方法和适应方案哈。王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下午好。
0: 我们有很多家长反馈说孩子初中学的还不错，尤其是说数理化学的还不错，物理成绩也不错，比如说在初中阶段会经常考满分啊，或者是说还都挺高分的。但是到了高一新开学的时候，我们会迎来这个一个学期一个月的学习之后，我们会进行这个月考的时候就会出现成绩明显的下滑，孩子会很受挫，家长也很焦虑很迷茫。就为什么孩子们在高一的这个新的学期新的阶段会出现这种成绩断崖式的滑坡，我们初高中的学科的知识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挺大的一些差异吗？
1: 这是所有新高一啊高一新生的一个头号的难题，也是教育公认的高一现象。首先用几组权威的数据跟这个物理学科的实例让大家看一下这个差距。根据教育中国科学院2023到2025年初高中衔接的数据调查显示，超过78%的这个中等考生啊，就是成绩比较好的，在高一上半学期，他的成绩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其中41%的同学，他的成绩属于大幅度的下滑。核心原因不是说孩子变笨了，或者突然间变笨了，或者他不努力态度上有问题了，或者是说咱们这个就是说学习态度啊包括努力程度有问题了，是初高中这个体系存在本质的一个断层啊。第一点就是关于这个知识体量，它成了一个几何倍数的增长，密度是完全不一样的。从知识的广度上来看的话，这个容量啊，这个高中阶段的大概是初中的3到5倍。很多学生跟家长误以为高中就是稍微知识稍微多一点或者题目难一些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行业的统一数据显示啊，高中单学年的知识总量基本上等同于初中3年的一个知识总和。因为我是这个物理老师对吧，根据我所教的这个物理学科为例，初中的物理只是宏观的研究表象，生活化的简单的现象，从力学声学光学都是大部分都是一个定性的认知。
0: 也相对来说好理解一点是吧。
1: 对。记住公式，甚至我们多做几套题，把这些题型掌握之后他就能得分。所以说中考会有一大批学生他的物理几乎都是满分。但是高中呢，直接从表象深入到本质，从高一上半学期的运动学、受力分析、牛顿定律等等，短短2个月的知识的容量包括逻辑的难度，它远超于初中2年物理所学的内容。第二个啊，就是全科啊，就是因为我们高一分班之前这个同学要学9科。不光是物理这一个学科，你比如说英语，初中的核心词汇啊，我咨询过英语老师，大概在2000个单词左右，但是高中呢直接提升了1倍啊，是变成4000个单词。数学呢由具体的计算转变成抽象的逻辑，知识点环环相扣，容错率是比较低的。可能咱们初中生是吧，初中的同学每天花1到2个小时就能够把作业

0: 起吧，甚至还有抽一部分时间还可以复习，
1: 对
0: 啊，就能稳住自己的这个高分。但是呢，如果高中还沿用这种初中的算是比较低效的一个学习的模式的话，它根本不能覆盖全部的知识跟全部的科目。
1: 嗯，就很多同学到了高中会非常不适应，因为我们还在用初中的学习方式来学习，会发现比如说作业做不完，或者是说在复习的时候这个效率不是特别的好。所以这是我们有很多孩子成绩下滑的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这个知识体量增长的确实非常的快。那第二个原因又是什么呢？
0: 第二个就是说，从业务知识上来说的话，它知识的难度从记忆型变成了一个逻辑推导型。
1: 嗯，
0: 这个根据调查显示，初中85%以上的它是一些与基础记忆啊，包括一个公式直接套用。但是呢，高中考试啊，就是高中的内容80%以上的，它涉及到一个综合的迁移，多个知识点相互嵌套、逻辑推导等等。初中生基本上听懂了，他大概就约等于能会做题，能得分。但是呢，高中的情况呢，出现了能听懂老师在讲什么，但是呢，一到学生自己去做题的时候，往往他是做不对的啊，能听懂，但是做不对，做不全。这个就是核心的一个区别。初中这个学科，它主要是依据课本的原题、基础的辨识等等，靠突击、靠刷题就能够快速得分。这是初中生的一个优秀的习惯。
1: 很多孩子就是上课听的也挺懂的，然后课后做题，然后把知识巩固一下，发现哎，就是我这个学科学的还不错，是吧？
0: 对，是这样的。
1: 但是到了高中，我们还是用这个方法，发现哎，怎么不灵了呢？为什么呀？
0: 高中是完全相反的，80%的考题，它是一个综合的考题，需要建立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没有原题，没有固定的套路。以物理为例吧，初中我们受力分析只有简单的1到2个例。场景比较单一，情景也比较单一，但是高中的一道综合题来说的话，融合了至少5个以上的知识点，需要层层的推导、逻辑建模，只要有一个步骤思维出错了，整个题它可能思路就全错了，所以说高中学科这个焦虑得分明显高于初中生，核心诱因是思维模式无法适应。无法适配高中的这个教学节奏。
1: 好，这是我们需要调整的啊。既然高中的知识除了增多之外，它还有这更多的逻辑的推导性，所以就需要我们同学们在学高中知识的时候要调整我们的学习方法，不能再沿用初中的了。那第三个原因又是什么？
0: 第三个就是涉及到咱们这个教学节奏啊。高中的教学因为它内容比较多嘛，时间都是3年的时间，因为它体量大，所以说教学节奏一般是要快一些的，没有什么留什么缓冲期。初中的老师会遇到一个某一个比较复杂的，遇到一个重点点，会反复讲解、反复复盘，甚至有专项的训练。
1: 对，
0: 同一个知识点重复3到5遍，给足了学生这个消化的时间。但是呢，高中的这教学进度啊，包括节奏啊，相对于来说是要紧凑的多的。很多知识点我们很可能就简单的讲一遍就过了。课堂呢，主要以点拨思路为主，大量的这些消化、复盘等等工作都需要学生自主去完成。举个例子，我去年带的一个高一的一个新生，中考物理是接近满分，年级排名也比较靠前，基础非常扎实，心态包括态度啊都非常端正。但是呢，第一次月考物理呢满分是100分，他直接考了不及格，58分。
1: 当时肯定特别崩溃。
0: 对，当时这个孩子心态是完全崩溃的，找我谈心，说自己每天都在刷题，比初中努力的多，为什么成绩反而下降了？然后我就是帮他捋顺思路，去研究他这个学习模式的时候，发现他完全是在用初中的方法去学习。上课呢，只记老师的这个板书公式，课后刷题，不会总结题型，不会梳理逻辑，不去整理错题，就简单的还是靠初中这种机械的刷题、被动接受等等，以为这样就能拿高分。但是高中的数学、物理啊，还有化学，他没有思维建模，刷再多的题也都是无效的。这个孩子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完全从被动记忆到主动思考这个思维模式的转型。
1: 这个在高中阶段，我们听到王老师分享之后，我们会发现更多的复盘、复习以及总结的这个过程，恐怕是同学们没有办法跳过的，甚至是说这个过程更加的重要。我们会发现有很多孩子其实到了高中的时候，家长也会很心疼的说：“哎呀，我的孩子其实挺努力的，每天都 做大量的习题啊，然后这学习时间也挺长的，但是为什么这个收效不好呢？恐怕就是刚才王老师说的这些情况，就是我们看上去我们的这个学习很努力，但其实方法没用对，我们就会发现，努力是努力，但是最后的这个成绩体现出来效果不是特别好。那针对就是孩子们会出现这种，比如说知识断层啊，或者是说这个成绩滑坡的这个情况，您有没有比较实用的一些孩子们可以立刻用到的解决的方法？
0: 根据我多年的这个带班上课的经验啊，针对于这个初高中衔接这一部分，总结了三个算是比较核心的方法。对于这种初高中衔接的新生来说的话，比较简单有效也容易坚持。第一个就是突击自己的思维啊，把原来的这种初中的模式给他摒弃掉啊，建立每天闭环的学习模式。初中考前可以突击，但是高中是绝对不行的，要求所有的新生落地当日的知识点，当日清啊，每天晚自习用20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梳理当天学科的知识框架，重难点一错点不堆积问题，因为高中这个知识的连贯性是极强的。就是就跟咱们那个滚雪球是一样，你今天稍微有一个点没弄懂，然后明天稍微有一个知识点没弄懂，等到连贯起来之后，它并不是一个相加的结果啊，它是一个成几何倍数增长的，最后成指数形式了。最后到了高三之后，如果你前面埋的坑比较多，到了高三之后你会发现一到综合题发现自己什么都不会了。这就是平时咱们争取当天的问题当天处理完啊，
1: 不然的话越来越多不懂的问题，到最后可能就听不懂了，是吧？上课
0: 对，有可能有一些孩子能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啊。今天的受力分析没听懂，明天的牛顿定律可能就完全听不会。
1: 对，
0: 然后三天的慢慢积累之后，它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到最后就可能就全面的就崩盘了某一个学科。
1: 当日知识当日清啊，这一点就是大家争取做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方法，
0: 第二个就是告别这种机械式的刷题，建立我们的一个复盘思维啊，告诉学生高中的核心做题不是刷数量，是补漏洞，专门自己准备一个整理本或者是错题本，不用去整道题的去抄，只记自己当时这个错题的原因是自己的思路出现问题了啊，还是说自己当时的出现思维断层，根本就没想到这一步啊，然后只记错误的思维、核心的考点以及解题的逻辑。然后每周六周日，对吧，我们一周一个小总结，然后每月一个大总结啊，找出固定的时间来复盘错题，争取做到同一个类型的问题不再出错。刚刚提到那个就是说成绩出现大幅度下滑的学生，就是通过这个方法啊，坚持了一段时间，基本上物理成绩能够稳定在85分以上，顺利啊，也是完成了自己的一个逆袭吧。
1: 哎，这一点特别的重要，就是很多孩子会说我在学理科的时候我得做题呀，我得多做题，我得多刷题。那其实你刷的再多，不如我们分析一下这个错题啊，我们可以把更多的这个重点的精力放在这个复盘上，放在分析上。第三个方法呢，大家可以用什么？
0: 第三个，大家可以在课前主动预习，主动去提问啊，填补这个节奏快的这个差距。然后根据咱们这个重点高中新生的调查数据，73%啊，这个左右的高中生啊，高中新生都在暑假完成了一个高一的一个核心的知识点的预习。但是没有预习的学生呢，两个月对吧？两个月的一个暑假，他跟这些有过预习或者是上一个先修班之类的啊，他有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差距。我们预习呢，也不用高强度的这种。去把
1: 所有的知识都学会。
0: 对，
1: 不是这样，是吧？
0: 需要咱们了解一些基础的概念、基本的题型，开学之后就能快速的跟上这个节奏。课堂没听懂，知识点有疑惑，然后当天主动问老师啊，问问同学，杜绝这种不懂装懂的现象。
1: 这个就回到我们刚才第一个说的，就当日知识当日清哈，大家可以试试王老师提供的这三个方法。一个是当日知识我们要当日清，把不懂的问题及时解决。第二呢，就是我们要做题，但是不要机械的刷题，我们究竟这个题错在哪儿了，什么原因啊，这可能是我们更多的需要侧重的地方。第三个就是我们在上课之前啊，大家一定要主动预习啊，提前了解一下你要学习的这个知识，为没有学的这个知识来做一个准备。那除了我们说的这个学习上的落差，我们家长其实更多的精力确实也放在孩子的学习上，我们可能会忽略掉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生活上的一些不太适应。因为我们 大部分的孩子其实在高中阶段是第一次离开家，第一次住校，那离开了家长的这个照顾，可以说是离开了自己的舒适圈，无论是独立生活能力还是说宿舍的这个人际关系，可能都是孩子们面临的一个挺重大的一个挑战。王老师，您平时除了就是教同学们学习物理，还是负责这个德育工作哈，就是孩子们在住宿生活当中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0: 这个是德育层次最核心的一个初高中的差异，也是家长最容易忽略的问题。可能家长把这个重点都关注到
1: 学习上，
0: 学习上，哎，我家孩子这个月考考了多少分啊？
1: 对，
0: 进步了还是退步了呀？
1: 是的。
0: 然后年级排名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
1: 嗯，
0: 因为初中的跟高中他的这个学习环境是不一样的。咱们初中的学生，尤其是这种人际关系比较单一，大部分都是走读生。
1: 对。
0: 主要是靠家人固定的同学。
1: 是。
0: 但是进入高中之后啊，尤其是我们高中。这种集体的住宿生活高中居多，所以说它是一个完全独立于初中的一个全新的模式。
1: 嗯，
0: 尤其是对于我们首次住校的这种学生而言，他会面临生活自理、作息问题、人际关系，包括情绪自愈等四大全新的挑战。
1: 嗯，
0: 首先分享一组在这个学校内部的一个调查数据啊，近三年高一新生做过专门的统计。
1: 嗯。
0: 接近70%左右的学生，他是第一次住校，
1: 第一次离开家，
0: 第一次离开家，离开父母啊。入学第一个月严重的不适应，尤其是40%的同学，他的一个作息出现了紊乱，内务拖沓，不会自我管理，因为他可能在初中在家里面家务事可能做的比较少一些。
1: 对，而且很多事情其实是家长在督促他，对吧？你该做什么了？
0: 家长在督促，在帮助。
1: 嗯，
0: 有些同学他甚至连被子都不会叠。
1: 嗯。
0: 然后37%的一个学生，在人际关系啊、宿舍人际关系上出现了矛盾啊，又孤独又焦虑，没有办法融入集体中。还有18%左右的一个同学，因为住宿不适应，甚至一度产生了这种厌学、想家、情绪低落等心理问题。
1: 这些都是同学们面临的，其实是除了学习的巨大的挑战哈。那我们先说说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个生活能力这一块，不是特别强的孩子，基本上会有什么样的情况？
0: 因为他这个生活能力断层，因为他的角色转变，由被照顾，因为初中家长可能包办一切，也是为了孩子，也算是溺爱，也算是给孩子节省时间了。
1: 对，很多家长
0: 对吧？
1: 是这么想的，你就学好你的习就行了，其他事儿你都不用做，是吧？
0: 对，家长大包大揽一切，包括洗衣服啊、叠被子、整理书桌等等，啊，这些都是由家长来分配的。那孩子只需要专注于读书就行。但是进入高中住校之后，所有的生活的琐事全都需要自己完成，包括自己的一个内务啊，自己合理分配自己的时间。规范作息，管理个人物品，然后规划课余的时间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啊，就是说生活能力上出现了断层。
1: 我们有很多孩子其实可能就像您说的，从小到大都没怎么做过家务，然后住校之后突然间都不知道说我这个衣服、我这个被子该怎么样整理，所以可能也会从心底上会觉得说有点不太适应，会影响到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上课的效率，是吧？
0: 对，孩子他这个在宿舍里面住的不开心嘛，然后包括晚上也不适应集体生活，因为现在宿舍一般都是6到8人间啊，孩子可能之前从来没有跟这么多同龄人在一起，在一个屋子里面待过，
1: 对，
0: 晚上睡觉之类的，是吧？
1: 是，
0: 所以说这个导致了晚上休息不好，然后直接会影响第二天的这个课堂效率，更多。
1: 还有就是生活可能自己比如说有点乱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学习可能安排的也会有点乱，是吧？
0: 对，生活上的无序导致了他学习上的无序嘛，因为整个人他的逻辑都是统一的，生活有条理，自己学习包括安排时间也会有条理一些。
1: 哎，是的。那人际关系这一块哈，其实是我们特别多家长忽略掉的，说嗨，你到了新学校你就慢慢的就跟同学熟了嘛，然后慢慢就有自己的新朋友了嘛，但其实好像不像我们家长想象的那么简单哈。孩子的这个人际关系这一块又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0: 啊？人际关系这是一个大的挑战啊，尤其是从初中，初中的话你相当于是家里的100%，
1: 对，
0: 但是你到了高中之后在宿舍里面你是1/6到1/8，
1: 一
0: 个宿舍里面住了6到8个人，等到班级上之后你可能就是1/50，这样的一个人，对吧？所以说他由家庭包容到了一个磨合型，这是新生这个心理的一个卡点。初中孩子核心的社交圈是家人， 啊，在家里面他可能无休止的没有底线的去包容你的各种各样的这种脾气啊，这种习惯啊，甚至一些缺点。
1: 嗯，
0: 但是呢同学大多是这个自己在一起并肩

0: 作战了3年，相处模式相对于来说要轻松一些。
1: 嗯，
0: 但是高中宿舍呢，它来自于不同的初中、不同的家庭、不同的环境，每一个人的生活习惯呀，包括自己的脾气秉性啊，都不完全相同，
1: 甚至有时候作息也不太一样，是吧？
0: 对，有的同学他可能需要大量的睡眠，可能还没到新的时间，人家可能就需要入睡了，
1: 对，
0: 是吧？有的同学他属于这种夜猫子型，可能打铃之后很长时间也睡不着。
1: 还有的同学，比如说特别爱干净，特别爱整齐，有的同学可能东西就是乱扔，是吧？
0: 啊，对，之前带过的一个学生，他是稍微有一点洁癖，就是别的他的床在下铺。
1: 不想让别人坐他的床，
0: 对，别人去坐他的床，他都要在上面垫一层纸，垫一层卫生纸。
1: 很多到了高中的孩子，我们家长都觉得说，嗨，这不是青春期已经过去了吗？其实没有，高中阶段依然是孩子的这个青春期，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也会有点，比如说自我意识强，或者是比较敏感，是吧？
0: 对，因为这孩子自我意识比较强，因为在家里面家人都无条件的来包容自己，但是你到了宿舍之后，每一个相当于。每一个100%都变成1/8了，
1: 对，
0: 心理上是有一些落差，就是很容易出现一些宿舍之间的冷战，对吧？这个小团体等等矛盾冲突，然后他一回宿舍之后就感觉比较压抑，甚至不如在教室里面待得舒服一些。
1: 但有的孩子是这样的，那我们家长其实会忽略掉，比如说发现孩子上了高中之后，这个学习成绩出现下降了，或者是说好像就是不如初中的这个学习状态好，家长总觉得说你是不是因为这个内容太多啦、太难啦，然后你上课没认真听啊，或者怎样怎样。但其实有的时候是不是因为可能同学之间出了点矛盾，这人际出现了点矛盾，会影响到学习。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例子？
0: 遇到过啊，就之前带过的一个女同学，初中的时候成绩非常优异，性格也比较乖巧，在家里面就是被父母精心照顾的这种，从来没有住过校。但是高一入学之后，短短的半个月啊，情绪可能就比较崩溃了，然后每天晚上都偷偷哭啊，想家。周末啊，一到这个中午或者是周末的时候，然后就给家里面打电话要走读，甚至一度产生了这种厌学的想法。跟他沟通之后，发现他现在问题是非常典型的，第一个就是生活的自理能力属于比较差的这种，不会整理内务，不会叠被子，多次被宿管提醒，或者是宿舍因为他这个床铺可能得以
1: 扣分了
0: 要扣分了。
1: 其他的同学可能就会有一些，比如说这个情绪上或言语上的一些这个不友好，然后他也就心里很难受，是吧？
0: 对对对。第二个就是属于他的这个人际关系比较敏感，因为他这个就跟刚刚提到那个是一样的，他从来没有跟这么多同龄人晚上在一起在过过这种集体生活，然后也不太懂沟通啊，害怕冲突，只能默默的这种忍受，慢慢他就形成这种自我封闭的状态了。晚上休息不好，情绪不好，上课容易走神，情绪低落，他这个成绩就大幅度的下滑。
1: 所以我们家长在孩子新进入到高中阶段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要关注学习，当然哈，我们要关注学习，那更多的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孩子的生活，孩子的交友，甚至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发现了孩子情绪的变化，或者是说孩子学习成绩的变化，我们也不仅仅是说是因为学习这一个原因导致的，可能会有其他的一些原因，我们家长可以跟孩子更好的沟通，更好的来聊一聊，看看究竟是在哪方面出了一些问题哈。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广告，稍后王老师继续跟大家来分享。
2: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济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 酷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 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7: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6: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这个事儿呢，其实就一个关键词哈，薅羊毛。薅谁的羊毛呢？薅兰蔻明星大粉水的羊毛。今天跟大家说的呢是400毫升的大瓶装正品。那今天呢，我们济广优品商城哈继续要给大家送福利，单瓶哈只要89块钱，没有听错哦，就是这个两位数89块钱。专柜呢要卖到400多的兰蔻大粉水，今天在我们济广优品商城只要两位数。那有朋友说了，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其实原因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老版本的大牌临期福利。首先要跟大家强调，就是它的有效期到今年的11月啊，2026年的11月份，所以说品牌方给了我们一个几乎是这个地板价的价格哈，89块钱一瓶。而且现在呢，我们还有活动，就是两瓶的价格到手159，平均算下来会更便宜一些，所以大家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去囤起来。可能有一些朋友一听到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临期这两个字，就会嘀咕说，到底品质上靠不靠谱呢？我是觉得哈，大家一定要放心。为什么？这个护肤品它只要在保质期之内，它的功效就一定不会受到影响。该补水就补水，该保湿就保湿，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就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所以说品质大家是可以放心的。虽然说保质期是到2026年的11月份，但是现在不是才7月份吗？对不对？还有将近4个月的时间，用完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是我之前跟大家说过，这种爽肤水啊、护肤水啊，大家可以用化妆棉来进行湿敷。虽然说每次可能用的多一点，但是效果啊，在短时间之内会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提升。反正89块钱，你怎么用都不会觉得心疼，对不对？这个兰蔻的明星粉水呢，首先它是补水王者，而且是那种水乳质地，上脸呢润而不腻。这里面呢还有这个槐花蜜呀、玻尿酸啊，拍在脸上是非常非常好的护肤的营养成分。那么如果说大家平时有这种起皮呀、紧绷啊，或者是这种化妆卡粉的问题，那你连着用大粉水和这个化妆棉湿敷几天，那么坚持下来就会有很好的改善哈，大家一定要相信我。而且是经典的老版本，很多很多我们的济广优品的老粉丝之前都有买过，但是从来都没有买过这个价格哈，89块钱两位数。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89抢一瓶，159抢两瓶。库存确实是告急哈，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大家就不需要再犹豫了，赶紧拿起手机进入到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把这个兰蔻的大粉水带回家。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兰蔻大粉水。刚才呢也跟大家说到了，它是400毫升的正装，有效期呢到2026年的11 月，而且这次呢，我们还给大家做

0: 到顺丰发货，大家如果说之前用大粉水用着也还不错的话，现在呢就可以抓紧时间囤起来，赶紧在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盛大开幕。 手镯、戒指、吊坠等3万多件翡翐和田玉产地直供，只要2.5折，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折后只要2-3千，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10。 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文化节推出免费鉴定和岁玉换新活动，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 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 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 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FM 104.3，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1: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正定中学冬校区的物理老师二六级新高一年级的副主任王晓栋老师，来跟我们初中进入到高中阶段的孩子们来分享一下，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适应即将到来的高中生活。刚才说到了啊，大家除了在学习上要做一个衔接之外呢，其实在我们的这个生活上也需要做一些衔接，比如说在 宿舍的这个人际关系上，可能都需要同学们跟家长一起来做出努力。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出现了这个摩擦啊，也很正常。那么针对就是孩子们住学校，住宿还不太适应的这个情况，或者是说人际关系也不太会处理的这个情况，王老师有什么样的比较好的解决方法吗？
2: 因为高中嘛，高中成长是先成人后成才，生活适应、心态成熟是这个学习
3: 提升的基础，针对于住宿和人际关系的问题啊，分成学生跟家长两个维度给大家讲一讲几个建议的小方法。
1: 好，我们先跟孩子们说说，就是学生们可以做点什么。
3: 跟学生说的是，第一个啊，接受差异，我们要建立这个集体边界感。
1: 嗯，
3: 但每次新生入学德育的第一课都会告诉学生，宿舍是集体的公共的空间，不是个人的家庭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习惯。 没有绝对的对跟错，要求学生做到第一个尊重他人，保持公共卫生，不要随意打扰别人，要懂得换位思考等等。遇到冲突的时候要主动沟通，温和表达，不能隐忍，不要冷战啊。比如说影响到昨天晚上舍友影响休息了。
2: 可以主动的沟通啊，而不是默默的生气，把矛盾积累起来。
1: 嗯，其实默默生气反而就是特别容易积累矛盾，然后情绪的爆发可能就会引发宿舍的这个冷战啊。
2: 嗯，
1: 我们遇到问题及时的解决，并且接受其他同学跟自己的不同啊，这是第一个，我们孩子们要调整的。第二个呢？
2: 第二个就是从小时

0: 是开始锻炼自己的独立的能力，建立生活的秩序感，生活有序，心态才会稳定，学习才能高效。要求新生每天固定作息啊，按照时间的按照学校的作息表来，早睡早起，按时整理内务，合理饮食，拒绝拖延，从叠被子、整理书桌、打扫卫生这些小事做起，然后独立生活的能力越强，内心的安全感就越强，适应的速度也就更快一些。
1: 我们从内心主动的要来适应这段生活，而不是说我们抱怨说这个那个的啊。但当我们主动的来适应这个生活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很多事情在我们看来也就没有那么大了。第三个是什么？
0: 第三个是主动社交，拒绝自我封闭。刚开始入学大家都是陌生人啊，都是来自不同的学校，每个人都处于特别陌生、紧张、胆怯的这种状态。然后鼓励学生主动去打招呼，主动融入集体，积极参与的班级的一些集体的活动，宿舍之间的活动等等，真诚待人，友好相处，几乎大概半个月左右就能建立自己的一个新的社交圈，彻底摆脱咱们刚刚入学的这种孤独感。
1: 让我们同学们自己啊主动的来努力啊，来适应我们进入高中的这个阶段。那对于家长来说，我们可以完成什么样的配合呢？
0: 家长也是第一个啊，杜绝咱们过度对孩子的一个溺爱，过度的干预。很多家长心疼孩子住校，频繁的来送零食啊，来频繁的探视等等，然后可能离家里离得近的，对吧？中午来，晚上来，这种频繁探视，
1: 或者打电话，中午打，晚上打，
0: 对，中午打，
1: 不放心
0: ，然后每次回家之后都无限制的这种纵容孩子。
1: 哎呦，家长会有一种补偿心理哈，就是说，哎呦，这一周了，哎呦，有点受委屈了，我的孩子回家以后我得猛补偿。其实这种方式就是我们不提倡，是吧？
0: 对，不提倡。因为这种无限制的补偿或者纵容，反而能让让孩子自己更没有办法独立，或者说他这个独立的时间可能要更越来越长。家长要学会适当的放手，相信孩子自己的一个适应能力，允许孩子犯错，允许孩子暂时的不适应，要在挫折中学会成长，因为错误本身就是一种资源，对吧？
1: 是这样的，家长的心态也首先要调整，不要老觉得好像孩子受委屈了，其实不是的，他在这个犯错或者说试错的过程当中，其实他在成长啊，这是第一个啊，我们调整一下我们的心态。第二个，我们家长要配合的是什么呢？
0: 第二个啊，我们关注孩子不光只关注成绩，要关注他的这个心态，应该是大于成绩的。孩子刚住校啊，周末回家，不要一开口就问这周学习怎么样啊，排名多少啊，应该多关注关注孩子宿舍跟舍友相处的怎么样，生活习不习惯，对吧？老师适应不适应？有没有交到几个朋友，或者有没有跟你兴趣相同的，比如说爱追剧的等等啊，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先疏导情绪，再关注学习。情绪稳定才是能够我们健康成长的一切的前提。
1: 是的，这个也是特别要提醒我们家长的，因为我们确实我们很关注成绩，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言语当中啊，可能比我们的心情更迫切，孩子就会觉得说，你就说三句话你就离不了我这个学习成绩，就很烦，不愿意跟你说了。家长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就很头疼很苦恼哈。那我们可以关注一些除了学习之外的一些事情，让孩子知道说我们是很关心他的。第三个家长要做的呢，
0: 第三个家长一定要配合学校的管理，我们家校同步啊，才能让孩子能够越来越健康的成长。遇到人际关系矛盾、生活困惑啊，不要直接指责孩子，也不要一味的偏袒，要引导孩子学会沟通啊，学会包容，学会独立的解决问题，跟学校德育管理保持一致，这样共同助力孩子的成长。
1: 是的，配合学校来完成这个德育管理啊，这也是我们家长需要做的啊。我们学生需要做什么，家长需要做什么，我们各自做好各自的工作。相信就孩子适应高中的这个阶段应该会很快。我们除了学习上的、生活上的这个初高中的差异挺大的，另外就是其实很多孩子会有点想不通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这个初中阶段嘛，我们都知道是九年义务教育嘛，它是普惠性的，它是基础性的。然后高中我们就知道它是选拔的嘛，所以它会有一些竞争性和一些筛选性。就孩子们有的时候想不通这一点吧，他心态可能也容易崩盘。王老师，您详细的跟我们来说说这一块。
0: 这是初高中过渡最根本的一个底层逻辑，也是导致了很多学生这个心态崩塌、目标感迷茫的一个核心的原因。首先我们确定两个学段的核心定位，初中属于义务教育。属于兜底教育，全员升学， 不淘汰不筛选，但是我们高中教育的本质是为了在为国家选人才，对吧？
1: 嗯。
0: 直面高考的竞争是人生中第一次公平的一个分层筛选。
1: 对。
0: 第一个，它评价体系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学生的光环褪去了，心理落差极大。因为在我们这个初中义务教育阶段啊，整个的难度相对来说小一些，
1: 嗯，
0: 竞争比较小，通过率是比较高的，大部分学生都能得到老师的一个正向的认可，老师跟家长的一个关注跟肯定。然后很多孩子在初中的都是班级的前十，甚至年级都名列前茅，
1: 嗯，
0: 老师重点关注的学生长期处于优越感中。但是我们一旦进入高中之后啊，尤其是我们这个重点高中，
1: 嗯，
0: 它汇集了各个初中的尖子生啊，曾经的我们属于班里的佼佼者，但是一到我们高中之后，发现所有的人变成了最普通的那一员，
1: 嗯，
0: 啊，就是根据我们的统计，几乎所有高一的新生都经历过自我价值怀疑的这个
1: 怀疑自己是吗？怀疑哎，我是不是不如以前优秀了是吧？
0: 啊，对，是不是自己没有以前优秀了？是不是努力了也不一定名列前茅？长期建立这种优越感消失，甚至一度会产生这种自卑、迷茫、自我否定的这种心态。
1: 嗯，孩子们会是这样，特别是几次考试下来之后，然后再遇到点什么同学矛盾，就开始怀疑人生了，是吧？
0: 嗯，对。
1: 嗯，好，在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原因吗？
0: 第二个就是学习目标啊，从被动的完成到主动追梦的转变。因为还是那个我们初中的学习这个学段学习目标来说比较简单，比较单一，
1: 嗯，
0: 听老师的话啊，按正常完成作业，能够顺利考上一个高中一个重点高中就好。这属于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不需要思考自己的人生未来，不需要规划，有人帮咱们推着走是吧，家长啊，包括老师啊等等。
1: 对。
0: 但是高中呢完全是没有这种我们兜底的这种机制的，是纯属选拔性考试。我们这个一分压倒千人，尤其是在我们分数段比较集中的这个分数段，可能一分之差就几操场人就出去了。
1: 嗯。
0: 然后高中三年没有老师啊，像初中那样频繁的去督促，家长呢也不在身边啊。所有结果和决定都是自己的选择跟努力。
1: 嗯，
0: 很多新生他一时没有办法接受这种变化，啊，出现了严重的一个目标缺失、动力不足，啊，然后不知道为什么要学习啊，不知道为什么将来想要干啥，觉得怎么努力都没有意义，就陷入这种躺平跟迷茫的状态。
1: 很多孩子是这样，就是看到其他孩子比如说学习或者是做什么，自己也不知道该干什么，要不我也做那个吧，我也弄那个，发现好像我也不太擅长，然后就开始怀疑了。
0: 嗯，对。
1: 哦，好，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吗？
0: 第三个就是这种认知出现了断层，他没有办法接受竞争与差距。然后初中生的话，这个学生他的生长环境比较单纯，大家有竞争，但是不是特别的激烈，差距并不算特别的大，
1: 嗯嗯，
0: 但是高中能够让孩子第一次直面真实的一个分层竞争，
1: 嗯，
0: 就我们同样的老师对吧，同样的环境，同样的课堂，同样的时间，有些人分数啊就在一个班里面的遥遥领先，有些人能够一直保持一个成绩名列前茅，但是有的同学呢努力了半天发现自己的名次包括这个分数还在后面，
1: 有些孩子就开始就是焦虑内耗了是吧。
0: 嗯，焦虑内耗，然后呢，要不然就是说躺平摆烂放弃努力等等，这两种做法都会有。
1: 有遇到过这样的典型例子的孩子吗？
0: 之前带过一个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学生啊，中考以前他是以全校第前二十名的这个身份啊，就是在自己的初中考入高中了。
1: 那还是挺不错的哈，初中阶段。
0: 对，初中一直都是班里的标杆，然后老师也器重，学生这个学生同学也羡慕。
1: 嗯。
0: 但是升入高一之后，发现自己变成了高中里边最普通的一员，第一次月考直接考到年级排名二百名以外，所以说巨大的心理落差让他的心态啊有点崩，然后整整一个月，上课走神，然后晚自习发呆，拒绝交流。啊，甚至有的时候还跟自己家长打电话的时候说自己不想读书了。
1: 嗯。
0: 啊，他的核心问题呢，我分析他并不是学习能力不足，他是认知没有跟上学段的变化，还在用这种初中义务教育阶段的这种思维去看待高中这种选拔性的竞争，没有办法接受自己的平凡，更没有办法接受自己这个正式高中的这个激烈的竞争。
1: 所以面对这样的孩子，我们学校是需要来做专门的这种心理的疏导的。
0: 对，然后给他持续了做了几周的心理疏导，帮他重塑了一下认知，重新定位，拆解目标，让他慢慢的接受到高中的这个竞争的规则，放下过去的光环，对吧？从零开始努力， 高二啊，然后成绩慢慢也比较稳定，基本上能在年级的前100名吧，成功的走出迷茫期。
1: 哎，是我们孩子在遇到自己的这个迷茫的阶段的时候啊，特别需要就是家长跟老师共同的来帮忙，因为有的时候孩子虽然他进入了高中，但他毕竟也还比较小，是个孩子，有些事情他还想不通，所以需要我们有更多的这种心理上的关注。所以这个也给我们家长提了个醒哈，就是我们别不能说不关注，而是别太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我们在这个阶段要更多的关注孩子的这个心态的这个转换和心理的一个状态。那您跟我们说一说，就是我们怎么样来引导孩子能够比如说面对着我们的考试失利，然后面对着这个成绩的下滑，我们还能够重塑信心，树立自己的目标，来适应高中阶段的这个竞争，选拔性的这种竞争。
0: 帮助新生啊完成心态的蜕变，主要从以下四点说吧，然后适应高中的选拔性的教育。第一个啊，需要把孩子身上这种光环打破，重新定位。然后每次高一开学初期都会给新生啊集体宣讲，进入高中以来所有人都是清零重来的，
1: 初中的一切都翻篇了是吧？
0: 对，初中的成绩，你考得好或者你考得不好等等，你的成绩、你的光环、你的荣誉全部作废。高中的每一次进步都是重新开始的。然后引导孩子接受平凡，不是有一句话说得好吗？对于某些重点高中来说的话啊，他可能这种初中生，他可能觉得自己初中三年一直都是成绩班里面第一，甚至全校第一，觉得自己是天才。
1: 对，
0: 但是你这个天才只是进入某所重点高中的一个门槛而已。要放下这种优越感，接纳竞争的格局，从这个优等生心态转变成学习者的心态。
1: 这是我们学校会跟孩子们来做的这个相关的思想工作哈。除了这方面还有其他的吗？
0: 第二个，要重塑这种对于学习的认知啊。初中学习是任务式的学习，但是高中学习是人生式的学习。义务教育是国家保证每个同学，对吧，每个学生的基础的权利，但是呢，高考是普通人最公平、最没有门槛的人生的进阶的通道。高中的努力不是为了应付老师，不是为了取悦家长，而是说在自己的将来让自己多一个选择，帮孩子从根源上解决为什么要学习，对吧，为谁学习的核心问题，激活孩子自己内在的这学习动力。
1: 这个内在的内驱力驱动了之后，我们就发现其实很多孩子在学习上就开了挂哈。我们学校还会做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心理疏导？
0: 第三个就是建立这种阶梯式的小目标，告别迷茫与内耗啊，因为目标太远太大，要高一新生刚入学你就告诉他三年之后啊，你高考要考多少分，考哪个大学，就有点目标太远了，是吧？我们只盯着高考，只盯着排名啊，这种方法措施并不是特别的健全的，因为它让你看不见眼下当前的进步，对吧？
1: 对，
0: 我们把这个大目标拆解成变成能够落地的小目标，啊，不要求意味着去追赶别人，对吧？不要跟某一个同学相比，
1: 我们就比自己吧。
0: 啊，我们就跟自己相比，我只要今天的自己比昨天进步一点点就好了。这样的话，小目标持续的达成，不断的积累，然后才能够尽量的摆脱这种迷茫与焦虑。
1: 哎，是的，就当我们达到一个小目标的时候，可能我们的信心又重新树立了一下哈。另外就是高中其实从高一开始孩子们就面临着说高考的这个压力嘛，所以高中的这个抗压的心态是不是也是我们学校德育工作当中的重中之重？
0: 对，然后要正视竞争与差距，我们这个抗压心态要及早的建立。因为我经常跟学生讲，你一定要提示一些进入高中之后，
1: 加提示一些，对，
0: 尤其是心态，因为高中三年它是一场马拉松，它是一个长跑，竞争是常态，起伏也是常态，暂时落后或者是暂时领先都是暂时性的，所以说重点培养学生的抗挫折能力，允许自己失败，允许自己不足，当然更允许自己优秀。面对我们这些优秀的同学，对吧？我们不去内耗，只要踏踏实实的用平常心去面对我们高中的竞争跟挑战就好。
1: 好，所以就是通过刚才王老师的分享，我们会发现就是孩子们进入到高中阶段出现不适应的情况也是非常正常的。在这儿我们也特别提醒家长跟我们的学生哈，如果你也发现自己也有这样的这个情绪的波动啊，也跟自己说没关系，都很正常啊，我们平常心，我们一定能够更好的度过这个过渡的阶段。因为我们学校其实也会有很多的方式方法帮助孩子来调整，所以我们家长也不用过度的焦虑。今天特别感谢王老师跟我们

0: 分享了这么多哈，大家如果想要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也可以直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找到姜宇总动员节目。感谢王老师，我们就到这里，再见。
1: 好，主持人再见。
0: 嗯，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2: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3: 挂掉。
4: 挂掉。
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3: 删除。
2: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信。
2: 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点。
2: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4: 不说。
3: 不说。
2: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济广优品商场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场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济广优品商场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5: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4: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5: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4: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钟，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呢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都是可以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的。现在呢，很多的年轻夫妻啊，备孕困难啊，久怀不上。有人觉得是身体虚，有人呢就盲目的去吃偏方，还有的人呢就是拖延很多年也不敢检查。啊，有些人误以为是年轻就一定好怀，放松心情自然就有了。那实际上呢，不孕不育啊，也是现代高发的生殖健康问题，是可查、可治、可干预的正规疾病。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生殖医学科的专家，带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什么情况算是不孕？到底是谁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听着挺尖锐哈、啊。为什么现在备孕难越来越多？哪些原因会导致怀不上？那什么时候我们去需要就医？又该如何去科学的备孕，避免踩坑，正确的助孕？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那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您有关于这个备孕呢、助孕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03119610043，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那稍后我们也会来关注到。好，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为大家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专家，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生殖医学科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张娜张主任。张主任您好，也来跟我们打个招呼吧。
2: 好，主持人好。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欢迎张主任。张主任日常的主要的工作就是来处理这些不孕不育和这个助孕的问题啊。
2: 对。
0: 嗯，就是我们说这医学上正规不孕的定义到底是什么，我们备孕多久没有怀上它才算是异常呢？
2: 我们其实不孕症是有一个正规的这样的一个定义的，也就是我们夫妻两个人没有避孕的情况下有正常的性生活，这样备孕12个月仍然不怀孕的话，我们就诊断是不孕症了。
0: 嗯，这个需要我们去医院诊断，还是我们自己在家里说，哎呀，我这备孕了好长时间了，我也没可以，我自己就下这个结论吗？
2: 对，其实自己就可以，因为自己比较了解自己的情况，就是你到底有没有避孕呢？
0: 嗯、
2: 就是你采取了什么措施啊？如果我有意识的去已经开始备孕了，12个月仍然不怀孕的话，那自己其实就能诊断已经是不孕症了。这个时候其实就应该到医院来寻求帮助了，
0: 嗯，
2: 不要再自己再接着试了。
0: 嗯，有很多人就是在这个备孕的过程中啊，还是比较焦虑的，或者比较着急，因为半年没有怀上，可能就会有一点心理焦虑，这个是太早了吗？
2: 这个也分年龄吧，
0: 嗯，
2: 就是因为我们虽然定义是12个月，但是实际上呢，就是这是指的年轻人，
0: 嗯，
2: 也就是在35岁以下的，因为我们女性生育的年龄，属于高龄的话，就是大于35岁。
0: 嗯，
2: 如果超过35岁，已经备孕半年了，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不怀孕的话，其实虽然不能诊断不孕症，但是一定要到医院去做一些检查。如果说我们查出来有一些问题的话，是提早干预的，这是年龄限定的问题。
0: 嗯，
2: 另外呢，如果说已经超过40岁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缩短这个观察的时间，也就是3个月，如果不怀孕就要到医院去做检查。
0: 嗯，
2: 因为我们35岁40岁他这样的生育能力是下降的，所以我们本身就不容易怀孕，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是需要提前来进行一个检查干预，
0: 嗯，
2: 这样来提高将来的一个怀孕的几率的。
0: 嗯，就是为未来的一些时间情况打下前面这个时间基础。

0: 做了人工流产了，所以人工流产做的多的话，肯定也是会影响到后期的，比如输卵管的问题啊、子宫内膜的问题啊等等，这些也会引起来不孕啊。另外呢，就是不良的生活的习惯，因为现在熬夜族啊，这种低头族等等这些呢，把过多的精力可能都放到了这种手机的刷视频啊等等这些方面，睡眠就比较少，生活不规律，这些都会影响到本身的这种精子卵子的问题，所以导致不孕。
1: 嗯，是说比方是女方这个结婚的年龄晚了吗？就是这个问题一定是在女方这儿吗？
0: 男方结婚晚，年龄晚
1: 也晚是吧、
0: 对，也是一样的这样的。
1: 现在就是大家会觉得怀不上，就是女方的责任大一点，这个算是误区吗？
0: 肯定是误区。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做过调查的，就是他这 WHO 就世界卫生组织都有一个调查，这种不孕的这个原因。不孕的原因到底是男性占得多还是女性占得多？其实那是相当于，男性占到40%，女性占到40%，双方占到20%。其实平均下来就是男女各一半。
1: 双方就说这两个人可能
0: 都有问题，
1: 正同时碰上了都有。
0: 对对对。所以就是说，不是说不生孩子就是女性的问题，这是完全就是一个误区。有很多人可能也是这种走过了很多的弯道。然后最后回来以后发现男方其实是无精子症或者是严重少弱精子症，这女方呢在外面已经其实治了好长时间了。
1: 现在还有这样的情况吗？
0: 有，也有。所以就总觉着好像不生孩子就是女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样的误区。
1: 所以一旦就出现了这个不孕的问题，就是其实应该查的时候双方一起查，
0: 双方一起查，对，
1: 这样
0: 一定要双方一起查。
1: 这个女性不孕的一些核心的原因都有什么呢？
0: 女性就是比较多了，因为我们怀孕的话本身涉及到的问题就是，第一你必须得有排卵，这是因为种子。第二呢，就是你输卵管得通，输卵管是精子卵子见面的地方，第三你的土壤得好，就子宫内膜得没有问题，就是宫腔没有畸形没有问题，这个时候。所以我们检查呢是主要围绕这三方面。所以我们平时做检查的话，第一一定要看看输卵管通不通，第二呢一定要看看有没有排卵。因为有的人月经是规律的，那我每个月都来月经，但实际上不一定是有排卵的，所以这个监测排卵是一定要看的，第三呢，就是我们要做一下最常规的，就是 B 超的筛查，看一看子宫的情况是不是有问题，这是最最基础的，女性的三个方面。
1: 这个内分泌的问题会影响不孕吗？
0: 会呀，比如说我们的甲状腺，我们的这种糖尿病，就是有关这种内分泌都会影响到我们的排卵。因为我们的排卵呢是在下丘脑垂体卵巢这个性腺轴的作用下来进行的，那么甲状腺呢其实它也是下丘脑垂体这样的一个甲状腺轴来进行控制的，所以就是它们都是在我们的下丘脑垂体来控制中枢的控制，所以它们关系非常密切。另外一个还有肾上腺，也是肾上腺也是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就是他们三个这个轴是非常密切的，一旦出现了其中一个问题的话都会影响到另外的一个方面。所以我们的内分泌的问题肯定是要影响到我们的排卵。
1: 那如果这个女性她在怀孕之前发现了内分泌的问题，她需要把这个问题治愈了再去怀孕吗？
0: 对，一定要最起码平稳，就是我们的这些指标，比如说甲状腺，因为有一部分人她是亚临床的甲减或亚临床的甲亢。
1: 这什么叫亚临床的呢？
0: 就是没有这种临床的症状，
1: 就这就孕检的时候发现的，
0: 对，只是化验指标有异常。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其实也是需要我们把这些指标降到正常以后才开始怀孕。因为甲状腺的话它是非常影响孩子将来智力的问题的。还有这个血糖也是。这个血糖的问题如果说我们不降到正常的话，将来第一它影响卵的质量，第二可能在孕期的话也会引起来孩子发育的问题。因为我们过去就有这种，就是糖尿病治疗以后没有控制很好，怀孕的话那孩子是畸形儿，就这种情况下都是比较常见的。所以我们就是如果要有内分泌的疾病的话，一定要调整到正常以后然后再开始备孕。
1: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啊。就现在社会上流传着一个说法，就是说现在的这个家长都不成熟，说你到了什么30多岁啊，40来岁出来生出来的孩子聪明，说你更懂得教育啊。从咱们这个生理上年龄因素上来说，就是女性30、35、40，她这个生育能力真实的变化是什么样的呀？
0: 其实我们主要是从医学角度来讲的话，就主要是还是卵的

0: 质量和数量方面。
1: 嗯，
0: 因为就是生育嘛，就是一个年轻人的事儿。
1: 嗯，
0: 刚才我也在说，就是35岁以上就是一个生育的高龄。
1: 嗯，
0: 那么在生育高龄的这种情况下，第一，她卵的数量是减少的，也就是她怀孕的几率会降，
1: 成功率会下降。
0: 对，第二呢，她的卵的质量会下降。
1: 嗯，
0: 因为我们这个卵子呢，是从你刚出生的时候，就是在妈妈肚子里就决定你有多少个卵了。
1: 嗯，
0: 它就是已经停滞在就第一次减数分裂，
1: 就是这个女性就是这样的哈，
0: 女性就是这样的。
1: 嗯，
0: 所以你在这么长的时间，我在体外又她又30年40年这样的一个时间，她在恢复减数分裂的过程当中，很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所以我们在35岁以后，就是这个卵很容易出现一些非整位体啊这种卵染色体异常的这种卵。
1: 嗯，
0: 那么这染色体异常的卵如果受精之后形成胚胎，肯定是一个异常的胚胎。
1: 啊，
0: 那么它是发育不下去。
1: 嗯，
0: 或者是早期的一个流产，或者是一个畸形儿。
1: 嗯，
0: 都会出现。所以我们在35岁以下的话，这是一个生育年龄比较好的一个年龄。
1: 嗯，这个张阿姨刚才您一说，我就忽然想起来，他们有的说生双胞胎也有遗传基因。嗯，这也是可能跟母体这个有关系是吗？
0: 啊，双胞胎它这是指的是单卵双胎那种双胞胎。
1: 哦，
0: 啊，它确实是有遗传的，
1: 就是好像说这一家姐妹几个可能都容易生双胞胎，一个妈妈生出来，这确实会有这样的现象。
0: 确实有这个现象
1: 啊。所以就是从我们这个卵子的这个质量上来说，其实就是年轻的时候是更好更安全的。
0: 对，
1: 啊，
0: 对对对，
1: 就特别像这个物理上学的，就是这个物体就新的是吧，
0: 对，
1: 经历的是个考验少，它没有那么陈旧哈，跟是一个道理，倒是还挺好理解的。
0: 对，
1: 还有一些女性可能会有一些比方妇科的疾病啊，就是阴道炎啊盆腔炎，它会导致不孕吗？嗯，
0: 如果说反复的阴道炎，反复的这种盆腔肯定会，因为它这个炎症第一呢，它会破坏到输卵管。
1: 嗯，
0: 刚才在讲输卵管它是精子卵子见面的地方。
1: 嗯，
0: 如果说输卵管发生了炎症的话，第一它可能会造成一个堵塞，那堵塞的话精子卵子见不了面了。
1: 嗯，
0: 第二呢，它可能会破坏里面的这些结构。
1: 嗯，
0: 它因为炎症的话，因为就像我们平时我们如果手在皮肤上，如果说有一个炎症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会有渗出。
1: 哦，
0: 渗出那种渗出液，这种渗出液呢是炎性的渗出液。
1: 嗯，
0: 那其实在输卵管里也是一样。
1: 哦，
0: 炎性的渗出液的话，它会把里面的这些输卵管正常的结构破坏掉，就里面有其实有一些纤毛细胞呀，它是慢慢的把这个卵送回到宫腔啊，把这个精送到卵子身边，就是这种作用。它这个纤毛细胞破坏了以后，它失去了这个作用。那么这个时候，即使精卵结合了，但是它回不到宫腔，这个时候其实也是不容易怀孕，或者是容易宫外孕的。
1: 啊，所以日常的这些妇科的这个用
0: 疾病发现了，及时的要治疗。
1: 嗯，这是我们大家注意的啊。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我们请张主任给我们来说，在男性的这个不孕方面要注意哪些样的问题。
2: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我们继续回来跟各位聊到了科学助孕啊，科学备孕的问题。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生殖医学科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张娜张主任。张主任在于我们这个生殖医学方面是有非常丰富的经验的。如果您有关于这个备孕或者不孕的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03119610043。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稍后我也会来关注到。那我们在前一个时段呢，认识到了这个什么是不孕，以及女方遇到的一些问题哈。接下来我们请张主任跟我们来说说，在这个不孕过程中，男方导致男方不孕的一些常见的原因有什么呢？
1: 男方的话，他主要是怕热，这小蝌蚪其实是怕热的。为什么？就是男性他的精囊要在体外，他跟女性的这种生殖器是完全不一样的。女性的是在体内的。所以我们在培养室里其实也是发现这卵它是喜欢暖和的地方的，所以我们培养箱都设置到37度，而这个精呢它是比较喜欢温度稍微低点的，我们都设到一般的36度。所以就是说这个越是温度高，其实反而就是影响这个精的质量。比如说这个喜欢去泡桑拿，过去有很多人就是都喜欢去泡桑拿，这个时候呢就很容易出现这种严重的弱精症，还有这个它会造成这种精子的畸形等等这些，所以泡桑拿这个习惯其实对于生育的这种男性来说是不太好的，另外呢就是如果说长期的熬夜肯定是也是不好的，因为长期熬夜的话会造成我们的皮质醇紊乱，那么皮质醇呢其实它对于我们生育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包括女性也是一样，这个时候呢可能会影响到这个精子的生成，所以这个不要认为就是男性熬夜没事，其实男性熬夜同样也是会影响到精子质量。
0: 抽烟喝酒会影响精子的质量吗？
1: 那肯定的，抽烟喝酒我们看病来了以后先问你抽烟喝酒吗，然后呢如果说是吸烟喝酒一定要说先戒烟戒酒，因为这个烟里面的尼古丁是对其他的器官那就不说了，对生殖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它会造成精子的畸形，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说你包括它的受精的能力啊，将来孩子的发育啊可能都会有影响。
0: 这男性生育能力有没有年龄的限制，他们有什么高龄这一说吗？
1: 其实也有，过去的话总觉着只要有精子生成，只要是我查精液有精，那就是多年龄多大都没事儿。过去尤其是还有那种老夫少妻这种情况，其实现在的研究呢就是男性也有一个生育的高龄的问题，其实虽然比女性稍微晚，但是他也有，就是一般我们定义在40岁，也就是超过40岁了，其实他的一个生育的能力其实是下降的，而且精子的质量也是下降的，这个时候呢是需要我们提起注意的，
0: 所以这个是我们男性朋友们应该注意的啊。这个不明原因，我觉得能找到原因的好像算是不幸中的万幸，是吧？能够跟你进行对症的去治疗，不明原因是不是也挺多？
1: 不明原因大概占到20%左右。
0: 这比较棘手是吗？
1: 对，其实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是找不到，因为我们的医学手段还是毕竟有限，有的是发现不了的，就是我都做了检查了，我该做的都做了，我输卵管也查了没问题，我排卵也正常，男性的精查了也没有问题，但是他就是不怀孕，这个时候我们才定义为他是一个不明原因。那么不明原因呢其实他不是真正的没有原因，其实他还是有一定原因的，比如说我们女性可能会有一些轻度的子宫内膜异位症，那这时候我们在做检查的时候是发现不了的，这个时候他自己的症状也非常轻，再有呢就是精子卵子结合障碍，也就是它不结合不受精，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做普通的检查是看不出来的，只有当我们在做试管婴儿的时候才能发现精子卵子不受精，所以有很多这种非常隐秘的这些疾病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怀孕，这时候其实是我们是找不到原因，并不是说真的没有原因，还是有原因的。
0: 如果就是踏破铁鞋了也没有找到双方不孕的原因这个接下来应该怎么样正确的来处理呢？
1: 其实我们还是应该助孕了，因为本身就是不孕。

0: 孕了，不孕症的话就是你已经试了很长时间还没有怀孕的话，即使我们没有查到原因，你再试还是怀不上，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就不要再自己试孕了，这个时候就是要做助孕。助孕的话一般我们第一步就是做人工受精，也就是把男性的精液取出来之后在实验室里面进行一个优化优选，把那个好的那些精子提出来直接打到女性宫腔里，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也是比较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如果说我们做人工受精做了3到6次仍然不怀孕的话，可能就是需要我们转为做试管婴儿了。有时候很多就是做试管婴儿就发现问题了，比如说不受精啊等等，或者卵的质量的问题啊，一看啊取出来的卵都是那种长得不正常的卵，形态非常非常不正常，或者是我们的卵的里面空泡很多，有很多在做试管的时候才发现啊，原来还是真是有问题的。
1: 其实我们日常的这种常规检查是看不出来
0: 的，
1: 只能看到还是有卵，但是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的质量的。
0: 对，我们平时只是监测排卵，看到卵泡，卵是看不见的，卵只有在显微镜下面才能看到。
1: 这个有的时候就是常人也会劝说，哎呀你是不是太紧张了，你放松放松心情，是吧，你看看别的，然后你观察一段，建议他们就是如果长期找不到这个原因去尝试一下放松心情再等一等嘛。
0: 长期的话其实不建议了，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压力吧它造成的这种不孕它不会起到关键的作用，比如我们已经试了3年了仍然没怀孕，其实它压力肯定不只是也可能第一年没有压力，可能后边2年还有压力，你就是缓解了的话它后期肯定也是怀孕的几率也是低，因为它毕竟肯定是有原因的，所以就是说压力减轻这是一部分，但是它不是说全部，我们减轻压力了就肯定能怀，这是一个认识的误区，所以我们还是要寻求医学的帮助，光是自己减轻压力是不行的。
1: 阿姆有个听友问说，如果前期怀孕特别困难，怀上之后会不会也不好，流产的几率会大，会有这样的正向关联吗？
0: 没有没有数据说你不好怀然后最后怀上了会流产，这种是没有什么数据的关联的。它这个流产吧其实还是主要和我们的这种胚胎是关系最大的，最大的这种流产的原因最多的占到60%其实就是胚胎，就是刚才讲到的胚胎的非整胚体，染色体的问题，那这时候的话就是它肯定是会要流掉的，所以它和你难怀不难怀是没有太大关系的。
1: 现在很多的这个妈妈在这个孕妈也会有一些先兆流产的这个情况，这个也很危险嘛。
0: 先兆流产的话其实就是有一部分讲到我就刚才说到的染色体的问题，就是这种情况下其实自然淘汰，那另外一部分呢其实是和我们本身其他的一些因素，胚胎没有问题，但是可能我们有遗传症啊或磷脂综合征啊或黄体功能不足啊，这些情况下我们处理的话是能够给保下来的。
1: 所以这个也具体分析得看一下
0: 这情况，对，具体分析一下到底情况，但是一般的我们怀孕以后有先兆流产还是愿意给他们保一下，因为我毕竟不知道这个胚胎怎么样，能保下来的话那还是这个胚胎还是不错，如果保不下来的话可能它本身就是有问题，
1: 那就遵循自然的法则吧。像现在这个我们生活的这个节奏和原来不一样了，包括大家的一些方式，比方说作息会晚一点啊，然后久坐不动啊，或者有些姑娘特别爱美要减肥呀，包括什么点外卖呀，这些对我们的这个生殖器官功能呢会有真实的影响吗？
0: 会有影响，比如说久坐尤其是对男性影响的是最大的，因为他总是坐在椅子上的话他的阴囊的局部温度就会升高，你刚才在讲的话小精子是不喜欢温度高的，那么这时候可能就会造成一个他本身的精液的异常，对女性来说呢其实他不运动的话其实本身这个卵子的其实它是也需要活力的，不是说不需要活力，不动的话其实对于整个全身的一个器官都是一个让它停滞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盆腔也是有一个淤血，对于它盆腔来说它这个卵也是不好的，所以我们不管男性女性都不要久坐，就是即便你的工作性质是需要我久坐，但是我也要定期的我站起来我溜达溜达，就不要总是在那儿坐着，没事自己哪怕挑出10分钟来我们再做个小运动都可以，所以这个如果说我们改变不了我们的工作的话，那我们就从工作当中寻求一部分时间来改善我们自己的身体。
1: 就是大家会知道太胖可能不太容易受孕是吧，
0: 对，
1: 会有一些相关的影响，还有

0: 姑娘，你说那我挺瘦的，我还减肥啊，运动，太瘦也不行吗？
1: 太瘦也不行，因为我们本身自己女性产生的雌激素，它需要的是什么？其实就是，我们俗话说的脂肪，
0: 嗯，
1: 就是它的原材料就胆固醇，
0: 嗯，
1: 如果没有胆固醇了的话，它不产生雌激素了，
0: 嗯，
1: 那么这时候是影响这个卵的发育的。一般是，如果说你要是减得太厉害的话，也是有会闭经的，
0: 嗯，
1: 就是这种减肥性的闭经。其实它是相当于是一个，影响到下丘脑垂体这个性腺轴了，
0: 嗯，
1: 所以不要过度的减
0: 肥，嗯，
1: 对，身体还是要有一定的这种脂肪量，
0: 嗯，所以就是在这个备孕的时候，
1: 嗯，
0: 再知道这些事儿也不算晚吧。比方说我一直在减肥，或者哎我要备孕我不减了，就是这个还来得及是吧？
1: 还来得及恢复恢复
0: 啊，对。
1: 但是咱们减就是如果说你确实是肥胖，
0: 嗯，
1: 那么该减还是减，
0: 嗯，
1: 但如果你身体已经比较适中了，就不要说再过度的再减肥了，
0: 嗯，
1: 尤其是减重的话，就是不要速度太快了，
0: 嗯，
1: 就是我如果说我一个月减20斤，就这种情况下是有点太快了，
0: 嗯，不太正常，我觉得不科学，
1: 对，这种情况下的话就会造成身体各个紊乱，
0: 嗯，
1: 包括可能会引起来卵巢功能的异常，
0: 嗯，
1: 因为我们现在也发现了有

0: 快速的一个减肥式
1: 啊、哦，
0: 所以我们减重的话一定要科学的减重、
1: 哦、
0: 啊，不要没目标、
1: 哦、
0: 减得太快是不行的。
1: 嗯，就说一句题外话，就是40岁就算是早卵巢早衰吗？如果这个时候他就功能
0: 40岁其实不算，
1: 不算，
0: 因为我们的卵巢早衰的定义在40岁之前、
1: 哦、
0: 就是你不到40岁的时候、
1: 哦、
0: 其实我们女性到了40岁就该是卵巢功能下降了，这是一个自然规律、
1: 哦、
0: 就是到了这时候了，你不到时候的时候如果卵巢功能下降那是早衰
1: 啊、哦、所以这个，那像刚才我们说到了那个晚婚晚育可能会有一些影响、
0: 嗯、
1: 还有的比方说没有晚婚晚育但是一直在备孕啊，或者之前有一些这个人工流产的这个流产史、
0: 嗯嗯、
1: 这些会影响到他后续的这个备孕的吗？
0: 人工流产是会影响到的、
1: 哦、
0: 因为本身人工流产第一，如果说流产之后有了盆腔炎并发症的话、
1: 嗯、
0: 它会影响到输卵管、
1: 哦、
0: 会影响到子宫内膜，有可能子宫内膜的炎症等等这些、
1: 嗯、
0: 另外一方面如果说做人工流产对子宫内膜损伤了，有一个损伤的话就会有子宫内膜的粘连、
1: 嗯、
0: 宫腔的粘连、
1: 嗯、
0: 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比较常见的就是做流产以后、子宫内膜长不上去、
1: 哦、
0: 那我监测排卵的时候卵泡、哎、都已经挺大的了，都长到20了，但是子宫内膜才5毫米或者是6毫米、
1: 嗯、
0: 那这时候其实是它是一个子宫内膜比较薄的状态，有可能就是跟做流产损伤内膜是有关系的、嗯、所以我们其实就是倡导不建议就是说我们不想要孩子的时候怀孕然后去做人流、
1: 嗯、
0: 人工流产其实是怀孕以后相当于它是一个补偿性的这样的一个手术、
1: 嗯、
0: 它不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式、
1: 嗯、
0: 所以如果你暂时不想怀孕的一定要避好孕。
1: 嗯，那比方长期避孕也会影响吗？
0: 长期避孕你看用什么方式、
1: 嗯、
0: 对，用什么方式来避孕。其实我们有很多人可能认为我吃口服避孕药、
1: 嗯、
0: 这样会影响。其实现在来说科学的来说是不会影响的，短效的口服避孕药不会影响到将来的一个怀孕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它只要是停药其实第二个月就可以正常备孕了。
1: 嗯
0: 它代谢很快的。
1: 嗯，所以这个是大家在日常啊准备科学备孕的时候要注意的问题哈、啊。好，半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请张主任给我们来讲讲哈、啊。刚才我们在前面提到了女性的一些常见的因素，那么到底是这些因素里面的哪些疾病或者哪些问题特别需要我们日常去注意？啊，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如果您有问题，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96104 3来进行线上咨询。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盛大开幕，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产地直供，只要2.5折，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折后只要2-3千，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文化节推出免费鉴定和岁玉换新活动，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金州国际酒店5楼。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3: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0: 气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这个事儿呢，其实就一个关键词哈，薅羊毛。薅谁的羊毛呢？薅兰蔻明星大粉水的羊毛。今天跟大家说的呢是400毫升的大瓶装正品。那今天呢，我们继广优品商城哈继续要给大家送福利，单瓶哈只要89块钱，没有听错哦，就是这个两位数89块钱。专柜呢要卖到400多的兰蔻大粉水，今天在我们继广优品商城只要两位数。那有朋友说了，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其实原因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老版本的大牌零期福利。首先要跟大家强调，就是它的有效期到今年的11月啊，2026年的11月份，所以说品牌方给了我们一个几乎是这个地板价的价格哈，89块钱一瓶儿。而且现在呢，我们还有活动，就是两瓶的价格到手159，平均算下来会更便宜一些，所以大家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去囤起来。可能有一些朋友一听到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临期这两个字，就会嘀咕说，到底品质上靠不靠谱呢？我是觉得哈，大家一定要放心。为什么？这个护肤品它只要在保质期之内，它的功效就一定不会受到影响。该补水就补水，该保湿就保湿，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就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所以说品质大家是可以放心的。虽然说保质期是到2026年的11月份，但是现在不是才7月份吗？对不对？还有将近4个月的时间，用完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是我之前跟大家说过，这种爽肤水啊、护肤水啊，大家可以用化妆棉来进行湿敷。虽然说每次可能用的多一点，但是效果啊，在短时间之内会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提升。反正89块钱，你怎么用都不会觉得心疼，对不对？这个兰蔻的明星粉水呢，首先它是补水王者，而且是那种水乳质地，上脸呢润而不腻。这里面呢还有这个槐花蜜呀、玻尿酸啊，拍在脸上是非常非常好的护肤的营养成分。那么如果说大家平时有这种起皮呀、紧绷啊，或者是这种化妆卡粉的问题，那你连着用大粉水和这个化妆棉湿敷几天，那么坚持下来就会有很好的改善哈，大家一定要相信我。而且是经典的老版本，很多很多我们的继广优品的老粉丝之前都有买过，但是从来都没有买过这个价格哈，89块钱两位数。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89抢一瓶，159抢两瓶，库存确实是告急哈，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大家就不需要再犹豫了，赶紧拿起手机进入到我们的继广优品商城，把这个兰蔻的大粉水带回家。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兰蔻大粉水。刚才呢也跟大家说到了，它是400毫升的正装，有效期呢到2026年的11月。而且这次呢，我们还给大家做到顺丰发货。大家如果说之前用大粉水用着也还不错的话，现在呢就可以抓紧时间囤起来，赶紧在我们的继广优品商城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0: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那我们发现近些年来呢，这个夫妻备孕难、久怀不上呢，也成为了很多年轻的夫妻关注的问题啊。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了省级三甲医院生殖医学科的专家呢，跟各位来聊一聊不孕不育和科学备孕、科学助孕的问题。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生殖医学科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张娜张主任。张主任在于这个成就了很多夫妻的这个迎接新生的这条路上是有非常丰富的经验的，不管是我们的人工受孕也好啊，还是这个自然受孕也好，还是我们的人工助孕也好啊，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3，03119610433，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啊。我们在这个环节呢，给大家具体的来说几个跟大家也点一点，比方说女性常见的问题，我们刚才说到有输卵管的哈、有卵巢的，还有子宫的其实有一些疾病我们现在在一些日常生活中还是能够听说的，所以我们要提早的来预防一些这些问题的发生。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排卵的问题，就是哪些疾病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排卵的问题，或者我们日常发现的一些什么样的原因会影响到呢？
1: 这个影响排卵的问题呢，其实有两个极端啊，最常见的一个就是多囊卵巢综合症，也就是这种疾病呢，其实它是一个妇科内分泌的一个疾病，它主要表现的就是一个不排卵，那我们的就月经也就不正常，大多数人的表现就是不来月经，就是我好长时间不来月经，我总是不来月经，我吃药才能来，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总是频繁的出血，就是总来月经，月经总是不干净，这是两个表现方式。那对于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来说呢，其实，肥胖的是比较多的，就是如果说你发现你的月经不规律，我脸上长痘痘。或者是我身上的毛发比较重，然后呢，又是比较胖，月经又不好，那这个时候其实应该是到医院去做一个检查的，不管你已婚未婚，其实还是应该去做一个检查。如果发现是确实是多囊卵巢综合征的话，那么我们就从发现的时候就得进行一个干预，因为它呢确实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影响到女性健康的这样的一个疾病。
0: 它不是光影响不孕是吗？
1: 对，它不仅仅是一个不排卵的问题，它其实是一个全身的内分泌的问题，包括糖代谢、脂代谢，就这种代谢的问题。
0: 肥胖的女孩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
1: 对，肥胖的容易出现，但是也有一个少部分的就是瘦型的这种多囊卵巢综合征也是有的，所以只要是你发现自己有以上这几个问题的话，就是它体现的就是月经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雄激素高的问题，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去医院做检查，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和它正好相反的就是一个卵巢功能的一个衰退，甚至于卵巢早衰，就是年纪轻轻我不来月经了，但是我发现一检查的话是卵巢上是没有什么卵泡的，那这时候其实是卵巢功能一个提早的一个衰退，尤其是对于什么，对于那些你曾经做过卵巢手术的这样的病人，那这时候其实应该更关注自己的这种卵巢功能，因为做完手术之后很容易发生医源性的这种卵巢功能的减退，那这个时候呢，他的卵已经少了，因为你生下来多少的卵就是多少，他不会再生，
0: 但是他会减少，
1: 对，越来越少。那你既然这么年轻都已经少了，那你就肯定会影响到将来的生育，因为没有卵了怎么生，还怎么生孩子呢？
0: 但是这个好像是不是日常我们要是不做孕检或什么的不太容易发现，它会有一些症状吗？
1: 它也是主要是体现在月经方面，
0: 那
1: 我这月经我原先挺规律的，后来就开始提前了，缩短了，然后又缩短之后又延长了，就这种月经变得紊乱的时候一定也要去看一下，看看自己的卵巢功能是不是已经开始减退了，尤其是在我们自己的家族史，比如说母亲她的绝经年龄比较早的情况下，
0: 这个其实应该了解一下哈。
1: 对，如果这种情况下可能也有遗传，或者是自己有姐妹的话，也可能也会有一个月经的这种早早的就是一个绝经，就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注意自己是不是也有这种疾病，这是两个最常见的，
0: 像比方说刚刚您说的一些什么卵泡发育的不好啊，
1: 对，
0: 不排卵啊，这个能发现吗？
1: 这个自己其实是发现不了的，其实因为我们好多人都是在备孕的时候就开始我监测了那个排卵试纸，有很多人都知道自己监测排卵试纸，就是我在月经干净以后我就开始 测我这尿里的这个排卵试纸，是不是出现有一个，有的时候会出现两道印儿，那这时候的话，出现两道印儿，那说明它是有排卵，这只是一个初步的一个筛查，但是实际上的话，我们一定要去看一看这个卵泡能不能长出，因为有一部分人呢，他是虽然我们的这种排卵试纸出现阳性，
0: 显示是有，
1: 对，但是实际上可能卵泡就没有发育起来，有的时候就是只是长到14，长到15，然后就排卵了。就是我说的14-15，其实是卵泡平均直径。正常的情况下，卵泡的平均直径是要达到18毫米，
0: 它不达标
1: 才算是成熟。对，不达标，然后就排卵，相当于小卵泡排卵。这时候青苹果，那青苹果肯定是不能受精的，不影响到后期的一个生育。
0: 所以就是自个儿也得注意，你监测了好长时间，发现还是不行，那你就得去用医学的更加科学的精密的手段，
1: 最起码就是到医院监测一个周期的一个月经周期的这样的一个卵泡就是在我们月经干净以后就去监测，看看卵泡发育什么样子，然后过几天再看一下长到多大，有没有卵泡发育起来，再过几天再看看它能长到多大，然后再看到这个卵泡没有了，排卵了，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排卵的过程，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才能提示这个有成熟卵泡发育和排卵。
0: 这也是大家在备孕的时候需要注意的啊，卵巢的一些问题。像子宫常见的就不导致子宫，就是子宫问题导致常见的这个不孕的有哪些方面呀？
1: 子宫最常见的其实是子宫内膜息肉。子宫内膜息肉的话，相当于是我在子宫腔里面，它是慢性的炎症刺激子宫内膜增生造成的一个息肉，那其实就相当于我们在种地的时候地里面挡的大石头一样，我们不把石头搬走你没法种地，那这个也是相当于受精卵没地儿着床，所以息肉的话肯定是影响胚胎着床的，
0: 但是这个是不是好解决呀？这是比方说孕检发现了，就是然后
1: 对，其实孕检我们做普通 B 超，你要有息肉的话是能看见的，因为现在的 B 超都是它的分辨度非常高，都能看清楚，这是最简单的，一般我们做个 B 超的话，我们做不管是孕检、体检，现在其实 B 超都非常常见，都能看。第二个呢，就是子宫的畸形，可能发现单角子宫啊，或者是双子宫啊、双角子宫啊，就这种畸形。那这种畸形的话，其实就是先天发育的问题，它也会影响到怀孕。但具体的就是它根据你不同的程度，就不同的情况，是不是需要做手术，这是具体分析的。
0: 这是两个常见的哈，像他们比方说有什么腺肌症啊，什么这个内，刚才您说内膜薄啊，这个他们日常在
1: 做 B 超
0: 也能
1: 发现，对，都能发现。
0: 这些问题就是治疗起来会相对容易一些吗？
1: 子宫内膜薄不是特别好治的
0: 啊，
1: 因为薄性子宫内膜的话，要看它引起来的原因是什么。有的人呢，他是做完流产以后，或者是做完宫腔的手术以后造成的，那这时候有可能就是损伤内膜了。那我们内膜损伤之后呢，其实它是不好再生的。就是就跟我们平时皮肤上拉了一道口的斑痕，形成斑痕一样，它也是在宫腔里面会形成斑痕。那么这个斑痕的话，它不是子宫内膜，它是没办法接受这个受精卵的。所以薄性子宫内膜的话，相对来说治疗起来不是说特别容易，但是也不是说就是不能治，也要看它的一个程度，如果说粘连不是特别严重的话，我们通过做宫腔镜是可以把它做分离手术，做完分离手术之后，然后慢慢的，让它自己逐渐的恢复它一个正常的宫腔，这样呢还是可以有怀孕机会的，
0: 这是说到了这个，我们说到了一些卵巢和子宫的问题哈。输卵管也挺关键，对吧？它又通不过去也不行。
1: 对，
0: 像这堵塞啊、粘连啊、积水啊，它就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呢？
1: 大多数都是炎症引起来的。就是输卵管炎，然后呢，出现了这种炎性的渗出。炎性渗出以后，慢慢的它又好转以后呢，然后这个渗出可能就会把这个输卵管它粘到一起，就是两个输卵管的壁粘到一起，那这个粘上之后，如果完全粘上了，那就是一个阻塞。如果说它没有完全粘上以后的，就是通而不畅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它都是一般炎症。那积水的话，它主要就是一个这个慢性炎症渗出以后，它主要是会在输卵管散端的地方可能完全不通或者是部分不通，那它这个渗出的液体它流不出来，就长期的积聚在这个输卵管里面。这样是形成了输卵管的积水。
0: 所以就是这日常的这些炎症还是要及时的处理和发现的。
1: 对，
0: 好了，我们接一段广告啊，稍后呢我们继续请张主任给我们讲讲，就什么情况下我们要考虑说一些正规助孕的问题啊，真正科学的备孕的第一步到底应该是什么呢？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0: 好了，我们来到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啊，说到我们一个日常生活中大家非常注意和关注到的，那我们真正的科学的备孕第一步，您觉得我们应该特别需要注意什么？还有就是夫妻在这个孕前检查上核心的项目，我们一定不能丢的，您建议我们做一些哪些检查呢？张总，
1: 孕前检查的话，现在就是相当于是除了我们体检那方面的话，对于这个备孕来说，其实应该把传染病要查上，
0: 哪些甲肝乙肝，
1: 比如说对甲乙丙肝、梅毒艾滋，就这些、这是要查的，因为这个涉及到将来孩子在生育的时候、是不是需要做阻断，来干预的，因为如果说你如果有这个传染病的话，有可能会传染给孩子，那这时候的话，可能孩子第一有可能是有畸形，第二呢就是他可能就会也感染上这种疾病，所以我们如果在孕前的话，一定要做一下这样的感染性的这种检查，第二呢就是说男性也一定要查一个精液的常规，就是看看到底有没有精，因为有的话就是他本身就是无精症，那备孕很长时间，其实耽误了很长时间，那这时候如果我们在提前备孕的时候检查一个精液，大概了解一下这个精子的情况的话，那可能对于备孕来说也是有一个指导的作用，少走弯路，这是男性的话，其实就查这一个其实就基本上够了、查这个传染病和这个
0: 这俩是吧，一个精子，这个
1: 女性的话就是除了这两个呢，就是除了这个传染病呢，还要再查一下就是她的一些特殊的一个感染，就是这种女性的生殖道的这些感染，比如说支原体、衣原体、链球菌，就这些，因为这些感染的话，它会影响到刚才讲到的输卵管，可能会引起来输卵管炎，影响到将来的怀孕，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监测一下，看看是不是有排卵，就是这个卵泡发育好不好，子宫内膜好不好，这其实做个 B 超就可以了，这也是比较简单的，然后呢，就是查那个性激素。看看激素怎么样，我们的卵巢功能怎么样，其实还是建议我们在生育的时候评估一下自己的卵巢功能，如果说年轻卵巢功能已经不好了，其实可能我们在医生来说就可能对待他的一个看待他的一个方式就不太一样了，如果你的卵巢功能比较好，那你可以试一年，如果你的卵巢功能已经开始不好了，可能我们就会对待你就像对待35岁40岁一样，这样提早进行一个干预，
0: 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啊，什么情况下我们就要

0: 考虑去医学干预了呢？就是哎，你可能就是不孕了，你要赶紧积极的介入这样的治疗呢？
1: 对，第一个呢就是男性的少弱精子症，
0: 嗯，
1: 这个是一定要干预的，
0: 嗯，
1: 因为本身这个男性的精子一定要够量，它的活力要够，这时候才能达到自己能够怀孕的这样的一个数量才可以。
0: 嗯，
1: 如果它已经少了，或者是活动力非常弱的话，自己不能够怀孕的话，一定要就医学要进行一个干预。
0: 嗯，
1: 要根据它的程度来决定是做人工受精啊，还是做试管婴儿啊？
0: 嗯，
1: 做试管婴儿是做一代呀，还是二代呀？
0: 嗯，
1: 啊，根据这精液的质量来定。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在女性我们发现输卵管已经不通。这种情况下就不要再自己盲目的试了、那这个时候其实你精子卵子见不了面，你试多长时间也是不行的，
0: 没有办法让它通开是吗？
1: 对、
0: 嗯、
1: 这种通开的这个方法只有就是说在输卵管远端梗阻的时候、而且没有积水的情况下，可能我们还能通过做腹腔镜来给它做一个散端成型、期望能够获得一个自己能够怀孕的机会。如果说已经输卵管就是完全近端梗阻或者是远端梗阻伴有积水的这些，其实就是没有必要再去鼓捣这个输卵管了、再去治，其实意义不是特别大了、就需要也是我们做人工助孕的这样的一个指征。这是一种情况。再有呢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症的这些病人、因为子宫内膜异位症的话表现的其实很多，有的是在卵巢上长囊肿、有的是卵巢上没有发现囊肿，但是它有盆腔痛啊，这个我们在做一些化验指标的时候提示它是有子宫内膜异位症，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是需要干预的。根据它的病情的轻重，我们是给它监测排卵促排卵呀、还是自己怀孕啊，还是做人工受精啊，还是做试管婴儿，是它根据它的病情的轻重不一样来做不同的选择的。其实子宫内膜异位症越重其实还是建议就是做试管婴儿了。
0: 这个是我们给大家的一些提示啊、所以说现在呢能够顺利的生产一个健康的宝宝是一个家庭特别幸福的事儿啊。但是不孕不育也不是说现在就是疑难杂症和难以启齿的事儿，有问题我们还是要积极的去治疗啊。只要我们去早检查，然后早的去明确病因规范治疗，绝大多数的夫妻还是很有希望的，是吧？所以呢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节目能够让大家树立起这种备孕呢讲究科学，就是别盲目，但是也不焦虑，不迷信偏方啊，去找到一个比较适合自己的这个最快的这个怀孕方法啊。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跟各位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张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
0: 好，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关爱生活，关注健康，就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节目。节目之外，您想要跟我们来交流健康问题的朋友，可以来加入到我们线下听友群，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上来回复我们的节目名字啊，扫您收到的二维码就可以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吧。明天就。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济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6: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6: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7: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
8: 外卖到了请下楼取餐，
7: 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9: 那就赏夏常在一丈红吧。
7: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0: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又到周五了，今天跟大家聊聊近期发布的机型，还有这段时间大家比较关心的跟手机相关的话题啊。再一次请出我们的特邀嘉宾秦嘉庆来。嘉庆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有没有想到就是

0: 说本以为这个八月要结束了，可能也不会有什么热度特别高的产品了。
1: 对，
0: 但是昨天下午突然间就出来了一个 Pura X View。
1: 是呢，
0: 扩直板，
1: 就是很意外，因为昨天本来是汽车的发布会啊，对，然后因为正好是应该是沈腾带的那款车，然后前阵子去看那个欢迎来龙餐馆了，然后我说这个我去看看那个车，然后看着看着突然抢上手机了，就很意外，
0: 是也有杨幂那个吗？
1: 不是，龙餐馆是、
0: 不是，我是说那个发布会是不是也有杨幂、
1: 这个我还真没注意，好像
0: 是有。我是昨天刷到了一个，就是两个人就是结束舞台上的部分，往台下走的时候，说沈腾往前面走的特别快，然后杨幂因为穿着高跟鞋嘛，就走的不是那么快，就紧赶慢赶的赶上沈腾，然后挽起他的胳膊，然后大家说这么多年了，腾叔这情商一点没高啊，也不等等女士，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因为我是昨天在上节目的时候，突然间我们的荣耀一群里面有个朋友发了一张那个扩纸板的那个海报，
1: 对，
0: 就是 Pura X View， 我当时都懵了，我以为是别人山寨的呢，因为我们知道任何一款手机其实它在要公开这部机子的时候，前期会有各种各样的爆料，
1: 对，有很多爆料，
0: 对，你有可能爆料一个月，爆料两个月，有的甚至一年前就开始爆料了，
1: 是呢，
0: 你比如说荣耀的 Robot Phone 一年之前就知道有这么一款机型，
1: 对
0: 啊，但是昨天这个华为 Pura X View 真的是
1: 没有任何消息，
0: 你看我做这个节目每天在节目当中分享各种各样的跟手机相关的一些资讯或者说行业的动态爆料，我好像也仅仅只是在此前节目里面提到过一回，就是说可能会有这么一个消息，可能要出一个扩纸板，所谓的扩纸板就是不折叠了，但它也是那种偏宽的比例嘛。
1: 对。
0: 然后昨天突然间就出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很多朋友在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也会觉得说，这是不是就是华为的底气？我也不需要前期通过各种方式进行爆料、进行预热，我就突然间给你拿出来。但是它每次一个产品一旦由官方拿出来的时候，大家还是会觉得哇，怎么又出一款产品？还是会有一种就是很关注、热度很高的那种感觉。
1: 对。
0: 你看到这个手机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1: 我看到觉得是感觉是要抢一抢后面苹果产品的热度。
0: 就是我现在先提前告诉大家，我这款机型是有的。
1: 对，
0: 因为昨天只是首次公开曝光，它没有具体的说那个发布会的时间，
1: 对，具体上市的时间都没有。
0: 一会儿我们可以猜一猜这款手机大概哪一天发布啊？然后这个 Pura X View。它应该也算是一个新形态的产品了，
1: 对，
0: 它不像我们传统的直板机，但是它也不像折叠机，
1: 那对，它没有折叠，
0: 对，所以你觉得华为为什么要出这样的一款产品？
1: 首先我觉得是扩折叠的成功，就是说扩折叠这个品类，然后让华为发现其实有很多人觉得就是屏幕要变阔一点，就是咱们都是一个竖长条的屏，它在产品的就是多媒体的效率上是不太一样的，就是像咱看电影啊、看什么都会有黑边，但是你如果用过扩折叠的话，你会发现其实是没有黑边的，几乎没有，不能说完全没有，因为它的比例是16:9.5嘛，对，咱们知道大部分的比如说视频什么都是16:9，就差的没0.几，所以几乎是一个满屏的状态，就是它的整个阅读的效率、看电影的效率非常爽，所以说我觉得，哎，华为发现有很多人

0: 对，他的状态真的是，反正我看了几次觉得非常舒服。
1: 对，就是说有一些人他很喜欢打开之后，因为折叠他没有要求，他们就是每天如果为了折叠而折叠觉得挺麻烦的。
0: 对，
1: 所以有些人当时是有怎么做呢，就是给那个扩折叠贴一个那个钢化膜，
0: 嗯，
1: 因为钢化膜是硬的，
0: 对，
1: 他把那个折叠打开之后贴上钢化膜，他们就折
0: 不
1: 起来了嘛，
0: 不能折了，
1: 对，不能折了，这不就变成了一个我既能满足我的需求，
0: 嗯，
1: 然后我也省了天天折来折去了，
0: 对。
1: 当时我看到这个新闻，然后后来就说，可能这也是给了华为一个思路，
0: 嗯，
1: 就说可能真的有一帮人他们是喜欢这种形态的屏幕，
0: 对，因为
1: 只是他对折叠是没有需求的，
0: 对对对，其实因为。咱们刚才说了嘛，就是首先这款产品它更新到了第二代，
1: 嗯，
0: 就是很多产品你看像是很多 Air 什么的，它更新一代就不再更新了，
1: 嗯，
0: 就是它能更新到第二代一定证明市场的容量是够的，
1: 嗯，
0: 是够着它研发的，
1: 嗯，
0: 然后其次是就是你刚才说的，很多人我不喜欢折叠，
1: 嗯，
0: 甚至有很多完美主义，他总看这个折痕特别难受，
1: 对，
0: 啊，我就不想要折痕，所以它这回的扩直板呢，它其实是介于就是扩折叠之前的那款的，就是它在折叠情况下要比那个大，
1: 嗯，
0: 但是又比它打开情况下又小，就是介于一个中间的位置啊，
1: 嗯，
0: 就比如说如果它打开是七寸的话，它可能现在就是六寸，就举个例子啊，
1: 嗯，
0: 我举，然后它折叠是五寸，它介于这个之间，
1: 嗯，
0: 啊，当然这个数据是不准的，只是一个形容啊，就是说它的整个形态上其实是比较有意思的，然后正好呢，大家都知道下个月苹果也要发折叠，
1: 对，苹果的首款折叠，啊，
0: 对，苹果首款折叠，而且大概率屏幕比例可能也是近似于这样，
1: 矮胖矮胖，
0: 对，矮胖矮胖的，
1: 就每次说到矮胖，我们都很可惜 ，OPPO 的第一款放的 N 就是矮胖的，
0: 对，
1: 但是它没有坚持住，
0: 是，
1: 嗯，
0: 所以说这次呢，就是你看华为，我有底气，我的产品这种矮胖形态的，我既有直板又有折叠，
1: 对，
0: 那大家我就可以选华为嘛。
1: 那就是说你喜欢直板的就去选直板，喜欢折叠的选折叠。
0: 对，
1: 嗯，反正各种形态我都有，只要你想买的话，这最起码现在的直板，横向的直板，那只有华为有。
0: 对，只有华为有。
1: 嗯，但我之前也看到一个消息说，可能接下来有一些厂商会跟进，
0: 嗯，
1: 说 OPPO、荣耀、vivo 可能在明年第一季度
0: 对
1: 都会推出自己的就是扩形态的机型，但具体他们推出的是折叠屏还是直板，这个目前不是特别的确切。
0: 对，
1: 我们今天跟大家一开始聊到了华为的 Pure X View 啊，其实在昨天发布会的那个结尾的时候，就简单的这款手机露出了那么一下，
0: 亮了个相，
1: 算是一个预热。
0: 对，
1: 然后有一些关键的参数在这个发布会上面其实也说了，它是 6.39 英寸的屏幕，6.39 英寸，但是屏幕比例呢是16:9.5，
0: 对，
1: 16:9.5，然后后置是横向的摄像头模组，其中包括要么就是三颗，要么就是四颗摄像头，因为咱也看不太清楚。厚度呢是6.68毫米，这个很薄，
0: 嗯，
1: 重201克，也很轻，但是它的电池容量其实不小，7000毫安时，
0: 对，
1: 首发搭载鸿蒙7，颜色方面呢有这么几种颜色啊，零度白就是白色，
0: 嗯，
1: 月影红就是有点偏那个红酒的那个颜色。亚麻灰就是灰色，幻夜黑就是黑色，就是目前我们能够通过官方的公布的这些个数据和信息，
0: 嗯，
1: 就只能知道这些。
0: 对，
1: 所以就是你看到这些个数据，看到这些个参数配置，你有没有什么想说的，想评价的？
0: 我首先觉得电池上这算华为就是类旗舰里面应该比较大的一款。
1: 对
0: 对，之前都是5000多，
1: 嗯
0: 啊，
1: 它也就是 Nova 16系列电池稍微大了点。
0: 对对，所以这一个它应该是七字头开头的，应该是比较大的一款。
1: 对，
0: 然后在旗舰机里，所以它的续航上会非常的引人注目，我觉得，
1: 嗯，
0: 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因为前阵子有很多机构去测了一下国产的这个电池嘛，
1: 对，
0: 因为有很多电池会发现有锁容线，
1: 锁容，
0: 对，然后只有苹果、三星、华为是不锁容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其实华为做旗舰就实打实的旗舰，
1: 嗯，
0: 而且加上鸿蒙的优化，所以说它的续航我觉得非常令人期待，
1: 嗯，
0: 然后摄像头上因为现在没有公布嘛，但是我今天也看到了很多就是上手视频，应该是明确了是三颗摄像头，
1: 嗯，
0: 但是它参数咱现在不知道，
1: 嗯，
0: 应该留一个悬念吧，
1: 嗯，你对这款手机期待吗？
0: 我觉得挺期待的，就是这个形态上，因为之前已经沉浸了有两代的折叠的嘛，所以说它的整个生态应该比较完善，
1: 嗯，
0: 所以说我对这种产品，对未来的包括下个月苹果要出的这个折叠的矮胖的这个机型，
1: 嗯，
0: 它整个的软件生态上我比较期待他们两个的对比，
1: 嗯，就是目前没有发布时间的这个公布，
0: 对，
1: 但你觉得它可能会定在哪一天？
0: 我觉得应该定在10月份，因为苹果的折叠大概率是10月份，它要比

0: 苹果早。
1: 苹果的折叠屏应该会9月发布，10月才开始开售吧？
0: 对，10月开始开售。
1: 但是如果说这个华为的 Pro X View 纯发布的话，你觉得会在10月份发布吗？
0: 应该跟那个发布会一样吧，跟那个之前的 Mate 系列的发布会应该都在一块发布。
1: Mate 系列有传言应该是在9月23号还是9月26号？
0: 我感觉可能是一块发布，但是它的时间上，上市时间上，肯定是要抢在苹果之前。
1: 嗯，反正在你看，目前就是都在传华为在9月份会有两场发布会。
0: 对，
1: 上旬一个，下旬一个。
0: 嗯，
1: 然后上旬这个就是华为的折叠屏，这里面可能涉及到 Mate X7， 就是华为的大折叠，
0: 对，
1: 新一代的大折叠，还有华为新一代的三折叠，说都有可能。
0: 对，
1: 那我在想，会不会也会在上半旬的这个折叠屏的发布会当中，把这个 View 就一块发布了。
0: 有可能，对，也都有可能，
1: 对，所以就是说，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然后你觉得到时候购买或直板的用户，他们是基于哪些需求原因购买？是单单的只是因为，我平时刷个视频什么的，看个影视剧什么的，更有沉浸感吧？
0: 我觉得有很多还是商务人士吧，因为包括看这种，比如说像咱看文章、看什么的，看这种阅读的材料，基本上它。用起来要比正常的咱们这种纸板要多5到6行，它因为它展现的内容要更宽嘛。然后比如说它双屏上，就咱们现在做分屏的话，其实有点难受，就是普通的纸板手机。但是这种扩折叠做分屏的话，其实正好是两个竖的这种长条，其实用起来会更舒服一些。所以我觉得可能，在商务人士。或者是对多媒体这种，我觉得可能剪视频的这些创作者们也有可能。对，
1: 但是我唯独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看我们平时现在大家如果说单手拿手机的话，你看像就是一般的旗舰手机，他们的那个 Pro 或者说 Pro Max 或者说 Ultra 就定位较高的，
0: 对，
1: 其实屏幕都在6.8左右，或者说6.9很大。
0: 对，
1: 本身我们单手操作手机，就是对于目前的这种比较窄的这种直板手机，单手操作手机其实也不是那么方便。
0: 对，这个也不方便。
1: 对，这个就更宽了。
0: 对，
1: 这个是我唯一一个觉得可能会
0: 不太适合单手操作。
1: 所以我不知道到时候它会不会像 OPPO， 我不知道华为有没有啊 ？OPPO 是有一个单手操作模式的。虽然那个模式我觉得很难用。就是你。它是在比如说我的手在屏幕的这是右下角吧，我从右下角往上轻轻一滑，它会把屏幕上所有的图标瞬间全下来了，就紧凑到一块儿，我想点哪个点哪个，这个是 OPPO 的那个系统当中的一个单手操作模式，但是反正我用得很不顺手，这么多年了一直不习惯，
0: 因为我觉得最顺手的应该是被苹果占了。
1: 苹果是哪种方式来着？
0: 苹果是把上屏移到下面嘛。
1: 反正就是关于这个扩纸板，它会不会在就是大家单手操作上，
0: 对，
1: 在系统层面上给出一些适配，
0: 对，有没有一些优化？因为其实用过苹果之后，我是目前觉得在单手模式里苹果其实是最顺畅的，但是所有安卓都没有办法去做，我觉得应该是专利方面的一些，就是没法像苹果一样，苹果就是直接把上屏挪到下面嘛，就变成了一半的屏幕，然后你就可以一个手摸到最上面的，因为单手主要就是你摸不到最上面的图标嘛，苹果可以通过这个方式。
1: 有的时候也涉及到，就是如果你用的是 iPhone Pro Max 其实也挺宽的，
0: 对，
1: 相比于其他的直板机啊，
0: 对，
1: 如果你单手操作，比如说你用左手拿着手机，你的左手想够手机屏幕的右边，反正我是够不着的，
0: 就是反正用惯了苹果，就觉得它苹果的单手模式还是比较方便。
1: 你手比较大，
0: 就很方便吗？这就 对吧？就是、
1: 你看我用苹果的时候，我的手是够不到我的右侧的，我用左手够不到右侧边，我用右手够不到左手边。
0: 对，
1: 然后 OPPO 那个它是直接会把所有的图标，你看刚才你也操作了一下，
0: 对，
1: 苹果的是让图标整个的往下滑一些，
0: 对，就是、
1: 但是它没有集中到最底部，
0: 对，没有集中到最下面。
1: OPPO 那个是突然间把所有图标中间几乎都没有缝隙了，就是一个挨一个的紧锣密鼓的给你挪到最下面，但是依然。就是反正我个人用了这么多年，我也没有觉得顺手啊。
0: 对，反正我用苹果用惯了，就觉得非常顺手。
1: 好，今天也是提出一个疑问，就是到时候看一看，
0: 对
1: 这个华为的扩纸板，对于单手操作模式，到时候会有哪些这个系统上功能上的一些个设计啊？
0: 因为是鸿蒙七嘛。
1: 对。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18，这里依然是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那大家有关注哪些手机，或者说有手机方面的问题想咨询的话，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跟咱航天都有合作，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26周年庆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防蓝光眼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哗哗流泪，严重的就像下了雾一样，您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10分钟之内快拨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多送防蓝光眼镜，多送豪华版收音机。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

0: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刚才跟嘉靖我们俩聊到了这个单手操作模式啊，聊到了苹果的，聊到了 OPPO 的，因为他对苹果比较熟，我对 OPPO 比较熟，然后正好呢，我的 OPPO 手机我今天没有拿到直播间，就那个 X9 Ultra， 而嘉靖手里拿了一个1+10/15，对吧？
1: 对，
0: 1+15，因为它也是 Color OS， 结果刚才一试发现 Color OS 1+15，它那个单手操作模式跟
2: 苹果
0: 一样，很像，
2: 对，
0: 就它整个都是往下移。
2: 对，
0: 但是我明明记得我在2个月前拿到我手上的这款 X9 Ultra， 在最开始进行那个开机设置的时候，当时也有设置这个单手操作模式，就它教你会一步步怎么操作嘛。
2: 对，
0: 我印象当中不是这样的，所以我现在真的想赶紧到六点下。节目之后去楼上我的工位拿到那个 X9 Ultra， 我看看它到底是不是也变了。反正至少2个月不是这样的，
2: 对，
0: 还是属于从这个右下角往上划一个对角线那个方向过去，就很容易误触。
2: 对，
0: 大家也都可以试试看啊。如果说手头有 OPPO 手机的，也知道这个单手操作模式的，你可以操作看一看，看看究竟现在是哪种形式。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聊的是本周发布的两款手机，iQOO Neo 11至尊版，还有 iQOO Z11S。就是我们在说到至尊版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红米。
2: 对，我也是，
0: 对吧？当年好像是红米第一个先推出至尊版机型的吧。
2: 对，
0: 然后后来今年一加也出了个至尊版，但是好像因为今年整个涨价的缘故，好像也没有太高的热度。
2: 对，没有掀起太大的波澜。
0: 我也不知道是我没关注，还是说它确实热度也不够，
2: 还是只有红米好像热度比较高。
0: 对，

0: 然后你看这次 iQOO Neo 11也发布了一个至尊版，其实我是觉得单纯看配置的话也还不错，因为它给到的是天玑 9500M 处理器，
1: 对，
0: 这个 M 就是说它把它的那个一些东西直接写到了这个联发科
1: 的游戏引擎，
0: 对，
1: 叫 Monster 模式，
0: 对，直接写到了这个天玑9500芯片底层，
1: 嗯，
0: 另外还有自研电竞芯片 Q2，还有首发维信诺的一个 K2K 的这个分辨率直屏，
1: 嗯，
0: 然后这个直屏也有一系列的这个护眼的功能，什么原片阵光啊，什么一尼特最低亮度啊这些，然后它电池容量挺大的，9100毫安时，支持100瓦的有线快充，后置5000万像素的一颗主摄加800万像素的超广双摄，首发价12+256+3399，然后最大的版本16+512+4399，就是如果不看价格的话，其实我觉得这款手机配置还挺不错的。
1: 其实首先是 2K 屏，然后算是旗舰的处理器，
0: 对，
1: 上因为稍微阉割了一点吧，
0: 嗯，
1: 还可以，
0: 嗯，
1: 然后整体上除了摄像头只能扫个码之外，嗯，其他的基本上没有什么短板，
0: 嗯
1: 嗯，
0: 但是它的这个思路跟红米的至尊版其实很像，
1: 对，
0: 就都是在影像方面，我就给你正常日常的一个使用，能让你够用就行了，
1: 对，
0: 其他方面就都还不错，
1: 嗯
0: 啊，2K 屏也有了，然后这个系列的护眼模式也有了。还有9100毫安时的大电池，
1: 对。
0: 但是如果我们不提它今年的这个发布价格，你觉得这款手机卖多少是比较理想的，而且销量肯定会还不错吧的？
1: 因为天玑芯片嘛，
0: 嗯，
1: 因为天玑芯片本身的采购价格就比高通要便宜一半，
0: 嗯，
1: 那比如说高通是1500，那天玑就是7到800，
0: 嗯，
1: 所以说正常来说，其实这个机器应该也就2000左右，2000出头，
0: 2000出头是不是太低了？
1: 但是
0: 因为你想，当年红米的至尊版。毫米当时的至尊版差不多就是2599、2699、2799这样的一个价格，
1: 是，但是我觉得 iQOO 其实有的时候比红米还低，
0: 嗯，
1: 有的时候啊，
0: 嗯，
1: 就是说
0: 2399，
1: 对，我觉得就是2000出头比较合适，
0: 对，但是因为现在这样的一个就是今年整体的涨价的一个影响，它的12+256T 直接卖到了3399元，
1: 对，
0: 但你如果让你来评论，站在客观理性并且结合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现实情况的背景，
1: 嗯，
0: 去评价这款手机，你觉得怎么样？
1: 客观来说，在3000档，目前的3000档，就是我觉得还是一个几乎无跌的状态，
0: 嗯，就是你觉得这款手机最大亮点是什么？就是如果你建议大家去买，你觉得哪些点是应该会吸引到？
1: 首先是同级别里3000级别里的一个 2K 屏，
0: 嗯，
1: 虽然是维信诺的，就很多人可能对维信诺不太喜欢，
0: 嗯，
1: 啊，就是 OPPO 之前有很多屏幕用维信诺的，他就不买，
0: 嗯，
1: 就很多人，
0: 嗯。
1: 但是首先它 2K 的品质是没有问题的，一次其次的护眼，
0: 嗯，
1: 然后就是它的大电池，
0: 嗯，
1: 加上它的芯片虽然是
0: 9000，9100。
1: 9500M，
0: 对，
1: 虽然它阉割了一个 GPU，
0: 嗯，
1: 但是其实整体性能上没有太大区别，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整体上非常均衡，
0: 嗯，
1: 非常均衡，在3000里真的是想买一个 2K 屏是很难的，几乎是，没有，我印象里3000的价位买 2K 屏应该是没有，
0: 红米的至尊好像是 1.5K 吧，
1: 对，我印象里是没有，因为今年小米几乎都是 1.5K， 但是它那个新的排列技术近 2K 嘛，
0: 嗯，
1: 啊，它主打，所以它基本上都是 1.5K
0: 的。好像 iQOO 的发布会上还说了，
1: 嗯，
0: 什么类 2K，什么给到 2K 的实际 2K 的效果，它也不是真 2K。
1: 这个确实是因为物理分辨率，这个就跟像素一样
0: 啊，
1: 嗯，它就是两亿就是两亿，它就是比5000万的这个要强一些吧，
0: 嗯，
1: 只能说，
0: 嗯，
1: 所以说它就是不一样。
0: 你觉得它这款手机，
1: 啊，
0: iQOO Neo 11至尊版，它对标的是哪些机型？就目前市面上的？
1: 我觉得它对标的应该还是红米这个系列吧，它既然叫至尊版了，
0: 对，这名字起的比较竞争性，
1: 对，就是
0: 目的性比较强，
1: 火药味十足，
0: 嗯，
1: 对，
0: 其实目前就是说大家可能在，想买一些性能不错的，相对来说侧重游戏的机型，
1: 嗯，
0: 然后在3000多价位的可选的好像也就那么几款，
1: 对，
0: 你看红米这边就是 K90 至尊版，
1: 对，
0: 嗯，刚发布的 K100 Pro 得3999了是吧，
1: 对，
0: 它忽略，然后就是
1: 荣耀的
0: 荣耀 Win2T，
1: 对，
0: Win2T 涨价之后就是3000多，再就是 iQOO 自己的 Neo 11
1: 是
0: 涨价之后也是3000多的价格了，
1: 对，
0: 基本上就是还有一加 A16 差不多也都是3000多，反正现在就是说，今年如果说大家想在3000元之内去选手机，有不少可选的，
1: 对，
0: 但是就是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或者你愿意相信也好，不愿意相信也好，你今年3000块钱买的机型，你放在去年的话，它其实就是2500或者说2200的这样的一个配置。

0: 水平，
1: 确实是
0: 啊、但这个价格你觉得对销量会不会有影响？或者说 iQOO Neo 11至尊版，你觉得它能卖得动吗？
1: 啊，这个很难判断，我现在，但是我觉得可能从现在来说不太一定，但是可能到双十一的时候会卖得比较好，
0: 也许双十一会有一个降价。
1: 对对，因为其实你看今年你会发现今年有很多就是之前没有的事儿啊，比如说有 Pro Max 系列，
0: 嗯
1: 啊，有这个至尊，大家以前没有至尊，只有红米有，
0: 对、嗯，
1: 然后现在今年全有了，
0: 嗯，
1: 然后其实就是像你说的，它目的性很明确，它为什么要叫至尊？
0: 它可能看哪个机型卖得好，
1: 就是、对，它就要拉出来，把所有至尊，就是消费者会有一个惯性啊，他、
0: 嗯、
1: 觉得哎叫至尊的是一个系列，
0: 对，
1: 他会拿出来比，就像叫 Pro Max 的是一个东西，
0: 嗯、
1: 我就。把 Pro Max 都拉出来对比一下、
0: 嗯、
1: 然后我发现哦，最后可能小米这个 Pro Max 是最好的、
0: 嗯、
1: 那我就买小米 Pro Max、
0: 嗯、
1: 华为 Pro Max 是最好就买华为的 Pro Max、
0: 嗯、
1: 它是消费者会有一个思维惯性、
0: 嗯、
1: 它同名的话它会自动的拿出来对比，
0: 就把它放在一个品类当中，
1: 对，所以说它在这里把那就消费者把所有至尊的一拉出来，哦，我发现哦，这个 iQOO 11这个至尊好像还可以、
0: 嗯、
1: iQOO Neo 11、啊、所以说这是消费者的一个惯性，就像你看数字系列那就可能 iQOO 15跟一加十五去比，它就自动的去对比了，它就没有办法。
0: 嗯，
1: 所以说今年多了很多，我之前没有这个至尊，我就为了有销量，我想办法去拉，就是拉一些消费者来对比。以前它其实就为了拉红米的用户来
0: 对
1: 做对比来买，
0: 嗯，因为这个那就说明红米的至尊版应该一直卖的都还不错，
1: 做的比较成功。
0: 对。好，这个是 iQOO Neo 11至尊版，那么另外一款呢是 iQOO Z11S、
1: 嗯、
0: 这个 Z 系列我们知道本身定位就相对
1: 就很低，
0: 对，然后它给到的是联发科天玑7500满血版的处理器、
1: 嗯、
0: 1万毫安时的电池，44瓦的闪充、
1: 嗯、
0: 后置单摄5000万像素，前置800万像素自拍镜头，它的这个8+128G 1999，8+256 2199，12+256 2499，12+512 2899，然后它整个在首销期间便宜200块钱、
1: 嗯、
0: 便宜200块钱的话也就是8+128 1799起、
1: 嗯、
0: 我们今年终于是又看到了一个价格一字头的手机，对吧？
1: 是，
0: 但可惜它这个一字头是8+128的，
1: 有点低了。
0: 对，你正常来讲如果没有今年的内存涨价，大多数手机差不多最低的那个内存版本应该就是12+256。
1: 对。
0: 但是 iQOO Z11S 的12+256，它的官方售价是2499。
1: 嗯。
0: 你首销价2299，但其实你过了首销，它还是2499。
1: 对。
0: 啊，只是说，咱不说国补了，因为大家都有国补。
1: 对。
0: 所以你觉得 iQOO Z11S 它的配置跟它的价格能对得上吗？
1: 对，肯定还是就是站在目前这个角度是对得上，因为在以前我一直感觉 Z 系列就是1000出头，
0: 嗯。
1: 啊，1300、1200这个价位，但是现在。没有办法，因为你芯片什么的都可以去减配，但是你128、256这个内存你没有办法减，你不能再减到64吧、
0: 嗯、
1: 是吧，所以说确实没有办法。
0: 对，今年受影响最大的其实就是千元机、嗯、
1: 对，
0: 千元机整个的这个成本可能我之前看到卢伟冰还是谁的采访，他说今年千元机可能你整个的就是说给大家做一个最基础的这样的一个配置情况把它怼到一块儿、
1: 嗯、
0: 出一台新机它的成本可能都得1500-1600了。
1: 对，
0: 嗯，你更别说我在某些方面会给的好一点，比如给个大的电池啊，或者说给一个不错的屏幕啊、
1: 嗯、
0: 或者说给一个比较高的这个充电功率的这个快充啊，你但凡在某一些方面你可能要给的稍微好一点，让大家记住它有这么的一个特点，那个成本就还得往上涨。
1: 对，
0: 所以今年这个千元机确实大家就是一呢是见今年千元机发布的比较少，
1: 对，
0: 二即便有带一字头的也都是1999、1899这样，
1: 没有办法，因为其实后面马上到9月份了嘛，其实可能大家马上就知道旗舰机可能下一波涨价也很严重，
0: 嗯
1: 啊，因为我听很多人都在爆料嘛，就是基本上旗舰机的起步入门款要来到6000的价位，
0: 嗯，
1: 这个就很恐怖了，
0: 嗯，这个可能也是为什么小米今年的 Ultra 会取消，
1: 对，
0: 当然 Ultra 其实平时的话它也是会要晚一点时间发布嘛，
1: 嗯，
0: 但是你看现在连 Pro 版还没发布呢，就是连它9月份的发布会都还没发呢，已经有很多消息都在说小米的 Ultra 今年可能就不发了，
1: 对，
0: 因为小米的 Ultra 如果发的话，站在今年整个的高通的芯片的价格的上涨以及内存的上涨，那它的定价可能至少得8000起了，
1: 我觉得可能要上万，
0: 对吧？那大家就是说，我以前买小米是觉得在6000-7000块钱买一个它的 Ultra 给到那么好的拍照的配置，
1: 对，
0: 我觉得很值。可是我如果上万块钱的话，我还要买小米的话，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心里面是觉得 不值当的。
1: 所以今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传言中苹果的基础版不涨价。传言版苹果一直在压价嘛，就是压屏幕的价，压其他各方面的价，来保证它基础版不涨价。那苹果基础版不涨价，可能还是5499或5999。那这个时候安卓
0: 听上去很便宜。
1: 那但是这个时候安卓的旗舰起跳价也是6599，
0: 真的没有优势了。
1: 所以今年可能是就是很多人在说嘛，就是可能苹果大批量去蚕食市场的一年，可能只有华为能顶住，因为华为本身的供应链是最优质的。
0: 我们可以
1: 拭目以待一下，
0: 对，拭目以待，等等九月份啊。
1: 对，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33，这里依然是玩转手机圈。大家如果想加入到咱们的微信群聊啊，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来听这首歌，来自于李荣浩《年少有为》。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盛大开幕。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产地直供，只要2.5折，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折后只要2-3千，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文化节推出免费鉴定和岁玉换新活动，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金州国际酒店5楼。
1: 请先下后上。
2: 麻烦用公筷。
3: 现在红灯。
4: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5: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嘉庆，我们来共同聊一聊这一周手机行业的一些值得关注的事件。其实在本周有一件事我觉得必须得聊一聊，尤其是对于很多小米粉丝来说，他们也挺关注的，那就是小米手机15周年。雷军、卢伟冰都发文庆祝了，然后我印象当中你是小米手机第一代用户对吗？
7: 对，
6: 好像哪一年还给你返了1999块钱的券。
7: 是几周年？10周年吗？
6: 我忘了，反正那个时候咱俩已经认识了，我听你说过。
7: 对、我忘了。
6: 就是你在看到小米手机15周年的时候，你会想到15年前自己买第一代手机的情形吗？
7: 特别难抢，我就记得特别难抢
6: 啊、
7: 然后我应该是2000多名，22884是22870，
6: 嗯，
7: 然后大概等了将近一个月，没有一个月吧。
6: 就那个时候，大家会觉得小米手机的营销策略跟苹果是一样的，都是饥饿营销。
7: 很多人会，但是当时我的感觉是因为
6: 产能跟不上，
7: 就是一个新公司嘛，他没有办法预估自己的产能。
6: 嗯，
7: 对，
6: 我印象当中那是2011年。
7: 嗯，
6: 我印象很深，不是因为我对小米手机当年有多深刻的了解，或者说多喜欢这个牌子，仅仅只是因为2011年我上班，
7: 嗯，
6: 然后上班之后有了前2个月的工资，就是说要买一个智能手机，
7: 嗯，
6: 因为正好那一年就是智能手机开始逐渐的普及，
7: 对，
6: 我在那个时候在上班之前，我用的一直是大学的那个步步高音乐手机，就是那种功能机，
7: 嗯，
6: 然后后来上班之后发现慢慢的身边有人开始用智能手机了，然后我记得当时去石家庄的太和，
7: 嗯，
6: 跟我当时认识的一个大学同学，他正好也在石家庄工作，
7: 嗯，
6: 然后他是相对喜欢研究电子产品的，那时候我纯小白，啥都不懂。
7: 嗯，
6: 我说我现在想买一个智能手机，你给我推荐一个，然后他带我去买的那个HTC G14
7: 啊、
6: HTC G14、
7: 嗯，
6: 这个是我对安卓手机印象很差的一个根源，因为当时后来才知道那个年代的安卓手机都卡得要命。
7: 对，
6: 但我当时买了不到2个月就觉得这手机怎么那么卡呀，我一直以为是不是我因为太和嘛，我们知道那个地方也鱼龙混杂的，
7: 嗯，
6: 老觉得是不是就是买到假货了或者翻新的什么，
7: 嗯，
6: 后来回想才知道哦，那些年都不太行。然后我第一次听说小米这个名字，就是他跟我在坐公交车去太和的路上，
7: 嗯，
6: 他跟我说你要不着急的话其实可以等等小米。我说小米是什么？然后他说小米是个手机，这个最近营销那个很多，然后我们觉得这个手机应该是挺值得入手的，但是我当时没有等。然后差不多好像是那年几月份啊，这个手机就出来了，
7: 八月份
6: 、嗯，对，你看我是因为我提前在这里实习嘛，
7: 嗯，
6: 所以我基本上就是说考完试之后就没有再经过那6个月的实习期，因为我前面已经实习够6个月了，
7: 嗯，
6: 所以我6月份正式上班，7月份、8月份拿到前2笔工资就够买一部手机了，
7: 是，
6: 所以就没有等到那个小米，
7: 对，
6: 然后你当时拿到手机之后感觉怎么样？
7: 感觉就是物超所值，因为只有1999，因为是这样的，因为我在上学的时候以前用的智能机其实分2类吧，就是一类叫大家不认可的是智能机，比如说是。

0: 是这种诺基亚的塞班系统，
1: 嗯，
0: 大家不太认可，虽然它也能装各种各样的软件，啊，
1: 我那时候觉得塞班系统做的可好看了
0: 但是你看就是那个时候会有人就是用 Windows就是 Windows 系列的系统，就是移动版嘛，
1: 嗯，
0: 然后大家那个时候有很多 HTC 的机型呢是横过来的，但是它那个用 Windows 的机型呢叫一般叫多普达，
1: 嗯
0: 就是那个，
1: 这个完全盲区，因为那些年我完全不懂这些，
0: 对，因为他们管那个机型呢叫智能手机，因为它毕竟是 Windows Mobile 那个系统，就是 Windows 移动版，
1: 嗯，
0: 啊，所以说它那个时候大家都觉得啊，这 Windows 才叫智能的，因为能装各种人，能修改什么底层的，就跟电脑一样，你就可以这么理解，
1: 嗯，
0: 那才叫智能的。但是后来其实2010年的时候就 iPhone 4了嘛，
1: 嗯，
0: 我应该是从 iPhone 第二代开始用，第一代我没买嘛，从第二代用的。但是那个时候苹果其实也是从第二代就已经能装各种各样的，有 App Store， 第一代是没有的，
1: 嗯，
0: 第二代是有 App Store 的，然后就可以各种装软件了，
1: 嗯，
0: 然后你这个时候拿过来跟，你跟那个 Windows 对比，你会觉得 Windows 虽然也能整，但是好麻烦，
1: 嗯，
0: 跟诺基亚比呢，诺基亚的这个软件又不太多，
1: 嗯，
0: 啊，然后它屏幕又小，它都是2.几寸、2.5寸的屏幕，
1: 嗯，
0: 那前 iPhone 是超大，对吧？你3.5寸，而且它是全屏啊，你视觉冲击力完全不一样，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你想再买同期，你像诺基亚的基本上也是4-5千，
1: 对
0: N95 N97 都是4-5千，
1: 我当时那个 HTC 那款花了我3000好几呢，
0: HTC 的当时差不多也是3000出头，
1: 嗯，
0: 有的也在4000多，
1: 但你想我那时候一个刚毕业的学生，我哪见过这么多钱，就是我没有说，
0: 那个时候
1: 我要买个东西花3000多块钱，
0: 大家工资基本上也就1800-2000吧，
1: 嗯，
0: 啊，所以说哎，小米那个时候就横空出世，1999，哎，所以我说，哎，我说怎么同样的配置，
1: 它可以这么便宜？
0: 对，你应该我印象里可能用的跟三星的 Galaxy 三那家叫 Galaxy 三是同款处理器，
1: 嗯，
0: 然后你会发现三星卖4500多、5000多，啊，跟苹果一样嘛，苹果也是4599嘛，
1: 嗯，
0: 然后你发现才1999，哇，
1: 嗯，
0: 这得就是除了得抢，好像没有什么缺点，
1: 嗯，
0: 然后你就抢吧，然后当时我是看完发布会就抢了，所以说到手比较快，
1: 嗯，
0: 大概也是等了半个多月吧，然后当时是一个简陋到什么程度啊，就是虽然很简陋啊，但是他是说当时雷军是说为了运输方便，当时一个宣传就是两个人站在那个手机的牛皮纸盒子上，
1: 嗯，
0: 它是黄色的牛皮纸盒子，
1: 嗯
0: 啊，然后我自己也试了一下，哎，我发现哇确实挺结实的，
1: 嗯，
0: 因为其他都是那种白色的纸盒，
1: 对，
0: 嗯，它是一个牛皮纸盒子，然后是黄色的，你就感觉耶，这有点简陋啊，
1: 嗯，
0: 但是手机确实用起来我觉得还是很爽的。
1: 哎，我是想问，就是你看那些年的安卓手机用不到2个月就开始卡了，
0: 嗯，
1: 是这样吧？还是说我那部手机确实2个月就卡了，所以我以为都卡？
0: 你看那个时代是什么呢？就是很多我周围的 HTC 的用户会刷小米的 MIUI 系统。
1: MIUI 系统，
0: 对，那个时候应该是 MIUI V2，
1: 嗯，
0: 叫 MIUI V2，
1: 嗯，
0: 小米那个时候也是搭载的 MIUI 系统，所以 MIUI 为什么大家会刷它？因为它不太卡，
1: 嗯，
0: 所以
1: 对，我就是想知道你第一台小米手机用了多长时间才开始卡的？
0: 我印象里
1: 有半年吗？
0: 半年得多，因为其实 MIUI 优化还是不错的。
1: 就那些年 MIUI 的系统是特别备受追捧的。
0: 因为我周围其实好像都在刷，就是周围好多同学那个时候都来找我去刷，
1: 嗯，
0: 因为原生的系统有时真的挺难用的，
1: 嗯，
0: 啊，都是去刷，包括那个时候还有摩托罗拉，啊，
1: 嗯，
0: 摩托罗拉的里程碑系列啊，就是
1: 摩托，
0: 对，
1: 那个广告，
0: 对，就是很有名，就是摩托罗拉当时最出圈的不是刀锋系列嘛，
1: 对
0: V3， 然后后来其实在安卓时代里程碑系列是一个特别出名的系统，
1: 嗯，
0: 然后当时这个也过来刷小米、
1: 嗯，
0: 当时是全都几乎周围的人都在刷小米，
1: 嗯，
0: 然后你会发现小米系统能用一段时间不会卡，
1: 嗯，
0: 而且每周都更新，
1: 嗯，
0: 当年的小米是每周五就会更新，
1: 嗯，
0: 每周五晚上下班的时候你会有一个新系统，
1: 嗯，
0: 然后加了很多功能，哎，会很开心嘛，
1: 嗯，
0: 然后小米手机原生搭载其实它优化肯定要比别的更多嘛，
1: 对，
0: 更好，
1: 嗯，
0: 所以它用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卡。我印象里其实因为当时我的主力肯定是还是 iPhone 4，
1: 嗯，
0: 因为 iPhone 4是2010年发的，然后就是 4S，
1: 嗯，
0: 4S 当时 4S 出了之后我买了之后应该是跟小米同时用嘛，但是我肯定还是用 4S 比较多，
1: 嗯，
0: 但是虽然它用的不多吧，但是我觉得它不太卡，
1: 嗯，
0: 然后觉得特别值，但是我后来可能了，
1: 嗯，
0: 给它卖了，卖多少钱我忘了，
1: 嗯。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小米，是因为小米当年出来的时候，确实是横空出世那种，然后很受欢迎，很受年轻人吹。

0: 捧追捧。
1: 对，
0: 然后后来慢慢的我们会发现小米开始走高端，高端，然后它的手机慢慢的3399、4999这样这价格就都上来了。
1: 对，
0: 慢慢的就把这个小米的那个当年的那个任务给到了红米。
1: 对，
0: 然后你会发现红米一开始也是1999，后来慢慢的2299、2399也涨上来了。
1: 现在也没有办法了。
0: 对，但是我们知道今年的九月份小米会发布这个小米18 Pro 系列。
1: 对，
0: 然后今年有两处调整。刚才我为什么说18 Pro 系列？因为标准版可能不会在今年九月份的这场发布会亮相。
1: 对，
0: 另外一个就是 Ultra 版

0: 可能就真的没有了。
1: 嗯，
0: 你看现在关于这两个，因为这不是官方说的，只是传言。
1: 嗯，
0: 你觉得这两个传言可信吗？
1: 我觉得 Ultra 取消应该大概率可信，因为从三月份的时候其实就在传了，就是小米那个时候，其实有很多 Ultra 还没发呢，像 OPPO 和 VIVO 的 Ultra 还没发呢，当时就已经在传言都去掉了。
0: 嗯，
1: 所以包括你看，刚才咱们好像也看到了。X500 的 Pro Max，
0: 对，
1: 所以今年有没有 X500 的 Ultra 也很又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0: 对
1: 对，所以说，就是像咱们说的 Ultra 系列来到了一万多，
0: 嗯，
1: 你想买一个大内存版本的可能要12000，那我为什么不会买苹果？
0: 嗯，
1: 为什么不买华为？所以这个时候，对于 OV 来说是包括小米是很艰难的。
0: 对
1: 对，
0: 就是品牌认知度在高端形象、高端定位这一块，其实大家还是略弱一点，跟其他品牌相比，
1: 是因为它是被迫涨上去的。
0: 对，
1: 它不像华为，你提到 Mate 系列那就是8000多，
0: 嗯
1: 啊，它现在卖9000多其实无所谓的，
0: 嗯，
1: 你苹果它就是9999 Pro 系列，
0: 嗯，
1: 啊，所以你已经习惯这个价格，它今年可能卖到12000系列，
0: 嗯，
1: 但是它也可以，就是你能接受，
0: 嗯，
1: 从我的角度来说涨2000我觉得无所谓，但是你小米是从那个时候从1999，
0: 对，
1: 然后到现在其实打到高端化是3999，
0: 嗯，
1: 然后被迫4599，然后现在可能今年可能要 Pro 启发，就是刚才咱们提到了嘛，要5999，
0: 嗯，
1: 5999你就很难受了，真的是让大家不太好选择。
0: 但是今年整个的第四季度要发布的安卓的新机价格都会涨，
1: 对，好像传言中都是6000起跳，
0: 嗯，
1: 6000到底是标准版还是 Pro 系列版，咱目前还不太清楚啊。但是传言是，
0: Pro 肯定得是
1: 6000往上了，
0: 6999或7999起了，
1: 对，就很。价格就很难受，但是今年好的是好处是小米的全系都是2亿像素的潜望长焦，然后这个是一个比较实用的
0: 升级。对，目前确实是有很多爆料说小米的标准版这次也会给到这个2亿的潜望长焦，
1: 连标准版都有。
0: 所以就是其实对于手机厂商们来说，我们抛开价格来看，他们提升的点应该还是跟往年一样，就是在影像方面。
1: 对，
0: 其实现在提升就是这么两个方面，一个是影像，还有提升的点儿。
1: 对，
0: 虽然我们用起来可能不会觉得跟上一代有多大的差距，
1: 嗯，
0: 但是在发布会上你会发现，厂商大肆宣传的一就是影像，二电池。
1: 对，一个小时的发布会有30分钟在讲。
0: 对，至于他们还占了特别大篇幅的手机性能，这个跟他们没有关系，因为大家用的都是不是天玑9600。
1: 对，
0: 就是第六代的骁龙八至尊版的标准版或 Pro， 这个跟他们没有关系。
1: 对，
0: 所以现在大家升级的点基本上就是一影像，二大电池，而且大电池是大家能够直观感受到，确实因为它是可以量化的。
1: 对
0: 啊，至于你现实使用当中能不能感受到这个无所谓，但是它是可以量化的。我跟你从7000毫安时涨到8000毫安时，大家心里说呀，它涨了1000毫安时。
1: 对，
0: 但是影像，你说我这个底儿又大了，我这个光圈又大了，如果对于不是特别会拍照的咱们绝大多数的普通人，其实你是感知不到的。
1: 对，其实就是在影像上，我觉得迭代的话，其实2到3代你换手机才有明显的感受。
0: 嗯，对
1: 对，就像今年我把那个X300给到我妈用，我妈就觉得哎，真的比之前拍照要强多了，
0: 因为它隔了好几代，
1: 因为它那是小米12系列，隔了3、4代吧。
0: 对
1: 啊，然后她再用，她说哎，这晚上拍照感觉好糊啊。
0: 嗯，
1: 对，就是拍出来确实不好，但是一换了这个之后，哎，发现。真的是进步很大。
0: 嗯，
1: 所以说影像可能是2到3代迭代的时候你才有明显的感知。
0: 但是说到影像迭代，我觉得今年有一款机型它的影像可能会有大幅的一个提升。
1: 嗯，
0: 那就是荣耀的 Magic 9系列。
1: 对，
0: 为什么？其实好像咱们上周也聊到了，
1: 上周就聊到了，就是跟阿莱做这个，包括这个 Robot Phone 跟阿莱做这个联名，它一定是在为这个 Magic 9系列做铺垫。
0: 因为 Magic 系列历来备受吐槽的点，包括他们的一个高管经常在网上跟网友吵架，都是因为影像而起的争端。
1: 但是咱们已经知道了，就是荣耀 Magic 8系列已经能上桌了。
0: 嗯，
1: 今年9再加上整个阿莱影像的联名加上这个调教，我觉得很值得期待，很值得期待。
0: 但是对于荣耀来说，如果除了影像，因为影像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1: 嗯，
0: 它的阿莱的联名肯定 Magic 9系列会有，
1: 对，
0: 所以它的颜色的显示方面，它的视频拍摄能力一定是会有明显提升的。
1: 对，
0: 但是除了影像，你觉得 Magic 9系列还有哪些可能会提升的点？
1: 嗯，我觉得大部分应该还是在提升 AI 上，因为其实之前的每次发布会荣耀都喜欢展示他们的 AI 上，
0: 对，
1: 就是在秀肌肉，包括最早大家都知道给全场的观众去点咖啡，
0: 咖啡，
1: 对，所以说 估计还是会在这上面去深耕，因为其实今年变化很大。

0: 是 AI agent 嘛，
1: 嗯，
0: 就是说能实打实的去帮你做事儿。手机上应该也是在潜移默化的，大家都会把这个东西植入到自己的手机系统里，
1: 嗯
0: 啊。
1: 所以这个是 Magic 系列，
0: 对，
1: 影像值得关注。然后今年它的 AI 又会发展到什么样的一个高度？
0: 对，值得期待一下。
1: 然后就是 iPhone 18系列了，现在曝光说它会在9月9号，就是美国的时间9月9号，北京时间的话就是9月10号凌晨了。
0: 对，
1: 今年有两个变化，一个呢就是秋季的发布会只有 Pro 系列，
0: 对，只有 Pro 系列。
1: 二呢就是苹果的首款折叠屏大概率会同场发布。
0: 对，
1: 嗯，就是关于 Pro 系列，你觉得今年？有什么可提升的？
0: Pro 系列其实好像18 Pro 的手机壳好像已经出来了。
1: 对对。
0: 然后跟17 Pro 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厚度啊各方面尺寸一模一样。
1: 就是说你现在用17系列的朋友，如果你买了好多壳，如果等你换18 Pro 系列
0: 还能用，还能用。但是 Pro Max 是不一样的。
1: 嗯。
0: Pro Max 今年的变化还有点大。首先电池好像加了4到500毫安吧。
1: 对
0: 对。然后今年的其实一个主要是可变光圈，
1: 嗯
0: 啊，从这个是多少，反正能变到4点几，反正就是它在夜景上嘛，就是应该是来解决它的炫光问题，就是大家都知道，就光线特别强烈的时候，苹果都会有炫光嘛，有那个小小点点，今年通过可变光圈来解决这个问题。
1: 昨天我们一个朋友，
0: 嗯，
1: 你也认识，
0: 嗯，
1: 因为他这周正好休年假在青岛玩，
0: 嗯，
1: 他给我拍了一张在栈桥晚上的一张照片，然后问我说，哎呀，我这个夜间照片怎么拍得那么脏啊，怎么解决？
0: 嗯，
1: 我说解决其实很好解决，他是怎么解决？他以为我会告诉他怎么调整。
0: 嗯，
1: 我说换安卓。安卓也不是说完全没有炫光，但是不像苹果晚上那个炫光那么的强，那么的多。
0: 对，今年可变光圈能带来什么样的改善，值得这个去期待一下。
1: 嗯，
0: 然后剩下的应该就是 Ultra 这个，就是它的折叠屏是啥样。
1: 对
0: 啊，
1: 折叠屏也是苹果的首款折叠屏，
0: 首款折叠屏。
1: 虽然我们这两年在国内市场见惯了太多的折叠屏，
0: 对，
1: 双折的、内折的、外折的、三折的我们都见过了，
0: 对。
1: 但是因为是苹果嘛，首款折叠屏还是挺值得关注的啊。
0: 对。
1: 好，还有很多的话题想跟嘉庆聊啊，但是时间关系没有办法聊得那么尽兴。
0: 嗯，
1: 大家我相信可能听的也没有那么过瘾啊，所以说每周五的时间，希望大家在手机圈直播的时段都来锁定我们的节目，因为每周五嘉庆都会来到直播间，跟大家来探讨这一周所值得关注的手机行业的一些热点的事件。
0: 嗯，
1: 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下午的5点钟再会，拜拜。I hope you understand,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this all day.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4至24日盛大开幕，手镯、吊坠等万件精品，产地直供，通通2.5折。上万的翡翠手镯现在2-3千带回家。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开幕期间，碎玉可以换新，消费满3000就送翡翠挂件，成交还能报销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济广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美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 104.3正在直播的全美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伟。各位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104.3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在手机端的学习强国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河北新闻广播来听节目。那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第一种方式呢，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也可以在抖音上去搜索河北新闻广播，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好了，那闲言略去不表，接下来开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相信很多的消费者都有过这样的经历，网购出了问题，想要去退货，翻遍了手机的应用软件都找不到人工客服的入口，对着 AI 客服连发了十几条转人工，他却只会循环回复，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据报道，为规范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流程，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正式实施。可以说呀，消费者苦各类答非所问的 AI 客服久矣。近年来呢，随着 AI 应用的加快普及，越来越多的商家都在启用了智能客服，这也确实在降低运营成本的同时，客观上推动了客服体系更加的广泛的覆盖。但是呢，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一些商家为了最大化的压缩开支，将人工客服的服务的门槛越抬越高，甚至呢，一些公司彻底是去人工化，只保留了 AI 客服。由此呢，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消费者的体验大打折扣。比如说呢，很多个性化的问题往往是 AI 客服没有办法去回答的，但消费者要找到人工服务处理并非易事，往往不得不陷入与 AI 客服的反复拉扯当中。此外呢，一些 AI 客服的回复和承诺也时常引发后续的效力纠纷。近期中消协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当中就提到，售后服务问题占总投诉的 26.79%。 这里面主要就集中在 AI 客服不实承诺、人工客服接入困难、生成内容失准等方面。在这一背景下呢，这份国家标准的出台有着非常强的现实价值。比如说，该国标明确，平台需提供多种便携转人工的通道，应设置转人工服务或类似表述作为菜单的选项，并达到一定的阈值。用户明确拒绝智能服务以及涉及人身财产安全的紧急情况、风险场景、智能响应超时等特定场景当中，智能客服应自动转接人工。另外呢，国标明确经营者部署的 AI 客服输出内容属于服务组成部分，企业不得以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法律效益为由去拒绝履行承诺。其实啊，这一现象也再次提醒，当前很多领域的人工智能全替代还并不现实。 AI 到底能不能替代人工，能替代到哪一步，还是要看效率和质量的综合表现。过于极端的选择反而是欲速则不达。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通过相关的标准来把握好人工与智能之间的边界，正是非常必要的一步。

0: 是分离。
1: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2: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0: 分是分别，
3: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2: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0: 分是分隔，
1: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2: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0: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4: 场景驱动创新，心智引领未来。请听专栏《未来之城场景会》，拔节生长，看雄安。
5: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网络。

0: 安全技术应用大赛聚焦人工智能安全、物联网安全、互联网安全三大核心赛道，共有93项优质成果集中亮相，以安全技术创新赋能雄安新区数字城市建设。本届大赛聚焦数字安全，集中呈现了一批技术领先、方案成熟、场景适配的成果，请听报道。
1: 智能网联汽车作为全球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战略方向，当前我国智能网联汽车已从上半场的电动化优势迈向下半场的智能化决胜阶段，安全风险已成为制约行业行稳致远的关键变量，唯有将安全置于首位，通过技术创新、法规完善与社会共治，方能驱动产业实现高质量可持续的高速增长。比赛现场，北京信长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带来的车联网安全方案，搭建自主 AI 模型与加密技术，可解决车载人脸、车牌敏感数据泄露与合规难题，帮助车企安全高效处理自动驾驶训练数据。北京信长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市场经理陈小月：
2: 我们利用了商用密码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相融合，为车企解决身份和数据安全，同时利用人工智能的这个技术为车企解决数据合规的这样一个难题，包括像车外的人脸、车牌这样的一个数据做匿名化的处理。
1: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网络安全技术应用大赛坚持以赛促研、场景落地的核心理念，通过竞技纽带与需求导向，推动网络安全技术创新与产业深度融合。陈小月：
2: 是我们第一次近距离地感受到了雄安建设的这个智能化、网联化的情况。另外，我们也深刻地感受到了如何能够把技术和场景做深入的这个融合。通过这次大赛，我们也对接了行业的专家以及产业资源。我们也希望后边对我们的技术研发也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
1: 北京信长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深耕车联网安全领域，以密码加 AI 融合创新为核心，依托20余项国标行标、31项发明专利、130项软著的自主技术体系，打造车联网全站原生安全方案，技术水平达国际一流，整体处于大规模量产阶段。公司市场经理陈小月介绍，他们愿以自主可控的安全技术赋能智慧交通，护航新区数字化建设，助力数据要素合规流通与资产化实践。
2: 我们希望以本次大赛为契机，依托雄安优质的政策环境以及智能网联的应用场景，深度参与雄安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的建设，用安全技术助力雄安数字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未来大赛将持续搭建交流合作桥梁，汇聚网络安全领域科创资源，加速技术迭代与高价值场景落地，以安全技术创新赋能雄安新区数字城市建设，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网络安全产业创新雄安范式。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这个事儿呢，其实就一个关键词哈，薅羊毛。薅谁的羊毛呢？薅兰蔻明星大粉水的羊毛。今天跟大家说的呢是400毫升的大瓶装正品。那今天呢，我们继广优品商城哈，继续要给大家送福利，单瓶哈只要89块钱，没有听错哦，就是这个两位数89块钱。专柜呢要卖到400多的兰蔻大粉水，今天在我们继广优品商城只要2位数。那有朋友说了，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其实原因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老版本的大牌临期福利。首先要跟大家强调，就是它的有效期到今年的11月啊，2026年的11月份，所以说品牌方给了我们一个几乎是这个地板价的价格哈，89块钱一瓶儿。而且现在呢，我们还有活动，就是两瓶的价格到手159，平均算下来会更便宜一些，所以大家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去囤起来。可能有一些朋友一听到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临期这两个字，就会嘀咕说， 到底品质上靠不靠谱呢？我是觉得哈，大家一定要放心。为什么？这个护肤品它只要在保质期之内，它的功效就一定不会受到影响。该补水就补水，该保湿就保湿，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就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所以说品质大家是可以放心的。虽然说保质期是到2026年的11月份，但是现在不是才7月份吗？对不对？还有将近4个月的时间，用完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是我之前跟大家说过，这种爽肤水啊、护肤水啊，大家可以用化妆棉来进行湿敷。虽然说每次可能用的多一点，但是效果啊，在短时间之内会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提升。反正89块钱，你怎么用都不会觉得心疼，对不对？这个兰蔻的明星粉水呢，首先它是补水王者，而且是那种水乳质地，上脸呢润而不腻。这里面呢还有这个槐花蜜呀、玻尿酸啊，拍在脸上是非常非常好的护肤的营养成分。那么如果说大家平时有这种起皮呀、紧绷啊，或者是这种化妆卡粉的问题，那你连着用大粉水和这个化妆棉湿敷几天，那么坚持下来就会有很好的改善哈，大家一定要相信我，而且是经典的老版本，很多很多我们的季广优品的老粉丝之前都有买过，但是从来都没有买过这个价格哈，89块钱两位数，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89抢一瓶，159抢两瓶，库存确实是告急哈，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大家就不需要再犹豫了，赶紧拿起手机进入到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把这个兰蔻的大粉水带回家，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兰蔻大粉水。刚才呢也跟大家说到了，它是400毫升的正装，有效期呢到2026年的11月，而且这次呢我们还给大家做到顺丰发货，大家如果说之前用大粉水用着也还不错的话，现在呢就可以抓紧时间囤起来，赶紧在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4: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制造向心，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七月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突破10000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
0: 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跨境交割；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5: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3: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距、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6: 我们的0到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到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3: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7: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3: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

0: 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1: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根据十省区早稻实割实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5: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4: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5: 今年各地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即插即抛、合理增密、测深施肥等技术措施，促进早稻单产水平提升。
4: 整体来看，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5: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股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2: 财政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7: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 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汇集的居民呢是 1.13 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6: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廖明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7: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3: 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今天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8: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今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实现了期货市场的境外就地交货，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9: 过去海外商家想用咱们上海的橡胶期货价格做生意做交割，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这让很多海外企业不愿意参考咱们的中国价格。而这次改革呢，彻底改变了这个模式，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8: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10: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即将于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今天表示，即将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医疗保障法草案，拟在加强医保基金管理使用方面修改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11: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涉及多个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表示，
12: 规定了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同时呢，草案还对建立和完善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制度，实行了多元复合式医疗保险支付方式，优化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等作出了规定。
11: 近年来发生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希望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黄海华表示，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进一步强化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
12: 一是呢，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要求；二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实施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种类，包括不得通过挪用资金等方式侵害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的；三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存款人和其他客户损害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3: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3: 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与船载观测不同，冰站能让科学家依托海冰平台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弥补船基考察的不足。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14: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十几套冰基的海洋剖面浮标，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13: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15: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2: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在边边开启里程喽。
17: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5小时。
18: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17: 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19: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20: 刚上车的乘客请您往里走。
17: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自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21: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现在日通勤嘛，1个多小时直接到公司了。
17: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22: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呢，执行2个票价，7块和8块。
17: 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
23: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前7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696亿元，同比增长5.8%。
2: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3: 一至七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万家，同比增长4.4%。
2: 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超18万亿元，同比增长21%。
3: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因保险资金运用严重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等，吊销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业务许可证。
2: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自费接种4架/9架 HPV 疫苗也视同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没有接种 HPV 疫苗不会影响儿童入学。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继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将对伊朗推行经济战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再次发表对伊威胁言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他表示，美方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兹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分析人士称，包括伊朗战事在内的全球部署需求已让美海军不堪重负。
3: 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请愿书列举的问题具体而沉重，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同时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事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这些并非新问题，日本冲绳县的驻日美军加守纳基地噪声诉讼打了几十年，驻日美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共用的神奈川县后木基地扰民投诉从未中断。但这一次抗议者不再只是冲绳，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20号对媒体说，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本土曾被美军直接占领。日美地位协定是1960年日美修改安保条约时同步签署的外交协定，核心作用是确定驻日美军及军属在日本的法律地位，也是日美同盟的核心法律基石之一。 根据协定，日本需向美军无偿提供军事基地及设施，美军在基地内享有完全专属管理权，美军船舶、飞机使用日本港口设施可免缴费用，美军人员的护照、签证等手续完全不受日本法律约束。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据冲绳县统计，从1972年到2023年，

0: 日美军及军属在冲绳就犯下刑事案件约6200起。而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在日本引发的治安、安全等问题往往不了了之。2016年，日美达成共识，缩减受协定特殊保护的美军工作人员范围至4类，但实际效果十分有限。日本民众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已形成广泛的地方共识。
1: 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20号发表声明，反对以色列推进约旦河西岸伊伊区定居点项目。这一位于东耶路撒冷附近的定居项目因可能进一步影响巴以和平进程而备受争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正值国际社会持续斡旋加沙停火之际，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正式公布约旦河西岸伊伊区1234套定居点住房招标方案，此举引发国际社会强力反弹。当地时间20号，法国、德国、意大利、挪威、荷兰和英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政府决定就约旦河西岸伊伊区定居点项目发布建设招标不可接受，敦促以方立即撤回相关项目，并停止扩大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声明称，伊伊区定居点项目将把约旦河西岸进一步分割，破坏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损害两国方案的前景。声明重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违反国际法，呼吁企业不要参与相关建设项目投标，并警告企业应充分考虑可能面临的法律和声誉风险，包括成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行为共犯的风险。声明表示，将继续致力于推动以两国方案为基础的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另有消息称，自本月9号起，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围困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的部分巴勒斯坦居民住宅，其中一处被围困住宅的业主为美籍巴勒斯坦人。由于涉及美方人员，此前一贯支持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态度骤变，罕见地对涉事以色列定居者进行了谴责，斥责涉事以色列定居者为恐怖分子。
3: 其他国际消息，挪威20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向挪威商品征收新关税。美国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挪威在内的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
1: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0号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将从9月起下调船闸每日船舶通行量。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郭明，主播王毅、陈亮，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济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酷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5: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6: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7: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6: 说到点儿上，

社会救助迎来重大升级，从今往后，救助不只是发钱给物，还有送到身边的贴心服务。民政部、财政部8月20号联合发布《关于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指导意见》，意见明确，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成员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是主要服务对象，为其提供必要的照护服务、生活服务、关爱生活服务等。各地要充分利用一般公共预算基金，还有彩票公益金和社会捐赠等现有资源，合理确定服务类社会救助资金的筹措渠道。这是社会救助法自今年7月实行以来出台的首个配套政策，推动我国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从给钱给物到提供服务，从保生存到保基本、防风险、促发展，升级后的社会救助体系将更精准、更温暖地为困难群众兜住底。近日有网友发布视频显示，一名女游客在山东青岛海之恋公园旅游拍照的时候，被一名跑步男子大骂5分钟。视频中女生表示不要影响自己拍照后，该男子指责女生违规占道影响跑步，并持续高声辱骂约5到6分钟，步步紧逼，堵着去路不让其离开。随后女生连连道歉，对不起大哥，我错了，我给你跪下行吗？大哥我求你了，你放过我行吗？男子怒吼报警，说我今天不可能放过你。8月20号，青岛市公安局崂山分局发布警情通报，通报说崂山公安分局高度重视，已立案全面开展调查，违法行为人已到案，下一步将根据调查取证情况依法处理，并及时向社会公布。另外，据大风新闻报道，崂山区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表示，事发于8月初，女子系外地游客，目前已经返回家中，事发后双方均报警，并前往辖区派出所做了笔录。另外，据四川观察报道，海之恋公园游客遭辱骂事件发酵之后，大量网友涌向青岛文旅官方账号，期待得到回应，看见处置进展，等来的却是评论区关闭了。好端端的在公园里拍照，只是表示一下不要影响自己拍照，竟然被恐吓，甚至被逼着反复道歉。其实这事并不复杂，无非是一起个体冲突的纠纷。如果查证男子确实存在故意寻衅滋扰行为，那么就不该被轻描淡写降格处理。辱骂就是辱骂，违法就是违法。可是调查结果还没出来，青岛文旅关闭评论区的这一操作呀，直接将事件升级为城市文旅形象的舆情风波。是不是不愿正视问题？是不是想冷处理、淡化事态？即便事件根源是个别市民的不当言行，并不代表城市的整体面貌，但是回避回应的处置方式反而放大负面联想，把小矛盾演变成了信任裂痕。关闭评论区堵得住留言，堵不住追问呢？去到这座城市游玩，人身安全感能不能得到保障？遇到冲突纠纷能否得到公正的对待？这些疑问关乎游客的切身权益，也关乎一座旅游城市的公信力。结婚登记彻底卷起来了，继银行、地铁站、商场、音乐节、游船、雪山都能办结婚证之后，医院也能办结婚证了。近日有网友发帖说，发现山东淄博市临淄区妇幼保健院内设有婚姻登记处指示牌，顺着指示牌即可找到婚姻登记办理点位。记者联系到临淄区妇幼保健院工作人员介绍，婚姻登记处设置在保健楼3楼，和婚前检查这个业务放在一块儿了，方便新人做完婚检之后直接办理领证。据之前报道，天津邮储银行网点直接改成婚姻登记处，全国第一家。合肥地铁3号线幸福坝站已经迎来超5700对新人。中国第一高楼上海中心也成了领证地标。更绝的是，上海这个云南大理、新疆乌鲁木齐、四川成都、浙江宁波等地直接把登记处搬进了音乐节，蹦着迪就把证领了。网友们看完直呼创意满分，场景拉满，现在就差一个对象了。这些创意的初衷无非是让领证更便捷，给年轻人一种仪式感和情绪价值。创新本身无可厚非，但是问题在于仪式感跟情绪价值年轻人当然在意，但是在婚姻这道人生课题面前他们并非刚需，更谈不上优先项。
不会有人因为婚姻登记更便利了就去结婚啊。婚姻呀，它不是头脑一热的浪漫冲动，它意味着责任。如果只是一厢情愿的创新造景，而不是去回应真实的婚恋困境，解决现实痛点，那么这种创新很可能会适得其反。真正的好啊，不在于锦上添花，而在于雪中送炭。打造婚育友好型社会，不能停留于表面的花样翻新，而是要在制度深处、生活实处托举起让年轻人看得见、摸得着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否则呀，再多的领证地点也换不来一句真心的我愿意。据媒体报道，近日家住深圳市龙岗区的黄女士上网查询发现，过去十年间，她在东莞市大岭山镇凭空多出了一套196平米的房产，一笔100

不是个例。前不久，据媒体报道，江苏南京的李女士的身份被云南昆明一名吸毒者冒用七年，却一直没法更正，直到最近才在舆论的关注之下改过来了。由此可见呀，信息错误不难发生，但纠错似乎是一个特别漫长的过程。各地在推动各种硬件建设的同时，还要补上软件上的短板，别再让人们为了证明自己而是谁这么劳心费力了。一杯十几块钱的奶茶却被人当成违法牟利的工具。近日，南昌两名男子收到蜜雪冰城外卖饮品后啊，撕开封口膜，自行投放苍蝇头发，再重新封装，拿着伪造的义乌照片搬出食品安全法条文，索要千元赔偿。短短四天，他们向五家门店发起索赔，三次都拿到了现金，直到门店发现异常选择报警，这两个人才因为涉嫌敲诈勒索罪被刑事拘留。事实上，近年来类似的人为制造食品问题进行敲诈的案件在多地频发，有作案人员用钢针扎破密封食品包装袋，塞入毛发钢丝球，跨省作案60余次勒索商家。也有嫌疑人堂食的时候自带蟑螂投入菜品，拿曝光啊投诉这种筹码呀，要私了赔偿。甚至还有不法分子借助 AI 伪造肠胃炎病例，虚构食用后身体受损的假象，实施敲诈勒索。明明是被讹诈，可为什么大量中小餐饮商家依旧会选择花钱消灾呢？对很多加盟小店来说呀，一旦遭遇投诉举报，就要面临相关部门核查、门店口碑受损这些啊连锁的后果。于是很多商家抱着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花点钱买平安的心态，宁愿吃哑巴亏。但是恶意敲诈带来的伤害不止于被勒索的那几家门店，当虚假投诉大量涌入12315啊，包括一些平台客服通道，公共监管资源就会被啊无端的挤占。真正吃到义务权益受损的普通消费者诉求反而容易被淹没，更可怕的是社会信任被消耗，商家开始怀疑每一个前来投诉的顾客，消费者也对食品安全也越来越没有安全感。所以相关法律条文必须长出牙齿，让合法经营者有地方说理，让权益受损的消费者有人管。位于电梯口的客房房门敞开8小时，房内放有价值20万的财物，住客维权遇到各种推诿。广州全季酒店近日陷入争议风波，当事住客在社交平台发帖说，凌晨返回酒店的时候，看见自家的房门啊敞开着，找前台维权，前台先给出说辞是广州天气潮湿，特意开门通风，后又说经理已经下班了，没有办法对接，多次推诿。当事人报警之后查看监控，确认是保洁打扫中途离开忘记关门了，并非前台胡乱给出的通风的理由。即便房门敞开了8个小时没有造成客房的损失啊，这20万也没丢，但是本身它确实影响了住客的隐私权和财产安全。保洁员中途离岗居然会忘记关门，8小时之内没有第二道巡检，没有巡视人员发现啊，是岗位培训缺失还是根本就无人值守呢？在酒店运转的全链条中，但凡有其中一个环节及时发现问题，都不会等8个小时住客都回来了才发现房门大开着。更让消费者不能接受的是酒店事后的处理态度。全季酒店的区域经理在交涉中说呀，追究下去对我对你们都不好。哎，表面上像是苦口婆心的劝和，却透着一丝威胁的意味。所以啊，全季酒店欠消费者的远不止一声道歉。近日在陕西西安，一位家长因为孩子疑似癫痫来到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医院，这个叫神经外科就诊。医生贺世明根据病情给孩子做了脑磁图检查，报告显示没有异常啊。没想到这位家长直接要求退费，既然孩子一切正常，认为这笔检查费白花了。贺医生反复解释，不能因为检查结果正常就觉得检查没用，但是这位家长表示接受不了，要去投诉。哎呀，这事儿听起来简直就是个笑话，没想到医院也遇到了进退款。哼，医院给患者提供的是排查服务，不是卖东西。如果按照这种逻辑，买汽车，这车上有安全气囊，开刀报废都没有撞车啊，是不是得找车企退这个气囊的钱呢？检查结果未见异常，这明明是全家最大的幸运，拿到一张健康的诊断书，难道不比拿到一张确诊重症的通知单强1万倍吗？

多少人在诊室门口祷告，愿意用毕生的积蓄换一个未见异常，结果到了某些人眼里，健康的检查结果反而成了损失，得了病反而成了回本儿。这种逻辑实在是让人想不通。大学录取通知书拿到了，10万元压岁钱啊也攒下来了，父女俩却因为每个月2500元的生活费该由谁来出吵了起来。根据媒体报道，杭州王先生的女儿即将去西安读大学，父亲原本计划每个月给2500元的生活费，考虑到女儿手里有近10万块钱的压岁钱，他提出啊，我给你承担1500，剩下的1000由你的存款中支取，但是被女儿拒绝了。王先生对此颇为不解，女儿吐槽觉得自己的钱是自己的，我们的钱也是他的。哎，这事儿估计大家都不陌生吧，孩子手里有一笔从小攒下来的压岁钱，挺多的呢，到了该花的时候一分都不愿意动，日常开销依然全都指望着父母，但是也不能全怪孩子，这是财商教育长期缺席的后果。大学四年正是从走向独立成年期的这个关键过渡期，大学生应该主动练习预算管理，学生取舍消费。进大学之前，全家不妨坐下来把这个压岁钱怎么用、生活费怎么安排啊摊开了谈一回，把每个月的账目、四年的总额算清楚，这比争论给多少钱可能更有意义。季广玉米商城七夕专属会场正式上线了，超值福利直接拉满，专区好物通通7.7折啊，实付满777元还能直接立减77，可以跟折扣叠加使用。7.7到77元的惊喜秒杀轮番开抢，大牌美妆、人气好物通通低至7.7元起，像什么7.7的清风抽纸、17.7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27.7的香奈儿洁面以及77的赫莲娜晚霜等等。啊，爆款限量放送，每周一到周五早8点到晚19点，每个整点准时开启，一共12场秒杀轮番放送。今天季广玉品商城七夕专场，首先给大家分享的是 CPB 长管隔离霜37毫升正装，传说中越夜越美丽的传奇妆前，独家的转油微光技术，隐匿毛孔，匀净暗沉，自带养肤精华，不搓泥不氧化，打底一绝呀。这款产品是咱们7.7折专区里的爆款，商城日常售价179元，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137.83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这还没完，商城内产品买的多的话，还能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可以选购心仪的商品加入购物车一块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库存有限，先抢先得啊。 CPB 长管隔离及养肤、防晒、提亮、持妆四大核心优势于一身，实用性直接。

0: 它自带一定的防晒值，日常通勤啊或者待在室内，这个防晒力度就完全足够了，能帮助我们隔离掉紫外线和空气中的粉尘。更重要的是啊，它里面含有智慧光感成分，能转油为光，脸上微微出油之后不但不会暗沉，反而会和底妆融合得更好，呈现那种很高级的自然光泽感。商城日常售价179，今天在极广运品商城下单即可享受7.7折的福利，到手只需137.83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而且这还没完，商城内产品买得多的话，还能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可以选购心仪商品加入购物车一块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今天还给大家带来的第二款好物就是雅诗兰黛特润修护精华露，每瓶100毫升，两瓶装的套盒，也是咱们的小棕瓶精华，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市面上单瓶100毫升的价格大家心里都有数啊，基本上都得600-700往上走，两瓶正装套盒的啊，官方渠道至少那是上千的价位了。今天在极广运品商城两瓶装啊套盒售价只需599，在参加七夕7.7折活动之后，到手仅需461.23元，这一瓶算下来才200多块钱出头啊，200多。雅诗兰黛小棕瓶，护肤界的老牌顶流了，这不用我多说。核心专利科技专门针对皮肤的夜间修护生物钟，简单说就是你睡觉的时候，它在加班帮你修护受损的细胞啊。坚持用，皮肤会变得肉眼可见的细腻、透亮、紧致。这是限量的套盒啊，抢完就没有了啊！不管是送给相伴多年的妻子，制造一份浪漫惊喜，还是给热恋中的女友送上一份精致礼遇啊，这件雅诗兰黛小棕瓶两件套都格外的戳人心呐！啊，温馨提示啊，如果您需要购买多件商品，满777还可以领取减77元的大额优惠券，并且和这个折扣是叠加使用的。大家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2: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3: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2: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根据媒体报道，两个小女孩买了三张火车硬座票啊，旁边有一名没有买到票的啊，站票的女乘客想坐啊，商量无果呢，就找来这个列车员调解。女乘客就说了啊，大家都在一个车上，互相体谅，对不对？列车员说，这座位是这姑娘买的，跟我说没用。哎，之后呢，12306也回应了，说乘客购买了几个人的车票，那么这几张票都是属于购票者范畴内的，其他人要使用座位的话，需要征求本人同意的。哎，就这事儿。这几天这件事在网上可以说吵得不可开交啊，网友们对此分成了两派，一方支持小女孩的权利啊，既然买了票了，那么座位的处置权就在小女孩手中，我让座是情分，不让是本分。实际上12306的回答也是重申了权利优先的原则。另一方呢，则认为车厢里的座位是公共资源，既然购票人没上车，对吧，那就应该再利用起来呀，省得浪费啊。甚至还说，如果这种情况是合规的话，那以后春运的时候是不是都能包车了呀？而且我看新京报评论微信公号啊，针对此事推出了一个板块，叫观点争鸣啊，就是有正方反方都有，支持的反对的。其中一篇评论文章里明确指出，说这件事件的这个核心矛盾并非乘客不让座的道德问题，而是铁路票务机制存在明显漏洞。说目前这个规则呀，只约束购票资质，却没有管控车票售出后的闲置问题。说车票一旦售出去了啊，即便座位全程空置，铁路部门也没有办法二次调配，造成了资源浪费，供需失衡。说在出行的高峰时段，这种漏洞带来的不公会被无限放大。哎，他还支了个招，说比如可以建立空置座位回收机制，列车发车之后对全程无人落座确认闲置的车票进行统一回收，回收的座位可以调配给无座的旅客。哎，同时呢，按比例退还原购票乘客的票款，兼顾个人权益和公共利益。哎，还说，与此同时啊，相关部门还需要细化多人购票使用规则，要明确禁止利用多人身份啊批量囤票、恶意占位的行为，从源头杜绝公共资源被私占滥用的情况。哎，这是他的反方观点吧？算是，有道理吗？有一定的道理啊。但是我想说呀，一人占多座，或者啊就多买了一张票啊，或者说文章所说的批量囤票。就这种情况在现实中究竟有多少，有没有数据支撑，还是只是作者的脑补呢？哎，根据大家的乘车经验啊，其实这种情况少之又少。至于说在高峰期间会导致其他乘客无票可买，这又是在预设前提自造因果关系。你不能把想象中理论上存在的问题在现实中就无限放大，进而就要求铁路部门出台禁止性规定啊。如果多买一张票为了放零食是不太让人能接受啊。那请问一位身体不舒服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乘客，人家多买了一张，这是不是就可以接受了呢？啊，如果一个体重300-400斤的人啊，一个肥胖人士多买了一张票，你想坐得宽敞点，这也说得过去吧？那么按照这一篇文章所说，那就要禁止囤票啊，是吧？你禁止了倒是让其他人能买到票，但是让这位人士的出行权益也受损了呀。啊，你不能厚此薄彼啊。其实我支持12306的回应，对吧？就公共生活中遵循权利优先，这是社会秩序赖以运转的基础。在特殊场景下咱们价值优先，什么意思？打个比方，如果此事中要求让座的是老幼病残孕等弱势群体，我相信那两个小姑娘就把零食腾出来会让出这个空座位，这就是特殊情况之下的价值优先。但是这一个价值优先的实现依赖于什么？商量协商，对吧？是的，不要凡事都要搬出这个规则那个规定，法律法规无法穷尽社会生活中的所有场景，尤其是高铁车厢里人员密集啊，这一特殊的公共空间里的互动难免磕磕碰碰， 如果每出现一次有争议的场景，铁路部门为此就要出台一项什么禁止性的规定，那最终造成的结果就是规定难以执行或者执行成本极高。就别忘了，社会运转啊，除了法律法规、公序良俗，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协商以及达成的共识。要承认啊，现实生活本来就存在大量规则无法穷尽的灰色地带，让身处其中的人根据具体的情形自行判断、自行协商或者让步，这也是公共文明的一种形式啊。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人人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啊，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啊，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啊，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啊，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人人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的老花镜、多功能的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086-0。
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盛大开幕，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产地直供，只要2.5折，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折后只要2-3千，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镆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镆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文化节推出免费鉴定和岁玉换新活动，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5: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1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6: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7: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8: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

0: 近日，一段青岛大学新校徽被指向旭日旗，校方紧急撤下的视频在网络上迅速发酵。这旭日旗啊，是带有红日和放射状光芒线的日本军旗啊，因为伴随着侵略战争，被视为军国主义的象征。随后呢，这个说法引发了大量网友的关注啊。为了查明真相，警方依法展开调查，随后证实这起事件是一起彻头彻尾的谣言。目前违法行为人已经被警方依法查处了。青岛大学人家使用的校徽啊是以蓝色为主基调，校方也反馈，目前没有新校徽的征订计划，那幅假校徽是通过 AI 生成的，无论是色调还是形状都是无中生有的。大家可以去网上搜搜看看啊，人家青岛大学目前的校徽跟造谣者发的那个假校徽啊，说什么像日本的那个啊旭日旗，这八竿子打不着，没有一点相似之处，简直就是指鹿为马，胡说八道。这嫌疑人龙某是某互联网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啊，他说为了博取网络流量，吸粉引流，利用 AI 工具制作了虚假的青岛大学校徽，还编造了校方紧急撤下这个谣言。目前龙某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10日，并处1000元罚款。警方说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编造散布虚假信息吸粉引流博取关注的行为涉嫌违法犯罪啊，警方将依法严厉打击。你看啊，在这起事件中，造谣者利用的是什么？利用的是公众对民族情感的珍视，将敏感符号跟中国高校强行绑定，煽动网民情绪。这种消费爱国情怀、收割流量、蓄意虚构事实、误导公众的行为，它严重扰乱了网络公共秩序，同时让高校无端的蒙受非议，简直就躺枪啊！你说我招谁惹谁了？青岛大学啊，你看啊，这就是一起利用大众的爱国情感、消费爱国情怀的流量生意，吃的是爱国范儿。这在互联网上啊，它也是一个赛道，也是一个流量赛道。只是这起的当事人啊，吃相太难看了，喜提了一把银手镯。还记得2024年娃哈哈和农夫山泉之间的舆论纠葛吗？由宗庆后去世引发的对农夫山泉以及农夫山泉创始人钟闪闪的围攻，后来一步一步滑向了欲加之罪无何患无辞，搞莫须有罪的审判。一开始呢，舆论还只是围绕着钟闪闪过去跟娃哈哈之间的关系，以及天然水跟纯净水之争。可是到后来呢，部分网友啊把矛头指向了钟闪闪的儿子国籍的问题，更是直指农夫山泉部分产品的那个外包装上的建筑风景，说都是取自日本，它体现的都是日本元素。这一旦跟民族立场、爱国情感沾上边了，这事件就变了味儿了。公民有批评企业的权利，但不能无限上纲上线搞莫须有的罪名。说农夫山泉的个别产品的设计包装体现的都是日本的元素，这一下子就抓住了国人敏感的神经。如果是有人背后故意搞这种构陷，只能说够阴险的。如果是真的就当真了，我只能说好些人脑子不够用，自己朴素的爱国情感被利用了，成了别人的流量工具。这些年舆论场上的爱国生意很有市场。之前有一个视频博主叫战马行动，在某地一家商场就指控说，你这个商家玻璃上的那个招贴画有日本元素，你这卖国行为。尽管商场负责人解释说，这就是一个普通的红色圆点儿，用于营造节日氛围，不是那个太阳旗。但博主不买账啊，还报警呢。报警之后，商家迫于压力进行整改，就这简直就是碰瓷儿似的恶意举报。现在一些人借着爱国的名义啊，对他人的正常行为进行恶意联想和政治化解读，甚至肆意进行攻击举报。一些人在流量为王的逻辑下，把爱国视为一种用来炫耀变现的资本，怎么煽动情绪怎么来，怎么能博眼球便怎么发声，为此呢不惜夸大其词，甚至胡编乱造。这不仅会误导受众对事情国情的基本认知，让人陷入廉价虚幻的自我感动，还炮制了一种偏狭极端化的思维范式。爱国呀，它是具体的，它是现实的，它应该体现在与扎实做事的具体行动中，而不是沉溺于虚幻的口头爱国的泡沫里。把爱国当流量密码，为了热度无所不用其极的行为，实在可以休矣啊。
1: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2: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3: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4: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5: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号到24号盛大开幕，手镯、吊坠等万件精品，产地直供，统统2.5折。上万的翡翠手镯现在2-3千带回家。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开幕期间，碎玉可以换新，消费满3000就送翡翠挂件，成交还能报销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近日，艾滋病检查结果不得告知配偶，这个话题冲上热搜了。有网友晒出一张医院告示，上面写着，为了保护艾滋病患者隐私，请本院医生严格遵守我国法律法规，不得将艾滋病检查结果告知其配偶以及家属。哎，这份告示引发了争议啊，这个争议性远比想象中要大很多。这问题出在哪儿啊？就出在这艾滋病患者具有隐私权，那么他配偶的知情权和健康权谁来保护呢？根据现行的艾滋病防治条例，医疗机构和知情方未经患者同意，负有保密义务，不得披露其感染状况。医师法第56条也明确规定，泄露患者隐私情节严重的，可被责令暂停执业啊，甚至吊销医师执业证书啊。啊，医院是不能告诉配偶的，说这个感染者自己有义务告诉，就是你得告诉啊，你本人你得告诉你的配偶。条例这个艾滋病防治条例第39条明确要求，感染者本人应该主动将感染情况告知其配偶，哈，要求你告知，但是你不告知能怎么办呢？对吧？现实中很多人不告知啊，规定摆在这儿了，逻辑上也说得通，啊，隐私权要保护，但感染者自己该尽的义务也要尽，可是不尽也没办法，啊，现实不是这么走的。你看，北京海淀区妇幼保健院体检科主任王慧宇从业18年啊，他说他经常陷入两难。有年轻人在婚检复核 HIV 阳性后啊，崩溃大哭，求医生别说出去，医生只能从人性、良知和爱情责任的角度去劝说。啊，受检者当时感觉有所触动，或说呀会认真考虑，啊会告诉配偶，但是也没有明确表示啊一定会告诉。至于后续到底告诉没告诉，医生也不能追访啊，对吧？啊，孩子说啊，我是他的未婚妻，难道我没有权利知道他的身体状况吗？这是医生经常听到的质问，可医生能做的非常有限，不经过患者同意不能告知另一方，系统还有保密限制啊，甚至有患者还威胁医生呢，说你要告诉我我就自杀。就医生啊，被夹在隐私和健康之间，两头不是人，瞒下来的后果由配偶承担了。2016年河南、2017年江苏两起案件中，女方婚检查出或者早已确诊艾滋病却隐瞒病情，男方婚后知情后啊，就起诉婚检机构索赔，法院给驳回了。啊，法院明确告知义务主体是这个告知的义务主体啊，是感染者本人啊，您医院没责任，啊，因为有法律规定啊，医院不能透露啊，你告人家没用。就法律说得很清楚，医院没错，错的是隐瞒者。可问题是，法院的判决保护了医院的程序正义，那配偶被感染的风险谁来兜底啊？啊，这些年啊，多地法院依据民法典撤销婚姻的判决越来越多，男方隐瞒10年、多年、12年艾滋病史，即便配偶没有被感染，法院仍以认定婚前隐瞒重大疾病违法，全都判决撤销婚姻，有的还判令这隐瞒一方啊赔偿精神损失。可是你判得再漂亮也是亡羊补牢啊，这配偶已经被蒙在鼓里那么多年，甚至可能已经被感染了，就这种伤害判赔多少钱也弥补不了啊。就好在有些地方已经迈出了第一步，2021年3月1日起施行的新版云南省艾滋病防治条例明确规定，就是感染者和病人应当将感染事实及时告知配偶或性伴侣，本人不告知的，医疗卫生机构有权告知。啊，云南还规定，感染者不及时告知配偶，

0: 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广西随后跟进，将 HIV 检测列为婚检必查项目，明确30天的缓冲期，就是感染者超过这30天了，你还不主动告知，那么医疗卫生机构可直接履行告知义务。就隐瞒者如果导致对方感染了，将被追究民事赔偿乃至刑责。效果怎么样呢？说这新规实施半年啊，广西丹阳家庭配偶新发感染率同比下降了72%。其实这个数字已经说明了一切，告知配偶真的能救人呢。还有浙江、河南等地也有类似探索。今年全国两会上，穷人代代表刘晓庆建议修订艾滋病防治条例，叫明确感染者在确诊后1个月内啊，负有告知配偶的法定义务，逾期未告知的，疾控或者医疗机构有权告知。方向已经很清楚了，隐私权不该成为配偶的盲盒。保护患者不被歧视，这是底线；保护配偶不受伤害，同样也是底线呢，对吧？隐私权和知情权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问题的关键不是非要在两个权利里分出谁高谁低，而是要把责任落到实处。感染者有义务告知配偶，这是法律已经明确的事儿。现在缺的是让这个义务真正落地的机制。感染者不告知，配偶就永远蒙在鼓里。这种制度设计本质上是在用配偶的健康为感染者的隐私买单呀。好在地方立法已经趟出了一条路了，全国层面我觉得应该也得跟上。不是说要让感染者的社死社会性死亡，而是要让配偶有知情的权利，让医生有告知的底气。该细化该细则，这个该细化就得细化，该打补丁就得打补丁。法理可以有边界，情理不该有死角，对吧？就保护隐私和保护生命都重要从来不应该是对立面。当感染者拒绝告知配偶的时候，那扇知情的大门不该被法律堵死。
1: 爸，来尝尝我做的早餐。
2: 真不错，儿子长大了。
1: 爸，今天天气不好，我送您去吧。
2: 我自己去吧，你太忙，不想给你添麻烦。
1: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今天我一定要送您。
3: 儿子，我发现老年大学真不错，我还学会了怎么用智能手机呢。
1: 那真是太棒了。
3: 来，这是你替我交的学费，还给你。
1: 爸，这钱要是还的话，那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可怎么还呀？
3: 好好好，那谢谢儿子了。
4: 敬老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我们共同的承诺。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5: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十秒计，走！
6: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7: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6: 小白盒？
7: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8: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8: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9: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8月21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前两天我们说到了1945年8月15号，日本天皇向全日本广播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结束战争。在1945年8月21号，日本副总参谋长金井武夫作为受降使节等四人飞抵芷江，与中国陆军相关高级参谋人员商定日军向中国军民投降的所有事宜。今天是8月21号，1140年8月21号，岳家军郾城大捷。郾城大捷是怎么打的？今天的节目重阳会给您讲一讲。今天是8月21号，公元1609年8月21号，世界上第一架望远镜展出。另外，今天节目最后还会说到1897年8月21号，海洛因问世。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1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8月21号，1945年8月21号，日本启降使节金井武夫一行四人飞到芷江。同日，当时国民党陆军参谋长萧毅召见金井武夫，指示投降，准备事宜。而后呢，国民党将中国战区划成15个受降区，但东北不在列。东北呢是规定由苏军受降。所以你看这个时间顺序，我们再说一下。1945年8月15号，当时日本的天皇是广播停战诏书，接受波茨坦公告。这一般被认为是战争的终结之日吧。1945年9月2号，日本政府代表正式签了无条件投降书，这经常被看作是抗战和二战结束的那个时间节点。那么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呢，是定在9月3号。实际上在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之后啊，还有部分侵华日军是拒不放下武器，甚至占据要冲，负隅顽抗。这样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无数的抗日战士为彻底将敌人驱逐出国土是继续浴血奋战。这里面比较典型的有一个高邮战役，这说到江苏战场啊，当时新四军逐渐成为江苏战场的主导力量，在江苏境内活动有5个师，相继建成了苏南、苏北、苏中、淮南、淮北5块抗日根据地。1944年3月呢，新四军第一师还有一个车桥战役，这算是开启了江苏战场战略反攻的序幕。1945年8月15号，我们讲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但是当时国民党在敌后势力很薄弱，在江苏啊，连个成建制的部队都没有。蒋介石甚至命令日伪军叫维持地方治安， 这就非常可笑了。在这个背景下，很多日伪军是拒绝向人民武装投降。高邮呢，是京杭大运河沿线重要的城镇，是在苏中连接苏北的交通要道，南接扬州，北通两淮，这是兵家必争之地。高邮县城四周围呢，围绕这个湖泊河流啊，城墙高10米，厚7米，火力不强的情况下，那算得上是易守难攻的。日军在当地驻有独立第90混成旅团第626大队，兵力是1100多人呢。大队长叫做严其学，这是个大佐。另外伪军有一个师，还有伪保安警察部队5000余人吧。守敌自恃是兵力雄厚，地形险要，不把抗日武装放在眼里。当时解放区政府呢，派一个起义的伪军的军官呢，给高邮守军送劝降书。那个严琦呢，不但不接受，还把劝降的人给杀了。在这个背景下呢，为了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由新四军主力改编的华中野战军12月19号发起高邮战役。当时华野的司令员粟裕是亲自做出部署，此战是以第8纵队为主力，投入6个团重兵，是从12月20号开始逐步扫清外围据点，截断敌军逃路。当时日军一方面向我军阵地炮击，还加强攻势。在21号下午呢，日军是出动300-400人想冲破包围，被击退，就龟缩回高邮城。很多伪军成为弃子儿啊，给关到城外。而且日军对伪军战斗力也没有基本的信任哈，上城驻防的全是日本人。25号晚9点，8纵趁雨夜发起总攻，当时是从东南北3面攻城。8纵呢，有少量的山炮和迫击炮吧，但基本上这个攻城啊，像一场很古典的攻城战了。就当时用竹子架云梯强行登城，日军在上面用钩镰枪啊推倒云梯，就双方是这样一个打仗的态势哈。突击部队呢是冲到城头之后，先把手榴弹扔上去，压制住反扑的敌人，趁着硝烟弥漫呢登上城墙，之后就是巷战啊。经过一夜激战，日军被压缩到城东的一个狭窄地域吧。到了凌晨，8纵2个连向日军司令部进行攻击。当时战士们用刚学的这个日语就喊交枪不杀嘛。至于日军呢，知道是败局已定啊，当时呢又拿不定主意。司令部楼下聚了100多人，有的是放下武器，有的抱着枪吧，也不敢反抗。鉴于我军强大攻势，日军的指挥官那个严其学啊，就大佐呀，丢下此前的骄横，率残部是缴械投降。这日本人还不甘心束手就擒呢，那个严其在谈判之中还提出来，这么着，留下重武器啊，部队呢携带轻武器，我们去南京行不行？这不是异想天开吗？怎么想的？马上遭到我军代表驳斥，只有彻底的、无条件的投降，才能将功补过，保证剩余几百日军的生命安全。那日军最终是按要求向我军代表呈交花名册、军械、军需登记册。到凌晨5时呢，受降仪式结束，日军全部停止反抗。这应该是在中国大陆上举行的最后一个日军的投降仪式了。高邮一战全歼守敌，成果空前吧。歼灭日军是约1100人啊，俘获那个延期大佐以下近900人，伪军还有4000多。缴获各种炮80多门，轻重机枪200多挺，步枪6000支，8纵自身伤亡是662人。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8月21号，1140年8月21号，岳家军郾城大捷，在历史上这是很著名的一仗。岳家军，岳飞的部队啊。从哪说起呢？就是绍兴10年吧，1140年7月初，当时金国的这个大元帅吧，叫完颜宗弼，也就是这个乌珠啊，探知岳飞是孤军深入，而且是亲驻郾城。郾城在哪儿？就今天河南郾城。而且郾城驻军的不多，所以呢，金人就决定打一家伙吧，是吧？所以乌珠是指挥经过休整的金国军队的主力，会同由盖天大王完颜宗贤他们率领的援军啊，就倾巢而出，直扑郾城，希望利用岳家军啊兵力分散的机会呢，一举摧毁他的指挥中枢。这个你要兵法上讲，这也是擒贼擒王的招数啊。那边一行动，7月8号，岳家军的探视就报告了岳飞。

加军北伐兵力总共是十万左右，但是至少分成了12军，分别攻占中原地区的众多要地吧。这时候没有集结在一起，正是没有集结，金人才要打你嘛。而这个时候随着岳飞住在郾城的被围军呢，确实是他的亲军，岳家军的精锐啊。那么直接参加郾城之战的呢，这一个半军啊，包括被围军和半数的游击军，一共大概是10000几千，就是兵力就这么多。除去守城部队和火头军啊，辎重兵这都不算啊，这是非战斗人员，岳家军实际参战兵力就会更少。郾城之战呢，确实是以寡击众的硬仗和恶仗。岳飞当然很清楚啊，这前所未有的恶战啊，他坚信自己的将士吧，自己的部队能够经受这个严峻考验。他首先命令岳云啊，率领被围军和游击军骑兵精锐出城迎击。岳飞呢是神色严峻，对自己的儿子岳云说呢，说必胜而后返，如不用命，吾先斩汝意，就是你给我打赢啊，打不赢我先宰了你，就这意思。当天下午呢，岳云是舞动两杆铁锥枪，他不是用锤啊，评书用锤啊，他实际上用两杆铁锥枪，率精锐是直扑敌阵，双方骑兵这就开兵见仗了。金兵的后续部队源源不断的拥过来，岳云的部队是打败对方的骑兵，一次冲锋，对方又会有第二次，更多的骑兵进行第二次冲锋，如此之战几十个回合，那形势就越来越严峻啊，几乎是要和对方就是乌珠啊全军皆敌了。金军10余万后续部队陆续开进战场。有一个叫杨再新的，这评书里有这人啊，他算是岳家军猛将啊，他是声称要活捉完颜乌珠，单骑冲入敌阵，杀金军将士近百人，自己身中数十枪，遍体创伤，战斗不歇。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啊，就是黄尘蔽天，杀声动地啊，岳飞是亲率40骑突进敌阵，他其实手头没多少人吧，他要亲自冲锋，手下就有人拦着，一个叫做霍坚的是督训练，就拦住他说相公为国重臣，就是你啊，这个位高权重这么一个人啊，安危所系，奈何轻敌，你不能上啊。岳飞是拿马鞭子啪就抽他一鞭子，说什么呢，非尔所至，你懂什么。接着岳飞是跃马驰突于敌阵之前，左右开弓，箭无虚发，他是拿弓箭啊。岳家军将士看统帅亲自出马，士气倍增啊。当时金国就是女真骑兵确实擅长骑射，但是呢宋朝吧，他这个应该说在这个武器装备上是比较先进的，宋朝的这个经济技术条件是比较发达，岳家军配备的这个弓矢射程更远，穿透力更强，所以等于说宋军占这个便宜，有这个优势吧。女真骑兵呢能够坚韧不拔进行就韧性战斗，而岳家军持续激战几十个回合也毫无倦色，毫无惧色。金军呢是惯用左右翼的骑兵，俗称所谓拐子马吧，进行迂回侧击。岳飞也指挥岳家军的骑兵运用巧妙的战术吧，来对付对方的两翼拐子马。那这次郾城之战应该说是不多见的，就双方的骑兵会战，应该说代表了各自就是宋和金的骑兵的最高水平吧。岳家军主要是依靠以往历次战争的战利品什么呀，马。其实宋的马是不行的，所以他打仗历次作战，尤其是绍兴6年两次北伐，缴获大量战马，这个对岳家军来讲是至关重要的，这才有可能组成相当规模的骑兵，而且岳家军骑兵数量和质量是远胜其他宋军，这样能够和女真骑兵进行直接的对抗。在郾城之战之后，就第二年救援淮西的时候，岳家军他那个被围马军有8000多骑，所以当时就金兀术这边看呢，骑兵会战不能取胜，就很着急啊，下令啊披挂重铠全装的铁浮屠军投入战斗，基本上我理解就类似当年欧洲的那个重甲骑士吧，就正面冲击啊。金军一反左右两翼拐子马迂回侧击的这个战术，用这个重装骑兵直接正面冲击，希望用这个严整密集的重装骑兵编队呢来击溃宋比较散乱的骑兵。岳飞是怎么应对呢，是用步兵出动，岳家军的步兵将士用这个叫麻扎刀、提刀、大斧，叫以步击骑啊，就是斩马腿啊。你想一匹马一倒，另外两匹马就无法奔驰，他这个铁浮屠军呢乱作一团，这重甲骑兵是这么倒，就说栽了，真是栽了。你想骑兵啊，重甲这摔到地下那还有个好吧，而且行动不便呢，让岳家军的步兵又占了便宜。
天色渐暗，女真重装骑兵损失惨重。

金军一败涂地，就狼狈溃逃吧。岳家军在此战之中陆其球岭啊，夺得200多匹战马。至此呢，岳飞指挥的岳家军吧，这是以少胜多，在平原旷野地区大败完颜兀术所统帅的金国女真军队主力，算是取得了演成大捷。所以你看，岳飞确实是一个能征惯战之人啊。他的这个岳家军是步兵和骑兵配合，骑兵坐中间，最终击败女真主力。接下来我还得扯两句那个拐子马铁浮屠啊，因为听小说不是这么讲的哈。有考证说呢，南宋初年啊，那个拐子马是宋人对女真主力骑兵的称呼。拐子马属于一种轻型或者中型骑兵，这个评书里可不一码事儿啊，是布置在两翼，充分利用高速的机动性，包括集团冲锋产生的那个冲击力啊，对敌军迂回包抄然后突击。那个铁浮屠呢，有人讲不是大炮吗，还不是那个东西啊，实际上是女真重装骑兵的别称，也叫铁塔兵。铁浮屠就形容重甲骑士装束的像那个铁塔一般。铁浮屠军是每3匹马用皮索相连，护甲厚重，攻坚能力强，这叫堵墙而进，像一堵墙一样啊。和拐子马两翼包抄的战术就不一样，这个铁浮屠啊就是正面攻坚啊，他扮演的角色有人说跟坦克差不多，就那意思吧，正面冲。所以他牺牲骑兵的机动性，要的就是正面冲击的这个势头，这个力量吧。当时金国军队主力是女真骑兵，宋军一般是步兵为主，因为没有马啊。但是参加郾城会战的岳家军呢，确实恰恰是骑兵精锐。岳飞在郾城会战一开始就遣发被围游弋马军出击，和对方就是女真引以为傲的骑兵进行周旋，这个确实是其他宋军做不到的，因为他们手头没有这样的骑兵啊。在平原旷野上直突，这是女真骑兵的长项。而郾城之战之中呢，岳家军不可能依托山险，也没有什么城垣可以依托啊，所以反而是在最有利于对手骑兵发挥威力的平原地区进行骑兵会战，这在宋金战争之中其实这是首次，对对方心理上的冲击力也非常之大。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8月21号，公元1609年8月21号，世界上的第一架望远镜展出。望远镜啊，在今天其实我们用望远镜的机会还真都不是很多了，因为人类掌握了更高的科技吧，雷达都有了是吧？望远镜这个东西显得就过于古老了。射电望远镜那是比较先进的东西，实际上射电望远镜叫望远镜也不是很合适了。我们说这个传统光学望远镜啊，那真的是成了文物了哈。历史上的今天就是1609年的8月21号，当时意大利的科学家伽利略展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架按照科学原理制造出来的望远镜。伽利略以前我们多少聊过吧，这个人确实精通做这些东西这些玩意儿，而且能卖好价钱的。但是我们要说最早发现望远镜秘密的还真不是伽利略，是一个眼镜商人，荷兰人，荷兰的商人吧，他叫做利伯塞。这个人呢，在制造镜片的时候很偶然吧，也有一个小故事讲，是小孩子拿这个镜片玩啊，就把这个凸透镜和凹透镜合在一起往外看，那东西不就变大，就变近了吗？哎，这个很有意思吧，这个是望远镜的一个原理被发现。伽利略是在这个发现的基础之上做工作，他首先对这事儿很感兴趣啊，他用数学计算研究用什么样的镜片怎么组合效果比较好，最后呢他做了两根管子，这两根管子一根的一端放那个凸透镜，另一根管子的一端呢放凹透镜，这两根管子呢套在一块，一个粗一个细啊，所以呢这个两个镜片的距离可以调嘛，就自由滑动这两个管子呀，这样呢观察的时候呢你可以调，就来回的调节，选择合适的距离，这才是第一个啊，第一架能够放大的望远镜。能放大多少呢？32倍。这是伽利略反复的试验研究的结果，这人真算心灵手巧啊，是在1609年，这算世界上第一架望远镜。伽利略用这个东西就可以进行天文观测了，首先发现月球表面那不平滑也不纯洁，和我们用肉眼看月亮可不一样啊，有那种火山口的裂痕啊。另外呢又发现木星旁边有4个卫星在围绕着木星转，伽利略把他这个天文发现就编成了叫星体通报，向世界报道，就引起了知识界的震惊和轰动啊！像伽利略买望远镜的那个订单也源源不断，可就

0: 来了，但是他呢倒是不计任何报酬，有人说把这个发明献给了威尼斯公爵，公爵下令聘请他作为帕多亚的终身教授，后来他被邀请到佛罗伦萨担任宫廷数学教授。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8月21号啊，1897年8月21号有件事儿哈、啊，海洛因问世。你说啊，毒品呢、啊？是可以这么说，但是我要说它的历史啊，说清楚了，你才能比较完整的了解它。就这个所谓海洛因啊，话说在1897年的8月21号，当时那个拜尔公司现在不还有吗？拜尔公司一个化学家叫菲利克斯·霍夫曼。在实验室里呢，合成了一种叫做呀二乙酰吗啡的物质，止痛效力呢非常好，比吗啡要强得多。其实就在这天到来之前11天，他刚刚成功的把阿司匹林做成药物。就霍夫曼这个人算是一个医药学家吧。那么海洛因的名字呢，就是拜尔药厂给注册的。海洛因这个词实际上它是源于德文吧，它指的是什么呀？英雄。你说海洛因啊，毒品英雄，对，最早的时候人们可没觉得这是什么坏东西，对人类有多大的危害，觉得是个好东西啊。而且呢，这个东西发明出来，老板们是喜出望外，认为这个东西可以替代啊让人上瘾的止痛药吗啡，大家觉得这比吗啡好啊，所以拜尔药厂就注册这个海洛因，然后就要做些试验。他们拿什么鱼啊，什么海马呀、猫啊，吞下这种药物之后还能够活命哦。好，公司的家属包括孩子们居然就开始试着服用。当年嘛，跟今天那不一样的啊，也没毒死人，也没有人上瘾。哎呀，这个好啊。在合成之后不到1年呀，在没有进行彻底的临床试验的情况之下，公司就把它呀上市销售，就海洛因就算上市了。拜尔公司的老板们就认为发明这个物质啊，这是英雄一般的事迹啊，所以呢取了这个名字，就是海洛因啊。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药品历史上最为荒谬的一页了。到上个世纪30年代，拜尔公司还在销售高纯度的名牌海洛因，好东西啊！世界各地呢都有对这种药物强劲的需求，因为这东西用途很广泛啊，大家欢呼雀跃，好买，成千上万的病人是争相服用啊。很久以后，它逐渐才被看作是恶魔一般的毒品。1898年到1910年之间吧，这个药上市以后吧，它的招牌是什么呢？是不上瘾的吗啡。你打吗啡止痛时间长了上瘾啊。你从历史上看，好多名人不就是因为人家还真不是说就为了吸毒，就是因为治病啊，最后吗啡上瘾。而这东西不上瘾呢，不上瘾的吗啡拿这个做招牌，就让它可以做什么呀，作为儿童的止咳药。后来又发现这个药呢在肝脏里会转化成吗啡，那么拜尔药厂就感到非常尴尬，因为之前做的试验不足啊。说到这儿，有一个叫做李德尔的作者写了一本书，就讲海洛因的整个从问世上市到作为药品啊，最终没落的整个这个历程，他就记述下来。那个李德尔就描述了一个就是让人很尴尬也很震惊的这么一个时代吧，就当年嘛，世界似乎是颠倒的，大家都很狂热。德国当年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洛因的生产商，拜尔公司的总裁们很自豪，就说海洛因真是个好生意啊，赚钱嘛。大部分医生呢也对海洛因评价非常高，觉得这玩意儿品质很高，很安全，好药物，具有神奇的药效，能够止咳，能够止痛，治疗其他几乎所有的疾患，这是医生的评价啊。所以从婴幼儿、成年人到老人都在使用，都是海洛因的消费者。它是以粉末啊、混合剂啊、栓剂的形式广泛被使用吧，海洛因无处不在，甚至有人确实为了得到它而铤而走险。而且呢，拜尔公司的海洛因在药店里呢库存又充足，它不是用那个锡箔纸啊，就是包成小包，那就是装在考究的药瓶里，一瓶是25克，这个剂量在今天呢足以造成数十人吸毒过量啊，在火车站厕所里孤零零的死去啊。但是在当年还真不是这样，这是海洛因一度啊光鲜的历史。所以你看，就人呢、认识这个世界也好啊，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往前走也好啊，其实走错路、走弯路、付出代价，这个恐怕是难免。其实真是这样，付出这个代价、交这个学费吧，我们也能理解和接受。但关键问题在哪儿呢？你知道它有问题了，你知道它是危害人类的健康了， 如果你还用，就包括吸毒者你自己还要吸食这个东西的话，那不是愚蠢是什么呀？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声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推进河北各项工作。罗文主持并讲话。
1: 罗文在全省消防安全视频调度会议上强调，以实施

0: 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王正普做工作部署，
1: 楼上开发算法，楼下验证应用。雄安人工智能产业园已引入企业90多家，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不断落地。
0: 我省能源、生物医药、交通等领域一批重点项目全力推进。
1: 我省制定医保若干措施，让基层群众看好病少花钱。
0: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领到2026年度育儿补贴。
0: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备忘录，2030年实现每年太空发射超1000次。

0: 8月21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推进各项工作，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深入实施重大国家战略和国家大事，努力把雄安新区建设成为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巩固提升京津冀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更大力度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把各级党组织和干部队伍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8月20日晚，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召开全省消防安全视频调度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加强消防安全管理，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做工作部署，省委副书记王路进出席。罗文指出，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以更加有力的措施、更加有效的机制，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要聚焦消防安全等重点领域，深入开展常态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以强化源头管控，守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要健全三书一函监督保障制度，对发现的各类风险隐患建立清单台账，督促立即整改。要严格监管执法，重拳出击打非治违，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罗文强调，要切实加强安全生产清单制管理，在重点行业领域推行省市县乡安全生产工作包保机制，建立党政领导干部对口联系辖区重点企业安全生产工作机制，强化督导检查，及时跟踪问效，把责任措施落实到基层和最小工作单元，以责任落实推动各项举措末端发力，终端见效。王正普强调，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各项防控措施，抓好人员密集场所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防范，畅通消防生命通道，提升消防应急能力，夯实基层基础，突出常态常效，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0: 在雄安新区启动区，有一座以人工智能为主题的产业园，将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汇聚在一栋楼宇内，楼上开发算法，楼下验证应用。目前产业园已引入企业90多家，研发出近30款大模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不断落地。
2: 小智，小智，让我们一起锻炼，这个坡度还可以，我爬着都费劲，但是小智走着 非常的稳健。
0: 走进雄安人工智能产业园，创新气息扑面而来。据介绍，雄安人工智能产业园目前已引入企业90多家，构建了门对门上下楼的产业互补生态，算法、算力、模型、场景全链条集聚，依托企业联动协作模式，有效推动优势互补、市场共拓。凌希云医学科技河北雄安有限公司曹莹：
3: 企业之间技术互通、资源共享、业务联动，大幅提升创新效率与产业协同能力。园区为我们科创企业提供一系列硬核扶持，有效降低企业研发、办公与运营成本，让我们能够专心深耕核心技术攻关。
0: 雄安安影科技有限公司是由一群毕业于海内外知名高校、平均年龄不足30岁的年轻人在雄安新区创办的科技公司。公司深耕微波射频加 AI 医学成像领域，得益于雄安新区全链条的创新创业保障体系。他们自主研发的便携式颅脑出血检测分析仪，实现了颅脑出血分钟级筛查加连续动态监测，目前已和天坛医院达成合作，推进临床试验。团队也从最初的3人拓展到20多位国内外名校硕博人才，专业覆盖人工智能、医学影像、生物工程等多个领域。雄安新区安影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周浩然：
4: 雄安新区为我们的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舞台。我们是在从零到一的地方做从零到一的事业。2025年11月份，我们也成功入选了雄才创业计划，并获得了300万元的资金支持。未来我们将在新区提供的科技创新平台之下，继续推动我们的技术研发，让更多的患者获得更及时的帮助。
0: 为了让企业安心发展，产业园为入驻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从企业注册、政策申报到人才落户、公寓入住，园区全周期保障，同时主动对接产业资源，开放真实场景，为创新技术提供试验田。洞见科技雄安有限公司董事长姚明：
5: 园区引荐我们与公共部门及落地新区的央国企和上下游科技企业开展了不同层面的合作，推动洞见科技参与到城市可信数据空间、具身智能、脑机接口等数据要素基础设施的建设，让洞见科技得以发挥在隐私计算和密态智能领域。

0: 育链以链集群。目前人工智能产业园已孕育近30款大模型，人才、资本、技术等创新要素奔涌交汇。雄安科技产业园产业运营中心负责人崔航：
1: 今年的园区的研发投入呢，已经达到了4500万元，技术专利呢已经达到400多个。那么我们为企业提供一站式的服务，帮助企业对接超过2700匹的算力。今年呢，园区一共举办了51场活动，包括技术沙龙、场景对接、路演融资等活动，助力打造新区人工智能产业生态。
2: 紧盯项目建设施工关键期，我省能源、生物医药、交通等领域的一批重点项目全力推进。
0: 近日，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港城产业园区内，国能河北沧东发电有限责任公司5号、6号机组开始满负荷运行，标志着该公司3期扩建项目全面竣工。国能河北沧东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工程技术部主任唐海峰：
3: 3期项目在国内率先应用了淡水、海水、燃煤耕地、脱硫废水5个0的绿色建造模式。5号机组从主体开工到投产仅用了553天，从首次并网到168小时试运行完成也仅用了14天。6号机组也顺利实现了汽轮机充转、并网发电、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3个一次成功。
0: 该项目2024年4月开工建设，总投资61.8亿元，预计年发电量59.4亿千瓦时，每年供热量1118.42万吉焦。随着项目竣工投用，企业装机总容量达到384万千瓦，进一步优化地区能源结构，增强供电供热可靠性与保障能力。国能河北沧东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白兆宇：
4: 全厂整体的装机容量提升了52%，供能规模实现了大幅的跃升，能够稳定地向外界提供高品质的热源，有效地提升了区域电热能源保供水平，我们服务地方能源保障的支撑作用更加的凸显。
0: 在石家庄高新区国际生物医药园，省重点建设项目石家庄华普生物疫苗产业化生产基地1期已完成10栋建筑主体及外立面施工，现场机电安装工作正在有序开展。华普生物技术河北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光辉：
5: 1期项目包含一个研发中试车间、一个制剂中心、3个原液车间，还有其他配套的附属设施，预计2027年进行工艺设备安装调试验证，年底完全建成投产。
0: 华普生物技术河北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拥有多条独立知识产权 CPG 佐剂的生产企业，依托 CPG 佐剂技术，可促使疫苗更早产生抗体，推动疫苗产业从传统技术向精准免疫调控升级。正在建设的疫苗产业化生产基地项目1期总投资14.7亿元，将主要生产使用华普生物 CPG 佐剂的带状疱疹、乙肝、流感等新型佐剂疫苗，年产能将达4000万剂。项目投产后将成为国内一流疫苗生产基地，助力石家庄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邢台市省道 S343 放甲铺改建项目的施工现场，在我身后呢，可以看到施工团队正抢抓着有利的施工时段，严控工程质量，保障项目的安全有序推进。
0: 省道343放甲铺至将军墓改建工程施工负责人金新元：
7: 因为咱们项目地处山区，土石方开发作业以石方作业为主，我目前现场投入的施工机械、挖掘机有12台，运输车辆有24台。
0: 作为畅通邢台西部的关键2级公路工程，信都区省道343放甲铺改建项目全长九点六千

0: 情，打通新通道，有力推进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
1: 8月18号至20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率民革中央调研组到我省调研，调研组实地考察河北民革党员之家数字化建设情况，为河北民革党员之家揭牌并召开座谈会。郑建邦指出，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的深入开展，为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民革事业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提供了有益启示。要更续民革优良传统，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永葆自律清廉恒心，以高效履职推动四位一体建设工作向纵深推进。调研组一行还赴石家庄市井陉县参加了礁石斋生平事迹展，民革中央副主席谷正春等参加调研。
2: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3: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2: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4: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记者了解到，我省银行系统将紧扣河北省15规划重点任务，纵深推进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各项工作，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提升。
5: 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发挥跨部门工作协调机制作用，推动信贷政策、产业政策、财政政策同向发力，充分释放金融五篇大文章效能，创设500亿元既产融、既科融、既绿融、既消融、既贸融、知农知小再贷款专项额度，撬动金融资源向县域特色产业集群、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重点领域聚集。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王京辉：
6: 推广再贷款支持模式，指导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推出再贷款加集群企业信用贷、再贷款加数据资产质押贷、再贷款加小额循环贷等专属信贷产品。上半年再贷款专项额度已带动金融机构增加上述领域贷款投放2159.7亿元，推动民营企业再贷款深入落地，确保再贷款政策红利传导至民营实体。上半年全省累计发放民营企业再贷款911亿元，带动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民营中小微企业贷款投放超4600亿元。
5: 今年以来，中国工商银行河北省分行坚持金融为民，立足河北第一信贷银行定位，不断增强消费金融服务的适配性和可得性，为释放居民消费潜力、促进消费市场扩容提质提供有力金融支撑。中国工商银行河北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滕云静：
7: 截止今年6月末呢，我行的信用卡的消费余额达320亿元，个人消费贷款的余额是185亿元，较年初呢增幅超40%。普惠贷款的余额呢超2000亿元，较年初呢增加是320亿元，增量持续领跑，为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注入了强劲的金融动能。
5: 近年来，在双碳目标引领下，转型金融已经成为支持传统高碳行业进行低碳改造的重要金融业务。交通银行河北省分行立足区域产业特色，落地转型金融业务规模超48亿元，多项业务实现系统内首单突破，为省内企业低碳转型、绿色升级注入金融活水。交通银行河北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胡宪峰：
8: 交通银行河北省分行将持续深化转型金融实践应用，在钢铁行业转型金融标准适用取得积极成效的基础上，有序推动煤电、建材等10个重点领域转型金融落地，持续赋能传统高碳产业节能降碳改造，全力做好保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沧东经济开发区、乐清经济开发区三大国家级零碳园区综合金融服务，大力支持全省90%。

0: 19家零碳工厂培育建设。
1: 今年以来，我省认真落实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功能定位，加快推动现代物流高质量发展，推进物流降本增效。上半年，全省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比率为 13.7%， 比上年同期下降 0.2 个百分点，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0.2 个百分点。
2: 近日，省林草局印发关于促进林下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推出一揽子十招，推动森林四库价值充分释放。措施明确，将林下经济林地利用范围分为优先利用、限制利用和禁止利用三种类型。发展林下经济应优先利用商品林地，在维持森林生态系统健康稳定的前提下，可开展适度规模化、集约化林下经济活动。
1: 近日，省医保局联合省发展改革委、省卫生健康委研究制定了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若干措施。若干措施提出，优化医保基金管理，强化基层倾斜保障，省下的钱留给基层，深化支付方式改革，引导分级诊疗落地，把常见病留在基层，完善医保待遇政策，提升基层就医获得感。
2: 近日，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华北军区烈士陵园精心策划推出的长征系列主题展览第四期《浴血荣光·红军长征重要战役》专题展面向公众开放。本次主题展览分为《红军不怕远征难》、《浴血奋战勇向前》、《胜利会师开新天》、《忠魂永驻太行山》四大篇章，选取血战湘江、强渡乌江、飞夺泸定桥等17场长征经典战役进行逐一展现。
1: 记者从衡水滨湖新区资源保护局了解到，有世界最小鸭子之称的棉蝠近日首次现身河北衡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棉蝠属于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是雁形目鸭科体型最小的水鸟，成鸟体长约30厘米，体重不足500克，因为远望如同一团白色棉絮而得名。根据观测记录，截至目前，衡水湖生物种类包括鸟类337种，鱼类53种，昆虫757种，植物594种。
2: 邢台市人民政府官网今天发布通知，从9月1号起，全市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作息时间调整为上午8点半至12点，下午1点半至5点半。
1: 近年以来，石家庄邢塘县农村信用联社聚焦现代农业、特色种养等重点领域金融需求，优化金融服务，简化办贷流程，降低融资成本，创新推出惠农快贷、兴农贷等系列产品，为广大农民群众和各类农业经营主体提供贴身金融服务，有力支持县域实体经济获得高质量发展。截至7月末，科技企业贷款、绿色贷款、涉农与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分别达1.67亿元、7.12亿元和104.75亿元。
2: 联播看天气，省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省各地多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3号至24号，平原东部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到37度。
1: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
2: 医疗保障法草案3次审议稿将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草案3审稿拟细化异地就医医药费用结算要求，增加长期护理保险相关规定。
1: 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在今天举行的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65岁及以上老年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领到了2026年度育儿补贴，约2400万在园儿童享受到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政策。
2: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部门今天发布通告，今年7月起，北京本市2026年度职工基本养。

0: 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月缴费基数上限确定为36,348元，月缴费基数下限为7,270元。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七月电力消费中，第三产业用电量增速为各产业中最快，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表现突出，新动能用电量保持高速增长，新质生产力对用电的支撑作用持续强化。
0: 近日，由我国提出的国际标准提案《电动汽车驱动用二次锂离子电池固态电池应用指南》测试项目及条件在国际电工委员会成功立项。该标准是固态电池领域全球首个国际标准。固态电池被视为下一代锂离子电池重要发展方向。相比传统液态电池，它续航更长，安全性更高，性能也更稳定。这项国际标准依托我国固态电池研发积累，将清晰界定固态电池的测试规范。
1: 今天，上海期货交易所子公司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顺利完成。完成交割的20号交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完成实货交付，标志着我国期货市场跨境交割机制顺利实现全流程打通。
0: 今天，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深水多功能海洋工程船“海洋石油292”在江苏启东完工交付。海洋石油292采用双层结构单体流线型设计，排水量超17,600吨，甲板面积相当于近5个标准篮球场，配备先进电力全回转推进系统和 DP2 动力定位系统，可实现全球海域无限航区通行。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0号签署一份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提出到2030年实现每年在美国本土进行1000次以上发射和载入任务的目标，以提升美国的太空运输能力。备忘录称，美国将扩大和改善太空发射及载入基础设施，要求有关部门推动联邦发射场向商业用户开放，鼓励商业投资、公司合作以及基础设施共同开发，并加快设施许可和环境审查。NASA 还被要求制定商业化月球物流架构，探索商业机器人登陆火星以及商业载人往返火星的相关架构。
0: 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20号发表声明宣布，已决定批准一项或向卡塔尔出售空中加油机及相关设备的军售计划，预计总价值高达45亿美元。
1: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在一档播客访谈节目中称，美国与伊朗战事进入新阶段，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是最有效手段，但这是一种微妙的博弈。
0: 针对美国宣布将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并要求其盟友共同孤立伊朗，伊朗当地时间20号谴责美国此举是经济恐怖主义，指出美方不断误判形势，用新错误掩盖旧错误。伊朗外交部长哈拉格奇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美国经济恐怖主义威胁全球经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警告称，伊方将使用更具破坏力的武器回应任何针对伊朗的新战争。
1: 白俄罗斯国家法律门户网站21号公布的政府决议显示，白俄罗斯将于今年9月1号起关闭该国驻芬兰大使馆。白俄罗斯与芬兰于1992年建立外交关系，位于赫尔辛基的白俄罗斯驻芬兰大使馆于2011年12月开始运作。
0: 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七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为102.1，同比上涨1.8%，较6月的1.6%涨幅进一步扩大。至此，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59个月同比上涨。分析人士认为，日元走弱和中东战事可能进一步推高日本进口及能源成本，推动通胀率进一步上升。
1: 体育方面，国际足联日前公布2027年女足世界杯赛程，确定了全部64场比赛在巴西8座承办城市举行的具体时间和地点。根据赛程，东道主巴西队将作为 A 组的种子队，于2027年6月24号在里约热内卢马拉卡纳体育场参加揭幕战。 2027年女足世界杯将有32支球队参赛，目前已有包括中国队在内的18支队伍锁定参赛席位。2027年女足世界杯小组赛抽签仪式将于今年12月在巴西举行。
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兰，副建领张硕，编审贺振贤。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济广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器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我行我素，不理西方反对，韩国将首次试航北极航线，称中国已获得先发优势。弦外有音，印度退役将领称土耳其海军赶来支持巴基斯坦就彻底击溃。终极武器，俄末日潜艇开始首次试航，恐难如愿。印度和日本寻求海上安全合作，日本技术加印度制造前景如何？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据媒体报道，韩国将于本周六起航一艘经由北极驶往欧洲的集装箱船，以测试北极航线能否具备商业可行性。如果航线成功，这将是韩国首次经北极前往欧洲的商业航行，使其与中国和俄罗斯一起成为少数有航运企业在该航线上试运行或运营货运服务的国家之一。韩国集装箱船运营商 潘斯代尔表示，集装箱船将从釜山港向北出发，停靠英国费利克斯托、荷兰鹿特丹和波兰格但斯克后返航，预计航程将耗时40到45天。该集团一名要求匿名的官员透露，航行主要在9月进行，届时北极海冰处于全年最低水平，通行安全性更高。 报道称，韩国总统李明博已将北极航运列为优先事项。韩方认为，此举有助于将东南部的釜山港

0: 打造为全球航运枢纽，并力争到2030年使北极航线成为常规贸易通道。潘斯达尔的一名官员表示，中国已在该航线上取得先发优势，这令韩国试航更为紧迫。如果要在2030年实现定期商业航行的国家目标，韩国必须从现在开始积累运营经验和数据，这些都是此前我们所不具备的。
1: 这则新闻又说到北极航线，我实话实说，我也好，收音机前的这个喜欢历史的朋友，喜欢军事的朋友啊，对这个地理啊商业感兴趣的朋友，可能都知道，一说到这个北极航线，其实有两个含义，一个呢是二战时候有北极航线，再一个就是现在这个新闻讲韩国对北极航线感兴趣，我得试试，中国都领先了，你们希望别拦着我啊，这是目前韩国的态度。但是我们刚才谈到北极航线俩意思嘛，一个二战就有，咱们顺便也解释一下，就是1941年的6月22号纳粹入侵苏联嘛，二次大战最终的格局形成，像苏联、美国、英国都是同盟国，算盟友，你要支撑苏联东线作战，英美就得想办法，它是有这个租借法案嘛，援助苏联。援苏的这个海路啊大概三条，一条叫北极航线，还有波斯湾到这个伊朗陆路，这个运力很有限的，再有就是这个太平洋航线，这个有日本的，日本牵制啊，所以北极航线相对来说是最短也最重要。这个航线就是从英国或者说英国冰岛这条线出发，到挪威海，到巴伦支海，然后到苏联的港口摩尔曼斯克还有阿尔汉格尔斯克，这是当年二战时候就是盟国，就是英美盟国援助苏联的北极航线。这被丘吉尔称作世界上最糟糕的航线，为什么呢？太危险，整条航线北边就是北冰洋的浮冰，南边是挪威全境又被德军占领，挪威有峡湾，就德军的潜艇和这个战列巡洋舰，就海上袭击舰就在那儿。另外呢，路上有机场，所以潜艇啊、轰炸机啊，还有大型水面舰艇，对这个航线进行立体的封锁和打击。那盟军当然就损失惨重啊。围绕着这个航线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非常惊险精彩的故事吧。这是二战时候的北极航线。那如今我们讲北极航线和二战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了啊。现在我们讲北极航线有个背景，就是全球气候变暖吧，南北极的很多冰川融化，这样凸现了所谓这个北极航道哈。它确切讲有东北航道、西北航道之分，东北航道就是俄罗斯沿岸呢，算是欧亚之间最短航线，西北航道加拿大的北极群岛区域吧，在那儿。那如今呢，一般说这个东北航道，这与我们更有关更重要吧，西起欧洲就巴伦支海，然后沿俄罗斯的北冰洋沿岸到克拉海、拉夫杰夫海、东西伯利亚海，穿白令海峡，这就到太平洋了，这是目前商业通航比较成熟的北极航线。中国到欧洲呢能缩短40%的航程。西北航道呢是起于大西洋戴维斯海峡，穿越加拿大的北极群岛，到阿拉斯加的北波夫坦，然后连通白令海峡，这个相对冰情复杂吧，夏季短期能够通航。那对韩国来讲和对中国是一样的，就是东北航道嘛。现在韩国想试试，那这个新闻放在这确实让人有些感想。第一个呢，我们就说李在明上台之后啊，这段时间真是动作不断呢，都大手笔啊，确实有一个什么感觉，是想给韩国就找到一条生路。你说韩国有那么危险吗？我们节目一直在关注啊天下局势嘛，跟大家见面都10多年了，大家知道我的这个风格和性格啊，也知道我对这个局面局势的一些判断。我不是曾经聊过吗，就是冷战那时候美苏是在争，你说争天下是吧，就是盟友啊，至少我不能让你跟我敌对，你最好别跟着他走，你中立也行，你到我这边更好，大家彼此在争，那你得开条件呀，你得给好处啊。所以你看美国的一种盟友，欧洲国家也好，你比如二战结束就有马歇尔计划援助欧洲啊，这个援助本身其实也是美国剩余产能找一个出路，也是美国资本对欧洲控制的开始。你要说起来，你说美国的这个小心思，这个深谋远虑，咱现在可以把它说透说穿，但当时对欧洲是有用的，欧洲就赶地涕零啊。另外对日韩也是一样，美国它是市场经济嘛，全球资本世界，它打造一个产业链一个供应链全球化的，韩国也好日本也好在其中有自己的位置。我不是讲吗，什么叫大国什么叫小国，在全球化的时代小国就可以成为大国，它只要有合适的基础，只要有一招先，它有比较优势，它就成了。

现在格局变了，后全球化、反全球、逆全球化的时代了，那小国就被打回原形了，很多东西没人供应你了，没人给你当基础了，没人等你那临门一脚，很多事儿你得自己干了。不但如此，连原有的这个安全框架都不一定靠谱了。那你说冷战的时候，美国有一众盟友，甚至就冷战结束，美国对一众盟友，欧洲也好，日韩也好，他也控制啊，控制就意味着你得提供安全保障啊。那现在我们就说，去年特朗普1月20号上台到现在，你看到他对盟友的态度，他各种盘剥，各种贸易霸凌，而所谓的安全保障他能不能提供？如果不能，就得靠自己了。目前全球很多新的这个你新闻啊，这个变化呀，你说这个乱象不都因此而起吗？你韩国例外不了啊，韩国多什么了，你要说经济那底子还不如日本呢。所以你看李在明他上台之后尤其你看今年以来各种大动作不断，在国内他真是要半导体立国了，跟朝鲜那儿谈能不能谈个和平协议出来，跟美国这儿不愿意跟那么紧了，甚至军队指挥权要不拿回来吧。那美韩最新的这个军演稀里糊涂不就停下来了吗？当然这是特朗普他的意思，而不是李在明的意思。

中国都领先了，就这么个事儿。但是呢，这就触碰了西方的逆鳞啊！反而韩国是想加入 G7 没进去的，欧洲国家不愿意啊。那你要是走这个北极航线，特别是东北航线，那就是俄罗斯沿岸呢，你跟俄罗斯就会发生关系。我们要孤立俄罗斯，我们不愿意任何人和他发生关系。你中国我们管不了，你韩国我们得管一管啊，你不是我们这个圈子的吗？怎么你这浓眉大眼的，你也叛变呢？那欧洲当然不干了，韩国现在就说，那我得考虑我自己的利益啊，那我经济怎么办呢？你们管不管呢？你看矛盾就是这样产生的。那你看这个事儿就有意思，刚才我们谈到了二战的时候那个北极航线，那是美国和英国援助苏联的生命线，希特勒都知道，那对苏联来讲是个输血管，我得想什么办法得给它截断了。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美国英国老牌帝国主义，这都水火不容的，但当时有共同的敌人，啊，法西斯轴心国，所以大家居然凑到一起，而且美英还援助苏联，有意思吧？此一时也，彼一时也。那现在这个局面和当时不一样了，一抹脸，其实还是敌人呢，我得孤立他，孤立俄罗斯啊，谁跟他好我们都不干呢。而且我们也知道，就是拜登做美国总统的时候，美国为首拉着欧洲对俄罗斯上万项制裁，能用的招基本上都用了，不是不灵吗？不灵的话，我觉得需要二级制裁，就次级的衍生制裁，就是你跟俄罗斯做生意我就得搞你。你看昨天我们谈到了，你比如跟俄罗斯做生意最猛的是谁？是印度，甚至俄罗斯还有大量的顺差，只不过那都是卢比形态，拿不出来。但是不管怎么说，印度跟俄罗斯这生意做得好啊，你西方得制裁啊，对吧？那现在韩国不管不顾，我要做北极航线，我走东北航道，我要挣钱，欧洲人不干。这个不干还麻烦在哪儿呢？这个航线就是到欧洲啊，说到底这条航线一旦韩国人走通了，韩国和欧洲之间贸易它效率就高了，成本就低了。可恰恰是欧洲不愿意韩国做这事儿，你说这非常有戏剧性是吧？你国际政治就是如此现实。

0: 印度退役少将加甘迪普·巴格西声称，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之间日益加强的战略协调可能对印度构成战略威胁。他同时强调，新德里不会为了迁就以色列的安全关切而牺牲与伊朗的关系。8月13号，巴克西在接受采访时称，中东地区正在出现一个他所谓的逊尼派北约，这对印度来说是一个值得警惕的战略动向。与此同时，他也向以色列传递了一个明确信息，印以关系固然重要，但新德里不会仅仅因为以色列与伊朗之间发生战争就放弃自身在伊朗的利益。据巴克西所说，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在麦加形成的协议已经从印度的视角塑造出一种新的地区现实。他说，一个由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组成的逊尼派北约已经在中东、在麦加建立起来，这确实是一个令人严重关切的问题。他强调，从印度的角度来看，什叶派占主导地位的伊朗是制衡巴基斯坦的一股重要力量。不过他同时对土耳其是否有能力在印巴战争中直接介入表示怀疑，原因在于土耳其与南亚之间地理距离遥远。他说，任何试图前来援助巴基斯坦的土耳其舰队、印度海军都有能力将其彻底击溃。
1: 我得先预报一下，今天聊这个话题，这是个双黄蛋。这个事儿本身你要说大它不大，因为是印度的一个退役的将领说的话，所以你严格说起来它不能代表政府的态度，不代表官方态度和立场，这不作数。但话当然很硬了，说土耳其海军如果来支援巴基斯坦，那我们彻底击溃你，这是印度一位退役将领的话。你说干嘛聊这话题？你就把双方军事实力、海军实力、舰队哈、念一遍对比一下就完事儿吗？哎，那是别人的玩法，咱不这么干。我说了，这是个双黄蛋。我们今天要聊的其实有两个内容，一个确实涉及到印度对刚刚出现的这个土耳其啊、巴基斯坦和沙特的军事联盟的态度，其实他心态会很复杂，这个事儿我们需要聊一聊。另外，现在中东一件大事儿呢，是以色列

土耳其之间的矛盾在公开化，在加剧。这个事儿和刚才我们讲印度这位退役将领的表态多少也有关系，所以这个我们也需要聊，这是个双黄蛋啊，咱们一样一样说。先说这个事儿，实际上印度这位退役将领说了两句话，刚才我们说的他针对土耳其舰队的这个震慑啊，这话其实不值钱，他说的另一句话更重要。哪句啊？那就是说印度要维持和伊朗的关系，不能因为你以色列跟伊朗打仗，我跟伊朗就翻脸，那不行，我印度有我自己的国家利益，这句话其实更关键。所以先聊聊吧，也分三点说吧。第一点，刚才我们谈到了最近中东一件大事儿，就是沙特呢，他之前和巴基斯坦就有军事同盟的关系，那美国对伊朗动手之后呢，沙特本身也遭到攻击，所以他把巴基斯坦拉入中东这个乱局，你帮我守着，你保我安全。然后双方的这个同盟呢，有很多域内国家感兴趣，土耳其已经加入了，另外有说法说埃及是不是也有兴趣，但是还有说法讲埃及加入与否啊，就这三国，土耳其、巴基斯坦和沙特态度不一致。巴基斯坦其实相对超然，它不是域内国家，就是说沙特和土耳其对埃及是不是要加入，他们俩态度就不一样，这就不说了。还有一些国家就在中东觉得自己不安全啊，以前是靠和美国的军事联盟，美国提供安全保障，美国又靠不住，在这个状况下他们也有可能加入到这个同盟之中，这就先不说了，毕竟还没有发生啊。那现在我们要说的是什么呢？从印度这个视角看，对这个同盟是非常警惕的，因为有巴基斯坦呢，巴基斯坦和印度是老冤家，从双方就各自建国呀，就印巴分治啊，一开始双方就敌对，因为克什米尔问题嘛，仗打了很久了，到现在也是个敌对的关系。那现在巴基斯坦凭空多了两个帮手，沙特有钱呢，还有油。至于土耳其呢，土耳其是在北约除了美国以外常规军力最强大的国家，也是这个穆斯林世界里边啊，就是工业或者说军工产业实力比较强的国家。他们俩站在巴基斯坦身后，你琢磨琢磨印度能受了吗？所以他当然特别的警惕。另外呢，印度还把这句话放出来了，这三家凑在一块妥妥是什么呢？是逊尼派的北约，因为伊斯兰教里边那个派系也是很林立，最主要的什叶派、逊尼派。我们知道伊朗是什叶派啊，但他是波斯人，他不是阿拉伯人啊。而在印度看来呢，沙土巴这三家可都是逊尼派，这话是说给很多人听的，包括说给美国和以色列听的。再有一个，就说到印度这个特别有意思的这个态度啊。前段时间你看莫迪，就是印度的总理莫迪到以色列和内塔尼亚胡见面嘛，莫迪说过一句挺玄妙的话啊，他说这个印度是母国，以色列是父国，就是父母啊，那儿子是谁啊，对吧？挺有意思，他说这么句话，这句话你可以做多种解读和理解啊，但是显示出两国的关系比较密切，就印度和以色列关系比较密切，至少想打造一个密切关系，这个心态这个诉求是很明晰的。但是现在你看这位退役的印军将领又讲什么呢？你以色列跟伊朗干，对吧？这我知道，我跟你以色列关系是不错，但是我不能因为你跟他打起来，我也就跟他去打，或者说把他作为一个敌人对手，那不行。你注意刚才我谈到了，从印度这个视角看呢，那个沙土巴的联盟那就是个逊尼派联盟，人家伊朗是什叶派，是可以对冲这个联盟影响力的。另外印度本身为了对冲巴基斯坦甚至包括中国这个影响力哈，他是有意的接近伊朗，一直是接近伊朗，地缘政治合作呀，港口有合作呀。所以现在这个态度意味着什么呢？印度如果要对抗这三国同盟，他和伊朗的关系不能断，甚至从某种程度上他要和伊朗站在一起，不这样不足以维护自身的利益，这是印度的表态。这回你觉得有意思了吧？至于这位退役将领讲那土耳其舰队，你们要敢过来敢帮巴基斯坦啊，有来无回啊，这个我觉得呢，首先土耳其舰队会不会过来这就是个问题。因为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间就算有博弈，首先是在克什米尔，就说陆战啊是最基础的，那么至于海空战呢，不是没有可能，海战本身对双方其实都是巨大的负担，因为双方各自有舰队，你真论起来印度舰队肯定更强，但是印度舰队本身啊，你要论它真正的你说防空啊反潜能力到底怎样，也不怎样。所以巴基斯坦本身呢也是针对性的，就针对印度的特点在打造自己的舰队。印度有航母，那巴基斯坦不要航母，就是护卫舰到头了，但是它也可以是体系作战呢，它依托

空军的反舰能力啊。另外，巴基斯坦现在正开始大规模列装新潜艇，这显然是有针对性的，就是要克制你印度的舰队嘛。那我们可以再扯两句土耳其，土耳其如果想帮巴基斯坦，你说非要派舰队过来吗？不需要吧。我们刚才讲了吗，沙特和土耳其如果站在巴基斯坦身后，沙特你掏钱就行了，你还派人呢？土耳其也是一样，你运武器过来就行了嘛。去年那个武器空难前后不是有4天的印巴之间的战事吗？有报道讲土耳其就把一些武器装备可能无人机啊就运给巴基斯坦了，这就够了，还真冲到一线去没必要。另外这样论起土耳其舰队啊，个人以为实力确实有限，咱拿纸面数据看真的是不如印度，印度有航母啊，人家印度还有核弹呢，但土耳其有什么？有潜艇就够了嘛。真要援助巴基斯坦，真要是派兵支持，你像我不过是个军迷啊，围观者，我说那就不如派潜艇过去，绝对让印度挠墙，还真派舰队去，兵对兵，将对将，你有航母人家没航母，你欺负人家，这剧本你应该写，对方不会接的，是这么个事儿。说到底土耳其和印度的舰队来一次大规模海战，这种可能性我不说为零吧，那就趋近于零吧，恐怕是这么个状况。这我们说清楚了啊，把印度退役将领这点事儿先放在这儿。所以刚才我说了嘛，动不动你来，你舰队来有来无回，这话说说而已，挺痛快爽啊。但是真正有价值的话不是这句，是刚才我们讲的，印度不愿意和以色列站在一起，虽然咱俩关系好，我也不能和伊朗为敌，因为我指望伊朗去抗衡那个沙土巴联盟呢。另外这话有没有弦外之音，这大家见仁见智啊，这话恐怕也是跟以色列跟美国人在讲，你对伊朗不要赶尽杀绝，有伊朗在，这个逊尼派的联盟就能被克制，这个所谓逊尼派北约做大了，大多数中东国家阿拉伯国家都是逊尼派啊，如果他们真的加入了，你以为对你们是什么好事儿？也许印度这位退役将领还有这个意思啊，这咱们猜的啊。我们看另一件事儿，这在中东现在应该叫是大事儿。8月18号凌晨，以色列的飞机啊轰炸了叙利亚的阿布杜霍尔空军基地，它是在叙利亚西北部的伊德利卜省，就这个空军基地，关键是这个基地啊，理论上是叫废弃多年。你说，哎，那以色列这什么意思啊？吃饱了撑的，无中生有啊？弹药多的没处用了，炸一个废弃的基地。土耳其刚刚有代表去看过这个基地，然后以色列就炸了，前脚走，后脚炸。空袭是进行了8轮，说到底就是把所有基础设施全部给你毁掉，包括机场跑道，你想基地，空军基地主要那个跑道全给你炸毁了。而且这个事儿以色列是直接承认我干的，为什么呢？他挑明说就是叙利亚方面可能是要把这个基地让渡给谁啊？土耳其，土耳其的军队会进驻这座空军基地，这我们不能忍。以色列认为自己有自己的安全红线，这个红线包括在叙利亚，你土耳其不能占这个基地。那土耳其什么态度？第一个说呢，这基地里没我们的人，这倒是真的，他刚刚去看，现在不可能马上就驻军啊。土耳其接着说，以色列这个做法就是找个借口嘛，就轰炸叙利亚嘛，轰炸邻国呀。其实还有一点双方不好说破，就是以色列的飞机呢，它是去轰炸这个空军基地，基地在叙利亚，那么以色列的飞机是从自己本土起飞一路向北飞，这是个军事行动，他也不可能事先广而告知。那从土耳其那个角度讲呢，你飞机冲着我飞过来了，因为叙利亚其实是有国无防，我们都知道，所以从土耳其这个角度讲，你是不是要干我呀？要先发制人呢，不宣而战呢？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土耳其如果不克制，也想先发制人，御敌国门之外的话，双方就打起来了。那你想从土耳其这个角度讲，我还等你飞机到了我领空，你扔了炸弹我再还手吗？所以我们还得说双方，特别是土耳其方面有他的理性和克制，没动手，不然后果不堪设想，那真打起来了。那这次美国终于按捺不住表态，就是批评以色列，你这什么呢？这个局势升级，你这多余，对地区稳定没有好处，但也就说到这儿而已。那至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现在把话也放在这儿了，要是有人为战争攻击土耳其，土耳其啊毫不犹豫投入战争，绝不逃避，甚至说土耳其做好应急准备了啊，我现在等以军开第一枪，你要战便战，这是埃尔多安土耳其总统的话。你说怎么着，这以色列土耳其要打起来吗？按说不至于，稍安勿躁，按说不至于。为什么呢？不挨着呀。其实你看以色列和伊朗之间也是这个问题，它没挨着呀。你真要挨着，不等你出动地面部队，对方地面部队可能就会报复，它没挨着，这麻烦就比较大。所以现在还处于这个双方瞪圆了眼，
打口水战、互喷啊，这个阶段。

那你要说互喷，埃尔多安也好啊，内塔尼亚胡也好啊，那输给过谁啊？都是一张好嘴嘛。所以现在啊，把印度那个退役将领先放一边，咱先说这事儿。那这事儿怎么回事？一个，自从叙利亚内战到现在吧，以色列主要是空军了，它空中有优势嘛，对叙利亚境内目标就没少进行轰炸，只不过在不同的阶段炸的人不一样。比如一直是炸什么呢？炸伊朗目标，因为双方一直不对付嘛，叙利亚本身又是抵抗轴心的成员，有叙利亚在，伊朗就可以把各种各样的援助包括武器通过叙利亚境内的这个通道啊运给黎巴嫩真主党，这个对以色列压力是很直接的。所以呢，我就炸嘛，如果叙利亚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主权独立国家，你以色列真派飞机去轰炸，它难度就大。它不是不敢，它不是没炸过，前不久我们讲炸这个叙利亚的核反应堆炸过吧，以前炸伊拉克的也炸过呀，更不要说摩萨德了，就情报机构的这个特工，不用说这个了。那么叙利亚已经内战了，它是个乱局，各种各样林林总总的武装分子，大小山头林立，上午可能还协同作战，下午可能就翻脸，是这么个状况。那我还不动手，时机窗口就来了嘛，正所谓他趁你病要你命嘛。所以以色列利用自己的空军，他确实有优势嘛，他还有 F-35 隐身机，在中东目前这还是唯一的，所以对叙利亚境内目标一直在进行打击。刚才我们讲不同的阶段打击的不一样，那现在这个阶段就叙利亚已经变天了，就沙姆解放组织占领大马士革，登堂入室，多方势力，你看有俄罗斯的，俄罗斯还想要那个塔尔图斯港和那个赫梅敏空军基地呢，美国就不用说了，美国和叙利亚库尔德人一直是盟友啊，库尔德人脚底下就是油啊，那个油你说美国真的在乎吗？未必在乎，那你说还偷，关键是这个油我拿到了你就拿不到啊，当年美国拿到抢到这个油，阿萨德政权就抢不到啊，我要不要不打紧，不能给你啊。至于伊朗现在自顾不暇，从叙利亚把自己的势力应该说撤走了，换句话说现在以色列想在叙利亚境内轰炸伊朗目标没什么可炸的。但是新的角色出现了，土耳其，你要知道那个沙漠解放组织之所以能够长驱直入进占大马士革，背后有土耳其帮忙啊，人家叫居功至伟啊，人家那是一波的。而且现在这个沙漠解放组织重武器他都没有，我这么说吧，叙利亚军队的重武器就遗留的啊，那些重武器也都让以色列炸光了，就不能留给你，你叙利亚这个新政权这个过渡政府，你就是有军队，你也是一支轻装步兵而已。这个以色列把事做得非常绝，前两天我们不是讲吗，他放这个核废渣那个99号目标那个进出口，以色列不都给炸了吗？他可以做到这一步，但是现在新角色新玩家出现，就是土耳其嘛。而且有消息说土耳其他的代表团去考察了叙利亚境内的几个军事基地，这个以色列警铃大作呀，这哪行啊，因为刚才我们讲了吗，自从叙利亚内战开始，以色列的空军飞机就如入无人之境，你看美国不会管它，俄罗斯是保那两个基地而已，只有土耳其所图甚大，如果土耳其的军队真的占据那几个基地，那以色列就没有什么空中自由可言了。另外叙利亚这个地方是这样，如果啊，以色列咱不说把它占下来啊，只是说以色列如果能控制，那以色列自身国土的这个安全岂不就更得到保障吗？那整个叙利亚就是缓冲区啊。但是翻回来，如果土耳其把这儿占了，这成了土耳其缓冲区了，那以色列的压力陡然增大呀。而且埃尔多安什么人，以色列不是不知道啊，敢想敢干敢要价，你美国佬又怎样，该要价一样要价，就说那个芬兰瑞典加入北约那事儿还记得吧，我就一夫当关了，我就开条件了，你答不答应吧。所以以色列也没客气，那边土耳其一露头，代表团刚到这个基地转一圈马上炸掉，你去哪儿我炸哪儿，就表明这个态度。那土耳其当然很恼火了，但现在问题是埃尔多安把话说到这儿，你敢不敢做，你做到什么程度，目前没有看到更多的迹象，就是土耳其有明确的态度去反制以色列。真想反制不是没有，你说动刀动枪吗，不至于，阿塞拜疆和以色列有能源合作，有管道通过土耳其，土耳其呢可以把这阀门拧上，当然阿塞拜疆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比如船运的方式就绕开管道，可以的，但那需要时间。另外呢，阿塞拜疆和土耳其关系也不错，想想亚美尼亚打仗的时候人土耳其帮的谁，你总得投桃报李吧，所以刚才我们讲的这个管线土耳其拧上阀门够以色列喝一壶的，不用动枪动刀，关键是土耳其你敢不敢，目前没有这方面的迹象，那你就是说说而已吧，中国话讲光说不练加把是吗，如果你是说说而已，对方

0: 就可以不止说说而已了。现在在中东的局面确实以色列呢是没人管得了，因为美国约束他，一个可能确实有心无力，第二呢也无心，那在中东确实没有其他国家能够约束能克制以色列，现在就这么个状况。而以色列他不是该大选了吗？大选的结果非常值得人们关注啊！如果真的是极右上台，这可能性不是没有，当然不是很大啊。如果极右上台的话，他们那个大以色列方案会重新改写中东的地缘政治版图的。大以色列，那从约旦河到地中海都是我们家地方，都是应许之地，那还了得？但是不管怎么说呢，现在在中东，土耳其和以色列之间的这个矛盾似乎在激化。翻回来，如果印度和以色列关系非常好，那在这个局面之中，你只能和土耳其反目成仇，你愿不愿意做？人家印度当然不会做，印度从来不是这样一个角色，被别人绑到战车上，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他不是的，他会给自己留尽可能多的选择余地的。所以再回到刚才我们讲这个新闻，印度那个退役将领的话，你可能也会会心一笑。
1: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岁岁七夕至，新款寄相思，咱们寄管用品商城七夕专属特惠专场马上就要结束了。寄管用品商城三重活动福利诚意拉满，一重礼专场好物通通7.7折，二重礼全场实付满777元，立减77元，优惠可以叠加，性价比更高。三重礼整点惊喜秒杀，轮番开抢，大牌美妆人气好物通通低到7.7元起，爆款限量放送，库存有限，秒完为止，大家记得定好闹钟，准时蹲守。今天寄管用品商城七夕专场给您带来的是大牌秒杀产品，欧莱雅第二代紫熨斗眼霜7.5毫升装，日常商城售价是99元，今天七夕福利秒杀到手只要27.7元，福利库存有限，每人限购一单，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早8点到晚7点每个整点准时开启秒杀。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寄管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还要给您带来一款大牌好物，就是雅诗兰黛特润修护精华露100毫升装，两瓶装的套盒，也就是咱们所熟知的小棕瓶精华，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市面上单瓶100毫升的价格大家心里都有数，基本上呢是在600-700元往上，两瓶正装套盒官方渠道至少是上千元的价格。今天在寄管用品商城两瓶套装售价只要599元，在参加七夕7.7折的活动之后，到手只需要461.23元，一瓶算下来才200出头。雅诗兰黛是国际知名大品牌，明星产品雅诗兰黛小棕瓶，护肤界的老牌顶流，不用多说，更是人手必备的抗衰利器。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寄管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寄管用品商城七夕专场还要给您分享第二款好物 CPB 长管隔离霜37毫升正装，这款产品呢是咱们7.7折专区里的爆款，日常售价是179元，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商城内的产品呢买得多还能够参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可以将选购的新衣商品一起加入购物车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CPB 长管隔离及养肤、防晒、提亮、持妆四大核心优势于一身，它自带 SPF25+的防晒值，日常通勤或者是在室内，这个防晒力度是完全足够的。它能够转油为光，脸上微微出油之后，不但不会暗沉，反而会和底妆融合得更好，呈现出那种很高级的自然光泽感。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寄管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据媒体8月19号报道，俄罗斯北方机械制造联合体宣布，当地时间8月17号，0985-1型核动力潜艇哈巴罗夫斯克首次开始进行工厂航行试验，这是该潜艇自2014年开始建造以来首次出海。该艇是俄罗斯第二艘专门设计用于携带波塞冬核动力洲际无人潜航器的平台。0985-1型核潜艇可搭载6枚核鱼雷。俄罗斯联邦国防部已经订购了3艘0985-1型潜艇。
0: 哎呦，这个事儿应该说是个大事儿。 应该说是大事，它不简单说是一条潜艇海事哈，它确实对目前就是各国的海军的发展也好，对反导系统的设计也好，它提出了一个新的挑战，那走了另一路。就是这次俄罗斯海军呢在白令海低调完成了这个叫0985型核动力潜艇的首艇恰巴罗夫斯克这条艇的首次出海试航。这条艇就是所谓末日潜艇啊，从2014年开始铺设龙骨到现在12年，比计划晚了6年，这条艇终于海试了。海试如果顺利的话，下边就服役了，然后就是形成战斗力，进行战备值班了，末日潜艇。这条艇还是非常值得关注啊。那为什么值得关注？不是艇怎么样，是艇上带的这个玩意儿啊，这宝贝儿是什么呢？就是著名的波塞冬核鱼雷。我们得先解释一下这个波塞冬这个东西和什么海燕那种核动力巡航导弹和什么匕首高超音速导弹，这都是俄罗斯总统普京曾经在这个国情咨文里面讲过的，这几样还都实现了。但最神秘的肯定是波塞冬，它是在水底下，和那些都不一样。这么说吧，那些在天上飞的，不管怎么说有防空导弹，甚至人特朗普要搞金穹啊，金穹搞一个导弹防御系统，给美国搞个金钟罩，咱就当它是零的啊。但是波塞冬你怎么防？它没法防，所以这是一个终极武器，是一个末日武器。波塞冬呢，我们讲叫核鱼雷嘛，就是它的外形啊和鱼雷很类似，但是它和一般的鱼雷可不是一码事儿，它个头要大得多。那说实话，我这也是二手资料，看别人的资料和大家分享啊。这个所谓核鱼雷啊，末日鱼雷啊，波塞冬啊，它长度得有20多米。你想咱楼高按3米算，你把这个鱼雷竖起来，3×7=21啊，7层楼啊。直径呢大概在1.6到2米，重量100吨以上。所以它的外形呢像鱼雷，实际上它应该叫什么？叫核动力潜航器。这上面带着小的这个核反应堆，就是航程几乎是无限的。如果一定要说的话，10000公里总是有的吧。而且它呢，在水下极限速度冲刺速度达到这个70到100节，就时速130到180公里吧。而且能下潜到1000米以下。那么对现有的其他的这个潜艇啊，绝大多数潜艇和反潜武器来说，这个深度大家是无能为力。它携带标准核弹头是200万吨 TNT 当量，相当于130多颗广岛的原子弹吧。这是这所谓叫核鱼雷。那这个东西总需要有东西来带着呀，就这个载具就是核潜艇。俄罗斯海军搞过一条叫贝尔格罗德号，但那条艇呢是改装的，就是苏联时代呢有一型巡航导弹核潜艇，这是苏联海军比较独特的核潜艇的类型，巡航导弹核潜艇。什么巡航导弹？反舰啊，打美国航母的。你说啊，我知道了，有个那个库尔斯克号沉没。哎，对了，苏联海军当时搞过这个巡航导弹核潜艇，叫奥斯卡级，后来又进化成奥斯卡二级。著名的库尔斯克号沉没，那就是奥斯卡二级，在演习的时候发生了意外。什么意外呢？其实到现在各种猜测，这不是咱们今天谈论的话题啊，略过不说。那个奥斯卡二级核潜艇到苏联解体的时候还有在建的，所以俄罗斯海军呢下决心把它做了改装，因为一直也没钱造啊，没钱续建，在那扔着呢。现在我们有这个波塞冬核鱼雷了，咱们就利用那个奥斯卡二级核潜艇那个艇体对它进行改装，让它来搭载这个核鱼雷。做到了吗？做到了。当然那个奥斯卡级呢相对来说算是比较老旧的了吧，苏联时代的设计吧，184米长，将近200米嘛，排水量23000吨吧。奥斯卡二级核潜艇贝尔格罗德号，它可以携带这个波塞冬核鱼雷。那么现在最新的，这是能带核鱼雷的第二条核潜艇。我多次和大家聊嘛，苏联时代呢，在诸多的加盟共和国，它有很多这个军工项目嘛。你比如乌克兰那儿可以造什么呢？大型的运输机，安东诺夫的运输机。另外呢，大中型的水面舰艇，包括航母，都是在黑海尼古拉耶夫船厂在那儿造。而俄罗斯本身能造核潜艇，包括战略导弹核潜艇，大中型的水面舰艇它造不了。所以现在你看俄罗斯海军呢，就是水面舰艇它没像样的东西了，比较窘迫，它造不了新的嘛。但是核潜艇包括弹道导弹核潜艇，这个它没问题。最著名的就是北风之神。那我们现在要说呢，据我所知吧，它这次这条最新艇啊，最新型的刚刚海试的核潜艇，就是所谓0985型 这型核潜艇它的外形呢类似北风之神，排水量呢大概是1.2万吨，带6枚不塞冬，比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半路出家改装的那个比那个要小，比那个要灵活，但是能带6枚不塞冬。这种特殊的核潜艇呢携带这个不塞冬怎么发射呢？那目前我们知道大约是和发射鱼雷是一样的。一般说来各国的潜艇啊，不管常规潜艇核潜艇包括我们中国在内啊，一般的艇首脑袋艇首嘛，它会有这个鱼雷发射管，一般的口径是533毫米，还有大的650的就到头了，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啊。一般的艇首布置6到8具这个鱼雷发射管，可以发射鱼雷，当然你可以发射这个潜射的反舰导弹，你别太粗啊，刚才我说的533650差不多是能发射的。那刚才我们讲波塞冬不这么大呀，那直径1米多2米啊，它需要有特殊的发射管。那条半路出家的贝尔格罗德据说是在艇体两侧各有3具，一共是6具发射管，它带6枚波塞冬。现在最新开始海试的这条哈巴罗夫斯克，它的这个发射系统集中在艇首，它更像传统的核潜艇或者常规潜艇，在艇首有发射管，只是直径非常大呀，就直径将近2米的发射管，携带6枚打出去。刚才我们讲到这个波塞冬的特点了，它相当于小型核潜艇，无人的啊，水下潜航器，它可以潜得非常深。那目前西方的这个所有的反潜武器反潜设备对它基本上是无能为力的，它潜得非常深呢、啊，等于在海底下爬着走啊。你说什么萨德呀，什么爱国者呀，什么金琼啊，这些东西对它是没有意义，它从水里边来的，它也不需要像传统的导弹一样打中那个目标，哪怕是地面的目标啊，在城市上空爆炸，不是，它在海里就可以炸，它可以造成海啸。你比如它到美国的东西海岸，对潜艇来讲，只要它不被发现，它潜到对方海岸，在近海爆炸，就可以把你海岸线沿线的城市港口全给你毁掉啊！它是这么来，这个路数很奇特，堪称全球唯一的一家。这也体现出俄罗斯的这种战略思维吧。我们多次讲过，今天的俄罗斯和当年苏联不可同日而语。即使是苏联啊，它国力比较强盛的时候，大概就相当于美国的60%左右吧。就即使当年苏联呢，和美国又不一样，它必须首先保有一支强大的陆军，因为你面对欧洲啊。你面对的是整个西方世界，包括美国强大的陆军，所以你陆军还要压他们一头，那这样你用来建设海军的这个资源就很少了。这是苏联包括今天俄罗斯海军面对的一个窘境，那你就不能按照美国或者欧洲的路子走，搞什么航母啊、两栖攻击舰啊、水面舰队啊，那消耗你大量的资源。那俄罗斯确实呢，在有限资源情况下，他首先要保弹道导弹核潜艇，保证这个就二次核反击和摧毁的能力。那这个恰恰又是俄罗斯能做到的。我不是说了吗，大中型水面舰艇俄罗斯不大能做，它基础设施就船厂不行啊，船坞不行啊，造这个中型中小型的4000吨的还凑合，大的造不了。那核潜艇恰恰相反，它能做，这是人家的优势，这种优势是不对称的。那翻回来再说美国，从当年跟苏联竞争搞那个星球大战计划，把苏联彻底拖入军备竞赛，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美国一门心思搞的是什么呢？就是导弹防御系统，国家导弹防御系统，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它防的是苏联的导弹，俄罗斯的导弹，核导弹也行啊，你潜射导弹也一样啊，只要你是导弹天上飞过来的，我就提前发现，我想办法拦截。那美国的优势在全球，它不是有军事基地吗？它可以部署大量的预警雷达和反导拦截弹，就是我本土相对是安全的。特朗普还要搞金穷嘛，那在这条路上，那俄罗斯和美国争不过的。是俄罗斯也有拦截系统，也有预警雷达，但是美国在全球都部署了，你不吃亏吗？人家俄罗斯不跟你争这个，人家另辟蹊径，从海底下过去，这你所有的拦截系统都作废，这是俄罗斯的做法，而且这个做法几乎也是明牌。因为普京早就说这事儿了，这潜艇不是现在突然冒头了，早就说过嘛，早就预告过嘛。而且普京敢说，那个时候波塞冬其实基本上成型有了，那现在等于说是这个母舰就搭载波塞冬的核潜艇，现在第二艘已经出来了。第二艘和第一艘不一样，我们讲第一艘是老船嘛，中途改装算这个再就业是吧，那么这次这是新的一级的首舰首艇。那俄罗斯海军马上再订2艘，这样手头有3艘，361-18， 三条艇十八枚波塞冬，谁敢惹我啊？这是俄罗斯海军目前最核心的法宝。而且这不是最新的消息，它要部署在太平洋舰队，将来母港在堪察加半岛。那你想，针对美国的姿态就很明晰了。当然不只是美国，日本，那日本是不是配得上这种威慑另说，但这种威慑是很直接的，关键是对美国嘛。你可以把北美洲，把美国看作一个巨大的岛，它东西海岸其实都可以遭到威胁，用波塞冬去威胁。你记得普京说过，抗议什么100次还是1万次来着，都不如战略轰炸机的翅膀扇动一次。遑论波塞冬啊。

0: 据媒体8月20号报道，印度国防部长辛格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在新德里举行双边会谈，签署了一份关于海上安全合作的备忘录。双方同意在信息共享、海军演习、舰船维修以及后勤支援等作战层面深化协作，并探讨了利用日本技术与印度制造进行合作的可能性。据印度国防部消息，两国防长在新德里会谈中表示，致力于在日印特别战略全球伙伴关系框架下进一步推进防务合作，并宣称在全球紧张局势加剧之际，将共同致力于实现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双方强烈反对任何阻碍航行和飞行自由与安全的单边行动，以及任何以武力或胁迫改变现状的企图。报道称，新签署的海上安全安排为日本海上自卫队与印度海军之间的更紧密合作提供了框架，涵盖海上态势感知、搜救以及人道主义援助和减灾等领域。此外，两国试图促进特种作战部队之间的交流，并待印度综合战区司令部成立之后推进相关合作。
1: 这个消息还是要关注一下哈，就是印度和日本的谋求海上安全合作，甚至有人把它概括成这个印度制造加上日本技术啊，前景几何呀？那你要让我们围观，坦率说不乐观，实话实说不乐观。当然，首先我们要说，他们俩靠近，针对中国的意味很浓啊。这个当然需要引起人们的警惕哈、啊。如果两国的合作针对了第三方，这种越界违规的性质，当然要被警惕，甚至要受到惩罚。这个态度我们先放在一边啊。那我们就说，这种合作的前景如何？恐怕我们得说不乐观。你看，第一个，这两个国家呢都是相当利己的国家，就是说当一些重大问题出现，当你面对一些重要的选择的时候，他们这种利己的姿态都非常鲜明，给人们也留下深刻的印象。今天我们节目还会谈到印度一个退役将领的话，他表面上是警告土耳其，你别帮巴基斯坦啊，你舰队来了我们把你干掉。实际情况是什么呢？是这位退役的将领表明，印度不会为了维护好和以色列的关系就和伊朗敌对，我有我的日子要过，对吧？谁也别拿我当傻瓜。那至于日本呢，我们讲，我当年1997-199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日元可是升值了，为了保自己的出口，保自己的经济，实际上是背刺了东南亚诸国。这些事儿别人记不记得，反正我记得的。另外更重要的，美日友安保，就日本在相关领域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他得征得美国的同意。那自己都做不了自己的主，你跟印度的合作能深入到什么程度啊？这是一个我们要说。再有一个，就日本技术加印度制造啊，这个很难加到一起。几个因素啊，一个呢，他们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个体系。印度我们知道，在1947年就是独立那个时候吧，他的国防、他的防务在相当程度上还是要依赖英国，就是他国家独立之后很长时间实际上还是使用英国的武器装备、英国的制式、英国的系统，甚至英国军官。到后来呢，他又开始倒向苏联，印度甚至自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倒向苏联，那就真正的改弦更张啊，这是个大工程啊，就是你完全用苏联那套东西，那就放弃了英制这些东西了。所以时至今日啊，印度的大量装备是苏系，就是海空军啊，它主要是苏系，陆军也差不多。那你要说枪械呢，那万国造，但主战坦克那是 T-80 啊。至于海军呢，主要的战舰那是用苏联老船改装了一艘，就维克拉玛蒂亚。另一艘自造的航母呢，那倒是欧洲技术。

0: 欧洲多国提供了技术支持。至于水面舰只呢，就大中型的水面舰只，主要还是苏系的，就苏俄系的呀。那军舰上的武器装备也是苏俄系，这个不是一夜之间能改变的。潜艇好一些，有一些法国潜艇，但俄罗斯潜艇也还有啊。它最新的这个歼敌者核潜艇，它现在有两艘了啊。其实说到底还是俄罗斯技术，这个不是说改就能改的。至于空军呢，有俄罗斯的苏-30MKI，也有法国阵风，这是最好的飞机。而日本呢，和印度完全不一样，日本是靠美国了，它主力战斗机，你看现在就 F-35 了，之前的 F-15，他自己造那个 F-2 也是参照的美国 F-16。 至于他海上自卫队的军舰，就水面作战舰艇，装的都是美制系统，他的潜艇是常规潜艇，这个美国人给不了他，但上面的很多子系统是美国核潜艇上用的，这是日本。所以日本和印度呢完全叫不搭界，那规格就不一样。那你要想合作，你先把这玩意儿统一一下，难度是很大的，说到底需要成本，要投入的。另外，日本的很多技术来自美国，这个事儿得美国人点头。至于印度方面呢，即使拿到这个日本或者美国的技术，你用它来改进自己既有的这个武器装备，这种嫁接难度是很大的。而且它又不像中国是一个全产业链的工业国，这个不需要我们自吹自擂，实事求是的讲，它难度就是很大。所以你要说啊，它的三军有一些联合的军事行动，比如演习啊、巡航，这个尚且可行。你要说涉及到什么技术，涉及到制造，你想去融合啊，那恐怕真不是他们俩能做得了主的。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面这波补贴，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

0: 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一本好书能帮你打开一扇窗，眺望诗和远方。
3: 一本好书能帮你有温度，懂情绪，会思考，唤醒内在的力量。
2: 河北省图书馆、河北新闻广播倾情打造《禁毒阅读》节目，图书馆长推荐私房书单，主播名嘴演绎韵味名篇。
3: 周五晚10点，敬请品鉴。
4: 翻开一本书，打开一座城。大家好，我是河北人民出版社的李云，欢迎来到基图阅读，和我们一起读书，读懂河北，读懂脚下的这片土地。此刻如果你漫步在石家庄的街头，看着眼前的繁华热闹，或许很难想象2000多年前我们脚下的这片热土曾经矗立着一个非常传奇又格外神秘的王国。这里的军队强悍善战，连强大的赵国都对他忌惮三分。这里的工匠技艺超群，留下的国宝惊艳今天的世界。这里的人民更是特别，他们把北方草原的豪迈血性和中原大地的礼乐文明完美融合，活出了独一无二的风骨。这个传奇古国就是被史学界誉为战国第八雄的中山国。今天我想给大家推荐一本深度解读中山国的佳作《战国雄风：中山国历史文化研究》。这本书是河北博物院副院长刘卫华老师历经20年潜心研究打磨而成的精品力作。全书一共13个专题，从历史、军事、经济、民俗到工艺、文明，全方位、全景式复原中山国的真实面貌。书中配有300多张高清文物图片，让那些静静陈列在博物馆里的国宝变得看得见、读得懂、有温度。很多人好奇，这么厉害的中山国是怎么诞生的？他曾经有多辉煌，为什么史书里很少记载他？他又是如何消失在岁月之中呢？而他和我们今天的河北，今天的石家庄，到底有着怎样割舍不断的渊源？所有答案都在这本书里。
5: 以文物溯源千年文脉，以笔墨重现古国风华，拨开岁月尘烟，全景铺展中山国跌宕壮阔的历史长卷。本期节目，河北人民出版社李云带来《战国雄风：中山国历史文化研究》，走进活起来的中山国，共赴一场

0: 场跨越时空的千年对话。
1: 今天我们翻开这本厚重的《战国雄风：中商国历史文化研究》，一段尘封了2000多年的传奇徐徐铺展。西汉刘向整理《战国策》的时候明确记载，战国乱世有7个万乘大国，还有5个实力不容小觑的千乘强国，12支势力彼此抗衡，中商国正是其中一员。在这12雄之中，中商国格外特殊，它是唯一一个由北方游牧部族建立，扎根中原腹地的诸侯国。中商国的先民是北方草原的白狄鲜鱼部落，他们最早生活在今天的陕西北部，夹在秦国和晋国之间，日子过得很艰难。后来机会来了，晋国内乱，鲜鱼人抓住时机，开始了一场漫长的东迁。他们翻山越岭，穿越山西，最后翻过太行山，来到今天的河北，在这片土地上扎了根。公元前506年，中山这个名字第一次记载于《左传》。从这一刻定名立国，到公元前296年被赵国所灭，中商国有明确记载的历史为210年。
2: 中山国起源于一个古老的北方游牧民族，他们由白狄鲜鱼部落东迁而来，因城中有山，故称中山。
3: 中山国的崛起呢，遭到了华夏像赵国、魏国、齐国还有燕国这些国家的联合的抵制，所以中山国的立足跟发展是非常的困难的。中山国建都灵寿以后呢，国力有了比较迅速的发展，当时在位的中山桓公还有他后来的中山成公治国都非常的勤勉，后来呢就发展成为千乘之国。
1: 战国时代怎么衡量一个国家强不强？看兵车。那时候有7个兵车超过10000辆的国家，也就是战国7雄，而战车超过1000辆的还有5个，中山国就是其中之一。一个从草原走来的游牧部落深入中原腹地，硬生生扎根立足，跻身天下12强之列，这本身就是战国历史上的一大奇迹。中商国最让人敬佩的就是他的韧性，他多次战败，多次亡国，却总能一次次重振旗鼓，再度崛起，一次比一次更强。鼎盛时期的中商国疆域方圆500里，拥兵数十万，足以和齐国、魏国、燕国、赵国分庭抗礼。最辉煌的时候，他甚至参与5国相王，和中原各大诸侯一起称王，完全跻身主流强国行列。可就是这样一个强悍、独特、辉煌的古国，在后世的史书中记载却寥寥无几，《史记》《战国策》对他的记载都非常有限。整整2000多年，中商国深埋地下，鲜为人知，只留下一个模糊的背影，成为世人眼中的神秘王国。直到20世纪70年代，沉睡千年的中山国终于迎来重见天日的时刻。1974年，在咱们河北平山县3集乡，一次普通的田野考古带来了震惊全国的重大发现，中山国晚期都城灵寿古城遗址以及5座王族大墓完整现世，3万多件珍贵文物陆续从黄土中发掘而出，青铜器、玉器、铁器、金银器件件精美绝伦，工艺惊人。 这个曾经被史书忽略的神秘王国，终于通过一件件国宝文物，亲口讲述自己波澜壮阔的过往。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最让我动容的是中山古人的智慧与深情。他们仿佛早就知道自己的国度、自己的故事可能会被岁月掩埋，所以他们在王陵里专门修建了独立的藏宝密室，不和主墓室相通，巧妙躲过了千年盗墓侵扰，为我们留存了无数国宝。他们在青铜重器上刻下几百字的长篇铭文，认真记录国家的大事、君王的理念。他们还在这些精工器物上刻下工匠的名字，他们用尽一切方法想要留住自己的文明，留住自己的时代。而《战国雄风·中山国历史文化研究》这本书最珍贵的地方就是以物证史，它依托真实出土文物，把冰冷的考古资料变成鲜活完整动人的历史故事，让文物说话，让古国复活。我们不妨一起透过几件国宝触摸真实的中山雄风。第一件，中山三器之首铁足铜鼎，它重达60公斤，鼎身刻有469字完整铭文，真实记录了中山国的战事与治国思想，是独一无二的战国第一手史料。第二件，中山国独有的象征铜山字形器，放眼整个中国考古史，只有中山国王墓出土过这种器物，这是专属于中山国的国家图腾山河信仰。
3: 这种铜山字形器器型非常巨大，大的高达1.43米，它的上半部跟汉字山的造型非常相像，下半部有圆筒状的

建筑规划图，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建筑平面图，上面精确标注着中山王陵的围墙、大门、祭堂，这说明中山国在建筑和城市规划上的水平完全不输给中原任何一个国家。在这些文物里，最让人感动的是那些刻着工匠名字的器物。我们仔细看错金银铜虎石路屏风座，这上面刻着两个字徐直。2000多年过去，我们或许早已不知道中山君王的模样，却依然能记住一位普通工匠的名字。这就是中山文明最珍贵的温度。说到中山王，就不得不提中山国历史上最具雄才大略的君主中山王错。错在位期间，中山国达到了鼎盛，对外他善于利用大国矛盾，灵活周旋。公元前314年，燕国内乱，中山王错果断出兵伐燕，攻取数十城，拓地数百里。然而盛极必衰，日益强大的中山国深深嵌入赵国腹地，成为赵国的心腹大患。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之后，赵国军力暴涨，开始持续攻打中山。中山连年苦战，不断割地求和，国力渐渐耗尽。公元前296年，赵军攻破灵寿都城，末代中山王被迫迁徙他乡，不知所踪。210年的历史就此落幕。

成长于中原，既有游牧民族的勇敢刚烈，又有华夏文明的礼乐温润，两种风骨相融共生，塑造出独一份的中山雄风。这部《战国雄风：中山国历史文化研究》用大量篇幅深入分析了这种交融如何塑造了中山国的灵魂。中山人敬山爱山，依托太行山立国，以中山为国名，把山河信仰、家国情怀深深刻进民族血脉。有朋友会问，2000多年前的中山国和今天的我们有什么关系？我想说，关系非常密切。中山国的全部国土都在今天的河北省境内，它是战国12雄中唯一完全属于河北的诸侯国。而中山文化是石家庄最古老最独特的历史根脉之一。刘卫华老师在书中明确指出，中山文化是河北慷慨雄风的重要源头。河北人为什么自古就豪迈慷慨坚韧？因为在这片土地上曾经有一个弱小的游牧民族，在大国夹缝中生存了200多年，一次次被打倒，又一次次站起来，始终没有屈服。这种精神已经融进了这片土地，融进了河北人的血脉里。

这本《战国雄风：中山国历史文化研究》不是枯燥的学术报告，它用流畅的语言和300多张珍贵的图片，带你走进中山国的宫廷与市井，触摸2000年前的温度。读完它，书中的一句话会依然在脑中不断闪烁：在战国群星璀璨的夜空中，中山国或许不是最亮的一颗，但它的光芒因其独特而愈加珍贵。

七夕福利今天继续给您带来的好物是雅诗兰黛特润修护精华露100毫升一瓶，两瓶装套盒，也就是小棕瓶精华，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市面上单瓶100毫升的价位大家心里都有数，基本在600-700元往上走，两瓶正装套盒官方渠道至少也要上1000元的价位。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两瓶装套盒售价只需599元，在参加七夕7.7折活动后，到手仅需461.23元，一瓶算下来才200多元出头。雅诗兰黛小棕瓶是护肤界的老牌顶流，核心专利科技专门针对皮肤的夜间修护生物钟，简单说就是睡觉的时候它在加班帮您修护受损细胞，坚持用皮肤会

0: 变得肉眼可见的细腻、透亮、紧致。限量套盒抢完就没，不论是送给相伴多年的妻子制造一份浪漫惊喜，还是给热恋中的女友送上一份精致礼遇，这件雅诗兰黛小棕瓶两件套都格外戳人心。温馨提示，如果您需要购买多件商品，满777元还可以领取减77元的大额优惠券，并且能和折扣叠加使用。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提到底妆界的全能选手 CPB 长管隔离，可以说是无数女性化妆包里雷打不动的 C 位。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给您分享的就是 CPB 长管隔离霜37毫升，正装及养肤、防晒、提亮、持妆四大核心优势于一身，单用就是清透伪素颜，叠加底妆就能让妆容更加服帖持久。 CPB 长管隔离质地就是那种水润的乳霜状，一抹开就像化水一样超级顺滑，夏天用不会觉得厚重闷痘。它自带 SPF25 PA 两个加防晒值，日常通勤或待在室内，这个防晒力度完全足够，能够帮助隔离掉紫外线和空气中的粉尘。它含有智慧光感成分，能够转油为光，脸上微微出油后不但不会暗沉，反而会和底妆融合得非常好，呈现出很高级的自然光泽感，轻松打造清透伪素颜。商城日常售价179元，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137.83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商城内产品买得多，还能叠加满777元减77元的专属福利券，可以选购新衣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赶快趁商城有活动抓紧囤货，福利库存有限。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
1: 上说日月星辰，
2: 下谈河月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3: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石方才给您进行的是寄图阅读这个小栏目，有很多朋友啊，因为是每晚守候收听，有的时候一到周五打开收音机，这串台了，还是改节目了，还是老郭消失请年休假了，都不是啊，它是隔一周进行一次寄图阅读，由这些读书达人们给您分享一些读书的感悟。等人家说完了，我这拿过接力棒继续咱们这个40分钟的老郭老故事。有朋友说我不爱听他们说的，我就愿意听你聊的。列位您别介，世界上正是因为生物多样性，这世界才充满活力，充满未来。您最好不能从单一的来源听故事，因为讲故事的人呢，咱甭管他是谁，他阅历有限，能力也有限，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而且呢，这里边也会有一些错误。正所谓兼听则明嘛，您多听多瞧，这肯定是有好处的。可话又说回来，有朋友说，那我就不爱听老郭说的，我就愿意听这前20分钟。那我也得自我辩白两句，这20分钟是广告时间，说什么讲什么聊什么也由不得我。如果您喜欢那也挺好。行吧，那咱就闲言略去不表，接下来呀，给您说这么一位直隶提督，这也是一名勇士，他的名字叫聂士成。他身上的故事其实啊也挺让人动容的。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1900年的7月9号，就在这天的凌晨5点，在天津的八里台，5000多名清军士兵，他们直勾勾地眼盯着前方。您想吧，早晨5点，黎明之前呢有一层薄雾，薄雾消散以后，渐渐地就显露出了敌人的影子，那是6000多名荷枪实弹的8国联军的士兵。所以当时啊，战争是一触即发，空气死一般的寂静。直到有这么一颗炮弹从8国联军的阵地上飞过来了。 炸响在清军的阵营当中，一场生死决战这就拉开帷幕了。而在清军的阵营里边呢，走出了一位年长的高官，这位高官呢身上穿着黄马褂。其实说到这儿啊，大家伙就感觉到很奇怪啊，这个画面太诡异了，作为清军这边最高的指挥官，你穿得这么醒目，穿得如此的重视，还亲临第一线，即便对方没有狙击手，那你这也是找死的行为啊。更何况当时这个清朝的军队啊，一瞧对方的人数啊、火力啊都要超过本方，而且呢清军已经多日激战，人困马乏，有点打不下去了。于是有这个部将呢就劝这个穿黄马褂的指挥官说，咱们赶紧请求救援吧。这个指挥官却拒绝了，他说什么呢，他说没有增援，接着打吧。这个部将马上就知道了，指挥官没打算活着回去，到这儿来是抱着必死的决心的。这位指挥官呢就是今天我们要跟您聊的聂士成，他当时的官衔呢是直隶提督。而此时此刻聂士成其实也没想到自己会走到这一步，那这一步怎么走到的呢，咱们打头给您说起。
0: 他家境贫寒，却凭自身努力官拜提督，他参与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庚子之变，战功卓著，他不计后果镇压义和团，引来仇恨，他忠心清廷，奋勇杀敌，换来的却是朝廷的打压，最终战死沙场。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提督之死。
3: 说这个聂士成的时候，打开搜索引擎搜一下聂士成的画像，嚯，脑袋大脖子粗，这个肥头大耳的，一看就是个贪官呢。其实啊真不是这么回事，您听我说完您就明白了。聂士成呢是1836年生于合肥北乡岗集的三十铺村，家里边是武术世家，只不过奇怪的是练武的并不是他父亲，是他的母亲。聂士成的母亲在他们家乡啊，那是远近闻名的烈性的女子，人家老太太啊到了70的时候还能够跟年轻的后生比赛端那个石锁呢，看谁举得高，看谁举得多。按理说在封建社会女的在家里边没地位，但是这个聂士成他们家啊不是那么回事。你比方说吧，他母亲给这个聂士成就留下了两句家训，第一，老聂家人不能够手心朝上，也就是说呀不能够出去乞讨要饭，把这个手伸出去手心朝上，您给点吃的吧，赏俩钱吧，这个坚决不允许。除了这种啊，像什么这个耍猴的呀、打把式卖艺的呀，这也属于是手心朝上，因为你到最后把这个该表演的东西表演完了，你得去找大家伙看热闹的要钱呢，你拿上一个小盘子或者一个小笸箩找人要钱的时候还是手心朝上。
4: 泾阳的父老乡亲们，我们父女二人初来乍到，有道是脚踏跪地眼望生人，长城高万丈，
5: 谢谢谢谢，
4: 全靠朋友帮，
5: 谢谢、啊、
4: 有钱的捧个钱场，
5: 谢谢谢谢，
4: 没钱的
5: 谢谢、啊、
4: 请您回家取钱也捧个钱场，在下这有礼了。哎呀，看来泾阳的父老乡亲们是见多识广啊，我今天周老四要是不露点绝活，怕是扯不开这场子。嘿呀，
6: 呀呀，呀呀
4: 在下这套功夫乃是传自少林，创自武当，曾经打败两江无敌手，也在武林大会上技压群雄。
5: 根据聂母的这个家训，聂家人不能干这种活。第二条家训呢，就是聂家人没有孬种。这个没有孬种啊，就不是说整天的出去跟人打架什么的，就说没事儿咱不惹事儿，有事儿咱不能怕事儿。聂士成26岁那年，在他母亲的鼓励之下，就去从军了，当兵了。在他戎马生涯的前半阶段，他呀跟对了两个人，这也算是人生的贵人了。所以说人呢，走上职场的时候，或者说走向社会的时候，需要什么呢？名人指点，高人传授，贵人帮助，小人监督。他这两个贵人，第一个是他最早投效的泸州军营，跟的是团练大臣，叫袁甲三。袁甲三是谁呢？项城袁氏家族里边第一个以进士身份入仕的人，也是第一个官居一品的朝廷大员。大家伙一听项城袁氏，那跟袁世凯应该有关系吧？没错，袁甲三呢是袁世凯的叔祖。当然啊，以聂士成当时的资历呢，他跟袁甲三攀不上特别深的交情，他能够做的就是靠自个儿的本事来立军功。聂士成啊，没有赶上打太平天国，但是他遇到了镇压捻军。在他从军的第一年，人就升了把总了。这个把总呢，相当于现在这么一个营长的职务吧。但是封的却是五品的顶戴，那时候把总呢一般是七品，可是聂士成呢镇压捻军有功，直接就是五品官了。人家这个职称就是五品官了。1863年，刚才咱们所提到的那个袁甲三他退休了，聂士成啊就跟了另外一个人了。这个人呢，在整个晚清历史上也是赫赫有名的淮军名将。谁呢？刘铭传。聂士成跟了刘铭传之后，一路是转战南北，主要跟谁作战呢？打的就是捻军。到了1868年的时候，也就是聂士成32岁的时候，他呀就已经是记名的提督了。我们知道清朝的提督呢，这是从一品，从理论上来说呀，便于您理解啊，相当于现在一个省军区司令员。记名呢，就是你的战功已经到了，但是你的年龄啊、资历呀、还有包括位置空缺啊，由于各种这些原因吧，先给你这么一个待遇，但还没有实缺呢，没有任实职呢。从这儿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聂士成这儿立的战功可是不小，而且不少。在封建社会，一个武将要想不断的升迁，只能靠这个立军功。对于聂士成来说，真正让他声名鹊起的是两场战争。第一场啊，就是中法战争。1884年的时候，法国海军在孤拔的率领之下，进犯中国的台湾。当时台湾的巡抚刘铭传，一方面死守台湾，一方面向朝廷请求救援。
7: 人呢？太没有规矩了。
8: 大人，正吃饭呢。
7: 大炮旁边为什么没有人值班呢？
8: 值什么班呢？一年365天也不见得敌人上来。
9: 试射两炮，我瞧瞧。
7: 快快快快！哎，
8: 来来来，试射两炮。
9: 大家都开了眼界了吧？就用这样的炮去迎击法夷，人家用的是什么军舰？是什么大炮？我们这炮连乌鸦都打不到。
7: 末将失职，甘愿受罚。
9: 现在不是说这话的时候，耿唐。这些短炮都是打野战用的，怎么能把它安排在炮台上呢？没有海岸炮是挡不住法国人的进攻的。
7: 直率，我们也没有办法，因为湘军没有钱，修不起炮台啊。
9: 李宗恩，把咱们老家带来的钱先拿来重修海岸炮台，上海带来的两门炮立刻运上来，在淡水河出海口两岸对峙的地方修筑炮台，这样才能封锁住淡水河出海口。就是砸锅卖铁也得把炮台给我修好，这马上就要跟法军有一场血战。这边是东马。
7: 是。
9: 吉隆和护卫是台北的两扇大门，法国人一旦攻下护卫，就可以沿着淡水河直接攻进了台北，千万不可大意，
7: 末将誓与护卫共存亡。

0: 严防奸细刺探军情，你这里更要严防死守。
1: 是。
2: 当时谁也不愿意去呀，哎，在这种情况下，聂士成呢是主动请缨，我去，率领着800人，租用了英国的舰队威斯利号，从台南就登陆了，在关键时刻增援了刘铭传，决战基隆，把这个孤拔舰队赶出台湾本岛了。在这块宝岛上，聂士成立下赫赫战功。那么另外一场战争呢，就是中日甲午战争。大家伙一听说这个战争咱打输了，聂士成还能立什么功啊？您听我说呀，甲午战争期间，聂士成是随着叶志超呢率军去支援朝鲜了。在朝鲜呢，聂士成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之下，率军在摩天岭是正面阻击日军，他充分地利用了地形，设置疑兵，搞突袭，那简直是杀敌无数，取得了甲午战争当中清军为数不多的几场胜利。直到甲午战争结束之后啊，日军也没办法攻克这个摩天岭。于是乎呢，这两场战争以后，聂士成已经是名列后淮军三杰了，官授直隶提督。再当然了，甲午战争咱还是战败了。
3: 吉野是倭寇的旗舰，如果将他击沉，敌人的船队将不战自灭，我北洋水师将转败为胜，开足马力撞沉吉野，
4: 撞沉吉野。
2: 甲午战败以后呢，清朝的朝廷就决定要组建新式的军队，把它命名为叫武卫军。武就是武力的武，文武的武，武术的武，卫呢保卫的卫。当时那个董福祥啊统领的是武卫后军，宋庆呢统领的是武卫左军，袁世凯统领武卫右军，荣禄呢坐镇武卫中军。说到这儿啊，咱们先岔开一句啊，我们听这个评书也好，或者说看这个各种影视剧里边，经常有这个将领呢高呼一声说，三军二郎听我号令。这个三军指的是哪三军呢？有朋友说太简单了，海陆空啊。列位，古代封建王朝哪来的什么海军空军呢？古代作战的时候所说的三军呢，最早呢指的是上中下三军，以中为最尊贵，上军次之，下军又次之。到了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啊，三军指的就是前中后三个兵种了，它跟这个海陆空三军跟现在这个所指的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咱就说吧，唐宋以后三军划分成了军队的固定的建制。您比方说这个前军负责的是开路侦察，应对小规模的战斗，前军的最前边就是前不正印先锋官，逢山开道，遇水搭桥。中军呢，那是作战的主力，将帅一般也在中军保障。而后军呢，负责的是全军的后勤的工作，押运粮草啊，打胜仗了以后把这个东西给拿过来登记造册呀，干的是这种事儿。而当时清朝朝廷组建新式的军队，就是这个五卫军呢，是分为五个部分。刚才咱们说了四个了，还有一个就是聂士成所统领的五卫前军，前后左右中是这么一个建制划分。而这一年呢，聂士成已经是63岁了，等待他的还真就不是功成名就，也不是功成身退，而是一场痛苦的折磨，甚至是无休无止的屈辱。1899年，就在聂士成执掌五卫前军的这一年，一个由底层贫苦人民所发起的社团呢，在山东那块开始崛起。很多朋友都知道，这就是义和团了。其实呢，人家自己的名字叫义和拳，被招安之前呢，人就叫义和拳。朝廷呢，管这些人叫拳匪。
5: 你们三个义和拳妖人，快点束手就擒！
6: 你们这些清廷的走狗，想抓我们，做梦！
2: 聂士成打心眼里边是反对义和团的，在他看来呢，这伙拳匪那简直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不仅不帮着抵抗洋人吧，还扰乱了国家的根基。所以聂士成呢，对于这个义和拳或者叫义和团呢，态度非常鲜明，我弄死你们。可是其他手握重兵的权臣，人家对于这个义和团呢，态度都是很暧昧的。他们为什么暧昧呢？就是因为当时掌权的慈禧，他对义和团态度是一直在变的。这里边最明显的 要数袁世凯了。袁世凯呢，最早是最恨义和团的，在袁世凯主政山东的时候，他就一直啊动用各种手段。我们大家最熟悉的，就是他曾经假模假样的呢，请来了义和团的大师兄，说听说你们啊刀枪不入啊，水火不侵呢。义和团那边当然说是了，说我们练了这个拳法以后啊，刀枪不入，十三太保的横链，刀砍上一道白印，枪扎上一个白点，你就是用这个什么火枪啊、机关枪啊打到我们身上，那也是没事的。袁世凯一听，太棒了，来，拿这个大师兄试验一下。
1: 下面表演的可是刀枪不入啊，
7: 你随便拿。
8: 大人，他死了，胸口有这么大一个洞。
2: 结果用洋枪啊，把这些人全给击毙了。再然后呢，袁世凯呀，对于这个义和团是也不剿也不招抚，而是把山东的义和团都给撺掇着给弄到北京去了。可是聂士成这儿态度是特别鲜明的，在1899年4月份，义和团破坏了保定铁路，这就沾到聂士成这儿了。聂士成随后奉命保护铁路，结果呢，他手底下人呢，这些士兵们被义和团杀伤了好几十。聂士成的这个脾气是随了他娘了，火爆子脾气，沾火就着，点火就爆。他娘说过什么呀？老聂家的人不能够怂啊，那不怂怎么办呢？正面硬怼呗。于是聂士成呢，率军攻打义和团，杀了义和团多少人呢？500多人。他也请这个义和团的大师兄来表演刀枪不入的神功。他跟袁世凯这儿招数就不一样了，当面就拆穿，说行了，别糊弄人了啊，不就是先放弹丸后塞火药吗？这种把戏你真骗得了自个儿吗？刀枪不入是吧？来，枭首示众。你既然脖子这么硬，那么你这个脖子能硬过这个砍刀吗？当然是硬不过了，噗，脑袋削掉了。一时之间呢，聂士成的军队那是专杀义和团的，而义和团的人家的成员呢，就是这些全民呢，只要等到聂士成他手底下士兵落单了，群起就杀之，双方是水火不相容，势不两立的。当时整个五卫军的总指挥是荣禄，荣禄啊曾经把这个聂士成找过去，点着鼻子痛骂了一顿，说你也忒糊涂了。为什么这么说他呢？这意思很明显，就说你连老佛爷的心意都瞧不明白吗？聂士成啊不吃这一套，给荣禄写了一封信，说权匪害民必然会贻害国家，某为直隶提督，境内有匪患不能剿，如直任何，若以剿匪受大禄，必不敢辞，哪怕是因为这事儿我掉脑袋，我呀也这么干。可最终呢，问题还是来了。朝廷觉得呀，义和团这儿民心可用，义和团这儿也发出承诺了，要扶清灭洋。
9: 太后，您放心好了，义和团的力量大得很，光人数就有百万之众，一人吐口口水，都能把洋人给淹死。
10: 太后，洋人充满邪欲，不存天理，早已人神共愤，老臣以为义和团是苍天开眼降给洋人的一场灾难，如果朝廷不加利用，那就违背天意了。你看，这都是真功夫啊，这都是大力神功啊。
11: 好，谢了，谢了。
2: 义和团这儿只有一个条件，说让我们帮着朝廷，让我们招安，没问题。我们这一个条件就是必须得把聂士成给杀了。当时呢，正在得宠的那个端郡王载宜，哎，这小子不是一好东西，不是一好鸟啊，他呀就劝这个慈禧顺从民意吧，以获得义和团的效忠啊，就把这个聂士成宰了得了呗。但是慈禧在这个事儿上却不糊涂，他始终就没有答应。慈禧心里边明镜似的，到时候真打起仗来，靠的是谁呀？靠的是义和团吗？

0: 不是啊，还得是聂士成还有聂士成的五位前军呢。所以说慈禧呢给聂士成摆出的态度就是，你小子去给我戴罪立功。戴罪好理解，立什么功呢？这个功啊，指的是八国联军已经打到天津城下了。后来这个慈禧呀、啊、向列强们宣战了，因为他所得到的假情报是这些洋人们要把自个儿给废了，让自己呀、啊、还政给这个小皇帝。那慈禧当然是不干了，于是向列强宣战。
1: 洋人欺我太甚，竟致国之将亡，与其苟且图存，宜休万物，何若大张踏伐，一决雌雄，今日庄严宣誓，开战。
0: 对于他这种宣战，聂士成其实是很有意见的。聂士成虽然是一介武将，但是人在武将当中是属于比较心细的。早在甲午战争之前呢，他就预料到了中日必有一战，所以人花了八个月的时间游历东三省，跟俄国呀跟朝鲜的交界呀也去了，走了23000多里地，写了4卷的东游记程。聂士成这儿在这个书里边啊是用客观数据来说话的，他深深知道英法德日这些列强们已经很强大了，他也知道以目前大清的国力，说你一个人还别说挑战这么些了，挑一个都费劲呢。你如果说同时跟人开战，这个国家会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的。可是你做不了主啊，做主的是慈禧呀、啊。

装傻，张之洞啊，刘坤一啊，他们这儿呢态度也很暧昧，耳端一开，他就肩负着直隶提督这个职位，守护京畿要地，纵有一万个不愿意不想打，那也只能打了。而且呢，聂士成手里边掌握的是五位前军，堪称啊当时京畿地区最强的武装力量了。全军13000多人，配有单发和连发的毛瑟枪10000多杆，各类其他的长短枪12000支。此外呀，还拥有7.9毫米口径的马克沁重机枪2挺，各类口径的大炮60余门。就这么一支军队，论这个武器装备，确实跟这个八国联军相比呢，不相上下。6月11号，八国联军的先遣队已经逼近了天津西边的廊坊了。聂士成的五位前军，还有这个义和团呢，奉命要联合阻击。哎呦，这两家本来就水火不相容呢，你非得把他们给拧到一块儿。冲在最前边的是义和团的团民，比较勇敢的就冲过去了。但是他们虽然喊的是刀枪不入，

0: 这义和团的一瞧，哎呀，打不过呀！王斌是作为督战队伍的，往回里逃不行，这边也机枪扫射，结果他们跟这个义和团的仇怨进一步加深了。聂士成这边呢，也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跟义和团这儿先打了一架，然后呢，再跟八国联军交火。毕竟装备配备呢，不亚于敌方。最终啊，八国联军是只能撤退了。这就是在当时名震一时的廊坊大捷。廊坊大捷被清朝政府呢，稍微有点夸大，但是聂士成的清军还有义和团，他们是成功的阻击了八国联军。可是论功行赏的时候，当时的直隶总督那个玉禄，他是揣度了慈禧的心态，把这个功劳啊全给了义和团了，说这个聂士成的五位前军呢，也就那么回事吧，没有给任何的封赏。到了六月下旬，聂士成受命攻打天津租界，强攻近十回，战斗力非常彪悍。有这个八国联军随军的记者，他们记载的就说呀，自从跟中国军队交兵以来，从没遇到这么彪悍的。可是与此同时呢，这事儿开始就走了下坡路了。首先就是跟这个聂士成这边配合的义和团的，因为他这个组织成分比较复杂，开始就无组织无纪律了，打洋人的同时啊，四处抢，抢老百姓的金银财宝，抢粮食。聂士成气得不行不行的，一边杀洋人，一边在镇压义和团。当时啊，杀了1000多人。所以说，在这个庚子年的天津战场上，您就看这幅场景啊，人数占据劣势的八国联军，人家是团结一心的。别看来自于不同的国家，他们拼死啊，要突破防线，到北京那边呢，保护他们的使馆去。人数占优的清军和义和团呢，你打我，我杀你，往往跟洋人开打之前，自己先要厮杀一番。
1: 我们义和团总有一天会得逞，压过现在清廷这般走狗，入宫掌权。
0: 很快，清朝的朝廷发来电报了，说这个聂士成啊，你就最近没有什么战绩，而且呢，听说你们这儿啊，军队经常是溃散，赶紧振作起来呀！当然了，相应的处分也来了，革职留任。不用问，这种电报是谁撺掇的呢？就是那个载宜。此时在前线正在厮杀的聂士成，心可就寒了，因为他自个儿这个境地太尴尬了。义和团恨自个儿恨之入骨，朝廷呢责怪自己，洋人也要杀自己，我到底是为谁而战呢？啊，采得百花成蜜后，我为谁辛苦为谁甜呢？更让聂士成倒吸一口冷气的是，战场上起了变化了。八国联军里边的日军从天津南边占领了季家庄了，而英国跟俄国的联军呢，冲破了聂士成的左翼，聂士成的部队被压缩进了狭小的八里台地区，换句话来说，他们被包围了。而这时候的军机处呢，又给来了一封上谕，字里行间完全没有考虑聂士成的处境，对他之前的苦战做了一个定论，并且对他之后的行动下了一个命令。先来说这个定论，说旬日以来该提督并无战绩，你做的什么也不是。再来说这个行动，要求聂士成啊，率领各营迅速将紫竹林的洋人搅拌，并迅速恢复大沽炮台，以赎前罪，如若再因循导致贻误战机，定将该提督按照军法从事，绝不宽待。你说哪个领兵打仗的在前面浴血厮杀的时候接到这种电报，心里边会好受啊？可是聂士成这儿呢，看到这封电报，哎，心里边啊反而是平静了。为什么平静了呢？大不了一死呗，他做了打算了，上不亮于朝廷，下见毙于全匪，非一死无以自明志。所以说1900年的7月9号的凌晨，就是我们节目一开始所说的那个场景啊，聂士成知道自个儿最后决战的时刻终于到来了。他不知道的是什么呢？也是在这一天呢，慈禧呀，给这个李鸿章也发了一封电报。那时候的李鸿章呢，是被排斥到广东了。

0: 76岁的老头接到电报一瞧，叫火速北上办理外交事务。看起来呀，慈禧这儿宣战完了，想要跟八国联军这儿讲和了。整个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在给自个儿找台阶呢。
1: 发一道停计，召李鸿章回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
2: 遵旨。
1: 且为全权大臣回京赞襄庆王，与洋人议和。
0: 给这个慈禧拱卫大门的提督聂士成，他这儿可就没有退路了。而就在这个时候呢，聂士成得到了一个糟糕的消息。这消息一听啊，聂士成这儿心都碎了。就是这个义和团的人呢，跑到聂士成的家里边去抓他的母亲、抓他妻子、抓他女儿了。聂士成呢派兵追赶，他的部下里边有很多人呢是跟义和团呢串通的。这帮人就大喊，聂士成这是要退兵啊，要造反呢、啊、竟然是窝里反，袭击聂士成的军队了。换句话来说吧，他手底下人里边其实有很多人呢偷偷的跟这个义和团呢就是穿一条裤子了。营帐之外，八国联军的炮弹已经打过来了，背面500日军包抄过来了，上边朝廷指责下死命令让他突围，让他收复大沽炮台，下边还有很多跟这个义和团沆瀣一气，前后上下都没有退路了。那怎么办呢？其实谁带兵谁都知道，这时候赶紧找救援呢。如果援军能够赶到的话，八国联军几轮攻势被压下去，战况就会有所改观。可是这时候啊，大清帝国倒是不缺人，但是却缺这个援军。为什么呢？大家伙都揣度清楚了，老佛爷心思有变，不想跟八国联军打了，谁去救援聂士成啊？鬼才去呢。其实聂士成呢也是可以撤退的，但是聂士成这儿一动不动，挺了一个时辰，清军阵地守不住了，眼看就要崩溃了。而聂士成呢却回到自个儿营帐里边，自个儿啊穿上这个盔甲，穿上武官服，外边披上黄马褂，骑着这个战马站在了那个小桥上，桥那边就是八国联军了。八国联军阵地上，德军的指挥官呢是库恩，一眼就认出来了，哎，那不是聂士成吗？他为什么认得聂士成呢？因为这个库恩呢曾经在聂士成的5位前军里边担任过骑兵教练。库恩知道聂士成这是一好人，这是一个能臣，他不希望看到聂士成战死，于是啊让士兵过去给传话，希望这聂士成呢能够投降。没有什么悬念，聂士成只回复了一个字，滚。于是这个炮击跟射击可就开始了。聂士成这儿穿着黄马褂呢，这是战场上最明显的靶子，他又是最高级的军官，不打他打谁呢？当然了，也打得没那么准。聂士成的战马先是倒下了，聂士成换了战马，一而再再而三，换到第4匹的时候，聂士成的这个双腿呀已经被打断了，他勉强爬到马上边，双腿在这个马的两侧呀就开始晃悠了。聂士成所站立的那座小桥也是已经失守了。就在这个时候，一发炮弹，那个弹片呢划开了聂士成的腹部，肠子都流出来了，可是聂士成依然是骑在马上指挥冲锋，直到中了3颗子弹。一颗子弹从嘴里边打过去，从后脑里边出来，另外一颗子弹射穿了前胸，还有一颗子弹呢击中了他的太阳穴。这时候的聂士成是终于倒下来了，主将阵亡，清军全盘溃败，八里台这儿可就失守了。而战争呢并没有就此结束，德国军队冲上来以后，德军的指挥官库恩找来了一个红毯子，他把这个红毯子给聂士成盖上了，再一瞧这个聂士成，哎呦，太惨了，惨不忍睹啊。库恩他把这个聂士成的尸体裹好了还给清军，清军呢运送聂士成遗体的时候，义和团的可就冲上来了，恨得牙根痒痒，你现在终于死了，咱把他给剁了吧。这清军这儿还真的有点招架不住，这时候洋人的士兵冲过来了，不行，我们得保护这个聂士成的尸体。聂士成这么忠这么勇，直隶总督玉禄上奏朝廷

0: 望能够赐这个聂士成抚恤，但是载宜等人呢强烈反对，最终慈禧下了一道诏书，诏书上说呀，聂士成呢叫误国丧身，实堪痛恨，孤念前功，准予续典。什么玩意儿啊，你说之后啊再调过去补防的清朝的守备的将领，谁也不愿意像聂士成这样拼命了，谁傻呀。1900年7月14号，天津城在八国联军的围攻之下，最终还是沦陷了，通往北京的门户可就洞开了。这时候距离慈禧向列国宣战也才过去了21天。
1: 八国联军登陆天津，
0: 到了1905年的时候，当时已经是北洋大臣的袁世凯呢，在他的力主之下，清朝的朝廷啊，给聂士成进行平反呗，追赠太子少保，赐谥号忠节，给他立了一块牌儿，牌上啊

时，一片丹心忍作怒涛飞海上。下联配京城流碧血，看今日重杀历劫，三军白骨悲歌乐府战城南。现在的天津呢，还有这么一处聂公桥，这也算是对聂士成的一个交代了。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时代在翻滚的浪潮中沉淀下一些名字，
3: 罗大佑、张学友、韩红、那英。
2: 岁月在流转的轮回里积攒下一些旋律，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2: 纵使年华不再，容颜倦老，他们依旧隽永如初。追随怀旧音乐，回忆光阴故事，越听越精

很多人的青春记忆都会有这首《秋天不回来》，秋风带走思念，年少时的爱与遗憾都写在旋律当中。秋风一程一程，往事一重一重。秋天可以是爱而不得的遗憾，可以是真挚温暖的友情，可以是由此的乡愁，也可以是平凡人间的烟火故事。接下来今晚的这几首歌，我们继续在歌声当中品读秋天百态。其实秋天不只有爱情，也有无比珍贵的友情。来听听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又是熟悉的老时间，每天晚上临睡前的最后一个小时都会有经典歌声伴你入睡。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今晚在电波这一端陪伴你，也要感谢你的如约而至。

是的，这首歌里我们听到了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女孩，彼此依靠陪伴，像夏天遇见秋天，当然当季节轮转，还有游子心底挥之不去的这份乡愁。

举头望无尽灰云，那季节叫做寂寞，漂泊在外，落叶归根，是心底最深的期盼。在离别的路口，难免会难言不舍。来听听孙露的这首《离别的秋天》。

知道秋染黄了树枝，风撕碎了树叶，映照你我的人生，有无奈，也有对美好的向往。秋天不全是伤感，也有怦然心动的童话。来听听张杰《秋天的童话》。

轻快的节奏讲述秋天里的一份甜蜜爱恋，把目光收回到北京城，红墙银杏，落日斜阳，小柯的这首《北京秋天的黄昏》。想想看，银杏铺满小路，黄昏浸染街巷，这是属于北京秋天独有的人间烟火。当然秋天也是丰收感恩的时节，所以继续苏打绿会给我们唱一下这首《十岁》。

到这里，我们的秋日老歌专题就要告一段落了。我们共同聆听的这些经典的老歌，有相思离愁，有田园诗意，有友情乡愁，也有人间烟火，就在这样的一个秋日时分和你分享。感谢各位又一个深夜的陪伴、守候和聆听，我是高芳，祝你晚安，我们相约明晚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4: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4.3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找到新闻广播来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我们都知道膝关节啊，是我们身体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承重的关节啊，陪伴着我们行走运动啊，生活啊，都必不可少啊。然而膝关节的各种不适不舒服，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大量和广泛的存在哈。但是呢，有些朋友对于这种不舒服不适啊，他会采取一种忽视的态度，就觉得有可能老年朋友觉得是不是岁数大了呀，上了岁数有这种情况是不是挺正常啊，年轻一点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嗨，就这一两天我可能累了，稍微歇一歇可能就缓过来了啊。就经常膝关节的不适容易被大家忽视，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这个骨科专家，带领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膝关节的健康，学习科学的护膝知识，用心来守护我们的双膝，远离关节病痛。
3: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4: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膝关节外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陈佳陈主任。我们首先来欢迎陈主任。陈主任您好。
5: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我是河北医大医院的陈佳医生。今天呢，非常高兴在直播间跟大家讨论膝关节健康的相关的知识。
4: 欢迎陈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哈，机会非常难得。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如果有膝关节不舒服呀、不适啊等等这些问题，也可以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随时来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也是可以的啊。我们说到膝关节非常重要啊，但是具体来说它在我们人体当中都承担着哪些关键的作用啊？为什么被一开始我说它是一个重要的承重关节，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首先请教一下陈主任。
5: 好，首先呢，这个膝关节啊，它有它的特殊性。我们下肢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关节，包括上面的髋关节、膝关节，还有最下面的一个踝关节。那么它们各有各的特点。那髋关节和踝关节，也就是在膝关节上面和下面的这两个关节，它属于灵活的关节。那么它，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胯是非常灵活的，我们脚踝也是非常灵活的，它可以做各个方向的活动。那么这是我们人体结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但是我们的膝关节呢，它是一个稳定的关节，它不是一像髋关节和踝关节那样一个活动的关节。不是灵活的关节，所以说它对膝关节的稳定性要求就非常非常的高。那么这种情况下，它这个膝关节啊，它的承重 是非常厉害的，非常这个非常大的。那么我们都知道，在我们平卧位的时候，我们膝关节承重是零。在我们走路的时候呢，膝关节承重大概是我们体重的1到1.5倍。在我们日常上下楼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们体重的3倍到5倍之间。如果是说，比如说我们要爬山，或者说我们要做深蹲这种动作的时候，那么膝盖承受的这种负荷可能是人的体重的6到8倍。所以说膝关节这个关节啊，它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是我们人体所有关节当中负重最大的关节。这就导致了我们的膝关节啊就容易受到比如说运动啊、劳动啊、日常不良的生活习惯的这种影响出现一些问题。
4: 所以他特别想问问哪些人群就特别容易受到膝关节损伤的困扰，或者是一些关节的一些疾病。
5: 我们在门诊当中啊，遇到很多很多膝关节有问题的人，可能在大家的这个常识当中认为什么样的膝关节容易有问题呢？比如说爱运动的，
4: 是
5: 干活比较多的。
4: 对，
5: 但实际上啊，那么膝关节容易出问题的人呢，其中有一大类呢是静坐的人群。比如说我们在门诊遇到的，比如说像坐办公室的人，还有像出租车的司机，
4: 还有属于久坐的人，
5: 对，久坐他经常坐着，那么他的膝关节呢就得不到很好的这种负荷。那我们都知道咱们的膝关节表面那层软骨它是没有血液供应的。如果我们的关节表面那层非常非常重要的软骨，它如果想要得到一个很好的营养的话，那营养从哪来呢？既然它没有血液供应，它就需要从我们关节里面的滑液当中不断地去汲取营养。那么包围着整个关节软骨的这个滑液里面的营养，如果想到关节里面去的话，它是需要给这个关节软骨一定的压力和负荷的。这时候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软骨啊比成一层海绵。如果想把营养吸进去的话，先要把它压扁了，然后这样的话就把滑液的里面的营养物质吸进去了。等它吃饱了以后呢，它里面把废物排出来的话，我们又需要再重新再挤出来。所以说我们的软骨要想得到营养，就需要这种持续不断的这种负荷啊，持续不断的这种压力，让我们的关节软骨得到营养。而反而久坐的人啊，他天天不动，或者他受力比较小，这样他的软骨就不能够得到很好的营养的时候，他虽然没有运动，虽然没有劳动啊，虽然他也没有这个干啥活，但是他的软骨反而容易蜕变了。
4: 没有营养的滋润啊，所以它是容易出问题。这其实也有点颠覆我们日常的一个认知哈。反倒是那些缺乏运动的人也容易出现膝关节的问题，
5: 对，
4: 因为它的这个软骨得不到营养的支持啊。
5: 对对对，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啊，我经常在门诊的时候跟我的病人讲，我们买一辆车，车报废啊，它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开的太多了，
4: 对，
5: 或者说它走山路，爬山或者走那种路况特别不好的路。另外一种情况是你买完之后就放在地下车库，你就不动了。
4: 光放着坏了。
5: 对，所以这两种情况是咱们的车最容易出问题的，跟咱们膝关节是一样的。如果说你做各种剧烈的运动，做各种对膝关节不好的这种活动，或者是说我天天坐着不动，天天仰着，这两种情况都容易让我们的关节软骨出现问题。反而我们日常做一些运动，我们做做家务，适当的做点劳动，这样对我们的关节软骨反而是最友好的。
4: 所以你看，两个极端对我们的膝关节都不好啊。一种是活动量太大啊，不好的一些这种习惯哈，把这膝关节用废了；一种是就是完全不动啊，把它放废了。
5: 对对对，
4: 两种都有可能对我们的膝关节造成一些伤害哈。有些朋友可能在生活当中会经常反映说，大夫，你看我这膝关节老是咔咔的有这种咔咔作响的声音，有的时候就觉得很有弹响，有的时候觉得发酸发软等等，就这些是不是一些信号提示我们膝关节有问题？
5: 是的是的，这个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弹响，其实在

0: 叫做生理性的弹响，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在我们关节的滑液里面，它是有一些气泡的。随着这个我们关节腔内的压力的变化，这个气泡会逐渐的溶解于这个滑液，或者释放出来。当我们关节里面压力比较大的时候，这些气体啊就溶到这个滑液里面。当压力比较小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做屈膝45度左右的时候，这时候关节里面压力比较小，而这些溶解在滑液当中气泡呢，它就会逐渐的冒泡，从由小变大，最后出现一个气泡的破裂。那么这个气泡破裂声就是我们最常见的一种生理性的弹响，这个是不需要做任何处理的，很多年轻人都有这个问题。
1: 就反倒是年轻人这种问题弹响的情况多，是吧？
0: 对，他经常是一陈大夫，你看我一蹲起的时候，里边嘎嘣
1: 嘎嘣
0: 嘎嘣给响声，其实那个是气泡破裂的声音，那个不需要特别特殊的处理。但是说，如果是说您有弹响，同时伴随着其他的情况，你需要格外的注意，比如说伴随着绞索。什么呢？就是在你屈伸活动的时候，或蹲起的时候，或走路的时候，它有响声，同时关节卡住了。那么这叫我们学术的医学的术语叫绞索。
1: 绞索。
0: 那么如果说咱们的膝关节走着走着动着动着卡住了，不能动了，你过上十几分钟、20分钟，哎，你反复的活动才能够把腿伸直，才能够弯下去。那么这种情况可能出现了半月板的损伤。也可能出现我们关节里面有游离体，那这种情况我们是一定需要处理的。我们要去到医院去查一查，我们是半月板损伤了，还是我们关节里面有游离体了，我们要确认这个。那么因为无论是半月板损伤，无论是关节里面有游离体，它都有可能对我们关节表面的软骨造成损伤。你想，当这个破裂的半月板和游离体卡在软骨和软骨中间的时候，那么软骨很容易被弄出一个一个的坑来，本来没啥事儿，结果你这反复的绞索把软骨就给弄坏了。这种情况不能拖
1: 不能拖。
0: 对
1: 所以这个你看，这个膝关节如果它有这种弹响的声音，它不见得是有问题的，
0: 对，
1: 反倒是出现这种绞索。这种绞索它的症状表现为什么？疼吗？还是说
0: 就是在平时它不疼，但是一旦绞索了卡住了，它就会很疼，
1: 就会很疼，
0: 而且疼得动不了。但是当这个绞索解除了以后，比如说它反复活动结束，绞索解除了，它也不疼了，它又能走了。也就是说疼痛和绞索同时出现的时候，那么很可能预示的是半月板损伤和关节里面有游离体，那是一定要重视的。
1: 还有的人就是说他会反映，比如说我的这种下楼梯的时候会有膝关节疼的酸疼，或者是这种有疼的这种症状的感觉，像这种情况一般是不是也提示我们膝关节有问题了？
0: 对，当如果是说您在上下楼的时候，或者是说在蹲起的时候，能够感受到关节里面嘎吱嘎吱的响声，那么这是一个关节软骨磨损的信号，尤其是髌骨关节。因为在我们膝关节分三个间室，内侧、外侧和前方，一般上下楼的时候或者蹲起的时候有响声，往往是前方的髌骨关节这个间室出现了问题。
1: 这个髌骨是在最前面，我们的
0: 对，就是我们膝盖前面那个圆的那个小圆的跟一个骨头啊。

0: 的结构是什么样，您跟大家简要的介绍几下。
1: 我之前还专门做过一个科普的视频讲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的膝关节是我们所有的关节里面最大的也是最复杂的啊，它这个当膝关节出现这个疼痛的时候，我们医生一定要搞清楚一点，就是你具体的疼痛部位在什么位置。因为不同的疼痛部位啊，它可能直接预示着或者提示了你到底是什么病。你比如说在门诊当中我们见到的最容易出现疼痛的部位就是咱们这个膝关节内侧那个缝那个位置，也就是说内侧的关节缝那个位置疼是最常见的。那么它一般代表什么疾病呢？内侧半月板的损伤，内侧软骨的磨损，或者是说内侧副韧带的损伤，这是40岁50岁以上人群当中最常见的啊，骨关节炎或者软骨磨损或者半月板损伤出现的一种疼痛啊，这是最常见的。第二类常见的就是刚才您问的，上下楼的时候嘎吱嘎吱响还疼，有时候还酸胀，有时候打软腿。那么这种呢，就是你也说不清具体疼痛的部位，但是你就是感觉膝盖前边那一片
0: 对
1: 不舒服，
0: 不舒服，
1: 难受。
0: 是，
1: 你说你要医生问他哪儿疼，说不出来，
0: 说不上来，
1: 说不出来，你怎么摁他也不疼。那么这种情况呢，是最第二常见的，叫髌骨关节炎或者叫髌骨软化。它的主要表现呢，就是说疼痛位置不确定，这个礼拜这儿疼，那个礼拜那儿疼，但是都是围绕着髌骨周围那一圈啊，那么它主要是还是什么，在蹲起的时候或者说上下楼的时候，这个时候疼痛是最明显的。当然你还有比较常见的，你比如说还有些人呢是内侧的关节缝下面那块部分疼，尤其是爱跑步的爱健走的人，这个位置疼，它不是关节缝那个疼，它是偏下，越活动越疼，那这个叫额足肌腱炎，这个也非常常见啊，非常常见。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髌骨的正下方，髌骨的正下方疼痛啊，好常见于什么呢？喜欢运动的，哎，爱健步走，爱徒步旅行，爱运动。那么这种情况呢，可能代表的是什么？是髌腱炎。还有一种呢，就是在膝关节的外侧疼，最常见的是什么？是髂胫束综合征，就是因为运动过多，反复的摩擦，反复的粘连，出现了炎症啊。这个也叫做跑步膝。那么跑步多的人特别容易出现这种髂胫束综合征啊。还有一种特别常见，就是上下楼的时候蹲起的时候，它前面不疼，后面疼。我坐时间长的时候，我一站起来，哎，后面特别疼。那么很多人忽视了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呢，是特别特别常见的，叫腘肌的劳损。那么在咱们的膝盖的后方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肌肉叫腘肌。腘肌啊，也被称为我们膝关节的钥匙。每当我们膝关节开始屈伸的时候，那么这个肌肉啊都要做运动，然后把我们的半月板拉向后面，让我们膝关节能顺利的屈和最后顺利的伸直。它是整个膝关节叫锁扣机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肌肉。那么你反复屈伸活动的话，这个肌肉就容易劳损，就容易出现膝关节后方，也就是腘窝这个位置的疼痛、发紧、酸胀、不舒服。那么这个时候你做的后方的推拿按摩是非常好的。
0: 所以你看这个膝关节复杂就复杂在这儿啊，这么小一块地儿，前后左右上下哈，哪儿疼它背后的这个原因可能都不一样。
1: 对，
0: 所以这个我们就特别需要到这个我们这个医院的专家专科哈，我们现在原来叫泛泛的都叫骨科，现在大家可能也都有这个意识了，知道有的医院有这膝关节科，那咱医院就是
1: 对
0: 膝关节科，专门看膝关节，就把这事儿就是掰开了揉碎了研究的非常细致，这样的话才能有的放矢，来帮助到大家来解决相关的一些问题哈。
1: 对
0: 啊，大家这个在关于膝关节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咨询，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啊。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各位别走开，我们稍后回来。
2: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5: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3: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6: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5: 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0: 怎么才来呀？
1: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跟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0: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3: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4: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膝关节保护的相关的知识哈。我们也特别高兴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膝关节外医科的陈佳主任，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也再次来欢迎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5: 好，主持人好。
4: 刚才其实我们这个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了一下膝关节的这种整个的这种构造结构啊，包括不同的地方疼痛它背后有可能是什么样的一些原因当然我们其实老百姓更多能想到的，就像节目一开始我说，很多老年的这些朋友们会觉得自己膝关节比如说没劲儿啊，疼啊，或者不适啊，他会认为可能跟我们的年龄因素是相关的那这种年龄因素是如何影响到我们的膝关节的呢？
5: 膝关节的问题啊，跟年龄有关吗？有关，但不是说一定有关。因为你看我们周围有很多七八现在中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跑马拉松的院士厉建安院士，他今年已经70多岁了，可是他连续7天能跑7个马拉松，那你说要说跟年龄相关的话，他明明已经70多了，他为什么呢膝关节比有些30-40岁40-50岁人还要好很多呢？所以说年龄呢它会导致一些膝关节相关的问题，但不是说我年龄大了我一定有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膝关节出现了问题，年龄只是其中一个因素。年龄的增长它会带来膝关节的一种自然的衰老。你比如说我们40-50岁以后，我们的滑液分泌越来越少了，因为滑液少了以后，你给关节软骨的营养就少了，它可能软骨磨损就多了。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半月板里边的水分也减少了，它可能就容易出现一些破裂那么韧带的一些弹性韧性也会降低了，那么所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出现软骨的磨损、滑液的减少、半月板的蜕变韧带的这种松弛，它会出现这样的一系列膝关节的问题，那么你的关节可能就稳定性就变差了，慢慢就出现问题了。但这只是正常的衰老，它不代表你一定会出现问题而这个膝关节问题的出现，它跟很多其他的因素有关，比如说肥胖啊、先天的畸形啊、不良的生活方式啊、日常的这种过度的负荷呀，都有关系。
4: 所以就是我们接下来其实就想是聊一聊这种生活当中的这种不良的生活方式也好，习惯也好，对我们膝关节的一个伤害。其实一开始我们着重强调了久坐哈，这是我们可能这个打破了我们的认知。另外刚才您说的肥胖，
5: 对
4: 啊，这个可能也是一个，
5: 对，
4: 有朋友开玩笑说肥胖是万病之源啊，确实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对我们膝关节同样如此。
5: 是的，虽然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见到一些肥胖的人群，他的膝关节没有问题，
4: 对，
5: 但是目前已经有大量的证据证明了，那么肥胖会增加膝关节的负荷，会容易让你的膝关节出现疼痛啊、肿胀啊、不适啊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说你看我们在我们的病房里面做手术的好多叔叔阿姨很多人都是肥胖的，但是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肥胖的一个时代了可能我们的肥胖率超过了50%这是一个不光是一个膝关节的医疗的问题或者说三高的医疗的问题，已经是一个社会问题了。
4: 对，之前我还看到一个数据说是这个河北的肥胖率好像在全国还是比较靠前的
5: 应该是我看到数据是河北是全国第一，
4: 对，我还说保守了你看看
5: 而河北里面最高的是石家庄
4: 这可能跟我们饮食的结构我们运动的习惯等等可能都有关系是吧，
5: 应该是综合因素吧，
4: 综合因素哈。所以说远了，说回来这个肥胖对膝关节的影响哈。

0: 对，
1: 实际上是大家能够想到的，复合是很大的哈。虽然我这个大家都知道，我喜欢打羽毛球，我们在球场上也见过，灵活的胖子，
0: 对，
1: 他的这个也是非常矫健，步履如飞，但实际上我们能想到对他的膝关节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
0: 对，这是有科学依据的。
1: 在这儿我也特别想求证一个事儿，就是在很多的这个所谓的相亲相爱一家人的这个家庭群里面，会广泛流传一个说法，就是说你看这老人这个膝关节不好，有一种锻炼方法叫什么呢？叫跪着，
0: 跪着，
1: 不知道您听说没有？就说跪着，跪一段时间，膝关节的不适消失了，跪一段时间，觉得膝关节好像好一点了，就是这个跪着，按道理我们认为好像对膝关节不太好，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说法，或者这么一种流言？您听说过吗？您怎么看这个事儿？
0: 这个通过跪着的方式来缓解膝关节的症状，我还是头一次听说。我们从膝关节的这个构造，或者从它的生物力学的角度来讲，跪着这个动作本身对膝关节的压力和负荷，它一定是成倍的增加的。
1: 对。
0: 那么对，尤其是对于我们膝关节表面的软骨，还有我们膝关节间隙里的半月板，它的压力一定是增加的。
1: 对，
0: 那么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去锻炼的话，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会增加软骨的损伤，会增加半月板的损伤，会增加我们韧带的这种损伤，所以说可能带来了一定的这种体感上的一些提升，但是它无形当中一定增加了损伤的风险。
1: 对，那么从原理上来看，它其实对我们的膝关节肯定是不好的，
0: 对吧？
1: 所以就是不知道个体这种觉得舒适的感受是怎么来的，但我们建议您哈，我们谨慎的建议您选择这种方式。
0: 对，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可能它坐时间长了或者站时间长了之后，它通过极度屈膝的这种方式，它会有一种肌肉的拉伸，它会有一种放松感，这可能是它体感比较好的原因啊。
1: 还有就是比如有的朋友说对于说深蹲啊，或者说靠墙蹲，就不同的这种蹲的方式，对于我们大腿的肌肉也好，膝关节的稳定性也好，可能会有一定的帮助哈。您怎么来看就这两种方式对我们膝关节的这种影响？
0: 我之前啊在抖音上录了一条关于是不是要做靠墙静蹲的这个视频，播放量也有几百万了。我是非常反对靠墙静蹲的。但是我们社会的主流呢，还是支持或者鼓励靠墙静蹲的。那么有截然不同的这种说法，那我就去查了很多文献，也看了国内的很多一些专家的一些理论，也看了一些国外的一些专家理论，包括一些这个文章的解读。那么在这儿呢，我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啊，为什么我不建议做靠墙静蹲。那么在做靠墙静蹲的时候，咱们的整个膝关节里面的相关的结构啊，它是受到了比较大的压力的。你比如说在我们靠墙静蹲30度的时候，你的前交叉韧带就很大的张力。那你比如说你前交叉韧带比较弱，或者是说你前交叉韧带曾经受过伤，那么你做30度的靠墙静蹲的话，会加重前叉的损伤。在屈膝60度的时候，那么到90度的时候，那你的半月板这时候受到的压力比较大，包括你的髌骨关节。那如果说你的半月板曾经有过损伤，或者是说你的半月板有潜在的这种损伤，你在做60度到90度的靠墙静蹲的时候，就有可能出现半月板的撕裂，或者髌骨关节炎的加重。在超过90度以后，那么做靠墙静蹲的时候，它对于后交叉韧带它的压力是增高的。如果你后交叉韧带比较薄弱，或者之前受过伤，那么你可能后交叉韧带就出现问题了。也就是说，通过一篇文章或通过很多专家观点的解读，就是说在靠墙静蹲的30度到120度整个全链条的活动当中，对我们膝关节各个的软骨、半月板、前后交叉韧带，包括髌骨关节，都有损伤。所以说，如果你是一个健全的一个膝关节的一个爱好者或者体育锻炼的爱好者的话，我觉得你做靠墙静蹲是可以的。但凡你出现过膝关节的损伤，比如说髌骨软化，比如说半月板的撕裂，比如说软骨的缺损，比如说前后交叉韧带的损伤，你都不要选择这种方式去做。我觉得这个我发出这条视频之后，也有人支持，也有人争议啊。但是我觉得有问题就需要拿出来讨论。
1: 对，所以这个我们觉得任何一种锻炼的方式吧，实际上都有适用的人群哈。
0: 对，
1: 大家都是因人而异，你得找到适合你的这种锻炼的方式。如果说你选择的这种方式你觉得会有不适的话，我们

0: 建议你还是到医院，我们找这膝关节这个大夫来给你看看，到底你适不适合？咱们听听专业人士的这个意见啊。
1: 对，
0: 好，我们看看热线上有一位朋友的电话进来了，我们也请那个陈主任戴耳机，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下。啊，我们这个一号线上这位朋友，看看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哈。喂，您好。
2: 哎，你好。
0: 哎，您好，请讲。
2: 我这个膝盖僵硬的，搁这块。这个膝盖有时候他这立会儿都在，比如刚刚那个主任说呢，在这缝都这样疼，他不是经常疼，有时候疼都这膝盖僵硬。
0: 陈主任来
3: 啊，你哎，这位阿姨你好啊，你现在您主要是、
2: 哎、你好主任
3: 啊，您是膝关节的僵硬和里踝那块疼对不对？
2: 哎，他这疼，他不是老是疼，有的时候他疼，有时候往那一立起来。坐了时间长，一立起来，他说就是你说那缝那个地方
3: 哪块
2: 疼。
3: 冒昧的问一句，您今年呢？您高寿了？
2: 80了。
3: 啊，80了啊、这是因为奶奶。如果说您今年80岁了，如果您的膝关节出现了僵硬的症状，同时还出现了内侧关节缝的这个疼痛的话，可以大概率的认为您内侧的半月板和内侧的软骨一定出现了磨损。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我建议您啊，去当地的医院。查一张膝关节正侧位的 X 光片，拍一个片子，这个片子呢一定要站着拍，拍完之后主要想看看您这个内侧的软骨磨损的程度怎么样，然后从而来给您一个阶梯化的治疗方案。如果软骨磨损不重，你可以做锻炼，如果磨损的重的话，那可能需要更积极的治疗了。
2: 他要是那个不是经常疼，有这种事儿，那个他一起都那么一下他疼，有的时候走开路了也没事。以前我拍过的片都是什么老化，什么磨损都说那个。
3: 对，如果是说您疼的频率不是很高，偶尔有点疼，对不对？疼的不是很重，我建议您啊做做锻炼。这时候我们岁数大了，肌肉力量啊减退了，这时候咱们好好的做一做肌肉力量的训练，加上做做按摩呀，是吧，做做热敷啊，应该就能解决问题，因为本身您这个症状也不是很重。
0: 哎，
2: 都是你要锻炼的那个主任怎么锻炼啊？
3: 怎么锻炼？
0: 简单跟您说说吧。
3: 这个是您这个最重要啊，先您要锻炼一下这个腿上的一个肌肉。具体怎么锻炼？因为咱们在这儿也没法面对面的去教您。您可以从网上搜一搜，搜搜我的名字啊，也在抖音上有我的这个给教大家锻炼的视频。
0: 陈家啊，对。您这样，陈主任，您简单。
2: 陈主任，你说他们，我看看那个，有时候电视上讲的说，就是那脚后跟抬起来，脚底俺就老让蹲，这个样行不行啊？
0: 抬脚后跟是吧？
3: 这个可以，抬脚后跟这个主要是练的是小腿的三头肌，
0: 是吧？
3: 对对，但是单纯的练一两块肌肉，它可能还不能解决问题。它可能需要你整个下肢核心肌群的训练啊。您可以都看一看。
0: 对，陈主任，要不这样，您就介绍一个动作
3: 啊，
0: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奶奶是不是方不方便用智能手机去搜
3: 如果介绍一个动作的话，我建议您做一个坐位的勾脚抬腿。坐位的勾脚抬腿，也就是您坐在一个沙发上，然后把脚尖勾起来，然后慢慢的去抬腿，抬上去以后呢，您坚持5到10秒钟的时间，然后再缓慢放下，休息1到2秒之后，连续做20次，这是一组，每天做5组。这个动作啊，可以让您大腿前方的股四头肌更加强健，这时候保护您的膝盖，疼痛会明显的减轻很多。
0: 您可以试试这个。
2: 那陈主任，我这个右腿上这个腿窝的筋老的会叫短的呀，抻不了那么直，它倒是也不是怎么疼的腿。
3: 后窝发紧是吧？那么很有可能是第一个是后方的关节囊挛缩了发紧，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后方的腘肌出现了劳损，这时候您可能就要做一做拉伸，做一做一些理疗，或者做一做一些推拿，效果会比较好，吃药往往解决不了问题。
0: 对，建议您一个是按照陈主任这样的一个方式吧，比较简单啊，您在这个保证这个自身安全的前提之下可以来做做锻炼。另外呢，如果想更详细的，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哈，您可以到这个陈主任的这个门诊上具体看一看，好吧？
2: 好嘞，
0: 那这样，
3: 好，再见。
0: 哎，好，那我们这个很多这个老年朋友实际上都有这样的一个困扰，但实际上我们总要问对他的生活影响到底大不大。像这位奶奶就80了，是吧？这时候我们可能对这种生活的要求可能没有那么高，或者说他的膝关节的使用的强度没那么大，所以我们还是锻炼锻炼啊，做做一些保守的治疗方式。

0: 才其实我们也提到了这个阶梯式的治疗方式哈，
1: 对，
0: 究竟怎么来做啊？各位别着急，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请到陈主任给大家来详细介绍。
2: 做老百姓用得上用得起的国产优质好药，齐鲁制药用科技表达我们的爱。
3: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4: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6: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们今天的节目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膝关节的问题哈，各位如果有膝关节的不适啊疼痛啊，或者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431043，我们继续来请出陈家主任跟大家来聊一聊有关于这个膝关节治疗的问题哈。其实说到这儿，我们很多老百姓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看我有各种各样的可能膝关节的不适，有些可能问题不大，有些可能需要及时来治疗，就是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就提示我们要赶紧到医院，不能拖了。
7: 如果是说我们膝关节出现了一些不适，或者出现了一些疼痛，但是呢它时间比较短，程度比较轻，那么您可以说在家里先休息休息，或者是说您可以用点止疼的这种膏药啊贴一贴，看能不能缓解。如果能缓解的话，你没必要来医院，因为有些轻微的这种损伤，轻微的劳损，它其实通过休息啊，通过制动啊，它其实是我们人体是有这种自我愈合能力的。
0: 哎，是。
7: 但是如果是说，哎，您的这个疼痛啊持续的加重，不能够缓解，或者是说您的这个关节里边出现了这种绞索，卡住了，动不了了。或者是说您现在的这个生活质量很差了。比如说我现在我想出去超市买个东西都不行，或者说我去上厕所都费劲的话，那这种情况下就没必要在家里再自己找一些方法了。您可能就需要来到医院找一些正规的方案来去解决自己的问题了。
0: 就是到了医院，我们现在这种就是治疗方法，先说检查吧。实际上我们这个骨科的检查，膝关节的检查其实也挺多的。就刚才您还提一个细节，有得站着拍是吧？
7: 对，得站着拍。
0: 有的片子是站着，有的可能是躺着，有的坐着，不太一样。
7: 对
0: 啊，这些检查方面有什么讲究？
7: 是这样的，你看我们膝关节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很多人上来就会问我，陈大夫，你给我开个检查，然后你给我看看什么问题。其实大家忽略了一个最最重要的一个，来明确我们膝关节出了什么问题的手段，这就是医生的查体。那我在门诊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重视查体的。你可以不带片子来，但是人必须得来，因为有的时候啊，他带着他的家里人的片子来了，但是人没有来，这个病就没办法看。但如果是说你人来了，即使没有片子，这个病啊大体也能看个差不多。所以说医生的查体，规范的、精准的、个性化的这种查体和评估， 其实是明确我们膝关节出现什么问题的一个最首要的一个检查。
0: 嗯，
7: 那么我们做 X 片也好，核磁也好，其实是来进一步去验证我们之前的查体是不是能够解释病人现在膝关节出现的问题。
0: 嗯，
7: 所以说我们不能上来还没有查体，没有摸病人的这个腿，没有摸病人的膝盖，就去开一个检查，让检查完再说。其实这样呢，其实是不科学。
0: 对于患者来说，实际上心理上也不怪不舒服的。
7: 是
0: 吧？上来还没怎么着，直接去做检查。所以就是像您说的，我们其实查体是非常重要的。
7: 是的，是的，是的。嗯，
0: 那关于这个，比如说我们的治疗方式吧，我们现在来聊治疗方式。
7: 嗯，
0: 这治疗方式刚才您说了有个叫阶梯的治疗方式哈，我们一般怎么来通过这种阶梯的治疗方式来帮助我们的患者？
7: 所谓的阶梯治疗呢，就是根据我们疾病本身程度的轻重来决定我们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手段。
0: 嗯，
7: 那举个例子来说的话，就是当你三四岁的时候你就应该上幼儿园，当你八九岁了就是上小学，十五六岁就是初中，十八九呢就是高中。也就是说您的现在膝关节达到了什么样严重的程度，你就应该选择相应的这种治疗手段。这样的话你既不会过度医疗，你也不会治疗不足。
0: 嗯，
7: 你比如说你这已经很重了，那一定要做手术了，你非得我就得找一偏方，我就得贴一膏药，或者我就得通过锻炼的方式来解决，解决不了，那您是白花时间也白花钱。但另外来说，您这个膝关节比较轻，我疼的时间又不长，磨损也不重，这个时候您要去做手术肯定就过度了。
0: 嗯，
7: 那么所以说我们要首先要做的就是来判断您的这个膝关节啊到底到什么程度了。
0: 嗯，
7: 那么如何去判断呢？它要通过您病史的询问。
0: 嗯，
7: 比如说您这疼多长时间了，
0: 嗯，
7: 啊，然后加重多长时间了，然后腿畸形多长时间了，然后肿了多长时间了，然后或者是说您之前保守治疗是怎么治的，然后您这时候如果加上您的我们给您的这个查体，再加上一些影像学的检查，比如说 X 片呐、核磁啊这些，来看看里面软骨磨到什么程度了，半月板到底到了几级了，然后这个软骨到底还剩多少啊，韧带啊怎么样啊，来判断您的这个膝关节到了什么程度了，从而来针对您的严重程度来给您制定一个符合您的个体化的一个治疗的方案。这样既达到了不过度医疗的目的，也达到了治疗不足的这种一个效果。
0: 所以这个阶梯治疗是这个需要我们的这个我膝关节的外科的医生这种专业的知识来首先帮你判断一下你现在处于什么样的这个什么期啊，需要什么样的治疗然后再来说，而不是说我想当然的认为这个事儿我能怎么做，你带着你的预期去，
7: 对，
0: 那就坏了。
7: 对，主持人说的特别对，很多病人呢其实他是有自己的想法的，
0: 对，
7: 但是这种想法呢往往可能来自于自我的一个偏执，或者是来自于周围的朋友的这种建议，
0: 他认为别人是不是隔壁张阿姨李大爷做了这样一个手术，或贴了这样一个膏药，吃了这样一个药就管用了，我也要这样，但实际上并不是那样的。
7: 对， 对，怎么说呢，专业的事儿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去办吧。
0: 没错。好，我们看看这个热线上还有一位朋友，我们再来看二号线上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哈。喂，您好。
1: 喂，
0: 哎，您好，是您电话？是您电话，来请讲。
1: 哦，我想问一下，我到什么，就是刚才医生说的这个什么程度下这个膝盖才能做手术呢？我是40岁开始疼的，现在6年了。
7: 嗯，
1: 现在走几百米就疼。
7: 哦，
1: 以前是髌骨软化症。
7: 您现在疼痛的位置是哪里？
1: 就是内侧。
7: 内侧啊。我再简单总结一下您的情况，您今年46岁对吗？60岁。
0: 46岁
7: 啊、疼了6年了。主要是膝关节内侧疼，走不了几百米对吗？
1: 对，
7: 一般来说啊，46岁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一个年纪，它一般来说软骨磨损不会特别重。但是如果说您已经疼了6年了，而且现在行走距离不超过几百米的话，那么通过这个症状上和病史的描述的话，看起来不轻了，是吧？
0: 嗯，
1: 是。
7: 这个
1: 症状特别明显，就是我去门诊，医生就说没什么事儿，他就这么说。
7: 哦，如果说您之前看过门诊，拍过片子没有？
1: 拍过核磁。
7: 嗯，
1: 去咱们省三院也看过。
7: 嗯，如果说您之前做过影像学的检查，医生也看了，告诉您问题不大，那么我觉得啊，您的软骨的磨损和半月板磨损应该不是很重。但是，但是
1: 半月板，对，半月板不重，我感觉髌骨软化这个
7: 比较重，对吧？ 啊，总体来看啊，您这个情况相对来说是，即使症状比较重，即使疼了六年了，即使走路几百米就不行了，即使症状比较重，但是从您的影像学的一个医生的评述上来看的话，它应该不是很重。您更多的现在需要通过物理的治疗，比如说肌肉力量的训练，比如说一些推拿。

0: 啊，包括一些设备的一些物理治疗来去解决您的问题。您这个做手术肯定是不需要的。
1: 我经常做这个拉伸，有时候肌肉也是抬腿呀、啊，用沙袋这么练，
2: 也在锻炼是吧？
1: 一直在锻炼，就是锻炼的确实好点。
2: 确实有一定的效果哈，但是我也想跟陈主任就着这位朋友的这个事儿，也会，我们在做节目过程当中也会有很多的患者有这样的意愿，就是说影像学检查好像没什么事儿，但是患者本身的这种感受，
0: 对，
2: 是吧？症状他会觉得很影响他的生活，他很迫切的解决，这怎么办？
0: 是的，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其实在临床当中非常的普遍，就是说病人本身的症状或者他的感受跟他的影像学评估啊并不相符，有的人啊疼的已经几乎就痛不欲生了，这时候你一做检查，哎，发现没什么太大问题，但有些人。但你感觉他也云淡风轻，走路也很好，但是一查里边已经很糟糕了。也就是说膝关节本身的轻重的程度不能够完全靠症状来去评判，也不能仅仅靠影像学拍的片子拍的核磁来去判断，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判断啊。但只有说当你的症状很重，同时影像学上面也很重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可能才需要采取一些更积极的手术的治疗。无论是但凡是你的症状不是很重，或者影像学片子来说不是很重，你都不能选择手术的。我们肯定是还是选择保守治疗的手段的。
2: 对，所以您这个情况恐怕还得确实是保守，但是可能您现在的方法是不是需要医生再给您指导指导。
0: 对，就是刚才我们也聊了如何去让病人更好的去做适合他的运动来改善他的症状，其实这个是大有讲究的。但不是说我们从网上学了一个动作我练几天我就能好的，这个需要精准的个性化的评估之后然后再去建立一个方案。
2: 行，来，这位朋友您要是方便也可以到门诊再去看看找陈主任。
1: 我去门诊去的多了。
2: 您不妨试一试，您之前没找过陈主任。
0: 可以帮您制定一个锻炼的方案也可以。
2: 您还有什么问题？
1: 就是假如要是做了手术，是不是没有不一定比现在好啊？
0: 你这个情况啊，就是没有做手术的指征。更无从谈起手术以后会怎么样。您这个肯定是不需要手术的，您只需要做合适合您的精准的个体化的康复方案，这是最核心的。
2: 他这个做手术他有一定的硬性要求，如果你没这个指征达不到这个要求可能确实做不了。
0: 对，他做完之后效果会很差。
2: 做完之后效果不见得好，就是刚才您理解的意思。好吧。那我们先还有问题吗？
1: 没问题了。
2: 好嘞，
1: 医生，就挂了电话，你再说我这个我的情况，我然后我再听听那回放，好吧？
2: 好嘞，
0: 行，
2: 再见，
0: 好嘞，
2: 好，再见，好，我们看看时间，进一小段的广告，稍后回来。
3: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2: 好，各位欢迎回来，燕赵大医生正在直播。我们最后一点时间呢也聊一聊刚才有位朋友这个反复念叨的这手术的事儿哈。实际上我们也之前也知道现在各种各样的这种保膝手术各种微创手术发展也非常快。那么就膝关节的微创手术，我们目前的这个大概的方法主要有哪些啊？我们请陈主任给我们简要的介绍介绍。
0: 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微创啊，现在很多人对微创它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从我们业内的理解来说，微创其实就是指的是腔镜系统，也就是叫关节镜。 只有在关节镜下做的手术，我们才称之为

0: 微创，但是呢，好多大众都认为只要稍微切口小一点就叫微创。
1: 嗯，
0: 你比如说常规的做关节置换切口需要15公分，
1: 嗯，
0: 我做7公分的就叫微创。
1: 哦，
0: 但实际上这不叫微创。
1: 这理解并不准确，啊。
0: 对，并不准确。
1: 嗯，
0: 微创只代表了关节镜。
1: 嗯，关节镜，
0: 对，或者脊柱内镜啊，
1: 嗯，
0: 或者什么肩关节镜啊，只有通过腔镜系统进入到你的关节内去做手术的，
1: 嗯，
0: 才叫微创手术，
1: 嗯，
0: 其他的都不叫微创手术。
1: 嗯嗯，哪些膝关节的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我们是可以通过膝关节的这种微创手术解决的？
0: 一般现在我们的膝关节的微创手术主要是存在于年轻人群当中的运动损伤。
1: 嗯，
0: 你比如说打篮球。跑步或踢足球、羽毛球等等出现了半月板的撕裂，
1: 嗯，
0: 出现了韧带的断裂，那这种情况下需要在关节镜的辅助下来做韧带的重建，做半月板的这种缝合或者成型，来解决这个问题。对于，但是对于45岁或者50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说，你比如说我关节蜕变了，变老了，我有软骨磨损了，我有韧带的蜕变，或者我有这个半月板的这种蜕变，做关节镜效果往往是不好的。
1: 嗯嗯，还有，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有这种，就是我们叫罗圈腿啊，叫什么的，像这种手术大概是什么样？
0: 现在像主持人咱们说的这个罗圈腿啊，其实在我们叫内翻畸形，如果说年轻的时候内翻畸形影响还不大，就是不好看，比如像窦唯就有内翻畸形，对吧？但是看起来很帅，但是等上年纪以后，因为内侧持续不断的有高负荷，那么它可能出现内侧软骨的磨损，内侧半月板的这种损伤，就可能出现膝关节内侧的关节缝疼，可能就出现了关节炎。如果这时候要想解决问题的话，年轻的时候我们要解决问题可能要做截骨矫形，哎，把你这个歪的骨头通过截骨加钢板固定的方式给它弄正了。但对于比如说50-60岁以上的老人，如果说出现了关节炎了，同时你还腿也是罗圈腿的话，那做截骨可能就不够了，可能需要做关节置换。
1: 哦，
0: 做根置换来解决问题了。
1: 嗯，这要看每个人的具体的情况哈，是不一样的，我们选择的这种方法和方式哈。
0: 对，
1: 好，我们看看时间哈，今天可能更多朋友的这个咨询没有时间一一来解答了，最后我们请陈主任给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吧。
0: 嗯，总而言之呢，膝关节对于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的生活，包括站立、行走、上下楼、日常的劳动干活都非常非常重要。
1: 嗯，
0: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应该选择一些对膝关节更友好的生活方式和更友好的运动的方式，来让我们的膝关节能够用的时间更长，让它处于无痛的功能良好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们可以多做一些对膝关节比较友好的或者比较有帮助的这种运动和锻炼。那么如果大家有膝关节锻炼的需求的话，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陈家膝关节外科，那么找到我的抖音的账号，我上面分享了很多老年人功能锻炼的一些视频，大家可以在上面学习一下。
1: 对，这个我们弥补一下我们这个现在视频不足的这样一个遗憾哈，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学习一下。另外您的出诊时间跟大家也来说一下。
0: 我的门诊时间是每周三的下午。
1: 嗯，每周三下午在河北一个大学第一医院的膝关节外科的门诊，
0: 对，
1: 是吧？
0: 五诊室
1: 啊，五诊室哈，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具体找陈主任再来咨询就可以了。
0: 嗯，
1: 好，再次感谢陈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您。
0: 好，感谢主任的邀请，感谢各位听众。
1: 好，各位，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结束了，也感谢您的锁定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2: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3: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4: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

0: 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1: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2: 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3: 这个跟骨折呀，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跟骨啊，位于足腹中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跟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跟骨的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呢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跟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脚呢不能再折地，一折地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在腹中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跟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也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的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跟骨骨折呢预防起来了，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我一点就是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也不安全的地方，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这是周兴哲在2016年发行的《你好不好》，也是全球知名音乐平台 Spotify 上首个点击量破亿的华语歌曲。虽然现在喜欢周兴哲的人越来越多了，但依然有很多人对他并不熟悉。那接下来我要说出的这首歌你肯定听过，名字叫《永不失联的爱》。如果觉得没印象没关系，我再说一个人，单依纯。我们第一次认识单依纯是哪首歌还记得吗？她在比赛盲选阶段演唱的《永不失联的爱》。那期节目一播出，短视频平台上铺天盖地的都是单依纯的演唱片段，不仅让她一夜成名，也让这首歌成为无数人的单曲循环。后来我们就知道了，这首歌的原唱叫周兴哲，但也仅仅只是知道了名字，至于他长什么样，还有什么其他作品一无所知。但也确实是从那时候开始，周兴哲的热度逐渐高了起来，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一些综艺节目中，比如《生生不息》，再比如《歌手》。然后呢，大众才发现，竟然有男生可以把情歌唱得这么丝丝入扣，细腻温柔。关键是他不仅能唱还能创作，周兴哲的歌每一首几乎都是由他本人创作，像刚才提到的《永不失联的爱》以及我们今天听到的《你好不好》都是他自己写的。此外也帮很多歌手写了不少传唱度和热度都很高的作品，我们最熟的应该是Alin黄丽玲的《挚友》，以及梁静茹的那首《大人》。周兴哲的形象也很好啊，长得非常帅，他不属于那种浓眉大眼的传统帅哥，但就是很有型，既有少年青涩感，又有成熟稳重的一面。他从来没有奇奇怪怪夸张的装扮，就是很整齐的头发，一身西装或者一件衬衫，又干净又干练，而且总能把正装穿出文艺感。总之呢，就是很养眼很耐看，而且长得很有辨识度，就像他的音色以及音乐风格一样，听过一次就会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他的演唱最大的特色就是真假音转换太丝滑了。单依纯在唱《永不失联的爱》时，最开始我们以为那种没有痕迹的真假音转换是他个人对这首歌的独家诠释，但听过了周兴哲的原版才知道，周兴哲就是这么唱的，听着好像无缝切换，但懂得都懂，男生要在一句话当中频繁地以字或词为单位的高密度的真假音切换太难了。可是周兴哲的声音又很松弛，并且带有一点慵懒。我没有听过他的现场，但是我身边有朋友看过他的演唱会，回来之后呢，每次说到周兴哲都会给出特别高的评价，说周兴哲的现场就跟我们听的那个录好的版本没有任何区别，他一开口他们那一排就哭了好几个。为什么？因为很容易理解，抒情是周兴哲的绝对强项，而且共情力是拉满的。感谢您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那如果是在手机上听到了本期节目，也可以在当前播出界面的评论区留言，我都能看到。

连续听到张惠妹的两首作品，都出自2004年的《也许明天》那张专辑。这两首歌的名字分别是《你好不好》以及《也许明天》。在张惠妹的所有专辑当中，这一张热度最低，除非像我这样的忠实歌迷能做到对每一首歌都如数家珍，其他朋友应该很少知道专辑里的作品啊。传唱度相对较高的是王力宏创作的那首《火》，因为很有话题度，而且跟张惠妹以往的风格完全不同，所以在当年专辑的宣传期，经常张惠妹会在现场各种演唱。那还有一首歌热度也比较高，当年没有任何火花，直到要

蕾娜在比赛中唱过之后，那首歌才一夜爆红。肯定说到这儿，大家也都猜到了，没错，是专辑的同名主打歌《也许明天》。这首歌刚才咱们听过了啊，两个字来描述听感的话，那就是压抑，确实是非常压抑的一首作品。张惠妹的嗓音在这首歌里格外沙哑，仿佛拼尽全力想要突破云层，却始终困在缭绕的浓雾之中，找不到出路。那这首歌也是那个阶段的张惠妹面对事业停滞的迷茫和困顿的真实写照。姚贝娜的翻唱非常的出色，她并不仅仅只是唱得好，更让大众触动的是因为这首歌融进了她真实的人生境遇。我们都知道姚贝娜饱受病痛折磨，所以她的歌声里裹着切身的挣扎和倔强，一字一句都发自肺腑。那同样压抑的旋律经过她的诠释，不再只是词曲里的情绪，更变成了直面病痛的无声呐喊，悲凉里藏着不屈的韧劲儿。可以说姚贝娜跟这首歌做到了人歌合一，她的版本根本就没有人可以复刻。很多歌手都会介意别人说你的歌是被谁谁谁唱红的，但张惠妹每次聊到也许明天，她都会说感谢姚贝娜让更多人听到这首歌。那这就是歌手之间的相互成全，惺惺相惜。一首歌曲经由两位用心的歌手先后诠释，跨越时光和病痛，彼此成就，也让旋律承载起了歌声之外的温暖和敬意。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一直在路上不曾停留。他说打卡越听越经典，在云南临沧听节目，然后他是合肥人。舞动飞扬也是安徽的朋友啊，他是在合肥，他说每周都会坚持听节目。晚风叙旧在山东烟台，他提到睡前听歌，一天的疲惫都消散了。还有南城是在郑州，他说平淡的日子靠着越听越经典才能调剂心情。此刻大家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啊？可以继续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那如果是在手机 APP 上听到了本期节目，也可以在当前播出界面的评论区留言。接下来这首歌也叫《也许明天》，并且同样是我们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这首歌发行的时候，他是歌手小刚。那这首歌发行于1993年，我们来听周传雄《也许明天》。

这是陈奕迅在2003年发行的《十面埋伏》，因为是粤语歌，很多人听不懂啊，所以说简单的跟大家翻译一下歌词的内容。听说你经常在下午来这里寄信，听说你每隔一周都会来这里看展，为什么每次我专门赶来还是跟你擦肩而过，我们依然还在自己的宇宙中错过了春天。如果我晚2秒进地下铁，是不是就能跟你碰上？如果我快10步进入电梯，是否能跟你错过？从没预约过的人每天都能见到，但为何我在整个城市围堵你却那么难？也许只差一点点就能见到了，可惜每次都是刚好错过，就是因为十面埋伏过，所以错过后更显得孤单失落。我们仿佛很早就见过，但每次谁都没有看谁一眼，就这么一直错过，后悔当初就这么轻轻地放过。现在老天就是在惩罚我，分手是分错了吗？这个是歌词的大致意思啊，我就是用普通话把它给大致的翻译了一下。其实最开始我以为这就是无意间遇到的一个喜欢的人，然后开始疯狂的打探对方的消息，并想刻意的制造那种看起来不经意的偶遇。但是翻译到歌词的最后才发现，其实两人认识很久了，并且曾经还是情侣，现在已经分开，一直念念不忘，每次都想见到对方，可真的见到了又不敢上前去打招呼，只能盼着下一次的见面。那至于两人之间的故事没有任何的交代，但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些场景的描写以及内心的独白，让我们感受到了那份藏在烟火里的绵长的遗憾。细碎的场景，像寄信、看展、地铁、电梯，都是主人公悄悄追随爱人留下的痕迹。那么大的城市，到处都是二人曾经共同踏足的角落，可偏偏咫尺变成了天涯。想重逢想靠近，又碍于身份不敢逾越分毫，只剩下满心的遗憾在整个城市上空飘荡着。好，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山他说每期都会打卡在江苏苏州听节目，浅夏安然说坚持收听了好几年，离高磊很近，烦心的时候听节目总能释怀。还有清风客在东莞，他说在外务工，听节目真的可以消除一天的疲惫，也把节目介绍给了很多同事，他们都很喜欢。好，其他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另外也可以在当前播出界面的评论区留言。那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咱们的听友大家庭，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然后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刚才听到的陈奕迅的这首《十面埋伏》充满了遗憾，而接下来这首《十面埋伏》则是打造了一个充满侠义的爱情江湖。我们来听 S.H.E 在2004年发行的

这是光良在2013年发行的年轮，大家应该都见过年轮吧，就是树干横切面上的一圈又一圈的纹路，圈越多说明这棵树的年龄越大。那在这首歌里，年轮就代表着藏在心里的爱，歌曲把爱情比作亲手种下的小树苗，天天细心地照料着，陪着它晒太阳经风雨，慢慢长成大树。歌词说得特别暖心，下雨天想给心爱的人挂上一道彩虹，对方如果是迷路了，心情不好了，自己的心永远都能收留他，踏踏实实地陪着，不求什么回报。那用年轮来诠释爱，真的是特别浪漫的一件事儿。要知道树的寿命非常非常的长，几十年上百年甚至上千年，每过一年就会多长一圈纹路，就像我们对一个人的喜欢一年一年的慢慢积攒着。所以一圈圈年轮全是爱过的印记，虽然树叶会变黄会掉落，但是年轮不会，它只会越来越多。光良的演唱让这首歌既清新又蓬勃。清新是因为他的嗓音那么清澈，唱出了我们所向往的那种简简单单的纯粹的爱恋，而蓬勃也是因为他的嗓音那么干净，就像一个20多岁心思单纯的小伙子，给这份爱恋无尽的想象和未来。但是大家肯定不知道，光良唱这首歌的时候已经40多岁了，40岁的嗓音依旧澄澈透亮，没有任何岁月的沧桑。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把这份温暖纯粹的守护之情唱得如此的有生命力。继续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UUSD 他说固定每天晚上都会听，风雨说每期节目都没有落下，常年追随着越听越经典，尤其喜欢在下雨天的时候听，感觉特别有氛围。你们都是在什么天气听节目呢？那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也可以分享一下你是在什么地方，另外你那边此刻天气如何。青山往事说一有空就收听，偶尔怀旧怀念年少无忧无虑的时光，他是在湖北宜昌。好，其他朋友可以继续留言说一说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另外也可以在当前播出界面的评论区留言。那说到年轮，我相信大家肯定都在等下面这首歌，电视剧《花千骨》的主题曲，我们来听张碧晨《年轮》。

实满江在2003年发行的《奇迹》，可能很多人不认识满江，但是在2000年那会儿，他绝对是内地乐坛实打实的当红偶像。这首《奇迹》还有另外一首代表作《裙角飞扬》，曾经火遍各大电台的排行榜。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满江淡出了公众视线。虽然可能我们还会时不时听到他的老歌，但也确实很长时间都没有他的任何消息。直到最近几年，满江又回到了舞台上，我们在多档热门音综上都看到了他的身影。尤其中国好歌曲节目当中，他的那首《归来》霸气而厚重，跟年轻的时候相比，不管是歌曲的风格，还是演唱方式，还是他本人的外形，都判若两人了。很开心我们看到了满江的《归来》，毕竟他有那么多好听的歌曲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时间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那再一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在未来看到更多朋友的留言。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咱们的听友大家庭，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然后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张国荣在2000年发行的《奇迹》。那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沉，
1: 下谈和悦山川，
0: 坐聊石海沟沉，
1: 又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昨天节目当中给您说到，德宗重用的宰相裴炎陵把朝政搞得是乱七八糟，幸亏啊这个奸臣早早的就死翘翘，而宣武镇隔三差五的内讧暴乱，朝廷这儿也不敢使劲把它消。好不容易宣武被韩弘稳定下来，可另外一个重镇张毅又开始作妖。那咱们就闲言少叙，书接前文。
3: 宣武叛乱刚刚平息，还未缓过神来的唐德宗又不得不面对张毅镇的发难。深受德宗信任的两名太监推荐了攻打张毅的大将，他们能否为德宗挽回颜面？面对骚扰不断的藩镇叛乱，这一次德宗又是何态度？
2: 话说这个张毅镇呢，就是想当年李希烈作乱的怀宁镇，又被称为叫淮西镇。这个地界本来就是诸藩之乱的重灾区，当时的节度使吴少成呢，就是经过多次内讧和兵变当中，他是这么着上台的。朝廷也没辙，那你就是节度使了，我们承认你了。哎，朝廷的态度就是迷兵销户，息事宁人。可往往换来的结果就是朝廷退一尺，吴少成这儿进一丈，他悍然发兵，把周边呢打了一个够呛，就是通过武力扩张地盘，吞并临近藩镇的辖区，勃勃野心不亚于当年的李希烈，已经成了赤裸裸的叛乱了。德宗一瞧这不行啊，任命陈州刺史上官越为陈许留后，你要不惜一切代价抵挡住吴少成的兵锋。上官越随即派出大将王令忠，让他率领3000人去阻击吴少成，不但没有阻击成，还中了对方埋伏了，3000将士全都被俘了。9月份的时候，吴少成乘胜进围许州，上官越这大为惶恐，他就准备弃城而逃。
4: 废话不必多言，只有一个选择，弃城或可保一命。
2: 从这一点上咱就看得出来，您这德宗识人的眼光真够差劲的啊。他选中的这个上官越呀，打仗的时候他让部将去，人对方打过来了，第一个想法就是咱弃城跑吧。幸亏这个上官越有一个部将叫刘昌义极力劝阻，他说你看咱们城中兵力是足以对付吴少成的，不需要出去跟他打，只需要紧闭城门不与之交战，用不了几天呢，对方的气势必然衰竭，而我们呢以逸待劳，到时候再伺机出兵，一定就可以破敌了。
5: 这一走城内没了驻军，
6: 你不能走啊。
2: 上官越闻言

0: 总算是稳住心神了。行吧，那咱就别跑了，把城门关紧点吧。他把这个守城之责全盘交给刘昌义了，守住了功劳是我的，守不住我先跑，到时候责任是你的。官场上的甩锅之道，摆脱责任之道，他玩得倍儿溜。如果许州城里边没有这个叫刘昌义的普通将领，吴少成就可以兵不血刃拿下许州，然后再吞并陈许，威胁东都了。倘若如此，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幸啊，许州城有这么一个有勇有谋的将领刘昌义。吴少成到了以后一瞧，城门紧闭是吧，来给我攻城。守城将士在刘昌义的指挥之下，顽强地击退了张义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就在双方激战正酣的时候，许州城里边又出了一内鬼。陈许都知兵马使安国宁，因为向来他和这个上官越就不睦，他想趁这个机会投降吴少成。哎，我把城门一开，迎接吴少成进来，那我高官得坐，骏马得骑，还能报复了上官越。他这个行动要真实施落实了，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可是呢，刘昌义早就对这个小子多留了一个心眼儿。没等安国宁发动兵变，刘昌义就设计把对方给擒了，直接推出辕门之外，斩了吧。刘昌义知道安国宁的麾下部众必定不服啊，于是把这些部众呢也都召集过来，每人发给两匹绢，说你看，你们所拥戴的这个安国宁啊，我已经按照军法把他给斩了，现在呢给你们拿两匹绢，这个当路费绰绰有余，不想当兵愿意回家你们就走吧。
1: 将士们，今天该是回家的时候了。
0: 这帮人心里边这个骂呀，但是你奈他何呀，只能是乖乖的脱下军装，放下武器，背上这两匹绢出城而去了。可问题是，城外就是吴少成的军营啊，那这帮人会不会扛着绢布就直接投靠敌人去了呢？这一点呢，刘昌义早就想到了，就刚才发遣散费之前，刘昌义早就派了伏兵埋伏在了出城的必经之路上。他对伏兵发下命令，说只要你们瞧见谁的肩膀上扛着两匹绢，他们走到这儿啊，冲出去给我砍了就行了，这帮人留着就是祸害。好嘛，这两匹绢不是遣散费啊，这是催命符啊。后边发生的事儿就毫无悬念了，这帮人拿着绢刚出城就被路边的伏兵相继砍杀，一个也没跑了。那客观来讲，刘昌义这么做显然是有点狠了，可是你说当时的情况之下，你不对别人狠，那就是对自己无情。刘昌义这儿没得选，把内鬼解决了，刘昌义可以全力以赴地对付吴少成了。没过几天，刘昌义发现城外张义军的士气已衰，他这招募了1000多的敢死队员，在深夜出城对对方发起了突袭，终于是大破张义军。吴少成这一瞧攻不下许州，他这只好是转攻西华，又被当地守将孟元阳给打退了。战报传到长安，德宗特别高兴啊，吴少成兵锋受挫是吧，好，马上下诏削除了他的所有官爵，同时命令附近各道要给我共同出兵，合力围剿吴少成。德宗这个想法和命令是对的，但是诸道联军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心里边啊都有自个儿的小算盘，谁也不愿意听别人的，每个藩镇呢都想多捞地盘，多管中央要粮饷，打仗的时候又都想着保存实力，所以结果必然就是各自为战，进退无据。在这年12月的下旬，吴少成抓住对方的弱点，在河南郾城附近一举是大破诸道联军，各军的武器、辎重、物资、粮草，他这儿搂了一个盆满钵溢呀。这战报又传到长安了，德宗这儿唉声叹气，赶紧跟大臣们商量吧，准备物色一个招讨使作为诸道联军的统帅，让他来协同攻防，统一指挥，免得各道的兵马各自为战。说实话啊，当时真缺少这么一个人物。贞元16年的正月，像什么恒济、议定、陈许、河阳这4镇再度联手出兵去攻打吴少成， 但是被对方逐一的击破，只好是一一的又退回本阵了。这确实缺这么一个统帅呀，要不然这仗没法打呀。可是让谁来当这个统帅呢？德宗这儿最终啊，他选择的是夏睢节度使韩全义。其实啊，就这个韩全义，他是当权宦官神策中尉窦文昶的亲信。德宗朝这时候有两大宦官呢，一个是窦文昶，一个是霍先明。此前平灭宣武叛乱的时候，那霍先明啊推荐了一个所谓的神勇之将刘牧，结果刘牧呢赶上当地的兵变了，马上假装中风，口吐白沫，就是这么一个祸。这回呢，另外一个宦官就是这个窦文昶啊，他推荐了一位，推荐的就是韩全义。他跟德宗就说了，说韩全义此人可了得呀，文武双全，只要他肯出马，必定把这个吴少成是手到擒来，平灭张毅叛乱易如反掌啊，您就信我一回吧。德宗大喜，随即任命韩全义为招讨使，让河南河北的17道兵马全部受其一体节制。那么我们就得问了，这个韩全义真像窦文昶吹得那么厉害吗？我用一个四字成语给您作答。切，哼，呸，哎，就这么四字成语，您懂吧？就说这个韩全义呀，压根没有什么军事才干，无勇无谋。他这个节度使的职位怎么来的呢？巴结贿赂窦文昶所得。就这家伙抵达前线以后，天天的开会呀，文山会海，高谈阔论，就和几十个监军宦官在营帐当中，那牛皮吹的呀，大帐都快飞起来了。我怎么牛，怎么厉害，怎么能，这个仗应该怎么打，你们都听我指挥。大伙说行啊，您指挥吧，您倒是拿一个决策呀。木有，这个大太监在皇帝面前说这个韩全义是很牛，其实呢，他是很会吹牛。转眼间时间就到了夏天了，官军驻地潮湿无比，军中瘟疫流行，身为统帅的韩全义，你赶紧抚恤士卒啊，还是整天的开会吹牛呢？那结果自然是人心离散，士气低落。转过头来，咱们又得表扬这位德宗李阔了，溜溜的选了2个月的统帅，最后就选了这么一货。就在这年的5月，韩全义率领诸道联军和吴少成的部将吴秀、吴少阳展开了全面会战。联军这边士气低落，斗志全无，两军还没交战呢，大家伙吆喝一声跑吧，谁替你卖命啊。吴秀等人一瞧，这就是诸道联军啊，从后边给我掩杀过去。正在气定神闲指挥的这位韩全义，德宗选出来的这位大宝贝儿，一瞧，哎呀呀，怎么没打呢就败了呀？他这一想，我也跑吧，慌忙率部退保五楼。这个五楼啊，就是现在河南上蔡县的东北。7月份，叛军是乘胜追击，在五楼大败朝廷的联军。韩全义还是发挥特长，我跑吧，跑到了河南的商水县那儿。吴少成带着人又追过来了，韩全义怯战，率领诸路联军退到陈州了。您看吧，数战数败，各藩镇将帅一瞧，朝廷给我们派来的联军统帅就是这么一玩意儿，于是大家伙儿啊，猪八戒摔耙子，不伺候了，哎，不伺候你了。宣武军和河阳军不辞而别，率领各部撤回本镇，其他各镇部队也是萌生去意呀。韩全义恼羞成怒，你别看战场上打敌人他打不过，他最擅长的就是窝里横，我有天子给我的权力，你们不尊敬我是吧？那就别怪我心狠了。他以商量军事为由，把昭义将领夏侯仲宣、义城将领石昂、河阳将领全文度、河中将领郭襄，把这4个人招到大帐，然后呢让刀斧手就地斩首，以此想要震慑人心。前线这儿节节败退，朝廷这儿束手无策呀。当时西川节度使韦高非常及时地给德宗呈上了一道奏书，高屋建瓴地给朝廷提出了应对目前局势的上中下三策，任命老将浑坚、宰相贾丹为元帅，统领前线各军，战事必有转机，此为上策。若陛下不愿劳动元勋老臣，臣愿率本道精锐

0: 又装上了者行孙，这会儿又来了个行者孙。
1: 于是德宗拿着这封奏书呢，跟群臣商量。当时的宰相贾丹一听，你这上策几个意思？派我和老将浑坚一块到前线督战，你倒是豁得出去。心里边老大的不乐意了，昨儿不是给您说到了吗？自从宰相陆贽他退出历史舞台以后，德宗后来任用的宰相啊，就是那些无用之辈、无能之辈。这时候宰相贾丹呢，他赶紧就劝德宗，陛下，逆贼吴少成肯定也希望得到您的宽恕，恐怕给他一条生路那才是上策呢。这时候的德宗啊，也真的不想再打了，17道兵马被人给打得跟三孙子似的，丢盔弃甲，节节败退，朝廷还有什么脸、有什么理由再打下去呢？德宗现在也巴不得马上罢兵休战，可是是吧，你得给我个台阶啊，吴少成你得是主动请罪呀，你要一主动请罪，我就就坡下驴，我赦免了你，你就当你的节度使就行了，完了你别打周边了啊，好好的消停点儿，乖啊。所以说眼巴前啊，这个战争能不能停止取决于吴少成的态度。这时候的吴少成啊，他也打起退堂鼓了，不想再打了。而且吴少成此人呢，在朝中也是有眼线的，说韦高的奏书已经经过讨论了，看宰相还有圣上的意思都不想再打了，就等你给个台阶呢。那么吴少成一琢磨，万一德宗采纳了韦高的上策或者说中策，那自己打得过吗？浑坚和韦高都是能征善战的猛将，远不是那个草包韩全义能够比的。尤其是韦高这些年来在西南边陲独挡一面，屡屡打败吐蕃人，可是战功赫赫，威名远播的。如果让我和浑坚呢跟韦高去交手，那我还真打不过。于是经过再三的权衡啊，吴少成最终决定放弃战争，给朝廷一个台阶，和朝廷握手言和吧。随后呢，吴少成通过个人渠道把一封求和信和一大批的财宝送给了一个监军的宦官，请他向朝廷转达罢兵之意。德宗一瞧见这个信，有朋友说不是还有财宝呢吗？那财宝给了宦官了啊。德宗这儿拿到这封信一瞧，大喜过望，呵，终于给我台阶了啊。于是在这一年的十二月底，下诏赦免了吴少成以及张仪将士的所有罪行，还恢复了他们所有的官职和爵位。这场来势凶猛的叛乱就这么戛然而止了，跟此前建中年间的诸藩叛乱一模一样啊。与其说这个叛乱是被平定的，还不如说呀，德宗这儿再次放弃原则，采取了一贯的绥靖和稀泥的政策，凡事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严格来说，德宗这么做已经不叫放弃原则了，你还有什么原则呀？你还有什么脸面呢？第一次这么做，你可以说是放弃原则；第二次这么做，你可以说是迫不得已；第 N 回这么做，那就是习以为常，麻木不仁了。您看德宗刚继位的时候，雄心壮志，对诸藩的态度那叫一个强硬。可是后来呢，发现这个事儿没有自个儿想的那么简单，那我放弃原则行不行啊？他心里边啊也害臊，哎呀，这天下的百姓怎么说我呀？朝臣怎么看我呀？丹青史书里边怎么描写我呀？后世会不会有一个叫老郭的背后嘀咕我呀？第二回的时候，这愧疚感呢就少了很多；第三回的时候呢，基本就没啥了；第 N 回的时候啊，那就无所谓了。这都已经不是破罐破摔了，这罐子都已经摔得稀碎了。可能在德宗心里边啊，他不认为这是政治上不思进取，军事上无能，他反而自欺欺人的认为，我政治上成熟了，我学会面对现实了。我们很多人呢，包括我自己啊，也没办法去苛责德宗，因为我们每个人可能年轻的时候呢，都是心怀壮志，我要改变这个世界，我要让社会变得更好，我要直面所有的不公平，什么也磨不灭我的决心，什么也磨不平我的棱角。完了，走向社会以后，被社会一顿毒打，干脆吧，我躺平吧。不是我不努力呀，这世界上我能改变的事儿太少了，我甚至连自己都懒得改变了。行吧，就这么着吧，哎，活成了自己不愿意活成的样子。张毅的叛乱总算是结束了。那个草包统帅韩全义在贞元17年正月扫眉耷拉眼的回到长安了，他也知道自个儿犯下什么样的错误了，回去以后

0: 那脑袋还能不能保住呢？是有大宦官窦文昶能帮我撑一撑，可是这皇上能饶得了我吗？哎呦，给他吓得呀不敢上朝。他谎称呢自个儿身体不舒服了，在前线呢我这个脚受伤了。他让自个儿的副将崔放带自己入朝，你先去看看皇上的意思，如果有这个暴风骤雨的龙颜之怒，你先替我扛着，等陛下心情稍微好点啊，我再去认罪吧。他的副将韩放心里边骂了一千遍呢，什么德行你，那怎么办呢？人家官比你大一级，去吧。到了朝堂之上，替韩全义引咎自责，惶恐谢罪。可是万没想到，德宗这儿没有任何的责备之意，反而笑容可掬，说韩爱卿身为招讨使，能够招抚吴少成，此为大功一件，何必一定要因为杀人才算立功呢？打胜仗是立功，把对方给安抚了，此为大功一件呐。随后德宗对这个韩全义依然是无比信任，史书里边说礼遇甚厚。哎，这多得呀，打了败仗还算立功，还能得到皇帝的礼遇还甚厚，这把韩全义给高兴的呀，这太舒坦了。还是来说德宗李阔这件事以后呢，他自个儿也琢磨，你看我选的宰相都不咋地，谁来当这个宰相最合适呢？他相中了一个人，这个人啊，在他的心里边那是十全十美的。这人是谁呢？就是他自己个儿。于是乎啊，德宗有了一项政治上的创举，我来当宰相吧。好，一个公司董事长，就是这 CEO 啊，把什么 CFO、UFO、HBO、XO 全都揽到自个儿怀里了。这个宰相需要负责帝国县级以上的所有官员的遴选呢。德宗说，行了吧，这事儿我来啊。这就导致宰相和中书省呢只负责颁布文书，他们就形同虚设了，权力被架空了嘛。那表面听起来，哎呦，这比明太祖朱元璋还要勤政呢，宰相都不用了，自个儿劳累。
1: 现决定彻底裁撤中书省，废除宰相制，大明王朝只有天子当国，永远不能再有相国作乱。从现在起，由皇帝直辖各部、院、五军都督府以及南北各行省。
0: 不是那个意思啊，您看看这位德宗这大宝贝儿，他是怎么样遴选官员的。按理说他哪有精力去考核这些官员的政绩呀，去了解这个人的人品呢？德宗自有方法。因为他选官啊，只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标准，是德还是才。您想麻烦了，都不是啊。他选官的标准只有一个，看这个人有没有贿赂过自己。只要你出得起钱呢，我这就赔本赚吆喝，互惠互利嘛。你想当官吗？你给我表示表示嘛。贞元十六年的年底，当时河东节度使李悦病逝了，德宗让行军司马郑瞻继任节度使的职位，行军司马这个职位就出圈了。德宗这儿想来想去，让谁来补这个圈呢？他选中了一个叫严寿的刑部员外郎，让他来当这个行军司马。德宗记得很清楚啊，曾经某年某月的某一天，这个严寿当时啊还是某个藩镇手下的小幕僚，就非常懂事的给自个儿孝敬了一笔进奉。
2: 你还是挺会办事的嘛。
3: 啊，其实这都是皇上您的德泽，福披四海。
2: 这么说，这是受之无愧。
0: 当时德宗呢，在脑子里边就深深的把这个人的名字记下了。河东行军司马一直出了圈了，德宗当然要用官位来回报对方了。你看德宗李阔这多本事啊，除了卖官以外，还专心致志地进行着税外聚敛的活动。想当年德宗流亡奉天，也是过过穷苦日子的。他回到长安以后啊，他对这个财富产生了浓厚兴趣，穷怕了苦怕了。那一开始呢，他身边有什么像李泌啊、陆贽啊这样的宰相阻挠，现在行了，这些人都不在了。这个宰相呢，充其量算是天子的秘书，对他呢都是俯首贴耳、唯命是从的，那这皇帝还不使劲搂啊。所以在整个贞元的后期啊， 天下诸道以及各个州县所进奉的税外方圆和用度县余，络绎不绝地进了后宫的小金库了。德宗这小日子过得无比的滋润呢，他这正美得慌呢。忽然之间，一个令人不安的突发事件，咔嚓就砸他脑袋上了。他的太子李诵中风了，半身不遂了。贞元二十年九月的这一天，太子一下病倒，德宗傻眼了。这一年德宗李阔已经63了，已经是时日无多了。哎呦，皇帝老了，储君残了，国本可就动摇了，满朝文武忧心忡忡啊。帝国的政局将会如何演变呢？谁来驾驭这辆千疮百孔的帝国马车呢？这个帝国的走向又会何去何从呢？贞元21年的大年初一，李唐宗室的亲王们和所有的皇亲国戚纷纷入宫给皇帝拜年呢，整座大明宫洋溢着节日的喜庆气氛。李阔这儿呢，皮笑肉不笑的点头微笑，那个眼睛啊始终在寻找，就是找太子李诵呢。去年九月份你中风了，半身不遂了，现在都已经大年初一了，你好点没？你要能出来上朝啊，那人心都是安稳的呀。但是找来找去太子没来呀，于是这些拜年的人走了以后，李阔这儿也是老泪纵横病倒了。而且在此后的20多天里边，他这个病情啊越来越重。以巨文贞为首的宦官还隔绝了宫内外的消息，他们准备另立储君呢。正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啊，在德宗病重的20多天里，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人知道皇帝和太子他们到底是安是危。直到正月23了都，处在弥留之际的德宗才让人传唤，让翰林学士郑殷和卫辞公入宫草拟遗诏。等到郑殷和卫辞公进入皇帝寝殿，德宗李阔已经是驾崩了，没留下什么话，死了。当时进士宦官们就说啊，你们俩等会儿啊，晋中还在讨论要立谁当皇帝，还没有最终敲定呢。大伙儿一听，你这说话呢是放屁呢，这是大逆不道之言呐。但是谁敢吱声呢？只有这个卫辞公噌的就站起来了，说太子虽然现在身患有疾，但是他是嫡长子，朝野归心，如果情况实在不允许，也要立太子之子，也就是当时的广陵王李纯为新任皇帝，否则天下必将大乱。郑殷等人呢赶紧随声附和，对对对，这传承有序嘛。这些宦官们听了心里边冷笑，谁？太子？就那身子骨还想当皇帝呢？都给我老实点，消停点吧。那接下来事情又会如何的演变呢？
4: 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5: 上溯日月星辰，
6: 下谈河岳山川，
5: 足聊石海沟沉，
6: 又看时下热点，
5: 有趣
6: 有料有洞见。
5: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咱们闲言少叙，书接前文。石方才给您说到了德宗李阔猝然驾崩，太子李诵身患中风，就不说别的吧，他都到不了这个金銮殿。你说这种情况之下，整个帝国风雨飘摇啊，这宫里边宦官还在议论咱们立谁当新君呢，让谁当这个皇帝对咱的利益是最大化呢。就在这个坎节上，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已经瘫痪了整整一个冬天的太子，他竟然奇迹般的站起来了，被人搀扶着登上车驾，来到九仙门接见禁军将领。看到这一幕啊，心怀叵测的宦官们瞠目结舌，忐忑不安的文武百官庆幸不已，天佑大唐啊。李诵这时候比谁都清楚局势非常危急，走不了也得走， 用意志强撑

0: 撑着。在他老爹驾崩的第二天，正月二十四，他身着丧服，在宣政殿召见文武百官，同时宣布遗诏。
1: 快去召集百官连夜准备，登基大典明日就办。
2: 是。
0: 转过天来，李诵在太极殿登基，是为唐顺宗。在登基大典上，很多禁军的将领士兵呢，都是半信半疑呀、真的是太子吗？不是说中风动弹不了了吗？仔细一瞧，金銮殿上端坐的确确实实是李诵。大家伙非常激动啊，万一这个太子真是站不起来了，大明宫内肯定会因为争夺皇位爆发政治内乱，而且一旦有流血事件，首当其冲的就是这些禁军士兵。现在好了，终于不用动刀动枪流血牺牲了。可问题是，李诵强撑着登上皇帝宝座，他这儿这顺嘴流哈喇子呢，没法开口说话呀。于是这位新君呢，是坐在宫中，然后面前呢垂下一道帷幔，由宦官李忠言和昭容牛氏在身边伺候着这位新皇帝，百官在帘子外边奏事。那么说这种局面呢，就决定了新天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身后的谋臣集团。所以历史注定在这一刻呀，把几个原本默默无闻的人物迅速推到了帝国的舞台中心。这个集团的核心人物呢，在历史上是被称为叫二王，此二人分别是王叔文和王丕。
3: 唐德宗李阔执政期间，藩镇叛乱不止，他在无尽的忍耐与退让中度过皇帝生涯，也在无奈与忧郁中了却人生。身患中风的唐顺宗李诵匆匆即位，一朝天子一朝臣，唐顺宗一朝的朝臣之争又将会怎样演绎？
0: 说起来呢，这两个人呢都是草根出身，他们来自于帝国的东南边陲，出身寒门，资历浅薄，也没有士族背景，也没有政治根基。尤其是让很多文武不屑的是啊，这两个人都不是进士出身，他们之所以能够入朝中呢，并且留在太子李诵身边，是因为此二人都有一技之长。王叔文是善弈，就是一个围棋高手；王丕呢，善书，这是一书法高手。两人都是以翰林待诏的身份进入东宫侍奉太子，一个教太子下棋，一个教太子书法。
4: 虽然在中府围起了一个大空，可四处漏风，危机四伏啊，微臣站的这些边边角角着实掏了不少时空啊。
0: 而正是因为此二人都是来自于民间，所以说他们就少了官场上那些虚伪和骄奢之气，多了一种草根阶层所特有的质朴啊，或者说率真呢、也是深得太子李诵的赏识。尤其是这个王叔文呢、他对德宗一朝的政治乱象和民间疾苦有着深切的感知和认识，而且还拥有很强的使命感和政治抱负，所以这些年来呢，他对李诵可以说是影响至深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那他就是太子的老师了。现在太子已经成了唐顺宗了，他这就是帝师的身份呢。除了二王以外，这个政治集团的主要人物还有谁呢？韦执谊、刘禹锡、柳宗元。相比之下呀，韦执谊的资历比前面所说的二王呢要深厚许多，出身于关陇士族，自幼饱读诗书，二十岁出头就成了翰林学士了，然后就担任吏部郎中，这是颇有前途的政坛新秀。而像什么刘禹锡啊、柳宗元呢，这就不用给您介绍了吧，饱学之士，不但是同榜进士，而且是名满天下的文章圣手。当时呢，他们两个担任的职位是监察御史。这些人组成的政治集团，他可能会缺乏经验，缺乏谋略，但是拥有的是朝气、锐气和勇气。所以唐顺宗一上台，王叔文领着这个集团呢，迫不及待地开始了他们的改革了。为这一天呢，王叔文等了很多年了，总在棋盘上下了个黑白子有什么意思呢？真正的布局天下，这才是他的志向呢。贞元二十一年二月十一，顺宗李诵在王叔文的策划之下，任命吏部侍郎韦执谊为尚书左丞，同平章事，就是把这个政坛新秀啊

推到了宰相的高位，任命殿中丞王丕为左散骑常侍，仍然兼任翰林代诏。而王叔文本人呢，他则是升任起居舍人、翰林学士。大家伙觉得很奇怪，王叔文是这个集团的领袖和灵魂人物，那么怎么做出这样的人事安排呢？因为他心里边门清，只有像韦执谊这样的具有较高资历和人望的，那才能当宰相呢。自个儿冲到最前边，我当宰相没人服啊。甭管是自己呀，还是王丕呀，那你们此前只是侍臣，人微言轻，难服众望，只能是退居幕后，在后边指挥着。怎么指挥呢？先迅速分工吧。凡是有奏议，先入翰林院，由王叔文做出决策，再经由王丕出入宫禁，通过内侍宦官李忠言和顺宗的宠妃牛昭容传达给天子，领取旨意以后交付中书省，由这个宰相韦执谊颁布实行。柳宗元、刘禹锡、韩泰等人呢，则是在宫外搜集情报，反馈信息，遥相呼应。所有的成员们是摩拳擦掌，咱们要改革呀。当时王叔文锁定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时任京兆尹的道王李石，这是一皇室宗亲呢。为什么选他开刀呢？首先因为这个人呢，一贯是横征暴敛，被长安的老百姓那简直是恨之入骨啊，搞掉他就能够赢得民心。其次就是因为他是宗室亲王唐高祖李渊的五世孙，是德宗朝的宠臣，从他的身上开刀就等于向全天下表明，以王叔文为首的改革集团是不畏强权的，他们所针对的恰恰是权贵阶层，是这些既得利益者，最后给这些形形色色的政敌立一个下马威。我连宗室亲王道王李石都感动，你们还不消停点儿，不老实点儿？2月21，王叔文以皇帝名义发下诏书，列举了京兆尹李石的一干罪状，把他贬为通州长史。诏令一下，长安百姓跟过了年似的，欢呼雀跃，往这个袖子里边塞上什么臭鸡蛋呢、石头子儿啊、板砖呢，就守在李石前往贬所的必经之路上。孙子，你也有今天是吧？你打这路过，我们大家伙儿啊一块招呼你，砸死你个王八蛋，让你欺负老百姓。结果李石呢，事先得到消息，偷偷的改走小路，这才侥幸躲过一劫，留下了自个儿的狗命了。王叔文这儿，他们集团的第二个举措，革除弊政，与民休息。2月24，在王叔文的策划之下，顺宗李诵登上丹凤门，宣布大赦天下。有朋友说他能说出话来吗？宣布这种诏令，由宦官来宣读就行了，皇帝只需要点头微笑。诏书里边就宣布，把民众积欠朝廷的各种客捐杂税全部取消，罢停正常赋税以外的各种进奉，把贞元后期的诸多的弊政，像什么公事啊、无房小儿啊，全给废除了。那什么叫公事呢？公是皇宫的公，市是市场的市，这是一种由宦官负责的宫廷采购制度。自贞元后朝实施以来呀，宦官们打着给皇宫采购的名义，行巧取豪夺之实。刚一开始的时候呢，那宦官胆子还没那么大呢，拿着一纸公文，以低价向长安的商户强行收购各种货物。你这个丝卖多少钱？平时卖2两是吧？我给你半两，你高不高兴？不高兴也不行。发展到后来呀，就不用什么公文了，直接从商家或者说百姓手里边就开始抢了，还强行索取所谓的进宫钱和车马费。只要这个宦官张嘴啊，你这个是宫里边所需之物，商家呀、百姓啊，不仅要免费奉上，还要承担运送货物入宫的费用。就这种行为，索马里海盗瞧见都是泪流满面呢。还是你们行啊。这里边最明显的例子不用我说您肯定也知道啊，白居易写过卖炭翁，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结果遇上了宦官王八蛋。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赤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公使驱将惜不得，
半匹红纱一丈绫，即向牛。

0: 锄头冲炭纸，这炭不但拿走，不但是仨瓜俩枣就把你打发了，你还得亲自运到皇宫里边去呢。当时啊，长安百姓对这事儿是怨声载道，朝臣呢也是屡屡进谏。可是想当年德宗呢置若罔闻，这就是公事，现在改革当中被废除了。
1: 老头，这车炭是你的吗？公事了啊。
2: 大人，使不得，使不得呀！大人呐，行行好，给我留条活路吧。
1: 哎，老东西，这可是皇上要的东西，你拦着我，你是想找死啊？
2: 老头，今天大爷高兴，这是赏你的，一会儿到宫门那儿，连你的牛车一块领回吧。
3: 哎，不能拉走啊，大人！哎，
2: 怎么会这样？天哪，还让不让人活了？
0: 而所谓的吴坊小儿呢，指的就是皇家吴坊、雕坊、虎坊、鹰坊、药坊、狗坊这皇家吴坊当中的差役，跟那个宫室的宦官一样，也是穷凶极恶，天天打着皇家招牌，在长安的坊间肆意的敲诈勒索，老百姓哪惹得起他们呢？敢怒也是不敢言呐。这些弊政为患多年了，现如今一朝罢废，长安的百姓自然是一片欢腾啊。王叔文的这些举动确实维护了百姓利益，但是他严重触犯了宦官集团的利益。打这时候起，双方可就是刺刀见红了。以巨文贞为首的宦官集团已经是准备着手反扑了。3月17，王叔文以皇帝名义任命宰相杜佑兼任杜支转运使、盐铁转运使。然后两天以后呢，王叔文他自个儿啊被任命为杜佑的副手。这傻子都知道啊，王叔文才是真正的掌权者，杜佑啊只不过是前面的一个充门面的傀儡。改革派这么做是想要迅速掌握财政大权的，这更引起了反对派极大的恐慌啊。反对派宦官的首领巨文贞，他也琢磨呀，你手里边攥着皇帝呢，现在又把财权包括人事任免权都拿走了，我这有什么？哎，我这手握禁军的权力，而且我们呢巴结上了太子。于是手握禁军的宦官首领巨文贞他们一帮人向顺宗李诵施压，要求李诵啊迅速把广陵王李纯立为储君。顺宗这儿也无奈呀，那禁军这谁惹得起呀，只好在3月24下诏立李纯为太子，而且把这个太子的名字啊也改了，原来这个纯呢是民风淳朴的纯，这回改成了纯净的纯，这就是后来的唐宪宗啊。4月初6的时候，在宣政殿的太子册立大典上，满朝文武一瞧这个太子风华正茂，仪表堂堂，大家伙是大感欣慰，相互庆贺。唯独这个改革派的首领王叔文呢，他是闷闷不乐，因为对于改革派来说，宦官集团和东宫集团强势结合了，这可不是一个好兆头啊。王叔文的心里边可能会想到这么一句话，哎呀，我这个改革呀，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呐。而最终结果呢也恰是如此。王叔文也意识到了，如果不能够夺取宦官手里边的禁军的兵权，那么自己这个改革呀随时有可能就会被扑灭。这个唐顺宗，我的老天爷，这身子骨有今儿没明儿，太子一上位，那我们能不能活都是两说呢。禁军这个兵权我一定得拿下。他把这个事儿啊想得太简单了。5月初3，王叔文以皇帝的名义任命原来的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节度使，任命杜支郎中韩泰为行军司马。他认为我这么一任命，那你们禁军都得听他俩的，我这不就掌控禁军了吗？他任命的这个范希朝啊，确实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将，如果说他能够取代宦官掌握禁军，那当然是再好不过了。可是王叔文这回的如意算盘彻底打错了。军队啊，它不同于文官机构，只凭天子的一纸任命状是不可能一夜之间就获得军队的完全效忠的，就是这些禁军的将领和这个巨文贞为代表的宦官首领之间早就结成了根深蒂固的利益同盟了。所以还别说像什么韩泰呀、这种年轻的文官，他是压根没戏，就算范希朝这种资历深厚的老将，你空降到这儿也不好使。 宦官集团可就要反扑了。5月23，巨文贞等人再次胁迫顺宗，以明升暗降的手段给这个王叔文啊加了一个户部侍郎衔，看起来给高了半格吧，但是把他的翰林学士的职位给免除了。如果按照一般情况呢，有户部侍郎这个衔，翰林学士这个职务可有可无啊。可问题是一直以来啊，王叔文利用的就是这个职务来坐镇翰林院，他也颁布这个规则了啊，一切的奏折你先进翰林院，他就可以领导这次改革了。现在把他翰林学士这个身份一旦罢免，就等于把他逐出了改革的大本营啊，这招可忒损了。王叔文等人当然是不想接受，当时那个王丕呢马上出面上书顺宗，说必须保留王叔文的翰林学士衔。可最终的结果是宦官集团以皇帝的名义答复说，这么着吧，允许你王叔文隔三差五的去一趟翰林院，但是想复职，哎，这就免谈了。王叔文这儿又痛苦又愤怒，因为他发现此刻的天子李诵已经被宦官集团所控制了。让他更痛苦的是什么呢？就他自己所在的这个改革集团竟然呢内部也开始发生分裂了。他们不是把那个韦执仪推到宰相那个职位上吗？好，韦执仪啊和他王叔文这儿反目成仇了，本来都是一派的，那怎么会突然这样呢？首先俩人的性格呀有着非常大的差别，可以说是完全不同，有点水火不相容的意思。王叔文这儿原则性特别强，树敌众多，对改革的期望值又特别高，打击政敌的手段特别狠。而韦执仪呢性情相对比较柔和，处事的方式啊比较委婉，他想更讲究一下策略，就少了一点正派，多了一些心机。俩人公开闹掰啊，因为这么两件事儿。第一个事儿呢是跟一个叫杨士鄂的地方官有关系。这杨士鄂这个小地方官呢，他对这次改革非常不满，趁着进京办差的机会在各种场合公然抨击王叔文的政策。王叔文勃然大怒，决定要杀一儆百，准备以皇帝名义下诏把这个小官杨士鄂给他斩首。可是韦执仪这儿觉得国家是有律法的，他虽然是抨击咱们的改革，可是罪不至死啊。王叔文一听，行，那我退一步，乱棍打死，这总行了吧。韦执仪一听，那这不一样吗？这么着吧，把他贬为偏远山区的县尉，这就行了。这把王叔文活活没给气死啊，从这以后人前人后痛骂韦执仪，你叛变了。王叔文这眼睛里边啊一丁点的沙子都不揉。第二件事啊，你看此前呢给您说到过，西川节度使叫韦高，曾经给德宗李阔提出了上中下三策那位。这个韦高啊派了一个心腹刘弼来到长安呢秘密会见王叔文，打算和王叔文缔结一个利益共同体，想跟你做一个交易。韦高觉得呀，我这个西川地盘太小了，既然你王叔文现在在朝中影响力很大，你帮我谋取东川和山南西道，哎，把三川这个地界啊我全都收入囊中，然后呢作为交换，我当你的外援，为你的改革行动摇旗呐喊，必要情况之下我可以发兵帮助你。如果这个王世文呢但凡是世故一丁点，务实一点点，灵活一丢丢，他不应该拒绝这个橄榄枝。你是改革派，你不能把所有人都得罪了啊。以人家韦高的实力和威望，如果他成为改革派的盟友，对你王叔文有很大帮助啊。可是令人遗憾的是，他眼睛里边啊一丁点沙子都不揉，和这个使者刘弼一见面，王叔文呢就给他甩脸子。刘弼这心里边也不爽，你跟我摆什么谱呢你呀，我们家太尉说了啊，因为韦高在中央的职务就是太尉，让我呀向您表达诚意，如果您能够把西川东川山南西道统统划归我们太尉管理，必将是以死相报，倘若不给的话，他会用别的方式再来报答您。王叔文一听，这是威胁我呀，勃然大怒。像韦高这种武夫 我压根就没想跟他结交，他不就是个臭军阀吗？完了派这么一个使者，还敢说以别的方式相报，赤裸裸的威胁我是吧？好，那给你点颜色瞧瞧。他马上下令把这个刘辟拖出去斩了。但是杀人人命关天的事儿，这事儿得经过宰相啊。韦执仪给出的答复是不杀。王叔文这儿又气疯了，我想当初怎么瞎了眼了呢？啊，把你推到宰相这个位置，现在你对我这横扒拉竖挡的，你干嘛呢？这是刘辟这儿没有完成任务，他呀打算留在京师，再找个机会，哎，我去巴结巴结谁呢？结果后来听说呀，那个杨士鄂就因为得罪王叔文啊，差点被宰了。自己这儿啊，其实也是小命难保，他一溜烟赶紧跑了。王叔文一听说这个刘辟跑了，把这个气呀都撒在韦执仪的身上。韦执仪这个人呢比较圆滑，派人呢过去跟他道歉，说我不会背弃我们当初的盟约的，而我现在做的一切呢是曲线帮助仁兄你呀，你琢磨琢磨。王叔文破口大骂，琢磨什么呀你个叛变狗。韦执仪这儿呢也懒得搭理他，两个人的关系是彻底破裂，势同水火了。说韦执仪怎么是这种心态呢？屁股决定脑袋。韦执仪当上宰相了，在官场上待了一阵以后呢，昔日的理想啊就变得苍白了。这乌纱帽这么好，谁愿意说丢就丢啊？现在我有宰相之尊，我凭什么受你王叔文的控制啊？你可以说我过河拆桥，我也不想当你的傀儡啊！你说咋地就咋地，凭什么呀？在王叔文的眼中，那改革是理想，是信仰，是生命的全部意义；而在韦执仪的眼中，改革是什么呢？改革是工具，是跳板，是换取高官厚禄的 ATM。哎，此二人道不同，不相为谋了。再来说西川节度使韦高，在王叔文这儿碰了一鼻子灰。刘辟回去以后啊，说大人可了不得了，我差点都回不来呀。韦高这恼羞成怒，处心积虑的呈上了两道奏书，一道是给当时皇帝李诵的，陛下您这身子骨啊也不老好的，您这是积劳成疾，现在日理万机，身子骨受不了，您赶紧吧，让太子暂时监国，等您好利索了，您再让太子回东宫，您再处理政务。第二道是给太子李纯的，现在皇帝身边像什么王叔文的王丕啊、李忠言呢、啊、虽然身负重任，但是他们是结党营私，内外勾结，我已经跟您老爹说了啊，让您赶紧监国，要不然国将不国呀。这个韦高啊拥有高度敏锐的政治嗅觉，他知道王叔文唯一的靠山就是皇帝，除了皇帝以外谁也瞧不上这个王叔文，和他是势同水火，只要自己和太子李纯站到一块儿，想办法把李纯推上去，把顺宗搞下来，再收拾这个王叔文那就简单多了。紧随着韦高上书以后，荆南节度使啊、河东节度使啊也先后上书，说的跟这个韦高呢是一模一样的，反对王叔文的统一战线就这么无形当中建立起来了。东宫、宦官、藩镇这三种势力搅到一块儿，都是把目标指向王叔文的。这时候的王叔文呢只有一个希望，范希朝和韩泰呢能够顺利的接管禁军，就是把这个神策军呢拿到手里。而实际情况是老将范希朝进入奉天的神策军指挥部，等了好几天呢，各级的禁军将领一个也没露面，他和那个韩泰坐在奉天城里边大眼瞪小眼儿，皇帝的委任状揣到怀里，但是这就成了一张废纸了。巨文贞和禁军的各级将领早就打好招呼了，不用搭理他们。韩泰只能是单骑返回长安，跟王叔文这么一说，禁军将领都不见我们，谁也管不了。这一刻王叔文可就绝望了，恰巧这坎节上他老娘病危了，这不单单是精神上的打击，而且是事业上的丧钟。因为老太太一旦去世的话，她得回家守丧去。反对派一得到这消息，不用咱们整她了啊，等她老娘一死啊，她自个儿就得卷破脚滚蛋。这时候的王叔文呢，非常的沮丧，自己离开朝堂的日子已经是不远了，之后会不会遭到报复呢？

就在这个时候，他请了一桌客，邀请了几位翰林学士，还有宦官李忠言等人，竟然还请了具文珍了，就是反对派的那个头头。大家伙一瞧，是鸿门宴呢，还是想怎么着啊？王文珍在酒席宴间就说了，说我现在母亲患病，但是因为身负国家重任，不能回去侍奉在母亲病床之前，现在我决定啊，请假回家。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报答圣恩，我一旦离职以后，各种诽谤会接踵而至，不知道到时候哪位会体察我的一片苦心，给我说句公道话呢？据文珍一瞧，给我打苦情牌来了是吧？想用上一招缓兵之计是吧？甭想麻痹我，你也甭想再卷土重来，这小弯弯绕还跟我玩呢。王叔文说一句，据文珍反驳一句，到最后甩袖而去。其他的几位翰林那也不吃了，走了。王叔文一瞧，这一桌子饭菜基本都没怎么动。第二天这个消息就传出来了，王叔文因为母亲去世，他离职了，离开朝廷了。那还能不能回来呢？大多数人都觉得他回不来了。王叔文这么一走，各派的势力又会如何的角逐呢？明天节目当中再详细给您说来。好，列位，咱们明儿见。

0: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3: 9: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下午好，我是晨曦，欢迎大家通过收音机调频的方式直接来调频到 FM 104.3，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音乐的艺术生哈，需要认真来听。我们在高中阶段需要怎么样来学习，有什么样好的方法，大家呢才能够在3年之后的这个高考当中啊，可以成功的上岸。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石家庄市第12中学的音乐教师、正高级教师、河北省特级教师、河北省学科名师、石家庄中学音乐首席教师申建博老师来跟我们分享。申老师，下午好。
4: 你好，陈烨。
3: 沈老师先来跟我们来介绍介绍我们石家庄市第12中学，我们是在艺术方面非常有特色的一所学校，是吗？
4: 对的，咱们是艺术特色高中，是省级示范性高中。
3: 那么我们比较有特色的专业有什么呢？比如说是不是有我们的这个音乐专业？
4: 对，音乐包括器乐、声乐、舞蹈都有。
3: 那我们同学们要是在高中阶段想进入到我们第12中学学习的话，我们是需要通过什么样的考试才有机会？
4: 首先呢，我们得参加市里的一次通考，一般都在4月份的第三个或者第二个星期六。
3: 这是我们的专业课吗？
4: 每年4月份的，对，专业课。专业课的学习就是也分这个舞蹈、器乐和声乐，还有考试这个节奏，听模唱，模唱，然后剩下是这个试唱，这3项，再加上自己的专项，一共100分，100分，像今年呢，你要能考到49分就算合格了，往年像50分、51分左右，
3: 差不多都是这个分数，上下差不了2-3分，是吧？
4: 对，
3: 大家大概了解一下我们音乐的这个相关专业课的一些情况哈。那我们考完这个试之后呢，我们要进行这个文化课的中考吗？
4: 对，进行文化课的中考。然后看文化课中考的，它的建档线呢是在文化的。就是高中建档线的下浮20%，也就是它是打8折。下浮20%以后，它就够这个艺术线了。比如说咱们，今年的建档线是600分吧。咱们艺术生呢，你的建档线就是480分了。480分。你够480分就具备报考这个艺术高中的资格了。
3: 是这样。
4: 对，
3: 所以说我们家长如果要是说我们想让孩子比如说走这条路的话，其实我们是可以提前我们需要在其实初中的阶段我们就需要提前来进行这个规划了，是吧？
4: 对。
3: 那您跟我们说说，就是我们同学们进入到了12中之后，我们在高中这3年的学习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比如说我们会有音乐学院的一些教授对大家进行讲座或者1对1的指导吗？会在专业课上会有哪些方面的学习呢？
4: 这是咱们学校的，就是因为咱们是艺术特色学校，所以咱们的学生就比较集中，咱们学生的这个培养的需求量也是很大的，他需要有一些名师的指点，需要有一些升学方向的一些指导，你说咱们大学的老师呢，他对自己的院校的招生的这个方向啊，更加的明确，然后请过来以后给大家讲一讲，这是时常有的，这也是一种方向的把握，当然大学的老师水平也是非常高的，让学生们在这个，首先他从意识上，他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对自己也有认知、嗯、当意识支配行动嘛，对吧？
3: 对，
4: 当他这个意识正确了以后，他练习的也比较带劲儿了。
3: 嗯，
4: 啊，他方向就以终为始，是吧？
3: 是的，
4: 他的方向也就确定了。
3: 嗯，
4: 这样以后呢，练起功来也就能做到事，就是事半功倍。
3: 嗯，
4: 啊，能达到自己比较理想的一个效果。
3: 其实就是音乐学院的这些教授啊、老师啊来讲座或者是分享的过程，其实也会让很多同学明确了目标。就比如说有的同学他可能上高中之前他其实没想过说我要进入到哪个学校去继续的深造和学习，是吧？
4: 嗯，对对。
3: 嗯，
4: 对对。
3: 然后经过这个大学的老师来进行讲解之后，可能这些同学们对自己的未来的规划也就有了更清晰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了。
4: 没错没错，你看这个今年。
3: 嗯，
4: 我们六月份邀请的是南京艺术学院的老师，
3: 嗯，
4: 来做了一场指导和报告。
3: 嗯，
4: 就很多学生原先他对南京艺术学院了解是不够的，
3: 不了解
4: 啊。对对对、哦、他不太了解，
3: 不知道说我还可以报这样的一所学校、
4: 啊、对
3: 是吧？
4: 对对对、
3: 嗯、
4: 他这个学校牛在哪里？
3: 嗯、
4: 将来这个学校的这出路是在哪儿？
3: 对
4: 啊，自己这个是不是对这个学校有一种渴望，是吧？
3: 嗯，
4: 原先可能这个劲头没这么足。
3: 嗯，
4: 等老师讲完以后，看到这个老师个人的魅力，是吧？哎，他对这个学校就非常向往。
3: 对，
4: 然后他就会了解这个城市。
3: 嗯，
4: 对这个城市他就又感兴趣。
3: 嗯，
4: 啊，比如这个六朝古都啊，
3: 对
4: 啊，这个是吧？这个他对他的文化又可以进行深入的了解。
3: 嗯，
4: 等他感兴趣以后，他就有可能去在寒暑假的时候就可以去看一看。
3: 对，
4: 啊，深入的了解一下。
3: 是的，
4: 等他了解清楚以后呢，自己看看这个学校的，比如说招生的标准是什么。
3: 嗯，
4: 哎，这自己私底下吧。就玩命开始练嘛
3: 是的，就冲着自己的目标院校努力了，是吧？
4: 开始努力了，有方向了。
3: 哎，是这样的。那我们大学的老师除了就是在这个未来孩子们的这个人生职业上给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明确的目标之外哈，其实我们在专业上给孩子们的这个指导和这个影响也是巨大的，是吧？
4: 对对，因为孩子你看他在学校我们这三年当中主要是一种说白了就是强化了练习。
3: 嗯，
4: 练习练习再练习。
3: 嗯，
4: 重复重复再重复。
3: 嗯，
4: 啊，他这个重复就是力量嘛。

0: 对，
1: 啊，它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
0: 嗯，
1: 它这个专业对自己的这个要求是，每个阶段和每个阶段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包括器乐生、声乐生和舞蹈生，它都是有一定的科学的一定进阶性。
0: 嗯，
1: 啊，那么它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或者在练习过程当中，自己就是一是老师的要求。我们在学校老师会定期的给学生给同学有演出的机会啊，互相交流的机会，
0: 嗯，
1: 然后老师呢也安排这种实践的课堂，
0: 嗯，
1: 这样以后呢给同学有一定的建议，使这个孩子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少走一点弯路，
0: 嗯，
1: 就是能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
0: 嗯，
1: 就是这么练习。
0: 你比如说我们同学们这学器乐的，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看这个音乐会呀，听音乐会呀，就这是不是还需要我们同学之间来互相配合，这个默契程度？
1: 对，您说的太对了。
0: 嗯，
1: 他这个一是您说的这个，其实就是平时的我们可以练习的时候，让他们之间在一起叫合练。
0: 嗯
1: 啊，小乐队嘛，
0: 嗯，
1: 你比如有民乐队，我们甚至有这个流行乐队，
0: 嗯
1: 啊，几个孩子的这个学电吉他的，
0: 哦，
1: 架子鼓的，这个甚至唱流行乐的，
0: 嗯，
1: 他们在一起进行合练，
0: 嗯，
1: 合练是非常锻炼人的，包括我们那个民乐队，啊，民乐队，在这个练习的过程当中呢，对节奏的要求，比如说你得卡点儿。
0: 对
1: 啊，你要卡不对点儿，他就演的不对，
0: 是的，是的，
1: 然后你还得注意自己的音量，
0: 哦，
1: 对吧？你的音量太突出也不行，
0: 影响整个演出。
1: 对对对，你的音量不够也不行，
0: 嗯，
1: 你不够你就失去色彩了，
0: 对，
1: 是吧？啊，然后他这个需要力量的配合，

0: 还不是一个小木头啊，对吧？
1: 要有表情啊、动作呀、的配合，
0: 对对对，
1: 是吧？
0: 表现力啊，还有表现艺术，表现力，你也达到声情并茂。
1: 哎，真的是
0: 啊，看见没有？这样以后呢，在演出的时候，他经常上台演出，经常自己排练，他就更容易能使这个音乐能达到一种沁人心脾的感觉。
1: 嗯嗯
0: 啊，他这个状态就。就容易来
1: 啊，是的，嗯，就是每一次我们在模拟演出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找到就是真正的我们上的大舞台上正式演出的那个感觉啊。那我们上大舞台上的时候，我们就拿出平时练习的那个感觉，那其实就好了，是吧？
0: 那没错，就是这个意思。
1: 另外，我们同学们，比如说除了在学校有这样的配合演出之外，我们会不会去参观学习一些，比如说专业的乐团，他们是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来进行排练？或者演出也好，
0: 有的，除了这个是会有观摩。你比如说咱们学校的孩子，我们跟那个省交响乐团，经常有互动，啊，省交响乐团他们人家工作，他们的工作做得也非常的好，非常好，也很欢迎同学们去参观，去学习，上时候在这个演播厅里头，感受这个艺术家们的之间的排练，他是怎样的排练的，他对自己这个对作品的这个严谨程度，以及自己是否对这个作品的了解程度，是吧？
1: 对，
0: 他都能达到一种提升，这每一次孩子去看那个排练，他不一定是演出，尤其是排练的这个过程，对孩子们特别的有益处
1: 啊。排练的过程反而是特别能够学习的过程，
0: 对对对，在那儿一坐一上午。一上午就看那些演奏家们，甚至歌唱家们，这些都是大腕儿，省级的大腕儿，是吧？他们是怎么一丝不苟的去练习的？他们的舞台上的表演也是经过不停的、不断的提升和练习，才能上舞台。就是这么高水平的。
1: 专家
0: 了，是吧？他们也得需要大量的练习，练习，最后达到一种比较不错的状态。
1: 是的，所以其实就是从另外一方面，对同学们来说也是一种鼓舞，是吧？
0: 对。
1: 我们即使达到了专业程度上很高的一种这个造诣，但是我们也需要不断的进行努力和积累。那我们同学们更需要在不断的练习的过程当中来积累各种各样的经验，来提升自己的这个专业程度哈。
0: 对对对，有些时候是有针对性的刻意的练习，必须得达到一定的高度。有的孩子，你看练二胡，小提琴，就是这些弦乐的小孩，这一小节成千上百遍的练习，这一小节就是不停了俩小时就练下去了，就是练到驾轻就熟，这才可以，就是其实你的思维已经跟不上你的手指了。
1: 有的时候我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我们会说孩子们可能他形成了一种肌肉的记忆，是吧？
0: 对，
1: 就反复练习当中，有的就像您说的，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大脑觉得挺累的了，但是我们的手指还是能跟上这个节奏，能弹出或者能拉出这样的曲调，是吧？
0: 对，形成条件反射了。
1: 是这样的啊，
0: 是。

0: FM 104.3，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1: 教育总动员，欢迎你持续的关注守候，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来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是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的。今天呢，我们跟音乐艺术生啊来分享一下，在高中阶段大家怎样学啊，三年之后可以成功上岸。我们邀请到的是石家庄市第12中学的音乐教师、正高级教师、河北省特级教师、河北省学科名师、石家庄中学音乐首席教师申建博老师。接下来我们请陈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同学们在高中阶段的这个专业课的学习和文化课的学习，大家需要怎么样来平衡？比如说我们每天都需要进行这个专业课的练习吗？我们是不是需要加练啊？那我们的文化课跟我们的这个专业课，我们怎么样来分配时间呢？
2: 现在是这样的，就是教育这个升学改革以来啊，文化课的占比已经占到一半了，就是5:5，按5:5的比例来进行的。
1: 原来是3:7，是吧？
2: 对对对。
1: 现在文化课的这个比例提升了，
2: 提升了。所以这是对文化课的要求也就十分的重要，什么重要？就是有些时候我们的专业课呢，可能拉不太开，也就是说，平时我经常给孩子们说，你就把手指头练断了。你可能两个人之间的差距差不过20分，这感觉是吧？这个你按部就班的练，那个玩命练，你最终如果你是以你的兴趣爱好，比如说你兴趣要想考顶级的院校，这是一个练法，你要想考比如说综合类的普通的院校，咱们又是另一种练法，就不要着急，按部就班的每天给自己规定好时间。这叫日子不可久算，时间长了，日积月累，这个叫量变到质变了，就相当于我们平时骑自行车，你一开始骑的时候，肯定是骑一次摔一次，骑一次摔一次，突然发现有一天不摔了，
1: 会骑了，
2: 会骑了，这是摔出来的，但是你说他是怎么就能骑了呢？你好像也解释不清，
1: 对，
2: 解释不清这个事儿，原来这个就。

0: 练习也是这样的，就是这就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1: 嗯，
0: 所以练习规定好自己每天，比如说根据自己的能力和专业，
1: 嗯，
0: 啊，比如说你是器乐还是声乐，是吧？
1: 嗯，
0: 器乐当中呢，你是民族乐器还是西洋乐器，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了？哎，那么自己有一个科学的规划，不要着急。
1: 嗯，千万不要着急。
0: 哎，对，过急容易练伤，容易出问题，是吧？就像练武术一样，过急了有内伤。
1: 嗯，是的。所以大家就是根据自己选择不同的这个乐器，我们来进行自己的一个规划。
0: 规划。
1: 比如说我们大概的，我们同学们是需要每天保证大概多长时间的一个练习？
0: 其实练习专业的时间有的老师要平时说你得练2个小时以上，甚至3个小时。我觉得平时的学习任务其实挺重的。
1: 是的。
0: 一般情况下，我建议孩子们能达到1个半小时左右就行了。
1: 哇，每天能拿出1个半小时，这也
0: 关键是坚持。
1: 嗯，这个时间其实也是挺长，也很厉害了。要每天能坚持的话，
0: 但是要是特别科学的规划你这1个半小时，或者1个小时也可以。1个小时每天坚持1个小时也行。就是你看马友友，想当年咱们这个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说他一开始练琴的时候，他是最痛苦的，就是只练5分钟。他爸爸也是演奏家，应该也是每天就让他练5分钟，
1: 练5分钟都很痛苦，
0: 非常痛。痛苦在哪儿？他的精力特别特别的集中，就是高度的集中在这5分钟里头。他就能。它的效率就特别高，就使你对这个音乐的认识啊，对这个基本功的认识啊，达到一定的，每次练每次有收获，每天的积累都能达到一定的小高度，一个小进阶，这样以后呢，日积月累，你就达到一定的高度了，
1: 效果会好，
0: 就会有效果了。
1: 其实我们不应该就是说完全的说注重是多长时间，我们时间当中的这个效率还是很重要的，是吧？
0: 太对了。然后剩下的时间呢，其实我们就是应该合理的安排学习文化课的时间。那文化课说实在的，你差100分也是他，差200分也是他，
1: 对，
0: 这差距可就大了。那么怎么把这个文化课学好呢？那就是每个学科都要有每个学科的学习方法和学科思维。
1: 我们老师们其实是会非常科学的带着孩子们来进行各科的学习。
0: 对对对对，每科老师他肯定是精心的要带着同学们学习文化课，就是每天布置的任务一定要完成。要完成，你说叫学有力。鱼有利，利有余，是吧？然后再加一点其他的自己的学习，再拓宽一下自己的眼界啊，什么这样，他会对将来的对这个最后的成绩肯定会有影响的。
1: 大家一定要劳逸结合。其实我们学艺术的同学相对来说还是挺辛苦的，因为我们不仅要学习文化课这一部分，是吧？我们还有专业上的这一部分需要我们来进行练习。
0: 对，
1: 你比如说到了高中阶段的我们的这个专业课程，会比初中的要专业很多。有很多同学可能说，那石老师，我在初中即将进入到高中这个阶段，我是不是要做一些什么样的衔接，为我的高中学习或者说3年以后的这个高考来做一些准备？
0: 开学前10天，把这一些主要的课程啊，初中的课程拿出来溜一遍。把这个基本公式、基本概念，这黑体字的部分，是吧？你都看一看，溜一溜。英语啊，单词啊，这些也该开始每这些这个是终身学习的，应该是。每天都要背一背单词，背一背语句。甚至有些课文，是吧？把它当作一种磨练自己意志的一种一个活动。这样你就会到时候考试啊，一入学啊，就感觉有如神助一般。课程你也听得懂了。然后呢，很快你发现自己是佼佼者。内心的一种小骄傲一上来，学习的劲头也就足了。
1: 那我们同学们的这个专业课上呢，
0: 一定要注重这个基本功的练习。基本功，比如说声乐呢，你要注重发声。器乐呢，你要比如说弦乐器要注意音阶的练习啊，空弦的运功啊，这样的这样的练习，然后练习曲的练习啊，要特别的注重这些。
1: 我们为什么要那么注重这个基本功呢？有的同学比如说，老师我都已经学了挺长时间了，然后这曲子弹的或唱的其实都已经就自己觉得还行了，那我怎么还得去练这个基本功？其实同学们会觉得练基本功特枯燥。
0: 哦，你这个问的特别专业。这个对，替同学们这样一问，其实是特别有道理，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啊，对吧？因为说什么，就是我们很多同学的进步快与慢，最终取决于基本功是否扎实。就是一个曲子摆在你面前，可能人人都能演奏下来，但是演奏的感染程度，感染就说这个感染力程度上，主要取决于基本功了。谁的基本功扎实，谁的表现力就会更强。这是一个基本功，你看，包括这个音色的把握。音色音质是吧？然后呢，就是力度的控制。音准的把握。还有这个包括上台，包括舞台的这种内心的一种控制。
1: 内心的呈现。
0: 对，它有一种心理，还得有一种心理的建设。它都能达到一种状态，因为其实它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叫艺高人胆大。胆大艺更高。它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了。那么这些艺高来自于哪儿啊？就是我们要每天一定要坚持练习的基本功。基本你看看这些练武术的呀，练体育的呀，其实每天他并不是说
1: 他在这个项目上每天其实
0: 来回一圈圈来回跑。他一定要是把这个腿的肌肉啊，各方面姿势啊，是吧？他都得练到一种恒定的一种状态了。一种条件反射。不用考虑他的这种跑起来了，飞起来了，是吧？他这个练到一种极致，才可以。
1: 所以我们同学们也需要就时时刻刻把这个基本功要练好。我们经常说三天不练手生，三天也不练口生，是吧？我们播音主持专业就是三天不练你就口生了。那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声乐器乐专业来讲，其实这个也是这样的。所以大家需要保持一定的热度，就是要练这个基本功。但是同学们会说，老师，其实我这基本功练了很多年啊。有的同学会说，哎呀，那我就觉得就是练习过程当中很枯燥，有没有什么好一点的方法，让我们同学在练基本功的过程当中，能够觉得说还是挺快乐，没那么枯燥。
0: 这个问题呢，其实孩子们如果在练习过程中，基本功如果你练进去以后，它并不是特别枯燥的。如果你感觉枯燥了，说明你没有练进去。
1: 是这样
0: 啊。对，你看，我知道在中央音乐学院有个老师，我曾经原先拜访过这个老师。他的演奏技术肯定是在塔尖上。这个老师呢，他说曾经他一天练空弦，练二胡，拉二胡。练空弦练8个小时。
1: 哇，这顶尖级的人物也在练基本功，是吧？
0: 对，你看盛中国，就是咱们中国的最著名的这个小提琴演奏家，是吧？他一天，比如说他就有1个小时练琴时间，他用50分钟的时间来练基本功。
1: 哇，
0: 用那10分钟时间熟悉一下需要演奏的作品。他每天因为他演出任务太多了，
1: 是的，
0: 各种事情做的各种事情也特别多，
1: 时间比较紧。
0: 时间也比较紧，那么他拿出应该是六分之五
1: 的时间，是的
0: 啊，再来用来练基本功。
1: 听您这么说，就觉得这基本功真是太重要了，
0: 太重要了。
1: 所以我们同学们在分配这个专业课练习的时候，我们其实也需要拿出

0: 业。
1: 嗯，
0: 啊，到时候你就是随心所欲吧。
1: 哦，是的，
0: 啊、你可以支配自己的这个技术和技能。
1: 哎，是这样
0: 的一种状态。
1: 所以大家的这个假期啊，基本功练习，要不知道练点什么，或者是说，觉得在练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小瓶颈，那你就再从基本功再入手啊，把这个基本功再给扎实了一下。
0: 哎，
1: 好。

感谢你的持续关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大家呢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欢迎你通过收音机直接来调频道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邀请到

0: 石家庄市第十二中学的音乐教师、正高级教师、河北省特级教师、河北省学科名师、石家庄中学音乐首席教师申建博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高中阶段我们音乐艺术生要怎么样学习哈。申老师跟我们来说一说，我们十二中对于同学们的这个文化课和专业的这个训练是怎么样来进行平衡和协调的？比如说我们会不会有弹性的课时，或者是说会不会有同学们哪个方向比较弱的这种补弱的课时，我们十二中是怎么样做的
1: 啊？我们学校，咱们学校呢，就是因为它是艺术特色学校，我们从92年，应该是92年，
0: 哇，
1: 咱们就已经是省级艺术师范性高中了，就很早，那时候我还没来十二中，97年分到十二中，在我来之前已经是艺术特色中学了，所以就是因为历史非常悠久了。咱们又有这么多的艺术生这么多年，所以安排这个课程上也相对来说也比较科学一点。
0: 所以我们学校其实是非常有经验的学校，是吧？我们家长这块可以放心，就是有的家长会说，哎，我的孩子可能他自己在平衡专业和文化上平衡的不是特别好，那我们学校其实会帮助平衡。
1: 对对，就像平时我们练习的是小三门。小三门学校就是免费学习的，免费学习小三门乐理、视唱、练耳，这个小三门呢，我们一般情况下会安排在一周里头安排2天的2个半天，你像比如说星期三，学习一下午，星期五学习一下午，其他时间都是在学习文化课，因为文化课的比重比较大，
0: 对，
1: 这个各学科嘛，是吧？比较大，那么这三科呢，学习在学校跟着学就没问题了，基本上再加上点自己的碎片时间，我原先给孩子们也就说，你就是在去厕所的时候想一想就可以了，骑车的时候哼一哼，是吧？
0: 碎片的时间利用起来，
1: 回家的路上的碎片时间，稍微思考考虑考虑，勤考虑就可以了，不需要大量的过多的练习，平时不需要那么多的时间练习，真正需要练习的是回家把自己的专项练好。所谓的专项，比如说刚才说吉他呀、萨克斯啊，这个民乐呀，是吧？把你的专项或者声乐把这个练好，剩下的就是那小三门就交给学校，在学校学就可以了。
0: 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孩子们他的规划就比较这个明显，就不会说乱成一团啊！我又想练这个专业，我又想把那个弄好。其实就是我们把自己的专项拿出，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专业，这个一定的时间，我们把它练好。剩下的我们就在学校跟上老师的节奏就可以了。
1: 对对对，等那个高二或高三的时候啊，尤其在高二下半学期，那时候就可以有弹性的课时了。你刚才说的那个弹性课时，就是我们比如说会多安排出一个半天来学习乐理、视唱、练耳，那么这多出来了这一天以后，会把它放到平时，对，那两天，也就是现在成3天了。
0: 对，
1: 3天以后每天的后两节课，学校有琴房，有专业的琴房，有专项的琴房，有钢琴琴房，孩子们可以用2节课的时间去练自己的专项，这就形成一种弹性的课时，
0: 但是我们文化课其实还是学校很注重抓的这一部分，
1: 对，其实它是我们原先叫重中之重，后来的就是说重中之重应该是专业呀，是吧？
0: 但是现在其实发现这个还真的是重中之重，
1: 对，您说对了，为什么？因为文化是有一个线的，你考不过这个线了，你就没有资格了。
0: 就是你的专业再好，
1: 对，
0: 也没有资格。
1: 您说对
0: 哦，
1: 你就是你的专业过了，你过本科，你再考了再高，你文化课没有考到324，比如说你就不够鉴赏线了。
0: 是的，
1: 这个锅里就没你了，
0: 是的，
1: 怎么也捞不上来了。
0: 是的，所以我们家长和我们的这个同学们都需要转变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想法。有的家长可能和孩子都会觉得说，我要把我的这个专业课搞得非常拔尖儿，但是你要知道，文化课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有很多的时间。 其实如果你在专业课，就像刚才申老师说的，把手弹成什么样，你也就是拉不出来那么多的分儿，是吧？那我们就需要把更多的精力，其实我们要放在这个文化课的这个学习上。那比如说我们的专业课是不是需要在我们考专业课之前，我们要突击一下，那个时候我们要把这个更多的时间给了我们的专业课。
1: 对对对，这就是说日常的练习需要科学的规划。不要急于求成。你不是一天能吃一个胖子，
0: 对对，
1: 是吧？所以就是这叫循序渐进。每天练多长时间你就固定好，关键是用心。用心是第一位的。然后是用时。就是你有了功夫才有功夫，是吧？
0: 是的。
1: 你把功夫花到花到，然后呢关键是要想提高自己的这个效率，练的这个成果，是吧？你就得多用心。然后把它效率提升了以后，你的也就是说科学的方法吧，是吧？把效率提升以后，你才能超越你身边的这些
0: 同学，
1: 是吧？
0: 对，或者是说
1: 才能脱颖而出，
0: 对，才能突破瓶颈，是吧？
1: 才能突破瓶颈。
0: 那我们音乐艺术生，我们同学们未来的这个规划，比如说有的家长可能会说，我们不一定是说一定要走这个专业哈，或者说我一定要走这个专业，那我们需要怎么样来规划一下？您跟我们大家说说。
1: 规划的方式其实你看，一种是如果咱们要是在国内考学，我想在这个艺术上，就我就想喜欢这个专业了，
0: 继续深造
1: 啊，继续深造专业。那么如果你的专项特别的好，你可以考虑专业的音乐院校，比如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这一共9-10个音乐学院了，现在都就是你可以选择这样。但是音乐学院现在文化课要求也很高，有些的孩子呢，他是不但专业很好，他文化课学的
0: 也很
1: 好。当有人能达到这个高度的时候，我们就被淘汰了。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还不能掉以轻心。这样以后呢，就是专业特别好的孩子，你可以考专业院校。专业差不多的孩子，文化课很不错，我们可以考综合类院校。可以考综合类院校。还有一种选择，就是我们还可以去出国深造。可以去出国，可以留学。如果留学的话，我们孩子在高一下学期就开始注重这个语言的学习了。
0: 在高一就开始。
1: 对，你比如说你要去法国，你要学法语。去英联邦国家呢，你可以要学英语。
0: 参加一些语言考试。
1: 雅思啊，托福啊，是吧？这些学习。你要是意大利，去意大利呢，你要学意大利语。去原先的这个俄罗斯，你可以去俄语，是吧？这样的，俄罗斯、白俄罗斯都可以，这样的。
0: 就大家其实是可以有多条路可以选择的，就是看我们未来想走哪条路啊，我们想去什么样的学校啊，我们想是不是在专业上继续的深造，而大家都需要在其实我们家长就需要孩子们在进入到高一的时候就开始要规划这条路了，
1: 对对对，
0: 而不是说
1: 感觉比较吃力，那就可以放弃这个，可以选择其他自己喜欢的，比如说职业教育也可以嘛，
0: 对对对，
1: 也很好，
0: 是的。所以我们家长对于孩子的这个规划其实还是要早一点啊，我们也提醒家长，就是不要到高三了，或者说高二下学期了才开始，不是说不可以，但是那个时候可能就会有点慌乱，是吧？就大家尽早的来进行规划。刚才申老师也跟大家说了有几条路可以选，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那么具体详细的情况大家还可以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进行了解哈。今天特别感谢申老师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我们就到这里，再见，申老师。
1: 好，再见。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

0: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一个小时，大家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继续通过收音机，您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咱们来聊聊小出衔接哈，咱们不聊怎么起跑，咱们聊聊怎么选对跑道。因为我们会发现中考的终点线已经变了，所以我们在用旧姿势起跑的话，就算跑得再快也是没用的。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石家庄私立第一中学初中部语文组的备课组长、区优秀班主任、优秀教师郭天天老师。另外一位呢，是来自石家庄私立第一中学初中语文骨干教师、中学一级教师是郝静老师，两位老师做客直播间。今天呢，两位老师从中考语文命题的趋势来跟大家说一说小升初的注意事项。我们先请两位老师打招呼哈，郭老师先来打招呼吧。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私立第一中学初中语文郭老师。我们学校坐落在石家庄高新区天山大街155号，建校已有30余年，历年来呢教学成绩优异。
0: 嗯，好，我们请郝老师跟大家打招呼。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郝老师郝静。
0: 欢迎两位老师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小升初的这个注意事项。我们处在这个6年级的或者是说处在5年级的家长听到今天的节目啊，我相信都会有所收获。先请郭老师针对今年的中考语文跟之前的相对比一下，您认为最核心的一个变化是什么？如果说今天我们一个6年级的孩子的家长第一次听您说哎呀今年的中考变了，就是他内心其实会很忐忑，您会怎么样给他讲得更清楚一点？
1: 好嘞，那么我争取用最通俗的方式给大家讲清楚。以前的中考语文试卷呢，大部分都是我只要背过了我就能拿分。那比如说默写呀、文学常识，还有一些课内的古诗词、课外的文言文阅读，那么他的答案呢基本上都在课本上写着。一个孩子他只要平时早读啊或者晚上啊他勤奋的去背去努力，哪怕他的理解能力可能一般，他在中考的时候呢也能拿到一个不错的分数。当然呢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家长他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印象，就是说语文嘛其实就是多背背多抄抄就行了。那么这个印象呢在以前来说应对这个中考也是可以的，
0: 但是现在有变化是吧？
1: 对对，但是现在就是不完全是这样了。你就比如说现在的语文试卷来说吧，你背了就能拿分的这个部分其实被压缩到了20分左右。
0: 也就是说背了就拿分的部分其实分数是分值变少了。
1: 对，它更多的就是这个题变活了。
0: 那剩下的这100分呢是什么？
1: 剩下100分就是说哎我拿到这个原题，我不是说一下子哎我就能把答案做出来了。我需要哎认认真真去思考去理解。
0: 就是说我们就算拿到了原题，可能有些孩子他可能也做不对，或者说也没理解成。
1: 对，
0: 那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1: 因为现在开始咱们这个中考的这个语文的阅读材料它都是课外的，比如说古诗词是课外的，文言文也是课外的，那现代文阅读那肯定更是课外的了。那么孩子他走进考场之后，他拿到的是一篇他从来没有接触过的文章，没有读到的文本。他需要在考场去把它读懂，然后考场的时候去利用这个仅限的时间还要去分析，然后还要把它完整的答案答出来。
0: 其实这个也会有很多的家长和孩子走入到一个误区，就是说有的家长和孩子就开始更多的比如说做课外的题，就好像抛开了我们的这个课本是吧，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虽然是陌生的文本，虽然好像是说这个我在课上没有学过，但其实也是我们课上学过的一些内容是不是？
1: 对对。
0: 您跟我们继续说，就是虽然它是陌生的文本，但是我们怎么样来应对呢？
1: 就是虽然咱们现在考试接触的都是一些陌生文本，那么这就成把我学会所以我会的这个逻辑其实给打碎了。它更关键的就是那些背就能拿分的20来分，其实它也不是考的死记硬背，
0: 也不是说原题或者说我给你填个空什么的。
1: 对对，你像比如现在小学吧，它的这个古诗默写可能以前可能就会考什么床前明月光，就直接给个横线
0: 啊，填下句，
1: 填下句，
0: 这个对孩子来说那简直太简单了。
1: 对，
0: 我们稍微提升一点难度的，可能比如说填下句，给下句，然后填上句，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现在呢，怎么考？
1: 他现在就是情境化的一个默写，就是说给一个情境，比如说，中秋夜，远在他乡的游子望着这个月亮，就是你最可能用哪两句诗来表达出他的思乡之情。对，孩子他得先理解这个情境，然后再从脑子里他所有背过的这个古诗去检索到，哎，我合适填到这的句子是什么。对，这已经不是简单的上下句默写了，它本质上它其实变成了一个先对这个古诗的理解应用，他才能把这个题答好。
0: 变相的一个默写，就是孩子们可能也会陷入到一个误区，说老师，那你看他考的是这个，那我还用背吗？那还是得背的。
1: 对，还是得背，背是基础。对，他是在这个基础上要加上理解才能感悟。
0: 对，所以我们的这个默写题其实就是题型变得特别的灵活了，是不是？
1: 对对对。所以就是我想请现在收听的家长记住一句话，就是中考语文它已经从你记了多少变成了你能用多少，而且呢这个趋势其实会越来越强的。所以说如果今天你还是用抄十遍抄二十遍去背诵原文背范文背例文这些方式去准备语文的考试，那你的方向其实是有一点错误的。
0: 郭老师给我们家长提了一个特别重要的醒，就是语文必须得背，但是又不能死记硬背，就孩子在更多的日常的生活当中要加强这种理解。所以我们小升初的这个规划，我们家长也不能说只盯着初一，我们需要分析一下，比如说今年的这个中考卷子，是吧？
1: 对， 对，
0: 前两年的中考卷子我们都需要来分析，我们才知道说现阶段我们做的哪些事情是我们值得做的，可能我们做的有些事情，比如说什么抄十遍抄二十遍可能就是无用功了哈。郝老师您通过今年的这个中考语文的试卷给我们来拆解一下，就现在中考到底考的是孩子的什么能力？
2: 好，那咱们就从这个文学类文本阅读说起，看一看他现在中考的这样考的能力到底是什么。
0: 好，
2: 比方说咱们现在这个文学类的文本阅读用一个词儿来概括的话，就是看见作者的能力。
0: 什么叫看见作者呢？一听到这个可能家长都懵了，这是什么能力？我们孩子需要怎么做？
2: 对对对，比方说咱们小学阶段的这个阅读吧，可能更侧重的是一种信息的检索。比方说文章里写，小明今天很开心，题目可能就会问说小明心情怎么样呀，
0: 很开心啊。
2: 对对，孩子回到文章一找就能找到很开心三个字，是吧？
0: 对，
2: 填上去就可以了，这就叫这种找答案吧。但是中考就不考这个了，因为太简单了，也没有区分度。咱们中考考的就是作者没有明写的东西需要你去读出来。
0: 那就是说我们作者其实表达了这个意思，但是呢你在文章当中你又没有办法就是说明确的找到。
2: 对，
0: 但是你又通过作者的这种描述你又能感受到。
2: 对
0: 啊，所以就是读那些作者他没有写出来的话也没有说出来的话。
2: 对对，就是这样的一种能力。比方说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可能有一篇这样的散文，他说写的是作者回老家看到院子里那棵老槐树被砍了，树桩还在，整篇文章没有一句写我很难过，全篇都在写这个树桩的样子，小时候爬树的回忆，村里人怎么说等等。那题目就问的是文章结尾说树桩是一个句号，请结合全文说出你的理解。这个句话的理解可能就没有标准的这种答案了，得自己去感悟，这就需要孩子们去为整体上去把握文章这个内容，然后理解文章的主旨是什么，再把握一些情感基调，才能把这句话的意思含义说出来。细想深想的话，其实这个树桩它为什么是句号，它可以是童年结束的一个句号，可以是故乡变迁的句号，还可以是作者与过去告别的句号。那针对这样的一种理解的话，很多孩子可能就理解不透了，就回答不准确了。这有的孩子直接回答因为树桩是圆的像句号，
0: 这是一个直观的理解。
2: 对对，从字面上理解确实没错，是吧？但是呢从咱们阅读理解上来说的话，可能这样答就不是 很准确了。
0: 就是说我们其实文章给的这个内容，我们孩子们可能有的孩子能理解出来一个层次，有的孩子他可能没有办法更多的理解出来这个句号带来的更多的深层次的含义。
2: 对对，这就考察的是孩子平时的一种理解能力的一种提升。就是其实一个看的是字面是吧，一个考察的是看他深层的这种
0: 情感
2: 需要自己去感悟，这就差了一个纬度了，对理解上来说，这就差出了孩子们的就平时说的这种语文能力，对，就差出来了。
0: 我们经常说的综合素养是吧？有的孩子可能会说，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反正我就能感受到作者是那样的一个情感。这个可能真的不是我们说一朝一夕能够，让孩子就能够有这样的能力，可能真的他需要一个挺长期的过程。
2: 对，
0: 您再给我们举个其他的例子。
2: 比方说咱们今年的中考这个，文文类阅读这个记叙文《马登》这篇文章，它就是以马登为线索，通过写这个老军工守护岛屿的这样一个故事，来体现老军工这种坚守呀和奉献。

0: 的这种精神，以及这个年轻人丁冯帆，哎，他对这种精神的一种传承。
1: 嗯，
0: 那在这篇文章当中啊，坚守啊、传承啊这样的字眼就没有，需要孩子们就去从字里行间去体会，去自己去概括，哎，需要自己去悟，所以这个就可能对孩子们能力来说就要求的比较高了。
1: 嗯，所以现在我们处在高年级的孩子来说，就是家长的眼光如果放长远一点的话，就是我们不能让孩子只练这种找答案的阅读题了，是吗？
0: 对对对。
1: 嗯
0: 嗯，到了初中之后只找答案的题其实非常非常少了。
1: 嗯，
0: 对，就得去读，从这个读的过程当中去感悟，
1: 嗯，
0: 体会。
1: 嗯，好，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能力，因为我们很多的孩子在小学六年阶段都是用同样的这种学习方法在学习，然后家长也会觉得说我的孩子学的还不错呀，成绩也不错，是吧？就到了初中以后说这怎么这成绩不仅下滑，孩子也会觉得说挺痛苦的。我们会知道就是说到了初中阶段我们的学习方法其实是需要调整了。那我们在这个假期即将进入到初中学习的孩子，郭老师您说说，就是我们家长针对孩子的阅读，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帮孩子做点什么呀？
2: 嗯，说到这个阅读呢，其实阅读它在中考的这个试卷上分为两类，一个是文学类文本阅读，也就是刚刚郝老师说的这个马登，
1: 嗯，
2: 然后还有一种叫做实用类文本阅读，
1: 嗯，
2: 就是说咱们来先说说这个文学类文本阅读。
1: 好，
2: 因为针对这个文学类文本阅读，嗯，我推荐一个方法，它叫做三问阅读法。那么孩子在家他读完一篇文章之后，我感觉家长就问孩子三个问题。
1: 家长提问？
2: 对，家长提问，孩子来回答。
1: 嗯，
2: 比如说第一个问题，哎，你读完这篇文章之后这篇文章写了什么呀，让孩子把这个文章的内容概括出来，
1: 大概概括一个主旨也好，或者是说用几句话讲一讲大概意思。
2: 是。
1: 嗯，
2: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作者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1: 嗯，
2: 所以说这样他的这个情感也就出来了。
1: 嗯，
2: 对。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你通过读这篇文章你读出情感，你是从哪读出来的，哪个词或者是哪个句子让你有这种感觉。
1: 嗯，
2: 对，其实就是让孩子倒推这个文章的写法是怎么写的。对，这三个问题呢其实就是由浅入深，层层深入的，就是你家长也不要去给他讲这个文章到底讲了什么，咱们只去做好一个提问的角色。对，去提问，哎，让孩子自己去说，去锻炼他自己的这个语言能力和组织能力。就是他说的多说的少都没关系，关键咱们最重要的就是想让他去思考，让他去认真的去想这篇文章到底讲的是什么。其实这个读这个文章呢也不需要多长时间，每天15到20分钟，你这个暑假练下来的话，他孩子的这个阅读的思维肯定是会有很大的提升的，
1: 而且我觉得这语言能力也会提升。
2: 对，
1: 他能讲出来。
2: 是。他这个其实就不是在练刷题了，他就是在锻炼孩子这个脑回路，他的这个思维的这个路径对了之后呢，他其实到初中做题他是水到渠成的一个事儿。
1: 我们家长可以试试郭老师提供的这个方法，不用长篇大论，一说长篇大论的话，或者一说让孩子写点什么，其实孩子首先就畏难，是吧？
2: 对，
1: 还会觉得很反感这件事儿。而且呢就是一说到阅读，有的孩子就觉得哎呀又是作业又是怎样，他就开始有点抵触。那我们家长其实就可以通过刚才郭老师说的这个方法，就是跟孩子每天聊聊天嘛，是吧？
2: 对对，
1: 你今天读了这个什么，你给爸爸妈妈讲讲，然后你是怎么样体会他的情感的。就是家长一定要知道，学习不仅仅是说我们坐在书桌前然后我们就动笔才是学习，其实在生活当中有各种各样的学习方法，就是我们要找到孩子不反感的同时又能够提升他能力的这个方法，大家可以试一试。刚才我们说到的是这个文学类的阅读，您再跟我们说说这个实用类的阅读。实用类的阅读是什么，您先跟大家说一说，就是我们中考的试卷当中实用性的这种文本阅读，一般会考什么样的这种形式也好，内容也好。
2: 近年来这些中考语文题呢，它现代文部分就像咱们刚刚说了，除了马登对吧这样的文本类阅读，它还有一块分值不小的，也大概占9到10分的这种叫做实用性文本。你像2026年这个河北省的这个语文题，它一篇文章就是介绍这个大豆，就是说咱们每天早晨打豆浆的这个大豆，对吧？就它可能会考说明文，也可能会考议论文。但这几年更多的它是一些图表数据，还有一些新闻材料，包括一些说明性的文字、议论性的材料组合起来的，叫做非连续性文本阅读。
1: 哇，我一听您说，我都觉得这好难啊！这离孩子们生活其实有点远。
2: 对，他平时是很少接触到这种东西的。对，就是他会给咱们好几则材料， 让孩子去整合一下信息，提炼里边的重点，或者说为这个材料拟一个标题，或者说给这个提几则建议。
1: 嗯，
2: 这考的其实就是从这个真实材料里提取的一些关键信息，然后呢再去解决实际问题的一个能力。所以说这跟咱们刚刚说的那个小学阶段读完文章就找答案其实完全就不是一回事了。
1: 嗯，我们小学阶段孩子们是不是也接触过比如说说明文啊之类的这样的阅读？
2: 对，他小学的这个说明文阅读呢，多数还是就是说这类文字或者画横线的句子这一段运用了什么说明方法，这一些套路题就是都是有答题模板的。
1: 嗯，
2: 但是中考呢，他考的这个实用性文本阅读呢，他的考察的核心是信息的提取与概括，还有他运用的一个能力。比如说我给你一张图表，
3: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欢迎收听梨园风的开场戏呢，请大家欣赏的是丝弦名家郭鹏带来的丝弦吊扣选段。

0: 缠腰板上。
1: 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的是评剧名家冯玉平带来的《白蛇传》选段。

0: 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的是京剧演员张婉婷演唱的《扈家庄》选段。
1: 这才是太岁太

太阳。

来三千七百人火马，是将是鬼是张呀。

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的是张鹤林先生还有傅全胜先生的作品《四弦二进宫》其中的一个小片段啊。

0: 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新朋友，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首先呢，为大家准备的是一段评剧《花为媒》当中的经典的唱段《抱花名》，由古文乐表演。

0: 时候了，你爱相公也该来了，我瞧下去吧。
1: 秦腔发源于陕西甘肃一带，流行于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西北五省，因用梆子击节，也称陕西梆子。秦腔的唱腔宽音大嗓，直起直落，既有浑厚深沉、悲壮高昂、慷慨激越的风格，同时又兼有缠绵悱恻、细腻柔和、轻快活泼的特点。

细看呐，我自己好像。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我行我素，不理西方反对，韩国将首次试航北极航线，称中国已获得先发优势。弦外有音，印度退役将领称土耳其海军赶来支持巴基斯坦就彻底击溃。终极武

武器。俄末日潜艇开始首次试航，恐难如愿。印度和日本寻求海上安全合作，日本技术加印度制造前景如何？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据媒体报道，韩国将于本周六启航一艘经由北极驶往欧洲的集装箱船，以测试北极航线能否具备商业可行性。如果航线成功，这将是韩国首次经北极前往欧洲的商业航行，使其与中国和俄罗斯一起成为少数有航运企业在该航线上试运行或运营货运服务的国家之一。韩国集装箱船运营商 Panstar 表示，集装箱船将从釜山港向北出发，停靠英国费利克斯托、荷兰鹿特丹和波兰格但斯克后返航，预计航程将耗时40到45天。该集团一名要求匿名的官员透露，航行主要在九月进行，届时北极海冰处于全年最低水平，通行安全性更高。报道称，韩国总统李明博已将北极航运列为优先事项，韩方认为此举有助于将东南部的釜山港打造为全球航运枢纽，并力争到2030年使北极航线成为常规贸易通道。 Panstar 的一名官员表示，中国已在该航线上取得先发优势，这令韩国试航更为紧迫。如果要在2030年实现定期商业航行的国家目标，韩国必须从现在开始积累运营经验和数据，这些都是此前我们所不具备的。
1: 这则新闻又说到北极航线，实话实说，我也好，收音机前的这个喜欢历史的朋友、喜欢军事的朋友啊，对这个地理啊、商业感兴趣的朋友，可能都知道，一说到这个北极航线，其实有两个含义，一个呢是二战时候有北极航线，再一个就是现在这个新闻讲韩国对北极航线感兴趣，我得试试，中国都领先了，你们希望别拦着我啊，这是目前韩国的态度。但是我们刚才谈到北极航线俩意思嘛，一个二战就有，咱们顺便也解释一下，就是1941年的6月22号，纳粹入侵苏联嘛，二次大战最终的格局形成，像苏联、美国、英国都是同盟国，算盟友，你要支撑苏联东线作战，英美就得想办法，它是有这个租借法案嘛，援助苏联。援苏的这个海路啊，大概三条，一条叫北极航线，还有波斯湾到这个伊朗陆路，这个运力很有限的。再有就是这个太平洋航线，这个有日本的，日本牵制啊，所以北极航线相对来说是最短也最重要。这个航线就是从英国或者说英国冰岛这条线出发，到挪威海、到巴伦支海，然后到苏联的港口摩尔曼斯克，还有阿尔汉格尔斯克，这是当年二战时候就是盟国，就是英美盟国援助苏联的北极航线。这被丘吉尔称作世界上最糟糕的航线，为什么呢？太危险，整条航线北边就是北冰洋的浮冰，南边是挪威全境又被德军占领，挪威有峡湾，就德军的潜艇和这个战列巡洋舰，就海上袭击舰就在那儿。另外呢，路上有机场，所以潜艇啊、轰炸机啊，还有大型水面舰艇对这个航线进行立体的封锁和打击，那盟军当然就损失惨重啊。围绕着这个航线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非常惊险精彩的故事吧，这是二战时候的北极航线。那如今我们讲北极航线和二战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了啊。现在我们讲北极航线有个背景，就是全球气候变暖吧，南北极的很多冰川融化，这样出现了所谓这个北极航道哈。它确切讲有东北航道、西北航道之分，东北航道就是俄罗斯沿岸呢，算是欧亚之间最短航线，西北航道加拿大的北极群岛区域吧，在那儿。那如今呢，一般说这个东北航道，这与我们更有关更重要吧，西起欧洲就巴伦支海，然后沿俄罗斯的北冰洋沿岸到克拉海、拉夫杰夫海、东西伯利亚海，穿白令海峡，这就到太平洋了，这是目前商业通航比较成熟的北极航线。中国到欧洲呢能缩短40%的航程。西北航道呢是起于大西洋戴维斯海峡，穿越加拿大的北极群岛，

到阿拉斯加的北波夫坦，然后连通白令海峡，这个相对病情复杂吧，夏季短期能够通航。那对韩国来讲和对中国是一样的，就是东北航道嘛。现在韩国想试试，那这个新闻放在这确实让人有些感想。第一个呢，我们就说李在明上台之后啊，这段时间真是动作不断呢，都大手笔啊，确实有一个什么感觉，是想给韩国就找到一条生路。你说韩国有那么危险吗？我们节目一直在关注啊天下局势嘛，跟大家见面都十多年了，大家知道我的这个风格和性格啊，也知道我对这个局面局势的一些判断。我不是曾经聊过吗，就是冷战那时候美苏是在争，你说争天下是吧，就是盟友啊，至少我不能让你跟我敌对，你最好别跟着他走，你中立也行，你到我这边更好，大家彼此在争，那你得开条件呀，你得给好处啊。所以你看美国的一种盟友，欧洲国家也好，你比如二战结束就有马歇尔计划援助欧洲啊，这个援助本身其实也是美国剩余产能找一个出路，也是美国资本对欧洲控制的开始。你要说起来，你说美国的这个小心思，这个深谋远虑，咱现在可以把它说透说穿，但当时对欧洲是有用的，欧洲就赶地涕零啊。另外对日韩也是一样，美国它是市场经济嘛，全球资本世界，它打造一个产业链，一个供应链，全球化的，韩国也好，日本也好，在其中有自己的位置。我不是讲吗，什么叫大国，什么叫小国，在全球化的时代，小国就可以成为大国，它只要有合适的基础，只要有一招鲜，它有比较优势，它就成了。但现在格局变了，后全球化，反全球，逆全球化的时代了，那小国就被打回原形了，很多东西没人供应你了，没人给你当基础了，没人等你那临门一脚，很多事儿你得自己干了。不但如此，连原有的这个安全框架都不一定靠谱了。那你说冷战的时候美国有一众盟友，甚至就冷战结束美国对一众盟友，欧洲也好，日韩也好，他也控制啊，控制就意味着你得提供安全保障啊。那现在我们就说去年特朗普1月20号上台到现在，你看到他对盟友的态度，他各种盘剥，各种贸易霸凌，而所谓的安全保障他能不能提供，如果不能就得靠自己了。目前全球很多新的这个你新闻啊，这个变化呀，你说这个乱象不都因此而起吗？你韩国，你韩国例外不了啊，韩国多什么了，你要说经济的底子还不如日本呢。所以你看李在明他上台之后哈，尤其你看今年以来各种大动作不断，在国内他真是要半导体立国了，跟朝鲜那儿谈能不能谈个和平协议出来，跟美国这儿不愿意跟那么紧了，甚至军队指挥权要不拿回来吧。那美韩最新的这个军演稀里糊涂不就停下来了吗？当然这是特朗普他的意思，而不是李在明的意思。特朗普之所以这样做，有可能是因为韩国不听话，就那3500亿说投资到美国迟迟没有动静啊，和这个可能有关，不听话吗？惩罚你啊。关键是美国就是不惩罚你，美国能保你安全吗？在经济上盘剥，李在明不是说我就4000亿外储，你拿3500亿走，我怎么活呀？所谓叫开源，叫节流，叫增收，叫节支。你说什么节流啊节支啊，这个李在明不一定做得到，美国真要逼得紧你还真得给。那开源就很重要，挣钱呢，这个你们谁也别拦着我呀。那北极航线，你别说韩国，日本看不见吗？对他们难道没有意义吗？韩国现在下决心，我得干，中国都领先了，就这么个事儿。但是呢，这就触碰了西方的逆鳞。韩国算不算西方国家，见仁见智，咱不抬这杠啊。反正韩国是想加入 G7 没进去的，欧洲国家不愿意啊。那你要是走这个北极航线，特别是东北航线，那就是俄罗斯沿岸呢，你跟俄罗斯就会发生关系。我们要孤立俄罗斯，我们不愿意任何人和他发生关系。你中国我们管不了，你韩国我们得管一管啊，你不是我们这个圈子的吗？怎么你这浓眉大眼的，你也叛变呢？欧洲当然不干了，韩国现在就说那我得考虑我自己的利益啊，那我经济怎么办呢？你们管不管呢？你看矛盾就是这样产生的。那你看这个事儿就有意思，刚才我们谈到了二战的时候那个北极航线，那是美国和英国援助苏联的生命线，希特勒都知道那对苏联来讲是个输血管，我得想什么办法得给它截断了。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美国英国老牌帝国主义，这都水火不容的，但当时有共同的敌人，法西斯轴心国，所以大家居然凑到一起，而且美英还援助苏联，有意思吧？此一时也彼一时也。那现在这个局面和当时不一样了，一模俩，其实还是敌人呢。

孤立他，孤立俄罗斯啊，谁跟他好我们都不干呢。而且我们也知道，就是拜登做美国总统的时候，美国为首拉着欧洲对俄罗斯上万项制裁，能用的招基本上都用了，不是不灵吗？不灵的话我就需要二级制裁，就次级的衍生制裁，就是你跟俄罗斯做生意我就得搞你。你看昨天我们谈到了，你比如跟俄罗斯做生意最猛的是谁？是印度，甚至俄罗斯还有大量的顺差，只不过那都是卢比形态拿不出来。但是不管怎么说，印度跟俄罗斯这生意做得好啊，你西方得制裁啊，对吧？那现在韩国不管不顾，我要做北京航线，我做东北航道，我要挣钱，欧洲人不干。这个不干还麻烦在哪儿呢？这个航线就是到欧洲啊，说到底这条航线一旦韩国人走通了，韩国和欧洲之间贸易它效率就高了，成本就低了。可恰恰是欧洲不愿意韩国做这事儿，你说这非常有戏剧性是吧？你国际政治就是如此现实。

0: 印度退役少将加甘迪普巴克西声称，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之间日益加强的战略协调可能对印度构成战略威胁。他同时强调，新德里不会为了迁就以色列的安全关切而牺牲与伊朗的关系。8月13号，巴克西在接受采访时称，中东地区正在出现一个他所谓的逊尼派北约，这对印度来说是一个值得警惕的战略动向。与此同时，他也向以色列传递了一个明确信息，印以关系固然重要，但新德里不会仅仅因为以色列与伊朗之间发生战争就放弃自身在伊朗的利益。据巴克西所说，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在麦加形成的协议已经从印度的视角塑造出一种新的地区现实。他说，一个由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组成的逊尼派北约已经在中东，在麦加建立起来，这确实是一个令人严重关切的问题。他强调，从印度的角度来看，什叶派占主导地位的伊朗是制衡巴基斯坦的一股重要力量。不过他同时对土耳其是否有能力在印巴战争中直接介入表示怀疑，原因在于土耳其与南亚之间地理距离遥远。他说，任何试图前来援助巴基斯坦的土耳其舰队，印度海军都有能力将其彻底击溃。
1: 我得先预报一下，今天聊这个话题，这是个双黄蛋。这个事儿本身你要说大它不大，因为是印度的一个退役的将领说的话，所以你严格说起来它不能代表政府的态度，不代表官方态度和立场，这不作数。但话当然很硬了，说土耳其海军如果来支援巴基斯坦，那我们彻底击溃你，这是印度一位退役将领的话。你说干嘛聊这话题？你就把双方军事实力、海军实力、舰队哈，念一遍，对比一下就完事儿吗？哎，那是别人的玩法，咱不这么干。我说了，这是个双黄蛋。我们今天要聊的其实有两个内容，一个确实涉及到印度，印度对刚刚出现的这个土耳其啊、巴基斯坦和沙特的军事联盟的态度，其实他心态会很复杂。这个事儿我们需要聊一聊。另外，现在中东一件大事儿呢，是以色列和土耳其之间的矛盾在公开化、在加剧。这个事儿和刚才我们讲印度这位退役将领的表态多少也有关系，所以这个我们也需要聊，这是个双黄蛋啊，咱们一样一样说。先说这个事儿，实际上印度这位退役将领说了两句话，刚才我们说的他针对土耳其舰队的这个震慑啊，这话其实不值钱，他说的另一句话更重要。哪句啊？那就是说印度要维持和伊朗的关系，不能因为你以色列跟伊朗打仗，我跟伊朗就翻脸，那不行，我印度有我自己的国家利益，这句话其实更关键。所以先聊聊吧，也分三点说吧。第一点，刚才我们谈到了最近中东一件大事儿，就是沙特呢，他之前和巴基斯坦就有军事同盟的关系，那美国对伊朗动手之后呢，沙特本身也遭到攻击，所以他把巴基斯坦拉入中东这个乱局，你帮我守着，你保我安全。然后双方的这个同盟呢，有很多域内国家感兴趣，土耳其已经加入了，另外有说法说埃及是不是也有兴趣，但是还有说法讲埃及加入与否啊，就这三国，土耳其、巴基斯坦和沙特态度不一致。巴基斯坦其实相对超然，它不是域内国家。

产业实力比较强的国家，他们俩站在巴基斯坦身后，你琢磨琢磨印度能受了吗？所以他当然特别的警惕。另外呢，印度还把这句话放出来了，这三家凑在一块妥妥的是什么呢？是逊尼派的北约。因为伊斯兰教里边那个派系也是很林立，最主要的什叶派逊尼派，我们知道伊朗是什叶派啊，但他是波斯人，他不是阿拉伯人啊。而在印度看来呢，沙土巴这三家可都是逊尼派，这话是说给很多人听的，包括说给美国和以色列听的。再有一个，就说到印度这个特别有意思的这个态度啊。前段时间你看莫迪，就是印度的总理莫迪到以色列和内塔尼亚胡见面嘛，莫迪说过一句挺玄妙的话啊，他说这个印度是母国，以色列是父国，就是父母啊，那儿子是谁啊？对吧？挺有意思，他说这么句话，这句话你可以做多种解读和理解啊，但是显示出两国的关系比较密切，就印度和以色列关系比较密切，至少想打造一个密切关系，这个心态这个诉求是很明晰的。但是现在你看这位退役的印军将领又讲什么呢？你以色列跟伊朗干，对吧？这我知道，我跟你以色列关系是不错，但是我不能因为你跟他打起来，我也就跟他去打，或者说把他作为一个敌人对手，那不行。你注意刚才我谈到了，从印度这个视角看呢，那个沙土巴的联盟那就是个逊尼派联盟，人家伊朗是什叶派，是可以对冲这个联盟影响力的。另外印度本身为了对冲巴基斯坦甚至包括中国这个影响力哈，他是有意的接近伊朗，一直是接近伊朗，地缘政治合作呀，港口有合作呀。所以现在这个态度意味着什么呢？印度如果要对抗这三国同盟，他和伊朗的关系不能断，甚至从某种程度上他要和伊朗站在一起，不这样不足以维护自身的利益，这是印度的表态。这回你觉得有意思了吧？至于这位退役将领讲，那土耳其舰队你们要敢过来敢帮巴基斯坦啊，有来无回啊，这个我觉得呢，首先土耳其舰队会不会过来这就是个问题。因为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间就算有博弈，首先是在克什米尔，就说陆战啊是最基础的，那么至于海空战呢，不是没有可能，海战本身对双方其实都是巨大的负担，因为双方各自有舰队，你真论起来印度舰队肯定更强，但是印度舰队本身啊，你要论它真正的你说防空啊反潜能力到底怎样也不怎样。所以巴基斯坦本身呢也是针对性的，就针对印度的特点在打造自己的舰队。印度有航母，那巴基斯坦不要航母，就是护卫舰到头了，但是它也可以是体系作战呢，它依托空军的反舰能力啊。另外巴基斯坦现在正开始大规模列装新潜艇，这显然是有针对性的，就是要克制你印度的舰队嘛。那我们可以再扯两句土耳其，土耳其如果想帮巴基斯坦，你说非要派舰队过来吗？不需要吧。我们刚才讲了吗，沙特和土耳其如果站在巴基斯坦身后，沙特你掏钱就行了，你还派人呢？土耳其也是一样，你运武器过来就行了嘛。去年那个武器空战前后不是有四天的印巴之间的战事吗？有报道讲土耳其就把一些武器装备可能无人机啊就运给巴基斯坦了，这就够了，还真冲到一线去没必要。另外这样论起土耳其舰队啊，个人以为实力确实有限，咱拿纸面数据看真的是不如印度，印度有航母啊，人家印度还有核弹呢，但土耳其有什么？有潜艇就够了嘛。真要援助巴基斯坦，真要是派兵支持，你像我不过是个军迷啊，围观者，我说那就不如派潜艇过去，绝对让印度挠墙，还真派舰队去兵对兵将对将，你有航母人家没航母，你欺负人家，这剧本你应该写，对方不会接的，是这么个事儿。说到底土耳其和印度的舰队来一次大规模海战，这种可能性我不说为零吧，那这趋近于零吧，恐怕是这么个状况。这我们说清楚了啊，把印度退役将领这点事儿先放在这儿。所以刚才我说了嘛，动不动你来你舰队来有来无回，这话说说而已，挺痛快爽啊，但是真正有价值的话不是这句，是刚才我们讲的印度不愿意和以色列站在一起，虽然咱俩关系好，我也不能和伊朗为敌，因为我指望伊朗去抗衡那个沙土巴联盟呢。另外这话有没有弦外之音，这大家见仁见智啊，这话恐怕也是跟以色列跟美国人在讲，你对伊朗不要赶尽杀绝，有伊朗在，这个逊尼派的联盟就能被克制，这个所谓逊尼派北约做大了，大多数中东国家阿拉伯国家都是逊尼派啊，如果他们真的加入了，你以为对你们是什么好事儿？也许印度这位退役将领还有这个

0: 思啊，这咱们猜的啊。我们看另一件事儿，这在中东现在应该叫是大事儿。8月18号凌晨，以色列的飞机啊轰炸了叙利亚的阿布杜霍尔空军基地，它是在叙利亚西北部的伊德利卜省，就这个空军基地。关键是这个基地啊，理论上是叫废弃多年。你说，哎，那以色列这什么意思啊？吃饱了撑的，无中生有啊？弹药多的没处用了，炸一个废弃的基地。土耳其刚刚有代表去看过这个基地，然后以色列就炸了，前脚走，后脚炸，空袭这进行了8轮，说到底就是把所有基础设施全部给你毁掉，包括机场跑道。你想，基地，空军基地主要那个跑道全给你炸毁了，而且这个事儿以色列是直接承认我干的。为什么呢？他挑明说，就是叙利亚方面可能是要把这个基地让渡给谁啊？土耳其，土耳其的军队会进驻这座空军基地，这我们不能忍。以色列认为自己有自己的安全红线，这个红线包括在叙利亚，你土耳其不能占这个基地。那土耳其什么态度？第一个说呢，这基地里没我们的人，这倒是真的，他刚刚去看，现在不可能马上就驻军啊。土耳其接着说，以色列这个做法就是找个借口嘛，你轰炸叙利亚嘛，轰炸邻国呀。其实还有一点双方不好说破，就是以色列的飞机呢，它是去轰炸这个空军基地，基地在叙利亚，那么以色列的飞机是从自己本土起飞，一路向北飞，这是个军事行动，他也不可能事先广而告知。那从土耳其那个角度讲呢，你飞机冲着我飞过来了，因为叙利亚其实是有国无防，我们都知道，所以从土耳其这个角度讲，你是不是要干我呀？要先发制人呢，不宣而战呢？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土耳其如果不克制，也想先发制人，御敌国门之外的话，双方就打起来了。那你想从土耳其这个角度讲，我还等你飞机到了我领空，你扔了炸弹我再还手吗？所以我们还得说，双方特别是土耳其方面有他的理性和克制，没动手，不然后果不堪设想，那真打起来了。那这次美国终于也按捺不住表态，就是批评以色列，你这什么呢？这个局势升级，你这多余，对地区稳定没有好处，但也就说到这儿而已。那至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现在把话也放在这儿了，要是有人为战争攻击土耳其，土耳其啊毫不犹豫投入战争，绝不逃避，甚至说土耳其做好应急准备了啊，我现在等以军开第一枪，你要战便战，这是埃尔多安土耳其总统的话。你说怎么着，这以色列土耳其要打起来吗？按说不至于，稍安勿躁，按说不至于。为什么呢？不挨着呀。其实你看以色列和伊朗之间也是这个问题，它没挨着呀。你真要挨着，不等你出动地面部队，对方地面部队可能就会报复，它没挨着，这麻烦就比较大。所以现在还处于这个双方瞪圆了眼打口水战互喷啊这个阶段。那你要说互喷，埃尔多安也好啊，内塔尼亚胡也好啊，那输给过谁啊？都是一张好嘴嘛。所以现在啊，把印度那个退役将领先放一边，咱先说这事儿。那这事儿怎么回事？一个，自从叙利亚内战到现在吧，以色列主要是空军了，他空中有优势嘛，对叙利亚境内目标就没少进行轰炸，只不过在不同的阶段炸的人不一样。比如一直是炸什么呢？炸伊朗目标，因为双方一直不对付嘛，叙利亚本身又是抵抗轴心的成员，有叙利亚在，伊朗就可以把各种各样的援助包括武器通过叙利亚境内的这个通道啊运给黎巴嫩真主党，这个对以色列压力是很直接的，所以那我就炸嘛。如果叙利亚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主权独立国家，你以色列真派飞机去轰炸，它难度就大，它不是不敢，它不是没炸过，前不久我们讲炸这个叙利亚的核反应堆炸过吧，以前炸伊拉克的也炸过呀，更不要说摩萨德了，就情报机构的这个特工，不用说这个了。那么叙利亚已经内战了，它是个乱局，各种各样林林总总的武装分子，大小山头林立，上午可能还协同作战，下午可能就翻脸，是这么个状况，那我还不动手？时机窗口就来了嘛，正所谓叫趁你病要你命嘛。所以以色列利用自己的空军，它确实有优势嘛，它还有 F-35 隐身机，在中东目前这还是唯一的，所以对叙利亚境内目标一直在进行打击。刚才我们讲不同的阶段打击的不一样，那现在这个阶段就叙利亚已经变天了，就沙姆解放组织占领大马士革，登堂入室，多方势力，你看有俄罗斯的，俄罗斯还想要那个塔尔图斯港和那个赫敏敏空军基地呢，美国就不用说了，美国和叙利亚库尔德人一直是盟友啊，库尔德人脚底下就是油啊，那个油你说美国真的在乎吗？未必在乎，那你说还偷，关键是这个油我拿到了你就拿不到啊，当年美国拿到抢到这个油，阿萨德政权就抢不到啊，我要不要不打紧，不能给你啊。至于伊朗现在自顾不暇，从叙利亚 把自己的势力应该说撤走了。换句话说，现在以色列想在叙利亚境内轰炸伊朗目标没什么可炸的。但是新的角色出现了，土耳其。你要知道，那个沙漠解放组织之所以能够长驱直入进占大马士革，背后有土耳其帮忙啊，人家叫居功至伟啊，人家那是一波的。而且现在这个沙漠解放组织重武器他都没有。我这么说吧，叙利亚军队的重武器就遗留的啊，那些重武器也都让以色列炸光了，就不能留给你。你叙利亚这个新政权，这个过渡政府，你就是有军队，你也是一支轻装步兵而已。这个以色列把事做得非常绝。前两天我们不是讲吗，他放这个核废渣那个99号目标，那个进出口以色列不都给炸了吗？他可以做到这一步。但是现在新角色新玩家出现，就是土耳其嘛。而且有消息说，土耳其他的代表团去考察了叙利亚境内的几个军事基地，这个以色列警铃大作呀，这哪行啊。因为刚才我们讲了吗，自从叙利亚内战开始，以色列的空军飞机就如入无人之境。你看美国不会管它，俄罗斯是保那两个基地而已，只有土耳其所图甚大。如果土耳其的军队真的占据那几个基地，那以色列就没有什么空中自由可言了。另外叙利亚这个地方是这样，如果啊以色列，咱不说把它占下来啊，只是说以色列如果能控制，那以色列自身国土的这个安全岂不就更得到保障吗？那整个叙利亚就是缓冲区啊。但是翻回来，如果土耳其把这儿占了，这成了土耳其缓冲区了，那以色列的压力陡然增大呀。而且埃尔多安什么人，以色列不是不知道啊，敢想敢干敢要价。你美国佬又怎样，该要价一样要价。就说那个芬兰瑞典加入北约那事儿，还记得吧，我就一夫当关了，我就开条件了，你答不答应吧。所以以色列也没客气，那边土耳其一露头，代表团刚到这个基地转一圈马上炸掉，你去哪儿我炸哪儿，就表明这个态度。那土耳其当然很恼火了，但现在问题是埃尔多安把话说到这儿，你敢不敢做，你做到什么程度。目前没有看到更多的迹象，就是土耳其有明确的态度去反制以色列。真想反制不是没有，你说动刀动枪吗，不至于。阿塞拜疆和以色列有能源合作，有管道通过土耳其，土耳其呢可以把这阀门拧上。当然阿塞拜疆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比如船运的方式，就绕开管道，可以的，但那需要时间。另外呢，阿塞拜疆和土耳其关系也不错，想想亚美尼亚打仗的时候人土耳其帮的谁，你总得投桃报李吧。所以刚才我们讲的这个管线，土耳其拧上阀门，够以色列喝一壶的，不用动枪动刀。关键是土耳其你敢不敢，目前没有这方面的迹象。那你就是说说而已吧，中国话讲光说不练家把是吗？如果你是说说而已，对方就可以不止说说而已了。现在在中东的局面，确实以色列呢说没人管得了，因为美国约束他，一个可能确实有心无力，第二呢也无心。那在中东确实没有其他国家能够约束能克制以色列，现在就这么个状况。而以色列他不是该大选了吗，大选的结果非常值得人们关注啊。如果真的是极右上台，这可能性不是没有，当然不是很大啊。如果极右上台的话，他们那个大以色列方案会重新改写中东的地缘政治版图的。大以色列那从约旦河到地中海都是我们家的地方，都是应许之地，那还了得。但是不管怎么说呢，现在在中东土耳其和以色列之间的这个矛盾似乎在激化。翻回来，如果印度和以色列关系非常好，那在这个局面之中你只能和土耳其反目成仇，你愿不愿意做？人家印度当然不会做，印度从来不是这样一个角色，被别人绑到战车上，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他不是的，他会给自己留尽可能多的选择余地的。所以再回到刚才我们讲这个新闻，印度那个退役将领的话，你可能也会会心一笑。
1: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岁岁七夕至，新款寄相思，咱们寄管有品商城七夕专属特惠专场马上就要结束了。寄管有品商城三重活动福利诚意拉满，一重礼专场好物通通7.7折，二重礼全场实付满777元，立减77元，优惠可以叠加，性价比更高。三重礼整点惊喜秒杀，轮番开抢，大牌美妆人气好物通通低到7.7元起，爆款限量放送，库存有限，秒完为止，大家记得定好闹钟准时蹲守。 今天济广药品商城七夕专场给您带来的是大牌秒杀产品欧莱雅第二代紫熨斗眼霜7.5毫升装，日常商城售价是99元，今天七夕福利秒杀到手只要27.7元，福利库存有限，每人限购一单，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早8点到晚7点，每个整点准时开启秒杀。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还要给您带来一款大牌好物，就是雅诗兰黛特润修护精华露100毫升装，两瓶装的套盒，也就是咱们所熟知的小棕瓶精华，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市面上单瓶100毫升的价格大家心里都有数，基本上呢是在600-700元往上，两瓶正装套盒官方渠道至少是上千元的价格。今天在济广药品商城两瓶套装售价只要599元，在参加七夕7.7折的活动之后，到手只需要461.23元，一瓶算下来才200出头。雅诗兰黛是国际知名大品牌，明星产品雅诗兰黛小棕瓶，护肤界的老牌顶流，不用多说，更是人手必备的抗衰利器。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还要给您分享第二款好物 CPB 长管隔离霜37毫升正装，这款产品呢是咱们7.7折专区里的爆款，日常售价是179元，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商城内的产品呢，买得多还能够参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可以将选购的新衣商品一起加入购物车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CPB 长管隔离及养肤、防晒、提亮、持妆四大核心优势于一身，它自带 SPF25+的防晒值，日常通勤或者是在室内，这个防晒力度是完全足够的。它能够转油为光，脸上微微出油之后，不但不会暗沉，反而会和底妆融合得更好，呈现出那种很高级的自然光泽感。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据媒体8月19号报道，俄罗斯北方机械制造联合体宣布，当地时间8月17号，0985-1型核动力潜艇哈巴罗夫斯克首次开始进行工厂航行试验，这是该潜艇自2014年开始建造以来首次出海。该艇是俄罗斯第二艘专门设计用于携带波塞冬核动力洲际无人潜航器的平台。0985-1型核潜艇可搭载6枚核鱼雷。俄罗斯联邦国防部已经订购了3艘0985-1型潜艇。
0: 哎呦，这个事儿应该说是个大事儿，应该说是大事儿。它不简单说是一条潜艇海试哈，它确实对目前就是各国的海军的发展也好，对反导系统的设计也好，它提出了一个新的挑战，那走了另一路。就是这次俄罗斯海军呢，在白令海低调完成了这个叫0985-1型核动力潜艇的首艇恰巴罗夫斯克这条艇的首次出海试航。这条艇就是所谓末日潜艇啊，从2014年开始铺设龙骨，到现在12年，比计划晚了6年，这条艇终于海试了。海试如果顺利的话，下边就服役了，然后就是形成战斗力，进行战备值班了。末日潜艇，这条艇还是非常值得关注啊。那为什么值得关注？不是艇怎么样，是艇上带的这个玩意儿啊，这宝贝儿是什么呢？就是著名的波塞冬核鱼雷。我们得先解释一下这个波塞冬这个东西和什么海燕那种核动力巡航导弹和什么匕首高超音速导弹，这都是俄罗斯总统普京曾经在这个国情咨文里面讲过的，这几样还都实现了。但最神秘的肯定是波塞冬，它是在水底下，和那些都不一样。这么说吧，那些在天上飞的，不管怎么说有防空导弹，甚至人特朗普要搞金穹啊，金穹搞一个导弹防御系统，给美国搞个金钟罩，咱就当它是零的啊。但是波塞冬你怎么防？它没法防，所以这是一个终极武器，是一个末日武器。波塞冬呢，我们讲叫核鱼雷嘛，就是它的外形啊和鱼雷很类似，但是它和一般的鱼雷可不是一码事儿，它个头要大得多， 那说实话，我这也是二手资料，看别人的资料和大家分享啊。这个所谓核鱼雷啊，末日鱼雷啊，波塞冬啊，它长度得有20多米。你想咱楼高按3米算，你把这个鱼雷竖起来，3×21啊，7层楼啊。直径呢，大概在1.6到2米，重量100吨，100吨以上。所以它的外形呢，像鱼雷。

实际上它应该叫什么？叫核动力潜航器。这上面带着小的这个核反应堆，就是航程几乎是无限的。如果一定要说的话，10000公里总是有的吧。而且它呢，在水下极限速度冲刺速度达到这个70到100节，就时速130到180公里吧，而且能下潜到1000米以下。那么对现有的其他的这个潜艇啊，绝大多数潜艇和反潜武器来说，这个深度大家是无能为力。它携带标准核弹头是200万吨 TNT 当量，相当于130多颗广岛的原子弹吧。这是这所谓叫核鱼雷。那这个东西总需要有东西来带着呀，就这个载具就是核潜艇。俄罗斯海军搞过一条叫贝尔格罗德号，但那条艇呢是改装的，就是苏联时代呢有一型巡航导弹核潜艇，这是苏联海军比较独特的核潜艇的类型，巡航导弹核潜艇。什么巡航导弹？反舰啊，打美国航母的。你说啊，我知道了，有个那个库尔斯克号沉没。哎，对了，苏联海军当时搞过这个巡航导弹核潜艇，叫奥斯卡级，后来又进化成奥斯卡二级。著名的库尔斯克号沉没，那就是奥斯卡二级，在演习的时候发生了意外。什么意外呢？其实到现在各种猜测，这不是咱们今天谈论的话题啊，略过不说。那个奥斯卡二级核潜艇到苏联解体的时候还有在建的，所以俄罗斯海军呢下决心把它做了改装，因为一直也没钱造啊，没钱续建，在那扔着呢。现在我们有这个波塞冬核鱼雷了，咱们就利用那个奥斯卡二级核潜艇那个艇体对它进行改装，让它来搭载这个核鱼雷。做到了吗？做到了。当然那个奥斯卡级呢相对来说算是比较老旧的了吧，苏联时代的设计吧，184米长，将近200米嘛，排水量23000吨吧。奥斯卡二级核潜艇贝尔格罗德号，它可以携带这个波塞冬核鱼雷。那么现在最新的，这是能带核鱼雷的第二条核潜艇。我多次和大家聊嘛，苏联时代呢，在诸多的加盟共和国，它有很多这个军工项目嘛。你比如乌克兰那儿可以造什么呢？大型的运输机，安东诺夫的运输机。另外呢，大中型的水面舰艇，包括航母，都是在黑海尼古拉耶夫船厂在那儿造。而俄罗斯本身能造核潜艇，包括战略导弹核潜艇，大中型的水面舰艇它造不了。所以现在你看俄罗斯海军呢，就是水面舰艇它没像样的东西了，比较窘迫，它造不了新的嘛。但是核潜艇包括弹道导弹核潜艇，这个它没问题。最著名的就是北风之神。那我们现在要说呢，据我所知吧，它这次这条最新艇啊，最新型的刚刚海试的核潜艇，就是所谓09851型，这型核潜艇它的外形呢类似北风之神，排水量呢大概是1.2万吨，带6枚波塞冬，比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半路出家改装的那个比那个要小，比那个要灵活，但是能带6枚波塞冬。这种特殊的核潜艇呢，携带这个波塞冬怎么发射呢？那目前我们知道大约是和发射鱼雷是一样的。一般说来，各国的潜艇啊，不管常规潜艇、核潜艇，包括我们中国在内啊，一般的艇首脑袋艇首嘛，它会有这个鱼雷发射管，一般的口径是533毫米，还有大的650的，就到头了，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啊。一般的艇首布置6到8具，这个鱼雷发射管可以发射鱼雷。当然你可以发射这个潜射的反舰导弹，你别太粗啊，刚才我说的533650差不多是能发射的。那刚才我们讲波塞冬不这么大呀，那直径1米多2米啊，它需要有特殊的发射管。那条半路出家的贝尔格罗德据说是在艇体两侧各有3具，一共是6具发射管，它带6枚波塞冬。现在最新开始海试的这条哈巴罗夫斯克，它的这个发射系统集中在艇首，它更像传统的核潜艇或者常规潜艇，在艇首有发射管，只是直径非常大呀，就直径将近2米的发射管，携带6枚打出去。刚才我们讲到这个波塞冬的特点了，它相当于小型核潜艇，无人的啊，水下潜航器，它可以潜得非常深。那目前西方的这个所有的反潜武器反潜设备对它基本上是无能为力的，它潜得非常深呢、啊，等于在海底下爬着走啊。你说什么萨德呀、什么爱国者呀、什么金琼啊，这些东西对他是没有意义，他从水里边来的，他也不需要像传统的导弹一样打中那个目标，哪怕是地面的目标啊，在城市上空爆炸，不是，他在海里就可以炸，他可以造成海啸。你比如他到美国的东西海岸，对潜艇来讲，只要他不被发现，他潜到对方海岸，在近海爆炸，就可以把你海岸线沿

线的城市港口全给你毁掉啊。他是这么来，这个路数很奇特，堪称全球唯一的一家，这也体现出俄罗斯的这种战略思维吧。我们多次讲过，今天的俄罗斯和当年苏联不可同日而语，即使是苏联啊，它国力比较强盛的时候，大概就相当于美国的60%左右吧。就即使当年苏联呢，和美国又不一样，它必须首先保有一支强大的陆军，因为你面对欧洲啊，你面对的是整个西方世界，包括美国强大的陆军，所以你陆军还要压他们一头，那这样你用来建设海军的这个资源就很少了。这是苏联包括今天俄罗斯海军面对的一个窘境，那你就不能按照美国或者欧洲的路子走，搞什么航母啊、两栖攻击舰啊、水面舰队啊，那消耗你大量的资源。那俄罗斯确实呢，在有限资源情况下，他首先要保弹道导弹核潜艇，保证这个就二次核反击和摧毁的能力，那这个恰恰又是俄罗斯能做到的。我不是说了吗，大中型水面舰艇俄罗斯不大能做，它基础设施就船厂不行啊，船坞不行啊，造这个中型中小型的4000吨的还凑合，大的造不了。那核潜艇恰恰相反，它能做，这是人家的优势，这种优势是不对称的。那翻回来再说美国，从当年跟苏联竞争搞那个星球大战计划，把苏联彻底拖入军备竞赛，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美国一门心思搞的是什么呢？就是导弹防御系统，国家导弹防御系统，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它防的是苏联的导弹，俄罗斯的导弹，核导弹也行啊，你潜射导弹也一样啊，只要你是导弹天上飞过来的，我就提前发现，我想办法拦截。那美国的优势在全球，它不是有军事基地吗？它可以部署大量的预警雷达和反导拦截弹，就是我本土相对是安全的，特朗普还要搞金穷嘛。那在这条路上，那俄罗斯和美国争不过的，是俄罗斯也有拦截系统，也有预警雷达，但是美国在全球都部署了，你不吃亏吗？人家俄罗斯不跟你争这个，人家另辟蹊径，从海底下过去，这你所有的拦截系统都作废，这是俄罗斯的做法，而且这个做法几乎也是明牌，因为普京早就说这事儿了，这潜艇不是现在突然冒头了，早就说过嘛，早就预告过嘛。而且普京敢说，那个时候波塞冬其实基本上成型有了，那现在等于说是这个母舰就搭载波塞冬的核潜艇，现在第二艘已经出来了。第二艘和第一艘不一样，我们讲第一艘是老船嘛，中途改装算这个再就业是吧，那么这次这是新的一级的首舰首艇，那俄罗斯海军马上再订两艘，这样手头有三艘，3618，三条艇，18枚波塞冬，谁敢惹我啊？这是俄罗斯海军目前最核心的法宝。而且这不是最新的消息，他要部署在太平洋舰队，将来母港在堪察加半岛，那你想针对美国的姿态就很明晰了。当然不只是美国，日本是不是配得上这种威慑另说，但这种威慑是很直接的，关键是对美国嘛。你可以把北美洲，把美国看作一个巨大的岛，它东西海岸其实都可以遭到威胁，用波塞冬去威胁。你记得普京说过，抗议什么100次还是10000次来着，都不如战略轰炸机的翅膀扇动一次。遑论波塞冬啊。

0: 据媒体8月20号报道，印度国防部长辛格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在新德里举行双边会谈，签署了一份关于海上安全合作的备忘录。双方同意在信息共享、海军演习、舰船维修以及后勤支援等作战层面深化协作，并探讨了利用日本技术与印度制造进行合作的可能性。据印度国防部消息，两国防长在新德里会谈中表示，致力于在日印特别战略全球伙伴关系框架下进一步推进防务合作，并宣称在全球紧张局势加剧之际，将共同致力于实现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双方强烈反对任何阻碍航行和飞行自由与安全的单边行动，以及任何以武力或胁迫改变现状的企图。报道称，新签署的海上安全安排为日本海上自卫队与印度海军之间的更紧密合作提供了框架，涵盖海上态势感知、搜救以及人道主义援助和减灾等领域。此外，两国试图促进特种作战部队之间的交流，并待印度综合战区司令部成立之后推进相关合作。
1: 这个消息还是要关注一下哈，就是印度和日本的谋求海上安全合作，甚至有人把它概括成这个印度制造加上日本技术啊，前景几何呀？那你要让我们围观，坦率说不乐观，实话实说不乐观。当然，首先我们要说，他们俩靠近，针对中国的意味很浓啊。这个当然需要引起人们的警惕哈。如果两国的合作针对了第三方，这种越界违规的性质，当然要被警惕，甚至要受到惩罚。这个态度我们先放在一边啊。那我们就说，这种合作的前景如何？恐怕我们得说不乐观。你看，第一个，这两个国家呢，都是相当利己的国家。就是说，当一些重大问题出现，当你面对一些重要的选择的时候，他们这种利己的姿态都非常鲜明，给人们也留下深刻的印象。今天我们节目还会谈到印度一个退役将领的话，他表面上是警告土耳其，你别帮巴基斯坦啊，你舰队来了，我们把你干掉。实际情况是什么呢？是这位退役的将领表明，印度不会为了维护好和以色列的关系就和伊朗敌对，我有我的日子要过，对吧？谁也别拿我当傻瓜。那至于日本呢，我们讲过，当年1997-199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日元可是升值了，为了保自己的出口，保自己的经济，实际上是背刺了东南亚诸国。这些事儿别人记不记得，反正我记得的。另外更重要的，美日友安保，就日本在相关领域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他得征得美国的同意。那自己都做不了自己的主，你跟印度的合作能深入到什么程度啊？这是一个我们要说。再有一个，就日本技术加印度制造啊，这个很难加到一起。几个因素啊，一个呢，他们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个体系。印度我们知道，在1947年就是独立那个时候吧，他的国防、他的防务在相当程度上还是要依赖英国，就是他国家独立之后很长时间实际上还是使用英国的武器装备、英国的制式、英国的系统，甚至英国军官。到后来呢，他又开始倒向苏联，印度甚至自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倒向苏联，那就真正的改弦更张啊，这是个大工程啊，就是你完全用苏联那套东西，那就放弃了英制这些东西了。所以时至今日啊，印度的大量装备是苏系，就是海空军啊，它主要是苏系，陆军也差不多。那你要说枪械呢，那万国造，但主战坦克那是 T-80 啊。至于海军呢，主要的战舰那是用苏联老船改装了一艘，就维克拉玛蒂亚，另一艘自造的航母呢，那倒是欧洲技术，欧洲多国提供了技术支持。至于水面舰只呢，就大中型的水面舰只，主要还是苏系的，就苏俄系的呀。那军舰上的武器装备也是苏俄系，这个不是一夜之间能改变的。潜艇好一些，有一些法国潜艇，但俄罗斯潜艇也还有啊。它最新的这个歼敌者核潜艇，它现在有两艘了啊。其实说到底还是俄罗斯技术，这个不是说改就能改的。至于空军呢，有俄罗斯的苏-30 MKI， 也有法国阵风，这是最好的飞机。而日本呢，和印度完全不一样，日本是靠美国了，它主力战斗机，你看现在就 F-35 了，之前的 F-15， 它自己造那个 F-2， 也是参照的美国 F-16。至于他海上自卫队的军舰，就水面作战舰艇， 装的都是美制系统，它的潜艇是常规潜艇，这个美国人给不了它，但上面的很多子系统是美国核潜艇上用的，这是日本，所以日本和印度呢完全叫不搭界，那规格就不一样。那你要想合作，你先把这玩意儿统一一下，难度是很大的，说到底需要成本，要投入的。另外，日本的很多技术来自美国，这个事儿得美国人点头。至于印度方面呢，即使拿到这个日本或者美国的技术，你用它来改进自己既有的这个武器装备，这种嫁接难度是很大的。而且它又不像中国是一个全产业链的工业国，这个不需要我们自吹自擂，实事求是的讲，它难度就是很大。所以你要说啊，它的三军有一些联合的军事行动，比如演习啊、巡航，这个尚且可行。你要说涉及到什么技术，涉及到制造，你想去融合啊，那恐怕真不是他们俩能做得了主的。
0: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虎疾碍眼复眼常识，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碍眼直通车。
1: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在全世界盲人中，因白内障致盲的人数占总盲人数的60%左右。
2: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3: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2: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3: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2: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4: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从现在开始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就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墙的多功能收音机，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8月22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公元961年8月22号，杯酒释兵权。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一事，历来的史学家大都深信不疑，而且在民间广为流传。也有学者经过考证，对这件事儿下了这样的评价：故事性强，子虚乌有。今天是8月22号，公元1227年8月22号，丘处机去世。真正的丘处机是什么样的？今天的节目，重阳会给你讲一讲。今天是8月22号，1910年8月22号。日本吞并朝鲜。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8月22号，公元961年8月22号，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杯酒释兵权这事儿大家都知道吧？你看中学历史课本也有，我记得我们节目之前也聊过这事儿哈。但是呢，事已时移，到现在可能确实有一些新的就是研究或者探讨的结果哈，咱们拿来再说说这事儿啊。说到杯酒释兵权这个事儿，大家应该都知道吧？所谓建隆二年，就是公元。

1961年啊，某个夜色迷人的夜晚，宋太祖赵匡胤宴请他的一帮朋友，就是结义兄弟啊。这些兄弟包括呢石守信，他是侍卫亲军司马步军都指挥使，还有高怀德，这是殿前司副都点检，王审琦是殿前司都指挥使，张令铎侍卫亲军司马步军都虞侯，还有罗彦环，这是侍卫亲军司部军都指挥使，等等等等，这名字有点拗口啊，但都是自己最亲的一帮兄弟，就是当年拥戴赵匡胤黄袍加身那帮人，大功臣啊，这是大宋中央军事力量的高级将领。赵匡胤这个人呢，其实大家对人评价是很高的，很仗义、豪爽、好酒，跟哥几个畅饮，就是经常的事儿，经常在一块喝。那这天也没有例外，说这帮高级将领呢就簇拥着他啊，老大啊，大哥，皇帝推杯换盏嘛，喝吧，忆往昔峥嵘岁月嘛，还要发誓替大哥接着大江山立新功啊。啊，其实哪次喝酒都是这点事儿，不过今天有点意外，就是这位大哥呢喝着喝着，啪，酒杯往桌上一放，长叹一声，哎，咋回事啊，啥意思啊，满脸愁容嘛，说各位兄弟啊，别看我做了皇帝，还是不如当个节度使快乐呀！啊，我一天安稳觉我都睡不成啊，还不如你们呢，苦啊！就来了，这你可以想象啊，脑补一下。这大家喝得正起劲儿呢，你看大哥这样，哎，哪行啊？谁呀、啊？谁跟你过不去了？叫我们帮忙啊！你想，皇帝富有四海啊，这算是人生大赢家呀！你要再愁眉苦脸，那我们还过不过了是吧？兄弟一说，老大就似乎更为痛苦嘛。哎，哪个人不想富贵啊？假如有一天有人把黄袍加在你们身上，纵然你们不情愿，那你推得掉吗？哟，对啊，对啊，这酒马上就醒了。赵匡胤怎么当的这个皇上？不就是哥几个黄袍加身当的吗？是吧？那你们手下也有人，哪天你们手下那哥几个把你也推到这个位置，你怎么办？你就算对我不错啊，认这个大哥，可是到这一步，那你不也得硬着头皮往上闯吗？那我怎么办啊？所以怎么说，酒真是个好东西。赵匡胤借着酒遮脸吧，你说他的是装吗？我觉得不是，他是真忧愁。其实也不是他，历朝历代的皇帝不都怕这手吗？特别是造反上来的皇帝，当然很怕这个了。那你说怎么办呀？大家一听，哎呦呦，这家伙酒马上就醒了，哎呀，跪倒一片啊，哎呀，那怎么办呀？臣等愚钝呐，陛下给指条明路啊！哎，好吧，好吧，人生如白驹过隙啊，很快就装到小盒里去了，是吧？这我说的，这不是他说的，就这意思吧。你不如多积点家产给子孙，过过歌舞升平好日子，颐养天年，那多爽啊！咱们君臣之间也没有猜忌。哎呀，我想想都高兴，是吧？那大家一听，哎，对对对，行了。这顿酒喝完了，第二天这帮兄弟一夜之间身体就都出状况了啊，头疼脑热了，反正就请假不行了，退休，申请退休。赵匡胤当然很高兴，一律批准，照准，医疗费多给，就这个报销，就这意思吧。历史上著名的这叫杯酒释兵权。我讲的不精彩，但是这事儿确实很漂亮哈。而且应该说赵匡胤是个好皇帝。你看朱元璋对功臣，对自己那帮兄弟可就不是这样了，这咔嚓咔嚓全给砍了。问题在于现在有人研究说这事儿吧不一定是真的。什么意思呢？这正史里没有这样的记载，就这个故事，杯酒释兵权啊。杯酒释兵权这个词儿查了半天什么时候出现的？真宗年间了。当时有一个大臣啊叫王曾，他的王文正公笔录里边有。后来司马光在自己的书里面也记了这个杯酒释兵权这一段，记录下了，但这个事件发生的时间呢又和王曾不一样，所以史学家考证呢，这是因为司马光发现王曾记录的时候呢有漏洞。再后来呢还有叫李涛的编了个序《资治通鉴长编》，就综合了司马光啊王曾的记录，而且呢对故事情节又丰富了一家伙，就成了现在这个杯酒释兵权了。你说哦，编的呀，反正估计添油加醋的事儿哈，想象的事儿总得有吧。问题你说要没这事儿，没有杯酒释兵权这事儿，一个是这怎么传下来的，对吧？总得有个头啊，完全是捕风捉影、空穴来风嘛，这也不合适吧。另外呢，就赵匡胤确实面对着怎么削大家兵权的这个问题，他不是杯酒释兵权，他怎么释兵权？他总得有个办法吧。
那查吧，学者不就干这个了吗？说可能查出来了，就这个历史是怎么演化的，这个概念怎么演化的，是这样啊。说最早可能是就某天吧，说这谁啊，赵普，就宰相啊，号称是半部《论语》治天下那个赵普，他有一次是找到赵匡胤，建议他呀马上撤掉石守信和王审琦。赵匡胤说啥呀，说什么呢，这都是我哥们儿啊，这是我最好的兄弟，不会对不起我的。赵普说是，他们自然是不会啊，但是他们的手下呢，这俩人管不住他们手下吧。赵匡胤呢还是觉得赵普你小题大做，你想多了。他说呢，区区下属他们俩是管得住的，而且我对他们很器重，我对他们很好，我对得住他们呀。赵普冷冷一笑，周世宗的手下他管得住吗？周世宗难道不器重他的手下吗？这话一下子就打中了赵匡胤的命门，这打到七寸了。为什么？周世宗他是造的反，抢的人家周世宗的这个皇帝宝座呀，他是周世宗的手下，人家对他也不错，那你怎么造反了呢？那你说我不想造反，不是你的手下给你来个黄袍加身让你当的皇帝吗？你不等于背叛了周世宗吗？哎呦，赵普这小子你可真行啊，狠呐、啊！但是人赵普为了谁，还不是为了你啊？这下子冷汗直流，怎么着，那马上罢免石守信和王审琦吧，因为他们手头有军权嘛。最早就是这样的，只有这俩人，但是后来这人就越加越多了。所谓杯酒释兵权，这个故事里资历最老地位最高的是高怀德，所以你看杯酒释兵权这个故事里面，高怀德排啊排在石守信的后面，实际情况是什么呢？没他什么事儿，没有高怀德的事儿。所以你现在分析历史，一方面呢，有人说你看自唐朝那个藩镇割据以来吧，短短50年吧，中原是皇帝流水线，大家轮流做呀，但都是武将惹祸，所以遏制武将的军权呢是赵匡胤的重中之重，他肯定这么干。但问题在于他也不可能也不会一次性的把这么多高级将领全部免职，那江山谁看着呀，他只能是有计划分步骤的改革中央军队的编制吧，伴随这个编制的改革，一步步把这些高级将领调出中央军，一次喝酒解决问题吧，这个恐怕很难，也不稳妥。你说你要是皇帝你敢吗？恐怕不行吧，是吧？所以这个杯酒释兵权，现在很多人认为这个故事啊是有漏洞的，或者说它就是假的，但它这个内核肯定是真的，就是处理问题的方式，这比较贴近赵匡胤的这个人的性格，他是一个相对仁厚的人吧，也符合当时历史的需求。当时赵宋天下也还没有完全统一啊，实际上宋，我们知道北宋一直面临着多方面的威胁，你这样把这帮能征惯战的将领全部给赶出朝廷，赶出军队的话，那不也是很愚蠢吗？这些将领还有发挥自己作用的机会，还要打仗的。实际上呢，后来打仗呢，这帮就调任节度使的弟兄啊，还是回到中央任就职，还是有这样的事儿。所以呢，杯酒释兵权，也就是就有人讲，就是赵匡胤和这帮弟兄啊、武将啊，达成了一个君子协定，心照不宣吧，双方相互信赖，相互保全，这是一份默契。一个是以国家利益为重了，彼此呢算是这个也算是共存啊、共荣啊，是个契约。它毕竟也映射了那个时代人们的智慧，这个智慧既包括就是皇帝的、宰相的，也包括武将，大家应该说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吧，是共谋。所以赵宋王朝呢，这几百年是有它温情脉脉的一面吧。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8月22号，公元1227年8月22号，丘处机去世。啊，丘处机，说到丘处机，你要么不知道这个人，你要知道这个人，十有八九是不是通过金庸的小说，就是《射雕英雄传》了解的这个人。那你得说咱们这个舆论场，就网络里边那个高人太多，有人就搞了个技术探讨贴，就探讨这个全真七子里边谁的武功最高。那你说小说呢，你怎么判断呀？那就看作者怎么安排吧。有人就真的就是翻这个小说哈、啊，就证明丘处机在全真七子里武功最高。怎么证明呢？你翻吧，《射雕》第24回，程咬嘉有句话说：“曾听师父说起。”
众诗伯中以长春子秋诗伯人最豪侠，武功也是

最高。在25回里边就有这句话，丘处机武功为七子之首。你再比如说射雕第16回，周伯通有句话说，马玉得了我师哥的法统，但他武功却是不及丘处机和王楚一了。至于他的武功在全天下能排到多少，能不能进前十吧，这个不好说。但是呢，根据金庸的那个小说里边各色人物啊彼此之间的这个关系，最后做判断，丘处机恐怕算二流，他进不了第一集团，就是武功啊。当然我们这个玩笑，这都是小说了啊，说了半天这是小说里的丘处机，他和真实的丘处机应该讲也不能说没有关系，毕竟全真教这是真实的。但是你要说什么全真七子武功高超，这恐怕和历史的史实就相差太远了哈。丘处机呢生在山东，他出生呢当时已经算是金国人了，确实已经算金国人，他就不能算宋国人。所以有人分析说，今天你看他脑子里不大有可能有什么靖康耻、犹未雪啊，什么牛家村，不大可能有这个东西。丘处机呢是个孤儿，早年间呢因为吃不饱穿不暖吧，所以19岁算是出家。他是拜全真教的祖师王重阳，哎，这是真的，拜他为师。丘处机在学习道教上是有天赋的，而且很刻苦，风餐露宿啊，磨砺心智啊，全真教的北方影响力也很大，在金国，就金国统治者呢，对于道教是比较推崇的，因为那比较无为嘛，对吧？不闹事儿啊。所以呢，丘处机作为全真教的龙门派的创始人，很快是名声大噪。当然，他真正的就是所谓名垂青史啊，这个事件是发生在他74岁的时候。我们说在古时候吧，医学毕竟落后，你说有中医啊，哎，有，但是和现代医学比起来，那你说治病救人吧，神医倒是不少，但是也没有一个像样的医学的卫生的健康的一个体系。那你想人的寿命其实是很有限的，你说人30而立是吧，为什么那不立，立不起来人就走了，所以30而立是必须的。那今天你30可能博士没读完呢是吧，那个时代和今天是不一样。总而言之，古代医学是落后的，人活到70多已经是很少见的了。70多岁的丘处机在当时在别人眼里那就活神仙了，仙儿啊。这时候宋金蒙古的统治者都曾经发书邀请丘处机大师，哎，给我们讲讲学啊，看能不能让我们也多活几年啊，长生不老什么的。但是丘处机确实选择了一个地方，哪儿啊？蒙古。为什么？应该说他是看准了天下的局势，他认为三国之中啊，唯有成吉思汗带领的蒙古是有能力统一全国的，他有这个政治智慧，所以他答应成吉思汗的邀约之后呢，就有了丘处机走了35000公里劝告成吉思汗止杀爱民，有这么件事儿。也就是这个事儿让他真正的名垂青史啊。你现在看一些资料，有学者就说丘处机也没想到走那么远啊。当时丘处机呢是以为翻过长城就可以见到成吉思汗，但翻过去才发现成吉思汗在兴都库什山，就是这是阿富汗了，现在啊，在阿富汗境内，在那儿。丘处机打了退堂鼓，就给成吉思汗写信说，我70多了，哎呀，我长途跋涉，我盯得住盯不住啊，我不如要不就我等你回来吧，你打到这个地方那咱们再见面，我再给你讲课好不好。成吉思汗看了之后马上回信说，你一定得来啊，我派人保护你，一路我保护你啊。你说等我打到那儿，我知道我什么时候打到那儿啊，这话也对是吧。所以丘处机这就走吧，一走将近2年，最后还真是见到成吉思汗，这是真的。见了面之后，成吉思汗就请教他，你看我怎么能长生不老啊，我怎么向天再借500年，就这套东西嘛。丘处机呢就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就忽悠他炼个丹什么的，不，丘处机是明确说自己实在我没什么长生不老的办法，只有养生之法。也行吧，成吉思汗何等聪明，一看啊，这个人没有骗我，说行，你给我建议吧。什么呀？敬天爱民，减少屠杀，清心寡欲。你说别逗了，成吉思汗怎么可能做到？他其实是没做到，他的子孙也没能做到，但是这个事儿还是被后世流传，称作丘处机是一言止杀，成了这么一个故事吧。所以不管怎么说，丘处机还是做了一件善事吧。他是1220年，就是兴定4年吧，正月携弟子从山东出发，1222年，就是兴定6年吧，4月到的那个叫大雪山吧，就兴都库什山呢，耗时是2年多，

统治政策是有所缓和吧，屠城和镇压也逐步减少吧，可他还放了30,000多这个沦为奴隶的汉人和女真人。所以说丘处机为解救天下苍生啊，还是立下了不世的功勋啊。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8月22号，1910年8月22号，日本吞并朝鲜。当时日本伊藤博文政府吧，迫使朝鲜政府签了一个叫日韩合并条约。合并啊，这个条约的签署标志着日本正式吞并朝鲜，朝鲜终于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它这个条约全文是8条吧，主要内容就是朝鲜把全部主权永久的让与日本，日本对朝鲜王室有一个所谓尊重，日本将其控制朝鲜啊外交大权的统监府改称叫总督府，总督直属天皇，由他负责掌管朝鲜的立法、司法、行政权力。咱们说到历史上这一天，日本人是完成了这是多少年的心愿吧。我们简单回顾一下，话说在16世纪末，当时日本的丰臣秀吉统一了日本，日本之前是分裂的嘛，然后他就10万大军跨海攻占汉城平壤。他有一个什么想法啊，他想随后要灭掉大明啊，把首都从京都搬到北京。他当时想的是天皇就在北京，他呢是镇守宁波。这是丰臣秀吉，你说他疯了吧，他我得说他当时真这么想，真这么去干了。当然唇亡齿寒嘛，明是出兵10万跨鸭绿江，打了6年的抗倭援朝，中朝联军最后在1598年获胜吧，这样把日本的所谓大陆政策往后推了300年。到了19世纪中期啊，日本不是锁国嘛，被美俄军舰打开大门。幕府后期啊，主张变革的人呢，在1855年提出一个失之于美俄者，就从美俄那不丢了东西了吗？取长于朝鲜与清国，那咱得得回来啊，从朝鲜从清国咱抢回来啊。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第2年日本朝野就有一个征韩论，韩就朝鲜半岛啊，征韩论啊。1875年9月，日本军舰开到朝鲜西海岸，击毁江华炮台，然后又派陆战队呢进逼汉城。这真是西方殖民者怎么对付日本，日本怎么对付朝鲜。当然朝鲜国力就很弱呀，就求助于之前的保护国宗主国，就是大清国。但是呢大清国是自身难保，不过呢还是伸出援手。这样在一系列博弈之后，我们知道1894到95年是甲午战争。在1894年夏，日本是利用朝鲜东学党不是内乱吗，他派了一个旅团到汉城。在7月23号，这之前我们聊过了，日本人就围了朝鲜的王宫，把国王给软禁了，然后呢又伪造所谓的朝鲜请求日本帮助驱逐清军的对外的文告，甲午战争这才爆发。后来清军大败啊，签了马关条约。日本的条约第一条就说什么呢，说朝鲜完全独立自主，就解除和大清国的这个从藩关系。而且日本人没有从半岛撤退，之后还冲进皇宫杀死了敏妃，而且采用非常残暴的手段对付，这算是朝鲜的王后了。那后来朝鲜就改国名，就是韩国。这个李氏王朝还是希望能不能联俄抗日啊，但是日俄这两个殖民强盗呢是商议着咱三八线为界瓜分朝鲜吧，是这样一个状况。1904年日俄分赃不均，这打起来了，就日俄战争啊，10几万日军占了朝鲜全境。第2年呢日俄讲和，但是在朝鲜还驻着2个师团，还有大批的宪兵啊。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在1905年末强迫韩国签了一个所谓保护条约，然后他就做了朝鲜的统监，这相当于太上皇。哎，说太上皇也不合适，他是直接管朝鲜了。按照这个条约呢，韩国在军事上接受日本的保护，外交归日本外务省管，皇帝和内阁呢完全沦为伊藤掌中的傀儡。但是呢这是贪心不足蛇吞象，伊藤博文依然觉得韩国这个皇帝当傀儡没劲，这么着吧，你就自愿和日本合并吧。1906年以后3年间吧，按照朝鲜文人的说法，因为朝鲜文人也受中华文化的影响吧，按照他们的说法呢，伊藤博文每次进皇宫对当时皇帝是高宗啊，这个蛮横的态度甚于东汉末的曹操对汉献帝啊，这就非常霸道了。1906年开始，朝鲜志士就掀起抗日义兵运动，但是日军是重兵镇压，朝鲜人缺乏武器，也没有严密的组织，这个义兵运动最终是

0: 失败了吧，数万人牺牲。而当时韩国的那个所谓皇帝大韩帝国嘛，高宗是李希啊，不甘心做亡国之君，在1907年夏天，他听说有一个万国和平会议啊，在荷兰海牙召开，他是希望列强能不能主持个公道，就派了密使去。但是西方列强并不想得罪日本，因为很多利益可以交换啊，所以这个事儿败露之后呢，伊藤就干脆入宫强迫高宗发电给这个万国和平会议，你否认你派了密使。结果那几个密使在海牙那就很尴尬了，而高宗的行为伊藤博文当然很不满意了，你退位吧，让给你儿子吧，而我做皇子的太师。你看他给自己这么个定位。不过伊藤博文没得好死，1909年10月，就在哈尔滨车站，朝鲜义士安重根呢是直接刺杀了到访的伊藤博文。伊藤死之后呢，继任他的统监的位置是日本的前陆相，叫寺内正义，就搞所谓百万人上书啊，日韩合并啊，就请愿搞这套东西，所以最终呢就推动所谓日韩合并条约就签订了。我们讲历史上的今天822嘛，就是合并条约，韩国皇帝是自愿把统治权交给天皇，日本就保护韩国皇帝的什么宗庙啊、财产啊，李氏皇族可以并入日本皇族之中。当然朝鲜人亡国之后的命运比李氏皇族那要悲惨得多呀。有人还指出，就是有一项世界殖民史上绝无仅有的恶政，都是殖民者。那你看什么法国啊，什么沙俄呀、什么英国呀、德国啊，没什么好货。但是呢，即使是这帮坏蛋里边有一个无出其右的恶政是日本人干的，强令全部朝鲜人啊，皇族不算啊，强迫其他全体的朝鲜人叫创世改姓，用日式的名字。那对于尤其东方民族来说呢，姓是家族延续血脉的标志啊。日本当局是硬要朝鲜人舍弃祖宗，而归于所谓中田平野之类的他国的宗脉，所以很多朝鲜人宁可选择自杀或者流亡，也避开改姓。到了1945年，就是光复嘛，朝鲜人第一件事就是砸掉写着日本名的门牌，恢复什么金啊、朴啊、李啊这样原姓氏。以上咱们算是讲了讲，这算真的是半岛，别管是朝鲜还是韩国人吧，不堪回首的那一幕啊。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号召，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从现在开始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大早起来呢，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听我的，趁着现在啊，爱眼日有活动，现在就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光成分上呀就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欢喜牛市闯出富民路，黑龙江的小村庄变身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
1: 日媒称，日本新财年预算申请额或超130万亿日元，可能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

0: 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1: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0: 在安徽合肥巨深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距、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2: 我们的零到一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一到十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0: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3: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0: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两位数增长。15五规划纲要将巨深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巨深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4: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

0: 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3: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子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2: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

0: 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1: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 565.8 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3: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 2.2 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增长6.3%、0.4%、2.0%和0.2%。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下降4.0%和0.5%。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4: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3: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整体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比上年减少4.4亿斤，下降0.8%。宋永军说，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
4: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五粮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5: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先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通过拓宽道路、规范圈舍、推行诚信托管和一站式服务，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全村近70%人都端上了牛饭碗。采制，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
7: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8: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7: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9: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7: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10: 道原来就六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教育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些，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7: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脱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脱牛生意。
9: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两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骑2到3次溜圈。
7: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脱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翻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11: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7: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2: 我国期货市场昨天迎来一项重要突破，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12: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昨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13: 过去海外商家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12: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14: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6: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油轮昨天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昨天表示，珠江流域3800多条河湖完成健康评价，健康及以上等级河湖占比达85%，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6: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2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110.77亿元。
6: 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

0: 19号台风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约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日本媒体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报道指出，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
2: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21号表示，当天克里维里赫，俄方称克里沃伊罗格一座购物中心遭遇俄方多架无人机打击。据最新统计，此次袭击已造成15人死亡，130人受伤。
0: 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斯蒂娜·拉森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
2: 总台记者21号获悉，一份美国国务院致国会的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已启动向联合国支付 7.25 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会费，预计将在特朗普下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这 7.25 亿美元还不到美国欠款总额的 20%。
0: 美国国务院21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 1.25 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声明说，这项拟役军售将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帮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
2: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两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三名阿根廷队球员和一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阿根廷足协21号说，已收到相关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今天，本届大赛将进入倒计时30天。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和参赛备战等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体育方面，今天19:30。

0: 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 A 组，中国女排将迎来本次赛事首秀，迎战伊拉克女排。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 COP17 继续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进行，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来自公约197个缔约方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等代表参会。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季苏平、程亚、潘荣、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十。我是王鑫。
3: 大家好，我是悠然。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推进河北各项工作。罗文主持并讲话。
3: 罗文在全省消防安全视频调度会议上强调，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王正普做工作部署。
2: 楼上开发算法，楼下验证应用。雄安人工智能产业园已引入企业90多家，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不断落地。
3: 我省能源、生物医药、交通等领域一批重点项目全力推进。
2: 我省制定医保若干措施，让基层群众看好病少花钱。
3: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2: 超过2500名婴幼儿及其家庭到2026年育儿补贴领到。
3: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备忘录，2030年实现每年太空发射超1000次。

0: 责备新闻，时政要闻。
1: 8月21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推进各项工作，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深入实施重大国家战略和国家大事，努力把雄安新区建设成为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巩固提升京津冀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更大力度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把各级党组织和干部队伍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8月20号晚，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召开全省消防安全视频调度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加强消防安全管理，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做工作部署，省委副书记王路进出席。罗文指出，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以更加有力的措施、更加有效的机制，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要聚焦消防安全等重点领域，深入开展常态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以强化源头管控、守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要健全三书一函监督保障制度，对发现的各类风险隐患建立清单台账，督促立即整改。要严格监督执法，重拳出击打非治违，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罗文强调，要切实加强安全生产清单制管理，在重点行业领域推行省市县乡安全生产工作包保机制，建立党政领导干部对口联系辖区重点企业安全生产工作机制，强化督导检查，及时跟踪问效，把责任措施落实到基层和最小工作单元，以责任落实推动各项举措末端发力，终端见效。王正普强调，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各项防控措施，抓好人员密集场所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防范，畅通消防生命通道，提升消防应急能力，夯实基层基础，突出常态长效，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在雄安新区启动区，有一座以人工智能为主题的产业园，将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汇集在鱼凳楼宇内，楼上开发算法，楼下验证应用。目前产业园已引入企业90多家，研发出近30款大模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不断落地。
3: 小智，小智，让我们一起锻炼，这个坡度还可以，我爬着都费劲，但是小智走着非常的稳健。
4: 走进雄安人工智能产业园，创新气息扑面而来。据介绍，雄安人工智能产业园目前已引入企业90多家，构建了门对门上下楼的产业互补生态， 算法、算力、模型、场景全链条集聚，依托企业联动协作模式，有效推动优势互补、市场共拓。凌希云医学科技河北雄安有限公司曹莹：
5: 企业之间技术互通、资源共享、业务联动，大幅提升创新效率与产业协同能力。园区为我们科创企业提供一系列硬核扶持，有效降低企业研发、办公与运营成本，让我们能够专心深耕核心技术攻关。
4: 雄安安影科技有限公司是由一群毕业于海内外知名高校、平均年龄不足30岁的年轻人在雄安新区创办的科技公司。公司深耕微波射频加 AI 医学成像领域，得益于雄安新区全链条的创新创业保障体系，他们自主研发的便携式颅脑出血检测分析仪，实现了颅脑出血分钟级筛查加连续动态监测，目前已和天坛医院达成合作，推进临床试验。团队也从最初的3人拓展到20多位国内外名校硕博人才，专业覆盖人工智能、医学影像、生物工程等多个领域。雄安新区安影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周浩然：
6: 雄安新区为我们的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舞台。我们是在从零到一的地方做从零到一的事业。2025年11月份，我们也成功入选了雄才创业计划，并获得了300万元的资金支持。未来我们将在新区提供的科技创新平台之下，继续推动我们的技术研发，让更多的患者获得更及时的帮助。
4: 为了让企业安心发展，产业园为入驻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从企业注册、政策申报到人才落户、公寓入住，园区全周期保障，同时主动对接产业资源，开放真实场景，为创新技术提供试验田。洞见科技雄安有限公司董事长姚明：
7: 园区引荐我们与公共部门及落地新区的央国企和上下游科技企业开展了不同层面的合作，推动洞见科技参与到城市可信数据空间、具身智能、脑机接口等数据要素基础设施的建设，让洞见科技得以发挥在隐私计算和密态智能领域的技术优势。
4: 雄安新区以院聚链，以链集群，目前人工智能产业园已孕育近30款大模型，人才、资本、技术等创新要素奔涌交汇。雄安科技产业园产业运营中心负责人崔航：
8: 今年的园区的研发投入呢，已经达到了4500万元，技术专利呢已经达到400多个。那么我们为企业提供一站式的服务，帮助企业对接超过2700匹的算力。今年呢，园区一共举办了50余场活动，包括技术沙龙、场景对接、路演融资等活动，助力打造新区人工智能产业生态。
2: 紧盯项目建设施工关键期，我省能源、生物医药、交通等领域的一批重点项目全力推进。
4: 近日，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港城产业园区内，国能河北沧东发电有限责任公司5号、6号机组开始满负荷运行，标志着该公司3期扩建项目全面竣工。国能河北沧东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工程技术部主任唐海峰：
9: 3期项目在国内率先应用了淡水、海水、燃煤耕地、脱硫废水5个0的绿色建造模式。5号机组从主体开工到投产仅用了553天，从首次并网到168小时试运行完成也仅用了14天。6号机组也顺利实现了汽轮机充转、并网发电、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3个一次成功。
4: 该项目2024年4月开工建设，总投资61.8亿元，预计年发电量59.4亿千瓦时，每年供热量1118.42万吉焦。随着项目竣工投用，企业装机总容量达到384万千瓦，进一步优化地区能源结构，增强供电供热可靠性与保障能力。国能河北沧东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白兆宇：
10: 全厂整体的装机容量提升了52%，供能规模实现了大幅的跃升，能够稳定的向外界提供高品质的热源，有效的提升了区域电热能源保供水平，我们服务地方能源保障的支撑作用更加的凸显。
4: 在石家庄高新区国际生物医药园， 省重点建设项目石家庄华普生物疫苗产业化生产基地一期已完成十栋建筑主体及外立面施工，现场机电安装工作正在有序开展。华普生物技术河北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光辉。

0: 辉。
1: 一期项目包含一个研发中试车间，一个制剂中心，三个原液车间，还有其他配套的附属设施，预计2027年进行工艺设备安装调试验证，年底完全建成投产。
2: 华普生物技术河北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拥有多条独立知识产权 CPG 佐剂的生产企业，依托 CPG 佐剂技术，可促使疫苗更早产生抗体，推动疫苗产业从传统技术向精准免疫调控升级。正在建设的疫苗产业化生产基地项目一期总投资14.7亿元，将主要生产使用华普生物 CPG 佐剂的带状疱疹、乙肝、流感等新型佐剂疫苗，年产能将达4000万剂。项目投产后将成为国内一流疫苗生产基地，助力石家庄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邢台市省道 S343 放甲铺改建项目的施工现场，在我身后呢，可以看到施工团队正抢抓着有利的施工时段，严控工程质量，保障项目的安全有序推进。
2: 省道343放甲铺至将军墓改建工程施工负责人金新元：
4: 因为咱们项目地处山区，土石方开发作业以石方作业为主，我们目前现场投入的施工机械，挖掘机有12台，运输车辆有24台。
2: 作为畅通邢台西部的关键二级公路工程，信都区省道343放甲铺改建项目全长9.6千米，全线共铺设路基5.8公里，新建大桥14座，涵洞10道。目前临建工程完成76%，路基工程和桥涵工程整体完成40%以上。道路升级改造完工后，将为沿线邻国特色农产品运输、文旅产业发展、群众便捷出行打通新通道，有力推进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
5: 8月18号到20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率民革中央调查组到我省调研，调研组实地考察河北民革党员之家数字化建设情况，为河北民革党员之家揭牌并召开座谈会。郑建邦指出，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的深入开展，为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民革事业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提供了有益启示。要更续民革优良传统，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永葆自律清廉恒心，以高效履职推动四位一体建设工作向纵深推进。调研组一行还赴石家庄市井陉县参观了礁石斋生平事迹展，民革中央副主席谷振春等参加调研。
6: 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7: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8: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

斛、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

0: 医保正待遇政策，提升基层就医获得感。
1: 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记者了解到，我省银行系统将紧扣河北省“十五五”规划重点任务，纵深推进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各项工作，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提升。
2: 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发挥跨部门工作协调机制作用，推动信贷政策、产业政策、财政政策同向发力，充分释放金融五篇大文章效能，创设500亿元既产融、既科融、既绿融、既消融、既贸融、知农知晓再贷款专项额度，撬动金融资源向县域特色产业集群、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重点领域聚集。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王京辉：
3: 推广再贷款支持模式，指导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推出再贷款加集群企业信用贷、再贷款加数据资产质押贷、再贷款加小额循环贷等专属信贷产品。上半年再贷款专项额度已带动金融机构增加上述领域贷款投放2159.7亿元，推动民营企业再贷款深入落地，确保再贷款政策红利传导至民营实体。上半年全省累计发放民营企业再贷款911亿元，带动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民营中小微企业贷款投放超4600亿元。
2: 今年以来，中国工商银行河北省分行坚持金融为民，立足河北第一信贷银行定位，不断增强消费金融服务的适配性和可得性，为释放居民消费潜力、促进消费市场扩容提质提供有力金融支撑。中国工商银行河北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滕云静：
4: 截止今年6月末呢，我行的信用卡的消费余额达320亿元，个人消费贷款的余额是185亿元，较年初呢增幅超40%，普惠贷款的余额呢超2000亿元，较年初呢增加是320亿元，增量持续领跑，为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注入了强劲的金融动能。
2: 近年来，在双碳目标引领下，转型金融已经成为支持传统高碳行业进行低碳改造的重要金融业务。交通银行河北省分行立足区域产业特色，落地转型金融业务规模超48亿元，多项业务实现系统内首单突破，为省内企业低碳转型、绿色升级注入金融活水。交通银行河北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胡宪峰：
5: 交通银行河北省分行将持续深化转型金融实践应用，在钢铁行业转型金融标准适用取得积极成效的基础上，有序推动煤电、建材等10个重点领域转型金融落地，持续赋能传统高碳产业节能降碳改造，全力做好保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沧东经济开发区、乐顷经济开发区三大国家级零碳园区综合金融服务，大力支持全省99家零碳工厂培育建设。
0: 今年以来，我省认真落实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功能定位，加快推动现代物流高质量发展，推进物流降本增效。上半年，全省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比率为13.7%，比上年同期下降0.2个百分点，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2个百分点。
1: 2026年暑运，京津冀区域空铁联程出行热度持续攀升，石家庄机场空铁联运客流增长势头显著。统计数据显示，7月空铁联运服务旅客15.5万人次，同比增长36%。8月以来，连续18天单日联运客流超5000人次。截至8月18号，年度空铁联运服务旅客量已突破100万人次，区域联程出行认可度持续提升。
0: 近日，高95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廊坊至涿州段改扩建工程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景象，北半幅主体工程已基本完工，建设者抢抓当前施工黄金时段，锚定8月底北半幅具备通车条件的目标。廊涿高速改扩建工程全线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
1: 近日，省林草局印发关于促进林下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推出一揽子10招，推动森林四库价值充分释放。

0: 措施明确将林下经济林地利用范围分为优先利用、限制利用和禁止利用三种类型。发展林下经济应优先利用商品林地，在维持森林生态系统健康稳定的前提下，可开展适度规模化、集约化林下经济活动。
1: 生态持续向好，近期我省海星湿地、衡水湖等地迎来珍稀鸟类打卡。
2: 近日，鸟类专家在海星湿地野外科考中首次发现罕见白化凤头 PT， 填补了我省该鸟类个体观测记录空白。波光粼粼的湿地水面上，凤头 PT 结伴觅食，这只通体雪白、红眸红喙的白化个体格外醒目。据了解，野生鸟类白化几率极低，此次发现具备极高的科研价值和生态指示意义。
3: 白化的凤头 PT 呢，主要就是隐性基因呢纯合了，就导致呢它不能合成黑色素，大致是白化分子一吧。海星湿地呢，它既有沿海的滩涂啊，有潮沟啊，有河流啊，有坑塘，有水库，有盐田，还有芦苇沼泽，所以它这样丰富多样的这种生态环境啊，对它在野外的这个生存也是有利的。
2: 良好的生态基底让珍稀鸟类频频驻足。今年五月，在我省境内罕见的野生火烈鸟现身海星湿地。作为重要候鸟迁徙驿站，海星湿地总面积16800公顷。近年来，当地持续实施湿地修复、水质治理、植被补植等生态工程，湿地生态稳定性向好，野生鸟类已达270多种。
4: 通过实行不间断的拉网式接力的巡护，安装的热成像、夜视仪、监控设备等，开展的湿地样地调查和鸟类动态的监测，动态的掌握湿地的变化情况，持续的筑牢沿海生态安全屏障，全力守护好这片候鸟天堂生态绿洲。
2: 日前，摄影爱好者在衡水湖拍到外形小巧的特殊水鸟，经专业人员核实确认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棉蝠，系衡水湖首次观测记录。
5: 之前从未见过棉蝠，这次能够拍到，觉得非常难得，内心也非常开心。
2: 棉蝠被誉为世界最小的鸭子，成鸟体长仅30厘米左右，对水质、水生植被环境要求极为严苛，多栖息于我国长江流域以南，是评判湿地生态质量的重要指示物种。
6: 棉蝠能够在衡水湖出现呢，说明衡水湖的这个生态质量已经达到了可以让这种挑地水鸟也为之停留的这么一个标准。下一步呢，我们也将继续做好保护工作，为棉蝠和其他候鸟呢营造一个更安稳的栖息环境，争取呢让更多的稀客变为常客。
2: 作为华北平原典型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衡水湖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的关键驿站。目前湖区已观测记录鸟类337种，动植物1000余种，每年超10万只候鸟在此停歇越冬，燕赵大地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愈发凸显。
0: 截至8月20号，拼多多雄安公司员工规模正式突破4000人，专项招聘计划已完成逾80%。拼多多集团规划的一年内招录5000名人才的重磅计划，预计将于近期大幅提前完成。
1: 2026年全国射箭 U18 锦标赛在石家庄收官，来自全国21个省自治区的280多名射箭少年齐聚燕赵大地，同台竞技，筑梦未来。
7: 比赛设体校组和学校组两个组别，全面覆盖各级体校与普通学校的青少年射箭力量。
8: 作为本次赛事的承办单位，我们高标准推进各项赛事筹备工作，从场地器材的调试、赛事流程的管控，到反兴奋剂、三伏赛季安全后勤保障，多方面统筹落实，全力为参赛队伍打造公平有序的竞赛环境。这也是运动员非常难得的实战平台。
7: U18 组别年龄段正值青少年运动员锤炼技术、塑造风格的关键时期，也是国家射箭项目后备人才成长的重要阶段。本次锦标赛作为全国青少年射箭赛事体系中的重要一环，承担着竞赛练兵与人才选拔的双重功能，为优秀年轻选手磨砺心理素质、积累大赛经验提供了高端平台，也为我国射箭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鲜血液。
9: 在混团的比赛中，我整体发挥的都不错，没有出现失误的箭支，心里没有

0: 其他的想法只想的是做出自己的动作就可以了。
1: 就因为自己太想要了，所以导致最后一根箭松撒，失去了这次机会。回去呢，我应该针对我的心态和我打淘汰的能力进行提升。
2: 此次比赛呢，受到了河北省体育局，然后呢，河北省两社中心，还有这个河北省奥体中心的这个大力支持，然后呢，在后勤保障、赛场的这些安排，包括食宿啊等等方面，是做得非常非常好的一场比赛，可以说是从运动员、教练员以及裁判员的反应来说呢，是相当满意的这场比赛。
3: 针对网络上出现的河北农业大学校园墙、河北农大表白墙、河北农大朵朵校友圈等账号，河北农业大学发布提醒，以上平台或账号均非学校设置，学校从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开设任何形式的表白墙、校园墙、帮帮团、万能墙、交易群、信息网等账号或群组发布任何信息，其运营管理与学校无任何关联。
4: 好，来关注天气。未来两天全省各地多雷阵雨或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唐山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
5: 那些身影，那些故事，那些闪耀着温暖的微光。河北新闻特别策划，平凡人感动事。
3: 下午两三点钟，刚刚结束了午餐的高峰，正是中场休息的时间。可是，在衡水有146家餐饮店午休时段不打烊，据说是在等人。那他们在等谁呢？我们一起来听。
6: 下午三点，当大多数餐厅拉下卷帘门准备午休时，我发现衡水的不少店却悄悄把门敞开，把灯打开。现在的餐饮都这么卷了吗？
7: 正常饭点的时候，我们吃不上饭，然后好多店都关门了，都是送完餐以后。
8: 哦。
7: 嗯，然后这儿挺方便的，有时候给提供这个员工餐啥的，
8: 能解决咱们这个一个吃饭的这个问题。
7: 对。
6: 原来餐馆并不是为了抢生意，而是敞开大门等一群不按时吃饭的人。来这里的外卖员也是不见外，大大方方地吃起了员工餐。老板不仅不赶人，还追着喊不够再沉。
9: 正常的咱们吃饭的点他们是吃不上饭的，跟我们做餐饮的是一样的嘛。但是等他们忙过了以后，想吃个饭的时候，好多店是闭餐了。但是小哥们如果说到咱们店里边来的时候，发现我们正好赶上我们职工餐，也可以一起吃个便饭。
6: 外卖员风里来雨里去，这话不假，但比风吹雨打更磨人的是忙完以后发现整条街的店都午休了，而他们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
8: 如果没有这个地方的话，咱们平常能怎么办呢？
10: 就在外面干等着，就在外面干待
8: 着。
6: 今年八月初，由共青团衡水市委联合淘宝闪购共同启动的爱心餐厅活动，面向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货车司机这些一线新就业劳动者免费开放。目前衡水市区已有146家餐饮门店加入，这些门店散落在城市的各处，骑手们不用跑远，接单间隙就能就近找到一处暖心站点。现在这些餐厅门店不仅是食堂，更是补给站。
7: 其实在这边挺好的，然后没有单的在这边歇一会儿休一会儿，充充电，然后可以短暂的歇一会儿。
9: 咱们的小哥们其实也是餐饮行业里边不可或缺的一环，没有他们我那个餐啊就没法送到这个顾客的手里。咱们的骑手兄弟们在不干扰咱们经营的情况下，有地方可以休息，随便在哪儿都可以。
6: 该活动没有大张旗鼓的仪式，只是在门口贴上一张小小的爱心餐厅标识，但就是这张贴纸让一间普通餐馆变成了这座城市的温暖注脚，
11: 打通了服务的端口，让奔波忙碌的 洗手和新液

0: 态从业者可以就近找到歇脚补给的地方。
1: 一顿饭，一出座位，小小餐巾就能装得下城市奋斗者的烟火与温暖，把细碎的关怀送到奔波劳动者的身边。
2: 下一步，团市委将持续拓展爱心服务网络，不断丰富便民服务内容，拓宽联系服务渠道，用心用情做好青年服务工作，引导广大的新就业群体融入城市，扎根城市，为每一位在洪水奋斗的从业者撑起温暖的港湾。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3: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5: 8月21号晚上，由中宣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主办，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以及廊坊市委市政府共同承办的第4届全国戏曲北方片汇演在廊坊开幕。本届汇演来自北方15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36家戏曲院团，将集中呈现16台优秀保留剧目、25个精品折子戏，涵盖近30个戏剧剧种。本届汇演将持续至9月10号，坚持文化惠民，采取惠民票价，同时开通网络直播，让梨园好戏惠及全国观众。
6: 8月19号至21号，第4届河北省研学旅游交流活动衡水会场举行，京津冀、冀鲁豫及大运河沿线业界代表汇聚衡水，共话研学产业发展，京津冀3地签订研学合作协议。
7: 在深州粮仓博物馆，学生们拼装谷仓构建，复原粮仓结构，通过动手实践体会古代劳动人民的生活智慧。研学老师赵丽丽：
8: 让学生有参与，有动手，有互动，能使课本外的知识更加的具象化，真正的做到了学有所感，学有所获。
7: 不同于过去只能简单的看展板、看建筑的参观模式，当地深挖农耕储粮文化、古建技艺，量身打造专属课程，新增模型拼装、储粮实验、台账实操等互动项目，文博点位变成了可学、可玩、可实践的研学课堂。深州市粮仓博物馆研学基地负责人刘泽锦：
9: 课程更加的丰富，研学人数也有明显的提升。今年的1到6月份比去年相比增加了3倍以上。
7: 在衡水市安平县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纪念馆，前来参观的学生可以学当讲解员，传播红色经典故事，还可以在孙敬学堂的汉服礼仪、活字印刷、年画拓印等体验活动中感悟中华传统文化。洛阳市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研究院院长宁建：
10: 这次走进这个衡水呢，也看到了很多亮点，工业也好，从我们博物馆的文化体验也好，它的机制建立，到课程打造，再到中间基地的孵化培养，像是利用我们现有的资源进行深度挖掘，这一点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借鉴学习的。
7: 近年来，我省持续推动研学旅游资源单位标准化建设、课程研发及创新安全管理服务，一批特色文化点位变身优质实践研学基地。本次活动集中推出考古探秘、生态科普等秋季研学产品，同步落地300多项文旅惠民举措。京津冀3地签订研学合作协议，发布8条大运河精品研学线路，依托熊商高铁交通优势，沿线城市达成文旅合作，聚力打造京津冀1小时研学圈。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科技教育处副处长罗旭：
11: 下一步我们将着力推动研学旅游由资源驱动向内容驱动转型，深挖全龄研学市场潜力，丰富优质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切实增强河北研学旅游的市场辐射力与核心竞争力。
5: 近日，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华北军区烈士陵园精心策划推出的长征系列主题展览第4期“浴血荣光——红军长征重要战役”专题展面向公众开放。本次主题展览分为“红军不怕远征难”、“浴血奋战勇向前”、“胜利会师开心天”、“忠魂永驻太行山”四大篇章。选取血战湘江、强渡乌江、飞夺泸定桥等17场长征经典战役进行逐一

0: 一展现。
1: 北京时间7:3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稍后您将听到。
0: 处暑节气即将到来，国家卫健委召开时令节气与健康新闻发布会。
1: 多家国际金融机构发出预警，明年或将爆发粮食危机，需要囤粮吗？专家分析，我国没必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备忘录，2023年实现每年太空发射超1000次。

0: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首先来聚焦节气健康的话题。本周日将迎来处暑节气，这也代表着暑气将去，全国大部分地区将逐渐出现气温下降、昼夜温差增大的情况。国家卫健委昨天召开时令节气与健康新闻发布会，解读季节交替时期，我们该如何守护健康。
1: 很多朋友可能会有秋日进补的想法，比如贴秋膘、秋冻等做法。这些做法怎么做才更科学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院医院主任医师樊茂荣建议，中医讲究的是辨证施治，因人而异，也就是不同体质的人养生的侧重也不一样。身体健康、体质较为平和的人群是不用特意去进补的，只要保持规律作息，营养足够就可以了。有一些阳虚或者阴虚症状的人群，可以在明确自己的体质之后，在医生建议下进行一些科学的养生手段。慢性病的人群在调养的同时，也要兼顾自己的病情，做好健康监测。
2: 我们传统习俗当中的一到秋天、冬天的时候，大鱼大肉来切秋膘。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比较适合于我们在物质比较匮乏的年代。现在呢，我们要想调养的话，有一些优质的蛋白，再加上一些膳食纤维就可以了。立秋以后到处暑的时候，湿热寒在，燥邪就起来了。出太多汗的话，其实是耗气伤精，不利于人体身体的健康的。如果是想要除湿的话呢，健脾祛湿就可以了。比方说清淡的饮食，那适量的再加一些茯苓啊、山药啊等等。秋冻呢，对于一些健康的人可以也是适当的秋冻，不要太过。那对于那些有慢性心脑血管病人或者是一些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病人呢，反而是建议要防寒保暖，气温变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加减衣物，避免引起病情的波动。
0: 还有一个话题大家特别的关注，就是呼吸道传染性疾病会逐渐进入秋冬的高发季节。在流感流行季到来之前，重点人群应该做好哪些防护措施呢？发布会上指出，流感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当前流行的季节性流感病毒主要有三个亚型人群是普遍易感的，秋冬季是高发流行期。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王福珍介绍，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尤其是在减少重症死亡的效果上是非常明显的。建议六月龄及以上人群，特别是一老一小、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人员，在流行季节前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3: 九月份起，各地将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当前流感疫苗接种服务是越来越便捷，许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医院都提供周末预约接种、延时接种等，请大家及时关注了解，积极主动，就近就便选择接种单位进行接种。同时，秋冬季也是水痘、鼻病毒感染、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等传染病高发季节，学校是传染病防控的重点场所，开学后需要加强学生健康监测，做到多病同防，家长需要指导孩子加强个人防护，配合学校做好晨午检等工作，降低将传染病带入校园的风险。
1: 再来关注大家的心理健康。古语说伤春悲秋，秋天容易情绪波动，那么哪些人群更需要留意自己的心理状态呢？针对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先了解为什么会有这种悲秋的情况。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主任医师张庆娥解释，夏秋之交，气温、光照等自然因素都会逐渐变化，这些变化会直接影响我们人体神经递质的分泌以及生物钟，容易引发情绪、睡眠、精神症状的波动。
4: 有抑郁症的患者往往会更容易出现情绪低啊、早醒啊、这个食欲紊乱，而双向情感障碍的患者往往更容易出现情绪的起伏、躁动不安。应该及时详细的记录睡眠情绪的变化，及时和医生进行沟通，调整我们的治疗方案。那同时呢，也可以配合比如说多晒太阳啊、心理治疗啊、神经调控等治疗，来帮助我们稳定情绪。总体而言， 夏秋换季的时候，我们普通人要规律作息、合理的膳食、适度的运动，而精神疾病患者应该规律的去坚持规范的治疗，及时识别我们的预警症状，家属要注意陪伴看护，帮助家人平稳的度过季节交替。
0: 国际方面，我们来聚焦粮食市场。近期高盛、汇丰、美国银行、摩根大通等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出了预警，多重风险叠加或将催生新一轮粮食通胀。资本市场也是应声而动， A 股市场的种植业板块暴涨，农发种业等多股涨停，粮食 ETF 全线走高。
1: 摩根大通最新报告称，在战争、天气、仓储、水资源和浪费五大因素持续影响下，全球粮食危机或于明年爆发。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频频受阻，直接牵动全球约三分之一的尿素运输以及能源贸易。再加上俄罗斯天然气出口受限，氮肥生产关键原料供应趋紧，能源与化肥价格攀升，通过层层传导，最终推高粮食生产成本。粮食危机真的要来了吗？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超强厄尔尼诺即将来临。
5: 2026年的10月到12月，就是咱们的秋冬之际的时候，有70%的概率差不多要发生历史性的厄尔尼诺事件，而且这个强度呢还比较大，一般厄尔尼诺可能要持续将近一年左右的时间，所以可能就会影响到2027年的粮食生产、农业生产，会对我们全球的谷物产量、粮食产量带来不确定性，有可能会对产量产生下行的压力。
0: 近几年关于全球粮食危机的预警和讨论时不时就会出现，但是大家都有点这种疑惑，就市场上也没有见到买不到粮啊，这个粮食危机到底危机在哪里？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表示，从全球粮食库存来说呢，总量依然是充足的，短期内并不存在全球性粮食绝收、食物供给枯竭的局面。
6: 整体来说呢，当前全球粮食安全的基础呢是相对比较稳固的。我们能够看到最新的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在2026年呢，全球粮食的产量呢大约是30亿吨，库存呢也接近10亿吨，具备比较强的应急调控和缓冲能力。所以摩根大通的报告呢，它更多的是具有一个风险提示意义，尽管是小概率事件，但是呢也不能掉以轻心。
1: 胡冰川强调，一方面全球粮食供给不均衡的问题依然存在，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如何填饱肚子仍然是尚未解决的大问题，另一方面当代粮食危机的形态已经不单指粮食不够吃，
6: 它更多的呢变成一种经济行为，就是当粮价暴涨以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发达国家，缺乏足够的外汇，使得呢就是无法通过国际市场有效的购买到粮食。但实际上国际粮食市场呢供给是比较充足的。
0: 摩根大通预计，全球食品通胀率将从2026年上半年的2.8%上升至2027年上半年的5%。这一轮食品通胀上行，更多是供给扰动叠加成本推升带来的成本危机，也就是呢，有粮但不一定吃得起。
1: 很多人更关心的是，全球粮食危机如果真的来临，这场风暴会刮到我们的餐桌吗？中国的粮食体系是否会受到影响？总体来说，我国主粮供给自给率维持在较高水平，年年丰收，储备充足，筑牢了抵御外部冲击的基本盘，这是我们最大的安全感来源。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到目前为止呢，今年的粮食产量是稳稳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还给

0: 出了一个数据，让我们的底气更足。
1: 目前呢，中国的粮食产量呢超过7亿吨，全球粮食库存当中有一半的库存将近在中国，所以呢，中国的粮食安全实际上是为全球的粮食安全和农产品市场供应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保障。
2: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粮食结构没有矛盾或问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在大豆等部分重要农产品上，我国对外依存度较高。全球供应链但凡出现风吹草动，都会顺着贸易价格链条层层传导，最终投射到国内市场，带来连锁的成本压力。
3: 我们进口每年差不多在 1.1 亿吨大豆的水平，当然在国际口径上大豆不属于粮食这个范畴，但是它也需要能源，它也需要化肥，如果说这些东西进而推高大豆价格的上涨，可能会传导到我们国内，对我们的豆粕饲料，对我们的畜禽的各个产业链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4: 那么如何应对呢？朱玉表示，对外我们要稳定进口渠道，对内要提高饲料蛋白使用率。
3: 未来一方面我们可能利用现在的金融市场工具啊，比如说提前预判价格，这样把价格锁定，另一方面就是扩大我们的朋友圈，稳定我们的进口渠道。还有一个就是还得要做好我们自己。最近这些年来啊，农业农村部一直在从饲料的精细化配养，提高我们的饲养效率，减少饲料蛋白的浪费，同时呢还在不断的开发我们新的蛋白品种，能够尽可能一定程度上替代豆粕蛋白。
0: 面对这样的全球形势，有人担忧家里是不是要赶紧囤粮了。胡冰川直言，没有必要大规模存粮。
1: 从个人和家庭角度来说呢，没必要有风险预警就大量的囤粮。中国的粮食安全体系呢，无论是生产体系还是储备体系，都是非常稳固的。那么从生活的角度来说呢，保持一些必要的日常储备呢是合理的。今年台风预警的时候，有很多家庭呢就多备了一些米面油，这些都是比较合理的，应对这个短期的天气和物流突发变化。但是呢，不存在大规模囤粮这样一个决策。
2: 节目最后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在昨天举行的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65岁及以上老年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领到了2026年度育儿补贴，约2400万在园儿童享受到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政策。
0: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从8月1号开始，将包括购车、装修在内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消费纳入贴息范围，消费者用信用卡分期方式进行消费都可以享受贴息优惠。享受政策的个人消费贷款贴息上限由3000元提高至5000元。
2: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日前共同发布公告，打击非法买卖人民币活动，规定了人民币可以买卖和禁止买卖的情形。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1千瓦时，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的历史新高。七月电力消费中，第三产业用电量增速为各产业中最快，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表现突出，新动能用电量保持高速增长。
2: 近日，由我国提出的国际标准提案《电动汽车驱动用二次锂离子电池、固态电池应用指南》测试项目及条件，在国际电工委员会成功立项。该标准是固态电池领域全球首个国际标准。固态电池被视为下一代锂离子电池重要发展方向。相比传统液态电池，它续航更长，安全性更高，性能也更稳定。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1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0亿元。那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海外票房已破亿。
2: 昨天，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深水多功能海洋工程船“海洋石油292”在江苏启东完工交付。海洋石油292排水量超17600吨，甲板面积相当于近5个标准篮球场，可实现全球海域无限航区通行。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2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共计完成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
2: 北部湾热带低压昨天下午加强为今年第19号台风热带风暴级，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气象专家提醒华南南部和南海海域将有持续风雨天气，海南西部和北部、广西南部、台湾南部等地需加强防范强降雨叠加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华南沿海和南海海域需防范大风危害，做好航行船舶、滨海旅游、沿海养殖、海上作业等安全管理。
0: 截至昨天，台风美沙克灾害共导致广西南宁市、贵港市16个县市区165万多人受灾，不幸因灾遇难159人，失联10人。目前两地全面转入灾后恢复重建阶段。
2: 昨天下午，山东临沂一处独立平房院落发生爆炸，截至目前，事故导致一人死亡、两人失联。经初步排查，疑似该院落租户王某某非法储存捕鱼爆炸物，引发爆炸。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0号签署一份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提出到2030年实现每年在美国本土进行1000次以上发射和载入任务的目标，以提升美国的太空运输能力。备忘录称，美国将扩大和改善太空发射及载入基础设施，要求有关部门推动联邦发射场向商业用户开放，鼓励商业投资、公司合作以及基础设施共同开发，并加快设施许可和环境审查。 NASA 还被要求制定商业化月球物流架构，探索商业机器人登陆火星以及商业载人往返火星的相关架构。
2: 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20号发表声明宣布，已决定批准一项或向卡塔尔出售空中加油机及相关设备的军售计划，预计总价值高达45亿美元。另外，美国国务院21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1.25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
0: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在一档播客访谈节目中称，美国与伊朗战事进入新阶段，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是最有效手段，但这是一种微妙的博弈。
2: 针对美国宣布将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并要求其盟友共同孤立伊朗，伊朗当地时间20号谴责美国此举是经济恐怖主义，指出美方不断误判形势，用新错误掩盖旧错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美国经济恐怖主义威胁全球经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警告称，伊方将使用更具破坏力的武器回应任何针对伊朗的新战争。
0: 白俄罗斯国家法律门户网站21号公布的政府决议显示，白俄罗斯将于今年9月1号起关闭该国驻芬兰大使馆。白俄罗斯与芬兰于1992年建立外交关系，位于赫尔辛基的白俄罗斯驻芬兰大使馆于2011年12月开始运作。
2: 日本总务省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七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为102.1，同比上涨1.8%，较六月的6%涨幅进一步扩大。至此，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59个月同比上涨。分析人士认为，日元走弱和中东战事可能进一步推高日本进口及能源成本，推动通胀率进一步上升。
0: 昨天晚上21:02左右，日本八丈岛近海发生5.5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3，震源深度60公里，东京有震感。此次地震不会引发海啸。
2: 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孙兰，傅建岭、张硕，编审贺振贤。感谢您的收听，河北新闻，明天见。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我爱阅读。
1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暨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1: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1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4: 暨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5: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开讲。
16: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省会石家庄今天阴转多云，26度到33度。今天的天气估计是热得挺难受啊，最高气温倒不高，33度，但最低气温呢达到了26度，又闷又潮啊。所以这个天气啊，对这个有基础病的这个老年朋友不太友好。因为什么？外面的空气又湿又潮又闷的，是吧？然后室内呢又得开空调的。这个对身体这个一冷一热啊，这个老年朋友啊，出门啊，什么进门一定要注意啊。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进去之后能够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相关的图片链接。再点击这个图片链接，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4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